0: 海南望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与中奋集，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与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京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诠释同舟共济、奋勇争先的龙舟精神，展现当代大学生优秀的运动素养与良好的精神风貌。最后，经过激烈角逐，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南开大学分获男子组、混合组第一名。比赛结束后，各代表队走进天开津南园开悟新港，实地感受津南区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化首选地的生动实践。在津南区的一片稻田边，原本灰白的厂房墙面变成了一幅幅生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400-500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2: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京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京南的这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2: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天呢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八，下边一个十，还有八？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1.5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骑过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京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5: 从哪骑过来的？
4: 我

0: 从东丽起吧，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1: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2: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3: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古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擦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4: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姑旗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5: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胸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称兴，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6: 刚才我复刻了一份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汇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5: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一代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7: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5: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 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8: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拿起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9: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10: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老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老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5: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0: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5: 上世纪80年代，以阮仪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的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0: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4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4位人民命名了这4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申遗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4位申遗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5: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18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引，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11: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12: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5: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成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3: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9: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14: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2: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音乐随我听。

0: 听众朋友们，荆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荆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荆南之声下面的节目。
1: 说呢，我们把这个地域占上了，那么呢它就不会去长杂草了。那么当我们去跟孩子沟通你为什么玩手机的时候，那么证明孩子有空闲的时间，就像那块地。那么这块地我们作为父母、作为家长，你有没有占上呢？你没有去占上它，那孩子自然会去选择别的方式去占上它。当然可能有的家长会讲，那我站上了，我要给他做100道题。我想那100道题不是我们今天所想要的庄稼，或者说它只是这些庄稼中的一部分。我们给孩子的成长要赋予他的，既要有知识的学习，还要有人格的养成，还要有品格的塑造。那么人格的养成需要怎么实现？那么可能需要他到社会的环境中去接触人、接触环境、接触各方各面去培养。品格的塑造要怎么实现？需要他在这种磨难中、困难中去磨砺，才能够慢慢去塑造。那我们有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去把那些事情帮孩子去塑造和培养？那么如果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先把手机放下，我们拉着孩子的手说说心里话，讲讲自己在单位上的经历，听听孩子在学校里和同学之间的琐碎的事情。如果我们放下手机，我们拉着孩子的手走到我们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到一个我们想去的餐厅去品尝一次美食，到美丽的海河之滨去看一看桥边的音乐会。如果我们放下手机，我们带着我们的孩子啊，去来一场畅快淋漓的羽毛球比赛，去一起跑跑步，一起来一次春游，一起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想那个手机就不会成为孩子的主人，而是我们的孩子成了手机的主人。他可能这一路都带着手机，但是他一路在陪着自己的父母，在一起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繁华和美妙，那么手机就成了他的工具。那么您所说的这些问题自然就能够解决了。如果我们的家长自己的手机放不下，自己在那儿刷短视频，而转过头来告诉孩子你怎么不去做作业，你怎么不去放下手机，那么我想家庭的冲突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我想这就是家庭教育的角度和方法，我们一定要从孩子的视角去看问题，换位思考，我们一定要拿出我们的时间去陪伴他，我们一定要一起把这片地种上庄稼，我们就一定能够收获非常丰硕的果实。
2: 姚明处长啊，用种庄稼的比喻啊，确实给家长们一些启发哈。但是说实话啊，很多家长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就是每天回家推开门，看见孩子抱着手机不撒手啊。如果说两句，这孩子嫌烦；说多了呢，直接摔门。要是没收手机，他会跟你拼命的哈。不管怎么样呢，大家长也会担心，又怕耽误学习，伤了眼睛，看了不该看的东西，这可怎么办？那这个问题，学校管不管？学校是怎么管的？家长和家庭又该如何配合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天津一中党委书记李翠松是怎么说的。

0: 我非常同意刚才杨处说的这些方法，特别是我希望家长能够把杨处刚才说的一些建议听进去。那么我作为学校的这个管理者呢，我有两个这个补充。一个呢，就是刚才杨处提到的，就是学校和家庭的一个配合。那么首先家长要意识到我们是共同管理，包括手机的问题。刚才杨处提到的这个倡议，就是我们家长一方面要意识到，我们只有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孩子，让孩子知道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标准，就包括手机。其实我们说到校家社协同育人，其实学校、家庭包括社会，也要在手机的合理管理这方面予一个倡导啊，这是第一个补充。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学校呢，就是家长能够配合学校。我们对于学生的手机管理，你像这个初中生，因为很多初中生他是就近入学，还有呢就是家长路远一点的送到学校，我们是要求初中生不带手机的。那么高中生呢，我们有专门的手机柜，每个班也配备手机管理员，同时呢我们有手机管理的一个相关的条例啊，从这个学校的德育处对于手机使用不当的学生呢也有进行教育。但是在管理和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有些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家长对于学校的这种要求，有的是不了解，有的呢可能就是没有配合好。所以也希望呢借助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家长啊在管理学生的管理孩子过程中，一定是身教胜于言教，行胜于言啊，希望我们家长呢在这方面呢做好一种准备，配合好学校，把这个手机管理好。
1: 手机的问题咱们先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再说一个几乎所有家长都绕不开的话题，学业焦虑。孩子如果考好了哈，会怕成绩下次会不会掉下来，如果考不好呢，孩子自己可能先崩溃了。有的孩子平时作业做得不错，小测也不错，但一到正式考试他就发挥失常。有的孩子呢，可能因为一次没考好，好几天不说话不吃饭，家长呢比孩子还紧张，但是呢又不敢多说，也怕给孩子加压。还有一个更普遍的现象哈，就是很多孩子他不是不努力，而是太努力了，把自己逼到喘不过气，成绩呢成了衡量自己价值的唯一标准了。那么面对这种卷不动又躺不平的焦虑，有什么好的缓解办法吗？天津一中的李翠松书记给大家支支招。
0: 那么关于这个学生的学业压力问题呢，很多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一个主要的导火索。那么我们呢，从学校这个层面上，一方面就是对学生为什么他会出现这种压力，就是他只把他的未来锁定在学业成绩上。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在日常给学生更强化我们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让学生，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我说我们一方面让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就是我们这一生是一个长跑，那么学习是一个阶段，特别是集中学习，集中学它是一个很短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学习的内容又是相对来说统一的，所以让学生了解到，就是缓解学生的压力，让学生了解到我们在整个的人生的这个旅程中，学习它所处的就这个阶段它所处的一个这个特殊性，然后让他呢，如果能这样认识到的话，他是可以缓解的。这个不是在一时，而是在很长期。所以学校里为什么我们说有这个，除了现在家长和孩子关注到的中高考科目之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课程，啊，我们要这个也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像今天我们的学生，就八年级的学生就已经去济州社会实践了，就是他有很多的活动，让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我们的生活不只是考试。同时呢，我们也跟学生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他会有压力的几个阶段，比如说考前，对吧？考后，这是学生产生心理压力、这个学业焦虑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么我们会通过一些团体辅导和个体的疏导，给学生呢进行这种沟通和缓解。那么同时呢，咱们这个

0: 教委也有每次开学，因为以往一开学初的时候，学生会有一些个心理焦虑啊，和学业压力啊，我们有这个十个必做的环节啊，这个学校呢现在落实都是非常好啊，包括就是对于个别的学生，就是他在学业上，他混杂着学生的这个成长，青春期的成长中一些个这个心理问题，或者说一些个焦虑，我们会有专门的这个心理老师，还有班主任啊参与进去。啊，当然，丰富的这种课外活动，就是尤其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跟我们相关的教联体的一个活动。你比如说初中的孩子，我们会在他的学期中或者说考后，我们去组织学生的像走进我们的五大道啊，参与到包括刚才说参与到海棠节的这种服务啊这样的活动。还有呢，就是我们每个班都有志愿服务点。他参与到志愿服务的过程中，就是他在帮助别人，看到别人的就别人的这种疾苦，或者说看到这个我们生活的全貌的时候，他从某种意义上这个学业压力也能减少。这里呢，我还特别呼吁就是家长，因为很多学生的学业压力来源于家长啊。刚才杨处提到了，就是我们家长其实要，我们生育一个孩子，我们在养育他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学习，要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认识和这个认知，啊，其实家长是很多孩子学业压力的一个主要的传导者，就是他只关注到孩子这个阶段的成绩和下一个阶段我们去到哪类学校哪个层面上，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观点，是需要首先家长要更新观念的。啊，我们也愿意呢，现在已经跟我们五大道社区有一个这种联合合作，我们也特别愿意走出一中，能够为更多的群体，像我们曾经为公安系统，在上周我们为这个卫生系统的一些这个就是家长吧，啊，咱们的这些领域的一些家长，就家庭教育，就这个学业引导这方面呢，做过一些指导。啊，我们也愿意做这些工作，来让除了一中的孩子之外，更多的孩子在这个学业压力上能够减小，同时呢，在自己的这种理想信念上呢，能够增强。
1: 说到学业压力哈，我相信每个有学龄孩子的家庭都绕不开。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家长留言哈。有位妈妈就说，儿子呢上初二，平时挺懂事儿，但一到考试前就睡不着，手心出汗。反复问他，孩子就说要是考不好怎么办？那家长呢嘴上说没事儿，其实心里啊比孩子还慌。另外啊，还有一位爸爸曾经分享过他自己的经历，说女儿高一成绩呢本来是中上游，期中考试数学掉下来十几名，孩子回家哭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说什么都不肯去学校了，他急得没办法，请了半天假陪着，最后呢孩子还是去了，但接下来一个星期就不怎么说话了。其实这个情况啊，我相信很多家庭可能也遇到过类似的。还有的孩子啊，每天啊要刷题，有时候甚至要刷到凌晨，周末连报三个补习班，家长劝孩子歇一会儿，但是孩子反过来问，我歇了，别人不歇怎么办？通过这些留言，我不知道大家听出来没有哈，现在很多孩子的焦虑，他已经不是怕考不好，而是怕自己不够好。他们把成绩当成衡量自己全部价值的这种标准和尺子了，考好了觉得自己还行，考砸了就否定自己的一切，整个人就都塌了。那家长呢，一边心疼孩子，一边呢又不敢松口哈。有的家长呢也说，当年上学就没这么累哈，现在陪孩子写作业，心脏真是受不了。还有的家长说呢，我也希望他快乐，可是中考、高考就摆在那儿了，我们不催，社会也会催呀。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哈，孩子越焦虑越学不好，越学不好越焦虑，家长呢越焦虑管得越多，但是管得多，冲突就越来越大，最后谁也帮不了谁，两个人都崩溃。那么问题来了，学业焦虑到底是谁的错？是学校作业太多，还是家长期望太高，还是社会竞争太激烈了？教联体面对这个问题到底能做什么，而不是只喊喊别焦虑的口号。我们先来听一听市教委学生处杨明处长给出他的思考。
2: 学业压力问题啊，我想从学校的角度肯定本身就是不断的在学生的学习和培养的过程中，不断的在这个加强这样的一个教育引导的过程中，这个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有这样三句话说说吧。第一句话呢，就是挫折本身就是人生最美的风景。学业压力

0: 谁都存在。上学的学生没有压力，本身也是不真实的，不可能的。所以我想，我们同学们到学校上学，可能孩子们总有不想学的东西，总有学得不好了不开心的东西。所以作为学校和家长，我们要告诉孩子的是，就是我们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这个历程中这幅美丽的画卷，最美的地方就是我们面对挫折和压力的时候。前一段时间我们去打造心体融合的课程，我们讲了女排精神，说女排五连冠如此的荣耀。我们在交流中我们说，你不要去关注她的五连冠，你看看女排五次的胜利背后失败了多少次。其实女排最美的风景，最值得尊崇的精神，就是她那种坚韧不拔、愈败愈勇、愈勇愈坚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们要让孩子，我们从家长的角度要让孩子一定要认识到，这样的一种精神才是人生最美的风景，不怕挫折，不怕压力。就像刚才我们翠松书记也谈到，人生的道路不光这一条，不是就走这一条路就行，让孩子要在认知上改变，学习一条路就决定人生命运，学习一条路就是人生价值的唯一体现，这样的一个错误认知。当然我们家长也要转变过来，走在任何一条路上都能有美丽的风景，都能有不平凡的成就。而我们面对和挫折这种压力，经得住压力的过程，也是一种最美的磨砺。第二句话呢，我想说就是，我们运动是最好的处方，刚才讲过了。那么我可能在学校里我成绩考得不好，我希望考好，那么看到同学们我有压力，那回到了家里，爸爸妈妈看到成绩不好，可能也在表达压力。那么如果是形成这样的一种挤压的时候，那么孩子就会觉得，哎呀，压力太大了。所以我想，我作为一名家长，我在我的家里要告诉孩子的，就是不要有这个压力。我要成为他的压力的释放者，而不是挤压者。因为我们的老师不做学业的要求的时候，那么作为一名学生，在班里的同学中看到别人的成绩、自己的成绩，他已经自然地产生了群体性的压力了。作为家长，我们不应该再去挤压他了。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那个奶奶说的那句话，你不管考多少分，你也是我的儿子，我的女儿，我也最爱你。其实我们作为父母，大家应该明白，未来甭管孩子是有多大的成就，或者是一个平凡的劳动者，你会不爱他吗？你不依旧爱他吗？那为什么你有这样的认识，在他年轻少年成长的时候给他那么多的压力，让他的生活不幸福不快乐呢？我们还是要让他快乐，但是快乐不代表没有压力，这个压力就是要在一个度上，这个所以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所以我们这个时候他学习成绩不好了，他自然已经有压力了，我们就要做释放者。他学习成绩好了，是吧？他感觉到这个飘飘然了，我们那个时候要提醒他，你还是要这继续把握住现在，这就是我们的文武之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带着孩子去宣泄掉压力。刚我讲最好的办法，运动，带着孩子跑一圈，带着孩子打一次球，畅快淋漓的释放一次，告诉孩子没什么事儿，没什么过不了的，我们爸爸妈妈永远陪着你，永远都爱你，那么问题可能就能够有效的解决。那么我想第三句话呢，就是一定要做一个不讨厌的家长。这是我的女儿给我的评价，就是你不要让你的孩子讨厌你。 我们作为家长一定要学会自我反思，我们是家长，我们不要让自己的子女觉得你很烦，觉得你很讨厌，不要觉得自己是家长，我高高在上，你就得听我的，而是要尊重孩子的作为一个个体的他的价值，我们要多去陪他，而且要高质量的陪伴。我们有的家长告诉我，陪着他呢，我在这儿刷手机，他在那儿做作业，这不是高质量的陪伴。我们要能够去帮孩子实现他想实现的理想和愿望。我们孩子有一次考试成绩不太好，他其实回到家里就很沮丧了，我就告诉他，这个没啥事儿，你有什么想法我们放松一下。孩子说，我想去迪士尼，上海迪士尼。我说好，我们当时就买票，当天就走，我们马上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我们一天到上海，当天就回来，把这一圈玩回来以后，所有的烦恼就没有了。我想在我的眼里，孩子的快乐和幸福比学业更重要。
1: 嗯，我们刚才听了杨处的分享哈，学业焦虑咱们也聊了不少了。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比手机比成绩更让家长有劲儿使不上，那就是青春期沟通的问题。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听众留言哈。这位妈妈说，我女儿今年初一了，小学的时候呢，每天回家就叽叽喳喳，学校里谁跟谁好了，老师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全都要跟我说。但是现在呢，一回家就进自己房间啊，门一关，叫吃饭才出来。想跟他聊两句呢，刚问问今天学校怎么样啊，这孩子啊连头都不抬，就说还行。再问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呢，就说没有。再多说一句就戴上耳机。他感觉呀，自己站在孩子房门外面，明明只隔着一扇门，可是却觉得像隔着一堵墙。还有一位爸爸说的就更扎心了哈，他说儿子今年初三了，跟他说话呀都得看脸色。有一次问他作业写完了没有，他突然就炸了，你们就知道问作业，然后就把门给摔上了。我当时愣在那儿愣了半天啊，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了。哎呀，这是这两位家长的留言。我相信很多家长都有这种感受哈，孩子到了青春期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以前那个黏着你依赖你什么都跟你说的孩子突然就变得陌生了。当你想靠近的时候他躲，你想帮忙的时候他拒绝，你想跟他讲道理他嫌你烦。那有些家长呢就选择了退让啊，算了啊，不惹他，等他大一点好了，可能就会更懂事儿了。那结果发现呢，距离就越来越大，越来越不知道怎么开口了。而有些家长呢就选择了硬来啊，没收手机，限制出门，甚至翻书包看日记。结果呢，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孩子就彻底关上了心门。那么其实这些问题背后啊，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惑，青春期的孩子到底该怎么沟通呢？是说教，是倾听，还是给空间，或者是立规矩？那对此呢，市妇联家儿部的部长张桂新分享了他的思考。
2: 确实做这个家庭教育，我们和很多家长进行了沟通，很多家长其实也确实在这方面有过很多的困惑，我们也和很多这方面的专家去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我最根本的是我自己是一个孩子刚刚跨越完青春期的这么一个孩子的家长，对孩子在高中的阶段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然他现在已经进入大学，已经度过了那个时期，当他度过这个时期之后，我再去跟他沟通过去我们曾经比如说他的一些卡点，我们曾经出现的一些矛盾一些问题的时候，孩子也给了我很好的就是建议和反馈。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家长的这个切身经历来说，其实更有感悟，就是实际上在应对已经开始走向成人社会，但是心智还不够完全成熟的这批孩子来说，对于家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孩子的成长在我们家长的一进一退之间。那么当我们孩子非常幼年的时候呢，我们家长需要进，需要引导孩子，给孩子非常到位的呵护。但是当我们孩子，因为所有的教育最后都是一个相背而行，孩子最后我们最终教育的目的，呵护孩子的目的 题最终都是让他独立的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和世界，让他独立能够解决这个世界他所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当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实际上是他在觉醒，他在成长。那么他和家长之间的对抗，我们

0: 家长要怀着一个欣喜的心态去，他对抗你，其实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其实是把家长作为，他的权威，作为他开始有了反抗权威的意识，说明他在开始独立的思考这个世界，独立的开始想自己解决这问题。那么这时候对我们家长一个非常宝贵的建议，也是我自己亲身的体会，就是我们家长要适时的学会退。然后如果你有不放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引在相对的更为含蓄的方式，我躲到角落里去关注着孩子成长，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在他真正的面临重大卡点的时候，我们及时伸出援助的手。但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要这时候要适时闭上我们的嘴，然后用我们的眼睛去送孩子，去观察孩子，但是很多问题第一时间交给他，让他自己解决，让他自己表达观点。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家长来说，这也是一个成长。
1: 其实沟通这件事儿哈，学校也想了不少办法，比如说家长会、家长课堂，甚至传统的家访。也有家长朋友关心啊，现在还有家访吗？家访会不会变成老师来告状啊？老师来了，孩子更抵触怎么办呢？如何真正打开孩子的心门？学校和家庭该怎么联动才更有效？天津一中党委书记李翠松提出了他的观点。
2: 家访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种家校协同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刚才接着这个张部长说到的，就说关于学生，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他在成长中都会遇到一些个困惑。那么我们要想形成这种家校合力，走进学生的家庭，其实作为一名教育者，能够看到，可以说就可以看到学生的这个产生问题的原因。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家庭的生活习惯，有的时候就是父母的一种相处的方式，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父母在跟家，父母孩子跟这个学校，就跟家访的老师这种沟通中，会发现他们日常沟通的一些个问题。我一直这个特别提倡，就是家长一方面他要加强跟孩子沟通。就是要专注性的沟通。我的孩子因为已经27岁了，但是即使他这个年龄，他经常我们有时候在通过视频沟通的时候，他总说：“妈妈，你是不是专注的在听我说？”所以现在的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他是在不同的年龄是非常敏感的。我也曾经遇到过出现过心理问题的学生。就是他在这个结束了他的这种基础教育这个阶段学习以后，当跟父母有一次敞开心扉的时候，他说我的问题的出现就是源于我抛给了你我的一个想法，很含蓄的一个想法，家长没有接住，根本孩子产生很多心理问题也好，还是说出现这种对抗也好，他都不是因为学业。就我想希望家长们关注，就是很多孩子问题的产生，您可能看到的是学业，老师也觉得学业，但是更多的是他，比如说他开始了跟学生相处，开始了有这种异性相吸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倾向的时候，那么我们没有洞察到他的这些细节而产生的，而是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击掌的时候啊，没有形成一种这种迎合。所以说到了这个家访，家访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啊。作为教育者，应该用好这种既传统而又有针对性的一种了解学生、形成合力的方式。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在家访这个问题上，应该勇敢地打开您的心门，打开您的家门，同时呢，要经常性地跟我们老师形成所谓的一种合力，也就是一种配合。往往像刚才您提到的这些问题可能家长跟学生在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个面对面去解决可能就有困难了。但是如果我们设计一种情境，我们经常是在学校里跟家长要编排一种情境，目的是什么呢？走进学生的内心，解决学生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有设计性的，是我们家长主动邀请让学校啊，甚至说社会，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社会，给孩子的这个解开心结、顺利成长的一个重要的路径。
1: 这一个小时哈，几位嘉宾给出了不少实招，也说了一些

0: 实话，在成长的路上啊，分数啊，它只决定一段路的高度，但身心健康决定了人生的广度和长度。我们今天也看到了天津在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构建校家社协同育人体系上的决心和智慧。那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节目再会。
1: 哎呀，赶紧走！
2: 二哥
1: 啊，
2: 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1: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2: 对，
1: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2: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1: 哦，
2: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1: 啥？怎么联系？
2: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

0: 天津早晨，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1: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0: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1: 快说说
0: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1: 怎么报名呢？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1: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晋鑫，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在这样一个阴雨天气迎来新的一周，希望大家都提前做好准备，待会儿我们会说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先说一说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今天我们要关注大家在使用移动通信服务还有网络宽带服务等等方面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提出，我们随时的对话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是一个通信服务的一个专题哈。听众拨打热线反映说，空港经济区有一个小区的卧室窗外不足10米就是通信基站，担心辐射却不知道该找谁。还有呢，津南区双蒋镇广电宽带必须要办698元套餐才能安装，是怎么回事？移动用户反映没欠费却被无故的屏蔽信号，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下通信服务离百姓满意还有多远。今天天津早晨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会拨通通信行业相关部门负责人的电话，来回应听众网友提出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大家有相关的问题想要提出，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

这个降雨的过程呢，预计这个降雨量，全市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冀州、宝坻、武清、北辰、宁河会，是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局地还会伴有雷电，阵风六级左右，大家一定要小心的防范。各位听众网友，六一儿童节就快到了，每年的这个时候，您会不会情不自禁的也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会不会翻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那些黑白或霓黄的光彩里藏着你最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么从5月25号到29号期间呢，天津新闻广播会推出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18位我们主播的童年照会陆续亮相。本周一到本周五，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将会连续5天分批发布新闻广播主播的童年照。想知道您喜欢的主播年轻的时候啊，不对，是小时候童年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吗？您能猜到他们是谁吗？欢迎通过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面给我们来留言，来参与互动竞猜，是有奖品的哦。听好了，一定要编写关键词童年照，加上答案，加上参与者，也就是您的姓名，再加上参与者您的手机号码，到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要写上这几项哈，童年照三个字不能少，同时写上答案，这个人是谁，比如说陈露哈，或者是王志等等，再加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码，发送给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呢，我们将会抽取3位答案正确率最高的听众，获得老游戏大礼包一套。请大家一定注意好，答案和获奖名单将会在第二天的我们天津广播的相关推文当中来公布，一定要持续的关注。六一之际呢，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大的惊喜。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到12点，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这个象是大象小象的那个象啊，将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季阳光厅欢乐开启。这次游园会呢，以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大象滑梯为主题，大象滑梯、 TPBL 研学成果展、6大造梦工厂、童年怀旧游戏区等您来玩。更有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童年照走廊给童年的情书现场展出。特别要提示的是，参与童年照竞猜获奖的听友可以到游园会的现场来领奖，时间大家记好了，5月30号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季阳光厅啊，就是我们文化中心的这个位置，也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要发出邀请，共赴本周六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同庆属于你我永远的六一儿童节。

0: 京都正风恒丰，服务民际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1: 好，早间的9:08，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我们今天是通信行业的专题，在线接听受理解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邀请到的几位嘉宾在线啊，等待大家的一些问题。他们分别是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的主任哈宗慧，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朱丹，还有我们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主任蓝波，天津电信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任客户感知中心的主任乐征，中广电移动天津公司客户服务主管张蕊，还有天津铁塔公司通信发展部的王翔老师，在线等待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果大家有跟日常使用的移动网络通信有关的问题，还有使用宽带有关的问题，可以随时的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提问。一位武先生在网络平台留言说自己是空港经济区远洋潮起东方映月轩小区的业主，2025年入住之后发现卧室窗。

0: 窗户外正对10号楼东侧楼顶通信基站，啊，距离不到10米。10号楼西侧楼顶有同样的有基站哈，正对一路之隔的旁边还有个小学，距离30米，担心辐射会影响健康。基站建设，他说没有经过业主投票，也没有向学校来进行报备啊，占用了业主共用的楼顶空间。也不知道有没有支付租用的费用，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提给天津铁塔公司通信发展部的负责同志。我们来接通王翔老师的电话。您好，王老师。
1: 主持人好。
0: 我们这位用户，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在空港经济区远洋潮起东方映月轩小区的这样一个位置哈，有通信基站。咱们这个基站的建设是否有相关的手续？是否经过了业主包括学校的同意哈？现在包括这个安全方面的问题，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些明示和解释？
1: 好的，那么下面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通信基站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手续和辐射安全的情况。首先呢，还是大家最关心的这个辐射安全的问题。那么很多市民都比较担心，这个小区那个附近有基站，对吧？特别是像这个案例里，这个市民反映距离住宅很近，然后距离小学呢也不到30米，担心会影响居民和孩子的身体健康。那这里也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吧，就是基站的话，基本上都是符合咱们国家安全标准，是没有这个健康危害的。因为我国是有着严格的这种电磁环境控制的限值国家标准，所有基站建设运行都会严格遵照这规范。然后呢，在这个跟大家认知不同的呢，就是国家并没有对基站和居民区、学校设置这种硬性的这个红线，因为它的核心还是在于控制基站源头的电磁辐射数值。在这个基站的建设包括这个设备出厂之前，都会进行严格把关，实际的辐射数值呢也会远远低于国家的限值，所以这一部分完全是可以放心，而且相关的指标是合格，全程是可查的啊。其次呢，就是大家关心的这个建设审批流程的问题。那我们业主总会提出过，就是基站建设应该经过业主投票，包括这个案例里也提到了是否向这个学校报备。那通信基站它其实属于一个这个城市的民生基础设施，就跟咱们的煤水电气是一样的。它是一个服务于我们这个市民生产生活自然存在的一个必要的设施，
0: 现在确实是必备品了。我们如果在小区里没有信号，打不了电话，上不了网，确实是感觉寸步难行。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根据国家的这个相关法律法规，只要是合理规划的基站建设，是不需要小区业主这种表决投票的。另外呢，这个咱们市民也反映，是否征得了这个益阳小学的同意？但是我们这个怎么讲？这个辐射基站，我们了解到它并不是在益阳小学的这个楼顶，并不是在益阳小学的产权范围内，也没有占用这个学校的校园啊场地，所以它也不需要向学校进行报备。它的这个整个建设流程是合规的。
0: 这个反过来说，如果是建在学校里或者建在一个公共的区域，是需要经过这样一个单位或者人群来同意，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好，您继续啊。
1: 最后一点就是咱们这个市民朋友提出的，就是场地的这个使用和收益的问题。
0: 是。
1: 那这个的话，就是小区楼顶肯定是属于全体业主所有的，那相应的产生的收益，肯定是要这个由这合同签订方，比如说物业还是其他一些单位，去和这个咱们的这个小区，对吧？最后要进，咱们通俗说就进小区的账嘛，对吗？然后这一块的话，这个肯定是要签订正规的场地租赁协议，然后呢，这个去支付相应的场地租赁的费用。
0: 这个是要跟物业之间有一个合同，是吧？
1: 对，一般来讲的话是跟物业去签合同。然后这个具体这个基站的话，我们后面还要就去了解一下这个基站的产权到底是这个是我们的，还是说可能有这个其他的这个通信企业
0: 运营商
1: 在上面有？对，也在上面有。然后相应的解释其实都是一致的，就是现在通信基站的话，其实咱们市民朋友可以放心，基本上都是按照咱们的法律法规去建设，也不会有相应的这种辐射安全问题。如果这个实在有疑问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这个通信部门提出来，然后我们相关的企业也可以去安。

0: 安排去给大家去做测试，
1: 嗯，
0: 拿出相应的报告，能打消大家的顾虑。
1: 嗯，好，感谢王强老师的解释。我看到还有一位尤女士留言啊，咨询问题有点类似啊，我们也一并的来说说。她说想咨询铁塔 5G 信号基站距离居民区的距离要求，以及是否需要环评等相关的手续。她说目前呢，住在叫万科新都会博玉这个位置啊，不知道是在哪个区具体的。他说直线距离约30米，可能跟刚才那个距离是差不多的。那手续应该是差不多，对吧？应该是要求一致的。嗯，有没有一个安全距离的要求？
0: 这个从这个国家相应的法规和国家标准来讲的话，是没有相应的距离标准的。
1: 嗯，
0: 其实刚才也解释了，就是我们对于通信基站这种安全性的控制，在于源头，就是基站设备它的这个辐射控制，是严格是按照国家的相应这个标准去执行。然后刚才也提到了，是有没有相应的这个环评的手续。那通信基站按照国家这个环保部的相关要求，是这个进行这种环评的备案。
1: 嗯，
0: 而现在所有的基站其实也都是进行环评备案的。
1: 嗯，好。非常感谢您的解释啊！大家如果有其他相关的问题，关于我们铁塔基站的建设，有一些不太理解、疑惑的地方，可以继续的来提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发送信息的时候要留好姓名和联系方式。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铁塔公司通信发展部的王翔经理来给大家做出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向您来请教，感谢。好，谢谢。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正在接听受理大家一些关于通信啊还有网络使用有关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刚才说到两种互动方式，23530909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我们都可以随时看到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您可以随时的来问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么一个问题哈，手机尾号3548的赵先生来电反映说，津南区双蒋镇广电是必须要办理698元的套餐才能够安装，咨询客服呢也是给予了同样的一些答复哈，并且说整个津南区都是这样。想问一下我们相关的同志啊，这个津南双蒋镇是否会有这个强制捆绑套餐的这样一个嫌疑啊？我们要拨通的是中广电移动天津公司客户服务主管张蕊的电话。您好，张主管，张主管您好。
2: 哎，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1: 哎，张老师，刚才我们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啊，是是否会涉嫌捆绑套餐消费的情况，包括我们是不是，这位朋友说我如果不想办698这个套餐，有没有其他的更灵活一点的一个安装方案的选择？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呢，通过咱们正风热线的这个直播间的栏目跟大家进行沟通啊。刚才也接着主持人这个问题呢，咱们也做一下咱们的这个现在的情况的一个解释。目前啊，确实不太存在就是用户说的，津南区的这个整个小区呢，可能没有存在一个特殊捆绑的一个这个套餐交流情况。我们后续呢，也是第一时间跟这位这个用户呢进行了一个联系沟通。可能是用户的这个小区呢正好是咱们那个广电的一个试点的业务小区，他的小区呢应该不是在咱们用户说的那个地点，是在新庄镇，所以说我们呢也是根据了用户的一个需求，他可能是对电视还有这个宽带有一定的业务需求，所以说呢也是给用户介绍了适合用户的一个套餐。现在呢这个情况已经给用户进行了上门安装调试，后续我们也对用户的这个使用情况呢进行了一个回访，用户也对咱们的这个使用情况以及上门的一些服务呢也是非常满意的，没有其他的一些诉求。
1: 目前这个问题相当于是解决了是吧？
2: 对对，是的，已经帮用户解决了。
1: 那之前是等于沟通当中会有一些误会没有说清楚。
2: 对对对，地点可能是有一些误会，所以说可能不是用户说的那个地点，他后来的这个办理地点呢是另外一个小区。我们也根据用户的小区为用户选择了适合的套餐。
1: 那办理的相当于他说到那个地点会存在您说的那个，就是他说到这个情况吗？
2: 整个这个金山区都不存在用户说的那个情况。
1: 啊、
2: 对的，对的。
1: 看来是信息传递的时候会有一些
2: 信息的偏差，应该可能是有一些偏差。是的，是的。
1: 好，我们也希望这个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啊！这位朋友，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反馈。我们的热。

0: 接电话是23530909，也非常感谢张瑞主管啊，感谢张经理给我们做的回复和解答，谢谢。
1: 哎，不客气。
0: 嗯，好，我们先连线到这里，有相关的问题再向您来请教。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是一个通信行业的一个专题，大家有在使用移动、联通、电信还有广电的一些相关的移动通信业务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随时来提。还有刚才我们一开始连线了铁塔公司的负责同志，关于网络基站的设置啊，如果您有一些疑惑啊，想要沟通寻求一些答案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同时我们通信行业的主管部门通信管理局的相关的负责同志也在线，会接听受理大家的一些具体问题的电话哈。可以两种方式互动，23530909热线电话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随时发来文字和语音留言。刚才我爱琳琳留言说这种错误我觉得不应该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说的这个信息传递的问题，我们也觉得应该沟通清楚。我想这位朋友可能打电话也是不光是打了一次电话，可能几次都没有给人家说明白，那应该更加主动上前服务，确实要提高我们一下这个服务的质效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赵女士来电反映说她拨打10086反映了自己的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我们就不在这里说出了哈，是拨不出去，问题没有解决。后来呢发现是被怀疑是被运营商屏蔽了信号，但是他并不欠费。那么这个情况是为什么发生的？能不能解决？我们来拨通一下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负责人朱丹的电话。你好，朱主管。喂，你好，朱主管，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您好。
2: 嗯。
0: 您是我们的听众是吗？
2: 啊，对，我听众，我
0: 不
2: 然我要我打联通的。
0: 哦，没问题，您说吧，先说您的问题，可以。
2: 我给您俩添点麻烦。
0: 嗯。
2: 因为我是联通的。
0: 嗯。
2: 联通的呢，另外是告诉你啊，儿子给我办的。
0: 嗯。
2: 今年1月26号，儿子去世了，才48。我现在发现嘛问题呢？
0: 嗯。
2: 他给我办的这个啊，我不知道告诉你，还连着他家孩子的是嘛？有时告诉你就给我停机了。我现在办嘛呢？我还用联通，就办我的座机、手机跟我电视，你知道吗？
0: 一个套餐啊。
2: 哎，对了，我就把它，其余的割出去了。
0: 嗯。
2: 因为告诉您，我不懂的。
0: 您是相当于要过户吗？就过到您名下还是？
2: 啊，过户也行啊，或者那个什么，怎么办都行。我要单独办，因为没有儿子了，你知道吗？
0: 我明白，就是不跟原来的一个这个系统家庭包来绑定了哈。
2: 哎，对了，
0: 好，明白您的意思。我们来拨通一下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主管蓝波的电话。您好，蓝主任。
3: 哎，主持人老师好。
0: 哎，蓝主任，刚才我们这位朋友说到一个特殊的情况哈，这个家里有一些变故，那自己的现在的一些相应的服务，包括可能这个手机的这个卡，包括家里的电视，我不知道有没有网络啊，其他的一些情况，想要自己独立出来哈，这个应该怎么办理？
3: 啊，这位的我刚才也听到了，这位也首先请阿姨节哀啊，
0: 阿姨，
3: 这位阿姨她这个特殊的情况，我们这样，我们把阿姨的那个联系方式拿过来，然后呢安排到咱们这个就是属地分公司，做一些这个特别的服务，然后可能到时候看相关的，比如说，有没有户口本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证明材料，或者做一些特殊安排。我推测啊，从表述的情况看，有可能是融合方面的一些业务，原先是个大的家庭套，
0: 是
3: 套里头涉及到
0: 包括几张卡，家里几个人都绑在一块儿啊，包括这个电视什么的，
3: 独立啊什么的。我们这边呢做特别的安排，可能到时候要看阿姨方不方便有的相关的证件啊。当然了，如果
0: 这个需要这个阿姨要到营业厅去是吧？
3: 我们先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先联系，
0: 先联系一下。
3: 如果说
0: 阿姨如果需要去营业厅，您方便吗？
2: 那个行，我去。
0: 可以哈，您住在哪块儿啊？大概哪个区？
2: 我去，我那个南开区您了。
0: 南开区，
2: 我去您了。
0: 好，那我们这样把您的那个信息留下来，让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一下，好吗？
2: 好嘞，
0: 把您的电话应该是已经留给我们导播了，让我们
2: 这个麻烦，添麻烦您了，
0: 好吗？
2: 麻烦，
0: 好，
2: 谢谢。
0: 阿姨确实是一个特殊情况啊，我们回头要详细的了解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阿姨来解决。好，非常感谢 蓝主任，谢谢。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连线。

0: 好，谢谢。嗯，
1: 好，谢谢，谢谢。
0: 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移动问题啊，我们赶紧来接通一下朱经理的电话，看看能不能给这位朋友来回复一下。您好，朱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们说到这位朋友自己是一个这个号码啊，被屏蔽了一个情况啊，这个我们是不是做了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好的，主持人，那今天我们也是借这个机会啊，向这个广这位赵女士、听众赵女士来进行做一个相关的核查情况的一，包括沟通情况的一个答复啊。
0: 嗯，
1: 就
0: 是个
1: 是
0: 反馈，因为
1: 赵女
0: 之
1: 士，
0: 前我们
1: 咱
0: 也
1: 这
0: 把
1: 个地
0: 信息
1: 点
0: 沟
1: 呢，
0: 通了。嗯，您说。
1: 对对，它是属于在京南区。然后我们也联系了京南区的这个区域的网络运行管理部门，先通过我们的这个负责核心网的这个管理部门人员啊，去进行做了一个沟通，做了一个信令上面的一个核查。这个信令呢，它是可以查询到这个用户在拨完号码之后的一个追踪的情况，包括联系对端这个被叫号码是不是有什么异常，也就是说对于它整个主叫的全流程的链路做一个监控。这个信令方面，整个的全流程啊是可以形成闭环的，没有存在一些其他的异常，可以排除是网络运营商的问题。但是呢，同时就是说，针对于这位赵女士说的这个现象呢，我们也安排这个京南的那边的代为人员啊，去跟她进行做了一个联系沟通，看看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约定一个方便的时间啊，包括地点，我们去上门，结合赵女士自己的手机的情况，看看手机终端上面有没有，比如说拨不出去，
0: 嗯，
1: 有什么一些个其他的提示，或者说更换终端，我们拿着测试终端去更换测试一下。
0: 换个手机试
1: 对
0: 试
1: 对
0: 行不
1: 对
0: 行？
1: 对对，这也是一个办法，看
0: 嗯，
1: 看是不是手机设置的问题。这
0: 是
1: 赵
0: 是
1: 女
0: 是，
1: 士呢，反正可能是因为个人的一些个这个时间的一个安排啊，目前还没有，
0: 没
1: 没
0: 走
1: 有
0: 这一
1: 提
0: 步
1: 供一个
0: 哈。
1: 具体的时间。
0: 我们测了
1: 对，
0: 一下
1: 但是
0: 网
1: 我们
0: 络，
1: 也
0: 测了一
1: 留着
0: 下
1: 这
0: 这个业务，好像目前看没问题，
1: 对
0: 是吧？
1: 对，
0: 然后
1: 信
0: 想
1: 令
0: 看
1: 是
0: 看的
1: 正
0: 是不是手
1: 常
0: 机本
1: 的，
0: 身问
1: 对对
0: 题，
1: 对。
0: 嗯。
1: 然后我们也给赵女士留着联系电话，什么时候方便可以随时沟通我们的测试员进行上门测试。针对于他提出的这个质疑啊，就是说我们对他进行屏蔽啊、限制啊，
0: 嗯，
1: 这种肯定是不会的，除非我们的作为运营商的话，可能会根据公安部门出于一些反诈的要求，对于一些个公安机关来函的涉案号码，可能会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个手段的限制，就根据公安的需要。正常情况下，我们对于电信用户的这个通信自由的话，肯定是可以放心的得到保障的。
0: 要保障大家正常的通信的一个基本的权益啊，因为毕竟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对象啊。
1: 是这样的，主持人，
0: 嗯，
1: 我
0: 好，
1: 们也跟赵女士做了相关的一个解释和答复，随
0: 嗯，
1: 时可以再跟我们约时间进行做一些更深一步的测试吧。
0: 好，可能这个后续的问题还要继续的推动解决。那我们找到这个，根源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看看能不能把这个，这位朋友的后顾之忧给他免除掉啊。好，非常感谢朱
1: 是
0: 经
1: 的，
0: 理，也
1: 没
0: 期
1: 问
0: 待
1: 题。
0: 听到更多好消息啊，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更彻底的得到解决啊。谢谢您。
1: 好的，哎，好的，
0: 嗯，
1: 谢谢主持人。
0: 好，谢谢。微信公众平台让我看到白玉阿姨发了一个问题，说联通升级有那个高清通话功能啊，我的小米手机没有，所以造成手机打不了电话也接不了。那这么一个情况，回头我们也问一下联通公司的负责同志。这样，白玉阿姨您受累，把您的电话也再发一遍啊。虽然之前有过您电话，但是我们不太好翻找了。您再发一下您的手机号，我们转给联通公司的负责同志，请他们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看看能不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啊。也是刚才那样，是网络上或者说我们业务上能给开通一下权限能解决，还是说需要在我们的手机终端上来操作？请您到现场帮您来操作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来推进。我们刚才说到了基站辐射，大家有一些担忧，还有一些这个网络的或者是通信的服务包，大家怎么样去更好的去优化，以及信号被屏蔽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手足无措，造成这样那样的烦恼。也希望啊，我们的通信服务，从过去有没有这样一个基础的温饱的阶段，向好不好、暖不暖这样小康的阶段来进一步的发展，更好的解决大家的需求，也满足大家心里的这样的一些需要。让我们的通信网络无处不在，便捷服务，也让大家感觉到更加的温情。 好了，各位听众网友，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通过广播新闻热线23604个1，或者是继续给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来留言，我们会记录整理反馈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给您做进一步的回应和解答。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明天早上的9点到9点半，咱们同一时间天津早晨节目跟您不见不散。
2: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3: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2: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3: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2: 周一至周五每天9点30分，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5: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4: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5: 快说说
4: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5: 怎么报名呢？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5: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6: 哎呀，赶紧走。
7: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6: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7: 对，
6: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7: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6: 哦，
7: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6: 桑，怎么联系？
7: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每个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和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我是主持人赵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是中雨，东北风3-4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为2和7。
0: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一起关注破除遗产管理人误解，解决孤独死身后事。
1: 网上辱骂虚拟偶像算不算侵权？行为人要不要担责？法律边界如何划定？法眼看社会结合一起名誉侵权纠纷案为您解析。
0: 拍案说法为您起底 AB 贷，别让帮忙沦为背债。
1: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2: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0: 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多起逝者没有法定继承人的所谓孤独死事件，民政局担任遗产管理人的讨论持续发酵，有一部分声音呢将之曲解为国家盯上私人财产，误导了公众对民法典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认知。最近呢，最高人民法院就发布了5件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典型案例，系统明晰了制度适用边界与裁判规则，还原遗产管理人制度的立法初衷和社会价值，澄清种种的传闻。
1: 我们先来说遗产管理人这个制度设定的意义在哪里。它主要是为了应对社会老龄化，化解孤独死遗产难题的关键制度设计。民法典明文规定，遗产管理人的选任遵循着遗嘱执行人优先，继承人推选，继承人共同担任民政部门兜底的法定顺序。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人仅适用于没有继承人或者是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法定情形，而且必须经由利害关系人起诉，法院依法指定，绝不是民政部门依职权主动介入，更不是擅自将私人财产充公。最高法案例清晰印证了这一点。比如黄某

0: 诉案件当中，法院遵循着死者遗嘱意愿，指定遗嘱执行人黄某娟担任遗产管理人。葛以诚案件当中，民政部门担任管理人是因为逝者没有继承人，而且没有遗嘱，本质上是填补了遗产管理的真空地带，避免遗产流失损毁。
1: 当下公众的核心误读呢，集中在无人继承遗产归公与债务承担两大焦点，实际上呢都是误读。最高法里明确了，继承人以外对逝者抚养较多的人可以依法分得适当遗产。比如说在这个葛甲成夫妇对无继承人的葛以诚照料三年，法院判决分得了130多万元遗产，正是对于善行有善报的彰显。但是呢，这个针对个案的具体情况做出的裁判，也就是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当事人对被继承人尽了多少照顾义务就能获得多少遗产，体现权利和义务相对等原则，既不是盲目的去扩大法定继承人范围，也不是有沾亲带故偶尔照顾就可以分遗产。
0: 另外一方面，遗产管理人的债务承担始终遵循着限定继承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论继承人还是说民政部门担任管理人，都仅需在遗产范围内清偿债务。在这一次最高法公布的某银行诉某区民政局案件当中，刘某忠向银行抵押贷款，借款是55万元，死亡之后继承人均放弃继承，法院指定民政局为遗产管理人，再由银行起诉民政局。这不是之前自媒体恶意概括的民政局拿了遗产不偿还债务，而是通过银行起诉民政局完成民事程序。
1: 我们说遗产管理人制度的核心价值呢，在于平衡多方权益，防范道德风险，维护社会诚信。最高法的案例可以说精准回应了大家的关切，要尊重逝者生前意愿，要遏制假放弃真逃债，要细化酌情分得遗产的裁量标准，规范遗产管理使用。可以说这些案例呢，清晰传递出制度导向，就是既保护继承人受遗赠人的合法权益，也保障债权人债权依法实现，既防范遗产被隐匿侵吞的风险，也弘扬扶老助弱的传统美德，同时以明确的制度保障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人的责任。
0: 当前我国正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孤独死引发的遗产纠纷将日益增多，遗产管理人制度为社会提供了一套清晰、公正、可预期的遗产处置规则，破解遗产无人管、债务无人担、权益无人护的困境。当然，制度落地仍需完善，包括上海在内的多地也在积极探索，公众应该乐见其成。
1: 听众朋友，六一将至哈，大家有没有翻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呢？嘴角不自觉的上扬，那些黑白或者霓黄的光影当中藏着您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从5月25号，也就是今天起到5月29号，新闻广播推出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18位主播的童年照将会陆续亮相。
0: 是的，从本周一到本周五，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将连续5天分批发布新闻广播主播童年照。想知道您喜欢的主播童年时候的样子吗？您能猜出他们是谁吗？欢迎大家通过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留言，参与互动竞猜。
1: 怎么去互动呢？大家可以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今天我们这则童年照的推送文章，打开之后呢，您可以看看照片能不能猜出他们都是谁。如何参与呢？大家猜好之后啊，编写关键词童年照这3个字，再加上您的答案，再加上您的姓名，再加上您的手机号码，发送至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留下您的这个相关信息。每天呢，我们将会抽取3位答案正确率最高的听众，获得咱们的老游戏大礼包一套。请注意哈，这个答案和获奖名单呢，会在第2天的相关推文中公布，一定要持续关注。
0: 六一之际，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更大的惊喜。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

0: 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将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苑区一楼四季阳光厅欢乐开启。这次游园会以大家共同的童年记忆大象滑梯为主题，大象滑梯研学成果展、六大造梦工厂、童年怀旧游戏区等你来玩。
1: 在这样一个现场呢，更有新闻广播主持人的童年照走廊给童年的情书现场展出。那特别要提示大家的是呢，参与我们刚才提到的童年照竞猜获奖的听友呢，请到这个游园会的现场领奖，时间记好了，是在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苑区一楼四季阳光厅。
0: 同时我们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发出邀请，共赴本周六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同庆属于你我永远的六一儿童节。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1: 急需用钱周转，却又因为征信不佳不能贷款成功，南京的严女士啊，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正当他一筹莫展之际呢，一通自称是信审中心的陌生电话打过来了，声称啊能帮助特殊操作成功放款。可是啊，这看似贴心帮忙背后却暗藏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的相关报道。
3: 2025年10月31号上午，南京市公安局秦淮分局200余名警力悄然集结，在南京市中心商圈一栋写字楼里，对一家看似正规的贷款公司展开统一收网。现场60多名涉案人员被全部抓获。而就在抓捕前，这里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员工分工明确，有人打电话邀约客户，有人在接待室与客户面谈，还有人在进行业务培训。墙上挂着业绩榜，桌上摆着团建照片，豪华的办公环境，专业的业务话术，全都用来掩盖一个共同的目的，诈骗。
4: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分析，证据的收集，我们一共梳理出来1762份的这个中介的合同，总共的涉案的这个服务费的金额是5063万元，涉及到的范围非常广。
3: 1762笔贷款，5063万元服务费，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家庭被透支的信任。在此之前，南京警方在日常警情研判中发现，涉贷类警情呈现明显上升趋势。警方梳理发现，报警人的经历惊人相似，他们都是陪亲友一同前往贷款公司，结果亲友未能成功贷款，自己却背上了巨额债务。这是什么原因呢？
4: 就是我们的行话叫做 AB 贷，实际上呢，就是 A 想到银行贷款，但是由于 A 的这个征信啊，它是有问题的，它通过正规渠道到银行贷款的话，它是无法贷出银行的款项的，所以呢，通过话术啊，让 A 找一个他的关系人 B 啊，让 B 到银行进行贷款，贷款之后，让 B 把他的这个贷款的金额转交给 A， 然后 A。对这个贷款公司，支付15%到30%不等的这个中介费。
3: 民警发现 ，A 与 B 之间大多是朋友或亲人关系，可既然最终是 B 贷款后转借给 A 使用，那么他们完全可以通过私下协议完成借款。A 为何还要大费周折通过贷款公司操作，甚至不惜支付高昂的中介服务费呢？贷款公司究竟做了什么？
4: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中介公司的套路在里面。第一步呢，公司呢先收集信誉不太好的，并且有强烈的这种贷款需求的客户。
3: 马某是这家贷款公司的业务员，入职2年来，他每天要联系200多个客户，累计业绩高达200余万元。据马某交代，这些客户信息都来自公司的数据池，而数据正是公司负责人赵某买来的。数据内容不仅包含姓名、手机号，甚至还详细记录着个人的贷款需求、职业、财

0: 状况等内容。家住南京的严女士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被这家公司精准选中。严女士因为信用卡逾期、征信受损，一直贷不到款。一次刷短视频弹出的贷款广告让她动了心。
1: 急用钱啊，什么备用金啊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些小广告。其实当时也是这样点的试试看的，然后后来就不停有人给打电话。
0: 然而严女士并不了解的是，像她这样征信受损又急着用钱的人，正是骗子精准锁定的目标。他们在网上大量投放贷款广告，吸引用户填写信息，再把这些资料汇集到公司数据池里，筛选出最容易下手的客户。
2: 会发布一些助贷的广告，宣称这家公司贷款不需要看资质，不需要看信用，当天即可下款，从而吸引一些急需钱的人过来进行贷款。
0: 在锁定目标客户之后，公司业务员便冒充江苏信审中心工作人员，主动联系像严女士一样有贷款需求的人，以无门槛贷款等话术为诱饵，将其骗到公司面谈。
3: 说我们公司可以帮助你进行贷款，有一款产品对这个征信的要求不是很高啊，并且呢通过电话审查你已经通过，可以到线下来实施面签。通过我们事后的这个核实其实并没有江苏信审中心这么一个单位。
4: 江苏信审中心这个听上去权威十足的单位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只是贷款公司为了骗取客户信任而虚构出来的。当那些急需用钱的客户满怀期待地走进公司的洽谈室的时候，真正的套路才刚刚开始。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当然没有怀疑吗？
1: 没有啊，我进来都看他们公司还挺大的。
0: 严女士来到了这家公司准备进行所谓的面签，可到了现场后事情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3: 客户就会到了这个公司进行面签，然后呢公司呢会安排工作人员冒充银行然后通过审查说你这个贷款的资质不够这个银行的贷款你无法进行这个操作。所以呢就提出了一个还有一种解决的办法，就是让这个客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A 让他提供一个紧急的联系人让紧急联系人来协助我们的 A 来实施贷款。
0: 按照公司的要求，严女士找到了朋友帮忙作为紧急联系人，不过随后公司却告知严女士及其朋友说，他们在电话审查的环节中回答并不一致，导致审核未能通过，要求双方必须同时到公司进行面审。
1: 然后后来把我朋友带到小包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因为我真心不太好，说钱是先打到我朋友款，打到下到他卡上面的，说再由他转给我，但是会在那个朋友卡上面留半年的还款钱。
0: B 以为自己只是帮忙，却并不知道在银行的系统里，他才是真正的借款人。
3: 这个 A 没有资质能负责贷不了款你作为他的亲戚朋友在这么关键的时刻你应该也帮助他一把。
0: 为了让 B 彻底放下戒心，这家公司还设计了一个看似贴心的方案，在 B 的账户中预留6个月的还款金额。
3: 其实这个预留6个月是我们的犯罪嫌疑人自己的一种目的，你这么多的资金借出去了，实际上是这个征信很差的 A 在使用，如果 A 不能够每个月正常还款给银行的话，这个 B 迟早会知道并且会爆雷，按照他们行话叫炸弹。那像这种情况呢，预留6个月，那什么呢，那至少这6个月之内每个月的钱都会正常的还给银行。
0: 这6个月的还款保证金既是给 B 的定心丸，也是犯罪团伙给自己争取的安全期。为了让整个贷款流程看起来合法合规，贷款公司还煞费苦心层层设防。业务员不仅与 A 和 B 分别签订委托合同及三方责任协议，还要求 B 配合拍摄自愿贷款视频。而所谓利用银行人脉申请的贷款，不过是业务员拿着 B 的手机在各大银行 APP 或网贷平台按流程申请操作而已。严女士及其朋友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该公司为息事宁人退还了他们10000元。严女士的朋友也当即将银行贷款做了一次性还清，严女士则向朋友写了借条。然而更多的被害人则是 A 资金链断裂，B 收到催款短信，等彻底明白

0: 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一切为时已晚。而公司负责人赵某对自己行为的法律风险也心知肚明，为了规避风险，他甚至专门聘请了法律顾问。
1: 他跟律师在聊天过程中，说自己公司的行为呢，离高利转贷呢差一点，更多的是比较符合合同诈骗的形式。他自己对自己公司这个所作所为，其实他是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认识的。
0: 再精心的伪装，终究掩盖不了行骗的本质。综合来看 ，AB 贷就是贷款公司为征信不良的 A 量身定制了一套方案，找一个征信良好、有稳定工作的 B 作为紧急联系人，然后通过一系列操作让 B 成为真正的贷款人，贷出款项后转给 A 使用，而 A 则向贷款公司支付高昂的服务费。这个看似共赢的模式，其实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2: A 他是受害人，基于贷款业务给的贷款中介，但实际上拿的是 B 的借款，中介公司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等价的一个中介的服务，但对于 B 来讲， B 他也有可能承担巨额的这个贷款的风险，那就包括银行会承担资金无法收回的一个风险。
0: 目前涉案的三名主犯因涉嫌合同诈骗罪已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其余团伙成员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3: 在这儿我们也提醒您，别把 AB 贷当成钻空子的生意经，这根本就不是赚钱的捷径。而面对各类来路不明的贷款广告，尤其是低门槛、秒审批、快速放款等等说法，请务必要大家提高警惕。
4: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5: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4: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5: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4: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6: 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3: 好，北京时间的9:52，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我们来说说虚拟偶像遭到人肉开盒，背后真人维权能够胜诉吗？现在呢，虚拟偶像产业非常的蓬勃，涉中之人，也就是说幕后真人扮演者的权益保护、网络言论边界等问题呢，也日益凸显。那如果在网上辱骂虚拟偶像算不算侵权呢？行为人要不要担责？法律边界怎么样去划定？我们结合近期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名誉侵权纠纷案，给出明确答案，为虚拟人领域权益保护啊立下了标杆。
7: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案件情况。原告陈某是女某团虚拟成员 X 宝的专属中之人，多年来提供虚拟形象的面部表情捕捉、动作驱动及配音，凭借优质内容运营，这 X 宝呢逐渐就积累了人气，成为小有名气的虚拟偶像。2024年10月，陈某遭遇恶性的人肉开盒，他个人的身份信息以及出道之前已经注销的微博账号被非法曝光，旧账号当中的部分关于社会事件的评论被恶意解读为带有性别对立倾向，迅速引爆了网络争议。为平息舆论，陈某以 X 宝身份开启直播回应。
3: 直播第二天呢，拥有超过50万粉丝的微博用户厉某呢，发布了一个措辞极端恶劣的帖子，用侮辱性词汇攻击 X 宝，并配上直播截图。这个帖子也是迅速扩散，收获了9500多次点赞、675条的评论、274次转发，对陈某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陈某认为这个厉某毫无事实依据，

0: 进行人身攻击，严重侵害他的名誉权，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对方公开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及维权的合理开支。在庭审中呢，厉某辩称，他的言论针对的是虚拟偶像 X 宝，而并非是陈某本人。 X 宝作为公众人物，应该接受舆论的监督，其言论犀利，但是没有越界，而且呢，其已经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没有捏造事实。
1: 那么厉某发布的暗涉微博言论是不是侵害了陈某的名誉权？广州互联网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言论实质指向了真人陈某，而且呢，暗涉言论超出了舆论监督范畴。据介绍，名誉权保护的对象为民事主体， X 宝是真人驱动型数字人，属于人工智能产物，不具有民事法律地位，也不享有名誉权，因此需要首先判断暗涉言论是不是指向了自然人陈某。涉案微博言论虽然围绕着 X 宝展开，但是发布于陈某作为中之人的个人信息披露，他在扮演 X 宝形象之前的言论也被开盒曝光之后，结合 X 宝的扮演者一直为陈某，二者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对应关系，足以使特定范围内的公众将虚拟形象 X 宝与陈某相关联。所以暗涉微博内容实质指向了陈某本人，厉某是否知悉陈某的真实身份不影响其行为的指向性。
0: 而厉某辩称 X 宝属于公众人物，不当言行引发的网络热点属于公共事件，其发表的暗涉言论属于舆论监督。那这种说法成立吗？法院审理认为啊，陈某在出道前就个别社会新闻发表的个人意见并不涉及到公共利益，即便说部分群体对这个言论持有异议，厉某在微博中使用侮辱性词汇进行人身攻击，贬损陈某人格的意图非常明显，已经超出了舆论监督的正当范畴，具有主观过错。那鉴于涉案的微博账号粉丝量巨大，言论传播范围广泛，客观上足以导致陈某社会评价降低，所以说厉某发布的暗涉言论构成了对陈某名誉权的侵害。
1: 为此呢，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被告厉某在微博首页置顶发布致歉声明，向原告陈某赔礼道歉，赔偿陈某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赔偿陈某律师费等合理开支5000元，驳回陈某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
0: 好，我们来看看涉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是如何就这起案件的意义为大家解读的。法官表示啊，这个虚拟偶像因为占用公共资源，可视为新型拟制公众人物，对合理监督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但也并不是说没有限度。根据民法典第1025条的规定，合法舆论监督需要满足一定条件，比如说在内容上呢，仅限公共利益相关事项，比如说公开场合言行、职业相关理性批评、商业活动正当监督。那么在方式上必须基于事实，文明表达，严禁侮辱人格、捏造诽谤。此外呢，文明上网是前提，言论自由有边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发布了《数字虚拟人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虚拟人行业正迈向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网络空间并不是法外之地，言论自由必须以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为前提。
0: 好，最后结合这个案件给大家做一些提醒。那对于虚拟偶像的评价和监督啊，应该坚持理性客观底线，文明表达观点，千万不要以舆论监督为名行辱骂、谩骂、恶意攻击之实。那么任何试图通过开盒网暴、侮辱虚拟形象来伤害他人的行为，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2: 流动的城市，流动的新闻，流动的电波 FM97.2 AM909 天津新闻广播，时时刻刻伴随您。
1: 好，以上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你还可以点击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风痛胶囊，凝萃传统益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风筒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风筒胶囊，还您一身筋骨安康。
1: 弘扬中华益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益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25日，农历丙午马年4月初9，小满节气的第五天了。小满这个节令的养生要点啊，大家一定要记住，那就是温中啊，健脾祛湿。饮食上啊，餐餐都吃点红小豆，吃点薏米啊，每天一餐能保证吃一次羊肉冬瓜汤。那不吃肉的呢，可以单独的啊用冬瓜做汤吃。这都是利湿的啊食材。

因为求全了之后，哎，它就会向反方向发展了，哎，就像满月似的，哎，月满则缺，水满则溢呀。为什么在24节气中没有大满呢？有小寒就有大寒，有小雪就有大雪，有小暑，哎，就有大暑，唯独有小满，没有大满。哎，这里所蕴含的天道智慧啊，学员们一定要理解领悟啊。只有把这个智慧理解领悟透了，我们在修心的过程中，哎，才能真正的明白啊，修平常心的重要性。那这个智慧今天传道授业的课时内容我就不多讲了，看看老师最重视的、最尊崇的啊，宇宙中最智慧的啊，天文历法、感知力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大家都知道了。看日子呀，不能单独的来看。日子自己的感知啊，要把年月的感知加到一起啊。月的感知没有变化，鬼色，但日子呢一天一个变，连续变365天，哎，年的干支就发生变化了。今天是己亥日啊，十二生肖那猪的主气日。那今天人体这个小宇宙，哎，三焦经的气机是比较旺的。为什么呢？因为十二生肖猪，那哈，跟十二个时辰当中的亥时是相通的。那亥时呢，就是人体这个小宇宙三焦经的主气世界，是吧？三焦经不通的人特别多呀。什么原因来的呢？大家知道吗？三焦经不通的原因，那老师总结出来啊，饮食上，哎，贪饮寒凉，哎，导致脾胃气机受损，脾不升，胃不降，三焦上下就不通了。啊，情志上的忧思，哎，长时间的忧思，哎，就执念心太重了。那执念心重的人，脾胃没有好的，啊，脾不升，胃不降，中焦堵得绑绑的，上下能通吗？上边的热下不来，底下的水上不去，水火不济，不仅睡眠不好，而且脾胃啊，它的气化力也下降，那吃下去的啊几乎都不能被气化成能量，哎。

甚至呢，还有很多吃下去的排不出去，堆在身体里，变成尸毒了。那这些尸毒，在一旦堆积到一定程度，那就会形成气候。那形成气候就是变成病灶了，堆在哪儿，哪儿得病。堆在肝里就脂肪肝、肝囊肿；堆在胆里就胆息肉、胆囊炎。堆在你的脾里头就脾大，也有脾囊肿的。堆在胃里呢，胃胀，有息肉、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堆在肺子里呢，白肺结节、纤维化、肺大泡、肺气肿。那堆在肠子里呢，小肠里头小肠溃疡。大肠里呢，息肉、溃疡、肠炎、肠黑病变，那堆在肛周呢，痔疮，肛周脓肿。那老师要堆在皮肤里呢，那皮肤病。那老师要堆在筋里头呢，抽筋儿，经常抽筋儿，肌痉挛。那堆在肌肉里了，堆在血管里呢，斑块堆在骨头里呢，骨头里不积食，骨头表面积食是什么？骨质增生，骨质增生，可以说这尸毒在身体当中出不来，它就会腐蚀我们的筋脉肉骨皮。包括我们的肝、心、脾、肺、肾，忧思，是一种病。除了忧思，这个情志对脾胃带来伤害，导致呢升降机能异常、三焦不畅的，还有什么原因会让三焦不畅呢？还有什么原因？怨。老师经常跟大家讲，一定要去掉贪嗔痴慢疑。为什么？因为它会给你带来，带来怨恨、恼怒、烦。老师我这心烦呢。贪嗔痴慢疑，你看你中哪个了？那埋怨、抱怨，埋怨、抱怨，伤害的是自己。脾胃机能受损，升和降都不足了，憋住了，火下不来，水上不去，那三焦能通吗？所以现在三焦不通的人太多了。那三焦不通，想单独用中药辩证施治给他打开，你说容不容易呢？容易也容易，但是给它打开之后，你不从源头上纠正它三焦不畅的原因，它会再堵。这就是你吃中药为什么你的病反反复复的原因，不在于医生没给你治好，在于你没从根儿上把引起三焦不畅的原因去掉。那西医不会治三焦不畅，西医不讲三焦。西医是你哪有问题，我就给你检查检查，看看啥问题。三焦不畅引起的上边热下边凉，给你一顿做 CT
做各种检查，可能说你啥毛病没有，那最终呢就做做胃镜吧，说这个中间胀，也就是说你有个胃炎或者息肉啥。所以学员们呐，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记住一点，人体这个小宇宙的内五行是个圆儿，脾胃呢在中间，在圆的中间是调升降的枢纽啊，所以大家记住啊，生活当中贪饮生冷寒凉吃啊逆道的食物都会让你的脾胃升降出问题。第二就是情绪的忧思加上埋怨抱怨，记住不良情绪我们必须通过修仁义礼智信之五德给它化掉，要不然你永远不会修出一个平常心，小满即安，这就是平常心，小富即是福，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不要跟任何人去攀比，你就是你，人家有钱人家能承载住，咱们有钱能承载住吗？一定记住，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无强求啊，别强求，一切顺其自然，那不就是按照道的智慧法则生活，对不对？那有关于生命智慧的大道，老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因为咨询老师骨骼风痛胶囊问题的听友和学员们特别多呀，今天是骨骼风痛胶囊这个专利药福利活动的第三天，那这是首发福利活动，一定要知足啊，买两盒给一盒还不知足，你上医院医生给你开这样的药啥也不会给你的啊，啥也不会给你，还得花着挂号钱，对不对？这你挂号钱你也不用花，然后买两盒我还能得到一盒，你知足你不就乐了吗？知足常乐吗？你一乐，那心脏这个系统是不是就会分泌汰液呀？汰液干什么的？能杀灭一切毒细胞啊。所以乐于知足的人，你看他年轻，乐于知足的人他免疫力高，乐于知足的人他不得大病。对，大家一定记住，得带着感恩的心参加这次活动，别较劲，给这么少我可不参加这个福利，给的太少了你给你自己治病了，对吧？你跟药厂治什么劲呢？药厂人家本来也没赚你多少钱，这次福利活动都没赚钱，所以别跟药厂较劲，身体是你自己的，对吧？带着感恩的心来参加这次活动，感恩药厂，感恩老师吧，老师每天除了给大家讲课，还要想不同的时间节点给大家找到什么样好的传承下来的方药，帮大家呢去

在不同的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一些疾病进行对症治疗，让大家呢尽量的啊把疾病的痛苦在小的时候就给它啊消灭掉，别让小病最终变成大病。那老师普及国学医文化智慧今年26个年头了，老师发现更多的人他有一个执念，就是治病啊，很少有啊一门心思啊养生执念的人，很少有啊。通过老师这些年医文化智慧的普及呀、现在执念于养生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是老师很欣慰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圣人是谁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晓人事的人。圣人啥都知道。因为圣人知道说病以臭药治，必有咳而穿井，窦而入病，都知道。说病一旦形成了啊，你去治它啊，就像两军交战，兵临城下的，你去先铸炼兵器，为时已晚。啊，你渴了，先去打井，来得及吗？来不及了。虽然说现代西方医学，啊，善于治疗突发性疾病，但是也有他救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为啥我们不去防呢？对不对？所以今年水运太过的年头，我们首先第一要预防的就是心阳不及带来的心脏疾病。水克火，克心。那水克火这个智慧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吧？说这面着着一堆火，我拿一盆水哗倒上去了，火就灭了。那你心脏它是火，它是火，它跳动是火的一种能量，火运炎上，它老是心尖是朝下长的，你看那心尖长得像不像一个火把的火苗？在自然界当中，你看火是炎上的，往上去的，但是在人体这个小宇宙当中，大家记住，心脏这团火像太阳一样往下走，心尖为啥朝下？这个火力往下走，往上走那不把眼睛都给烧坏了吗？把脑袋都得烧出血来，眼睛出现出血，包括青光眼，包括你脑出血，这些问题那都是火让上去下不来了，啥原因？终究憋住了。正常人体内在这个火是随着天地的这种火在走啊，晚上的时候，火下来了，早上的时候火上去了，到顶了之后逐渐逐渐再往下走啊，人体的火苗从半夜子时开始升起，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让上来，到正常午时12点的时候，这火苗开始往下来了，往下来了，阴的能量不断不断的增多了，那这就是日月的运动，人体的气机它也是这样的一个运动，这个大家一定一定要明白呀、要明白，那个心尖的火是往下来，火怕水克，所以今年五运当中水运太过，老师说了，出生在公历尾号带3的所有的学员们，你们今年一定要保护好心脏。吃死你好补火，因为你们是火运不及啊年份生的，所以你们一定要补火。那老师，我们是火运太过那年生的呢，火运太过那年生的，那今年对你们来讲是有利的，但是今年不利的是什么呢？对你们叫水火相搏，你们容易失眠啊，容易失眠啊，心脏容易失调，火运太过年份生的啊，年份生的，大家记住啊，一定记住啊，今年别喝白酒，别吃羊肉，

0: 不要到人多地儿去，然后呢，心性要稳，啥事别急，别穿红颜色的衣服。哎，但红颜色的食物，你们要多用，除了辣椒以外，那要多用啊，养你们的心血。但最理想的就是修什么呢？修理德。像修理德，火少的能补，火多的能降，这是修德最大的一个好处。哎，就像昨天有个学员说，老师，我这个木不足，四柱里没木啊。老师，我名字上添木是不是能补？那太补的能量太小了。最大的一个补法，那就是修仁德。老师，仁德怎么修啊？老师给大家讲课，现在这就是在补木。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因为中医之术，它叫仁德之术。啊，这个大家明白吧？哎，叫仁德之术，就是中医之术，仁心仁术嘛，对不对？哎，所以大家呢，一定记得要把老师的这种大爱的这种精神，哎，给他传承下去，对家人、对朋友，哎，一定要带着这种仁心啊，去跟他们相处。那水多克火，那水要太多了，它寒，心脏有毛病以外，然后寒大，一寒大哪儿最难受？啊，有人说老师，人一寒大脾胃就不得劲儿了，然后就容易吐，容易拉，哎，那是寒邪入脾胃了，能吐出能拉出来，那个好调，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过来了，它没有入到骨头里头去。哎，入到筋骨里了，这个病就不好弄了。哎，弄到肌肉里，也不好弄，也不好弄。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同学，啊，他的奶奶，他的奶奶可神通了。那时候我第一次，小时候我记得我同学的奶奶，啊，他奶奶那个腿疼啊，那就是天气预报。啊，明天要变天，他奶的腿下午肯定疼，肯定疼。啊，所以他奶有一回，啊，我跟我的同学在一起玩，就去找他，说快回家，啊，明天要变天，那个赶紧给那个地里的活帮那个你爸你妈干完他。我同学说你会算呐，变天变天的。哎呀，他说我这腿一疼啊。哎呀，明天要就阴天，要就下雨，但这次疼的严重，明天肯定得下雨。回去我就跟我的祖父说了，我祖父说他这个就是老寒腿，哎，寒气入到骨髓里头去了。哎，然后给他开方呢，也自己舍不得花钱抓药，让他呢用艾蒿加干姜泡脚，他也不坚持。哎，所以我爷说了，医不叩门，那人家不来找咱们，咱也不能给人治。那这个老寒腿，现在老寒腿人都老多了，那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它是个国药。它不是保健品，它治不治老寒腿呢？治，但老寒腿吃这个药吧，有点什么呢？就是杀鸡用宰牛刀了。哎，骨骼风痛胶囊得治什么呢？整个风寒湿脾带来的颈胸腰腿疼的病。那老师，胳膊疼治不治？只要你是风寒湿带来的所有骨关节疾病，你就吃吧。那老师，100%都有效吗？记着，这句话就不应该问。那药治百病未必治百人呐。为啥说同样的一个扁桃体炎，到医院去点青霉素，啊，有10个人去点，可能8个人人家都好了。 这剩两个就不好。哎，这就是药治百病，未必治百人。那中药你吃它，要想让它对你的药效好，你首先第一点，你要带着一种感恩心。这是老师教你们吃这个中药，想收到好的疗效的一个窍门。因为它是带着生命能量的，你不要看说这里的中草药，那都已经那个没有生命力了，哪没有生命力啊？那桂枝那老树枝啊，你敢吃50到100克吗？没有生命力。那肉桂皮没有生命力吗？那菊花，那都蔫巴了，都干巴了。拿水一煮，为啥它能清肝明目啊？有生命力。咱不说别的，秋天你晒的豆角干、茄子干，你冬天吃，你看给你带来的这种补的效果，是什么效果？有生命力的，这种生命力大家记住叫什么？叫气，叫气，一定一定记住。啊，这是中草药的一个大智慧，它得的是日月星辰的气，你什么时间采它，你要是要它的生发之力，春天采；要它的壮长之力，你夏天采；你要它的收敛之气，你必须是秋天采。啊，有人问我老师，这个春柴胡跟秋柴胡的作用一样吗？不一样。春柴胡是生发的，秋柴胡是收敛的，所以它俩的价格都不一样。包括这个人参，你人参什么时间采？夏天去采棒槌，那这个棒槌拿回来就得吃，因为要的是壮长之力。壮长之力，因为它的能量都在上边。那采参，你要用它去补元气。什么时间采？哎，得过了金秋之后，啊，到冬天，进到冬了，那进到冬的时候，这个时间去采参，那参的能量都到哪儿？到哪去了？到整体和虚的里来了，所以这时候，这参才能补元气的。有时候采药也是一个智慧，这个智慧还是大智慧，但现在，为啥中药的效果不好？都是药农种的药在大地里，哎，什么时间采？哎，到秋天就一股脑一收就完事儿。啊，说采药是有智慧的，你看要它的一种什么样的气？你要避藏之气，必须是冬天采。我们吃的修身的丹药延龄丹丸，它里边28味药都是按照生长收藏的智慧去采的。那老师骨骼风痛胶囊里边这些药同理，那老师找药要求的严格，哎，第一你必须是啊，你必须是有一个好的源流的，好的源流的传承下来的。二，你这个药厂做药，你是不是用心在做，用良心做，哎，我才能啊把你这个药推广给我的学员和有缘的听众朋友。那，哎，第三点呢，哎，第三点就是你这个药是中药创新的高科技的。第三个就是民间偏方，哎，千万不要小瞧民间偏方，偏方是大病啊，像香油或白糖，你看这个方清肝毒啊，清肝毒早上5点到7点一吃，你看便秘的人就开始拉，一拉就把肝里的毒都拉出去了。今天是骨骼风痛胶囊福利活动的第三天，没抢到的抓紧先抢啊！针对这个国药在应用上那个还有哪些不解问题的听友和学员们，一可以在我的微信公众号的平台上留言。第二呢， 给我的学生们打电话，你对他们不放心，哎，可以排队跟老师通话。呀，来看看时间，那今天这期课时传道授业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哎，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好，这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听众朋友，骨骼丰痛胶囊已经上市了，我把具体活动时间内容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您听好，活动时间是5月23号到5月31号。请大家记好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您在此期间能够抢订到骨骼丰痛胶囊两盒，特别免费再送给大家一盒。好，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大家赶快拨打电话进行抢订吧。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为您的问题答疑解惑，我们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骨病专治好药，骨骼丰痛胶囊震撼来袭。御医文化传承人岳奇峰老师，与心系广大骨病患者，特携手国民品牌，倾力申请康养福利，重磅推出骨病专属良药——修和养元骨骼丰痛胶囊。凝萃传统益医智慧，融合现代制药科技，汇聚祛风除湿、活血通络、散寒止痛三大强悍功效，专治颈肩腰腿痛、关节僵硬、肿胀麻木、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老年退行性骨病、老寒腿等骨病问题，专药专治，科学治骨，帮大家摆脱骨病折磨，告别瘫残风险。喜迎新品首发盛典，超值福利重磅来袭！5月23日至5月31日，限时福利买两盒赠一盒，名额有限，莫失良机。抢订电话：400-7017-082 400-7017-082。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凉不肿。骨骼丰痛胶囊，让您关节不僵不疼。骨骼丰痛胶囊，还你一身筋骨安康。
1: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吉林省长春市的这位听众朋友，龙女士，你好。
3: 啊，导播好。
1: 你好。
3: 老师好。
0: 嗯。
3: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长春，吉林长春的。
0: 嗯。
3: 我今年69岁了。
0: 嗯。
3: 跟老师学习意义文化好几年了，懂得人是小宇宙，天地是大宇宙。要顺应天时，要顺应大道法则生活，自己养生知识也学了很多。夏天的时候，上午要多晒太阳，不吹空调，多吃红色食物，喝姜枣茶，炖蜜汤。感谢老师教会我们这么多的保健养生知识。
0: 嗯，
3: 老师，我要报名，报名的那个骨骼丰痛胶囊。
0: 哦，自己吃啊。
3: 嗯，我跟你说我这身体情况，看我觉我挺适合吃的。
0: 嗯，你说说。
3: 我现在腰间盘突出挺严重的，就这8-9年严重了。
0: 嗯，
3: 以前也是搁梁上得的，就是20多岁那时候，完了农村不是打稻子嘛，完了就是不得家跟前在别人成远成远，完了晚上。
0: 哦，
3: 安着怕丢，完了就高上稻草围一小窝，完了就跟自己待一宿，待半宿，我们俩一人半宿，完了后来就着凉，第二天就会老要上厕所，就尿几滴的几滴的，老去蹲着，完了下午小肚就往下坠，完了也没看医生啊，忙着干活就吃点腐派酸，完了他们告诉我提个艾蒿心煮那个绿皮鸭蛋，完了吃点小方子，后来就那么就过去了，过去。在又待几年，孩子30岁的时候，农村不扒炕吗？扒炕然后上那小屋了，人不烧火，那炕睡9天。
0: 嗯，
3: 完了腰可凉可凉的，铺那毛垫也不行。完了，现在一着凉，腰更疼了，干不了活了。 哎，还有一回那年背咱那个拆迁的建木是背大板子，走道就嘎嘣一下子，
4: 嗯，
3: 就后腰这嘎的。完现在那个一个包，打那趟走道都是我猫腰了。完现在要三四五节就是那个突出直了，就没有曲线了，直了。
4: 哦。
3: 现在走道吧，腿也没有劲儿了，是脾虚引起，是那也是那个气虚，就没劲儿，站不住了。
4: 嗯，
3: 腿也没劲儿，腰也没劲儿，就是站哪嘎就得把着哪儿，到哪儿就坐下。
4: 嗯，哪年生人呢？
3: 我是57年。
4: 57年生人，那还不到70呢吗？
3: 嗯，我看我觉得我这一年不一年似的。
4: 嗯，
3: 我跟老师学习很多知识，
4: 嗯、
3: 我就愿意听老师讲课。
4: 嗯，你就不能再着凉了，但今年的天对你还不利，因为本来就寒湿重，寒湿重，那你这的确是寒来的。
3: 害怕冷，害怕热。
4: 你像寒包热，千万别吃吃火药。平时
3: 那不吃吃火药，这牙就是床子老肿老肿，那牙还掉颤，这都是
4: 掉颤。那也不是火，那阴火。嗯。
3: 他们说我是有的，说我是那个气阴两虚，是阴液不足，我知道。
4: 他不是气阴两虚，你现在目前是这样。你这病啊，只有你那个跟我身心双修。才能逐渐逐渐的都好起来，不能说这辩证施治啊，说哪块有问题，这哪治不好？为啥好多老百姓吃汤药吃了好几年也不好？跟我身心双修几年就很一两年就很不错了，没抓住根儿。骨头风中胶囊你吃吧，那适合你。
3: 啊。
4: 但这个四逆汤你必须得吃。
3: 啊，你说寒大呀、啊，哥。
4: 四逆汤加上那个绞股蓝总干，它是。调升降的，你现在是升降有问题了，上面的火下不来，底下的水上不去。
3: 对呀、啊，现在吃点啥就打嗝还饱。
4: 这不中间堵着呢呀，中间堵绷绷的。
3: 嗯。
4: 堵吧，中间堵着呢。那、中间你不打开，你下边会越来越寒的，然后上边还都是虚火。
3: 啊。
4: 嗯，中间堵的严重。
3: 不是不通啊，中间。
4: 一会儿我给你个橡树。
3: 啊。
4: 那个调调升降。
3: 啊，那好啊。
4: 嗯，调调升降，然后配合以后有四逆汤的活动，绞股蓝的活动你要参加。
3: 啊，那好好好。
4: 嗯，因为绞股蓝跟四逆汤它是调升降的，让心脏小肠热起来，让脾胃温起来，让脾升胃降，脾一升肝就跟着就升了，胃一降胆跟着就降了。
3: 对，我肝儿不好，不两点多钟就醒了，后半夜。
4: 他憋住了，要是很多中医辩证，你就肝郁，然后气阴两虚，然后就给你疏肝。疏肝有什么用啊？没用，你把脾胃给它升降调起来，自然就舒开了。
3: 啊、嗯，是，我知道我脾不好，我从小就脾不好。那小时候我妈就脾不好，完我小时候就是吃点啥就哭一下午了，吃瓜了。
4: 就是啊。再加你出生那个年份对你的脾胃也是不好的
3: 啊。那我是9月份的，
4: 9月份那不金秋吗？有金气吗？
3: 我经常大便不成形，有时候还有时候摸一两天还像便秘似的。
4: 嗯，大便不正常是吧？
3: 嗯，这火也可大了，完了就吃先吃那个就消炎的，要不那牙老肿了。
4: 不是啊，你脾胃升降调起来就没事了。
3: 啊，
4: 你拿笔记个橡树，然后告诉你这个骨骼风通片怎么吃。
3: 啊、
4: 你现在手里都有什么产品？
3: 就吃些那，就牙老肿，就吃这些个那个特火的东西。完了吃呢，他们说吃维生素，吃维生素 B 族啥的。完、啊、我寻思我这肝不好，我就吃那什么梅花鹿肝片，完、啊、还吃那个护膝，还吃点鱼油。
4: 哎呀，你别吃，化不掉。
3: 是胃。这胃老受心反酸啥，我就老吃那个就是碳酸氢片奥美拉唑。
4: 那你按碳酸氢片这都是标的嘛。以后胃反酸你就吃三粒生花生。
3: 我觉得我这肾不好，还吃6个地黄丸的小粒儿。
4: 它不吸收。
3: 啊。
4: 你听明白啥意思没有？
3: 白吃了，白吃了。
4: 就是你不吸收还堆在身体里，没有意义啊。
3: 完了还没，他们说完了，我现在肾不好，我就买的固肾丸还没吃呢，还有金钗花。
4: 没有用。它不吸收，
3: 啊，
4: 因为你升降不行，升降不行就是你心脏小肠的温度不够，脾胃的升降不行之后，进来这个东西就不能被气化掉， 食物都不能气化成气血，你吃的药怎么能气化成气血呢？
3: 你嫌我气血不足，他们说吃红参净膏，我就整的红参净膏。
4: 那有啥用啊？那说要谁气血亏就吃补气血，那有钱人永远不带死。
3: 完了那个，我现在我这肾不好，我又整那个枸杞原浆，黑的红的。
4: 嗯，好了，你拿笔记这个上数。
3: 那不白吃了。
4: 嗯，没用，没用啊。
3: 那我拿笔记。
4: 嗯，这个数你念这个数啊。
3: 啊。
4: 四零零。
3: 四零零。
4: 四零零。
3: 啊，两个四零零。
4: 啊，这一个。
3: 啊。
4: 然后七七二零。
3: 七七二零。
4: 七七二零。
3: 啊。
4: 五三八零。
3: 五三八零。
4: 二六零。
3: 二六零。
4: 四零零是疏肝的。让你的肝气往上升，七七二零的是降气的，把你上边的气让它降，阴火降下来，给肾水，肾水就暖了。五三八零呢是利胆疏肝健脾祛湿的。
3: 啊，真的是我这胆也不好，还是
4: 对它不可能好，老师都看出来了。然后260呢就补肾的，你现在肾寒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3: 哦。
4: 等到你中焦开了之后，你什么补肾药都不要吃，你就吃四葫芦或者八葫芦元灵丹丸，补肾天经之后呢，给元气培补上来，然后基本上就差不多少了。
3: 也能好啊。
4: 对吧？
3: 我吃啥？
4: 养老农民挣钱都不容易，所以这块呢别乱花钱。
3: 哎呀，
4: 我们也不能说是有病乱投医啊。然后你这个这么办，别吃一些没用的保健品和药，因为脾胃负担太重了现在。
3: 啊
4: 啊，然后就是顺时针揉腹，以肚脐为中心，右手在下，左手在上，每天上午揉108次，下午揉108次。
3: 啊，108次。
4: 对，让下这是泻，先别考虑生的事儿啊。有相互帮你生的堵着呢。
3: 上午下午都是108次。
4: 对，上午和下午都108。
3: 那什么时间呢？
4: 就上午9点多，下午3点多就可以。
3: 嗯。
4: 然后那个骨骼风通片就治疗风湿骨关节疾病的，包括像寒湿痹症引起的肌肉痛它都管，包括腰肌劳损，这个是治病的，但不可以久服。在你的腰间盘突出症状说没有了，不疼了，然后你就别吃它了。然后未来你得吃什么呢？像斯尼康啊、绞股蓝，得调升降，给温中，帮助脾胃气化气血啊。
3: 啊啊。
4: 嗯。
3: 对呀、啊，那好啊。
4: 嗯，好，那肯定好啊。
3: 那行，那我吃啥都白吃了。
4: 没用，不吸收，你没发现吗？就给你吃玉呀，你也不吸收。
3: 啊。
4: 你别贪吃，两三分饱给脾胃先空下来。
3: 对，有时候吃饱了更折腾够呛。
4: 你一通话的时候，我看你的中气就升降有问题了，堵着呢。
3: 那就下半
4: 身
3: 走到这儿。
4: 完了，还有一点，以后不管那跟谁做什么事儿，不埋怨，不埋怨啊。
3: 啊，你说不生气。
4: 不埋怨，啥事都不埋怨，你就这么想。你说那都是命中该有的，好的坏的。啊，那该有的怎么都是那么回事，不埋怨不抱怨。
3: 啊，
4: 你贪嗔痴慢疑当中给我们带来的怨恨恼怒烦，你这个怨气重那不行。给他化他，等到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讲课你好好听一听啊。
3: 啊啊，以前你讲的六字诀我还练好几年。
4: 但是大部分练不明白，你先念相术吧。
3: 我现在不练了。
4: 嗯，不练了。念相术吧，大部分人坚持不了。但能坚持下来都老好。
3: 好练，现在老跑理疗店儿，就是紧着跑。
4: 哎呀，理疗店没有念相术好，你就听老师的。
3: 念相术，那我就念呗。
4: 他有一套口诀，叫心静心诚，感而随通，平时默念，早晚集中。他是不发声的，大不准舌头动。
3: 心里念。
4: 那不是心里念，舌头得动。你心念是不嘎不准，这得嘎不准。但是啥，你对这个数字疗法的这种相信达到一定的痴迷状态，你想的时候你的脏腑的气就动了，因为这个数根是跟你的五脏六腑是相通的。
3: 你说这么好，那我指定相信了。
4: 对，老师都讲20多年 啊，
3: 这也能好做呀，我这个念。
4: 这得看缘分，看缘分。你看有的人我一说这个数，肚子咕噜咕噜就想就冒汗了，但是不一样。
3: 啊，那我现在就我今天就开始念。
4: 啊，听你的指导老师的，给老师的课听好，做好笔记啊。
3: 啊，好
4: 了，老师给你放上了。
3: 哎，感谢老师。
4: 哎，也不用多买，先吃着，效果好以后再说啊。
3: 嗯。
4: 嗯，好嘞。
3: 谢谢老师。
4: 再见。
3: 再见。
1: 好，恭喜您报名成功，也期待您下次带来好消息。好，祝您健康，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西省太原市的这位听众朋友，张阿姨你好。
5: 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叶老师好。
4: 好。
5: 哦，我是来自山西太原的新学员。
4: 嗯。
5: 啊，我想订个骨骼疼痛胶囊二加一，那一个哦。
4: 那好，就这一个政策，买两盒赠一盒。
5: 嗯。我今年是64岁。
4: 64。
5: 哦，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膝盖主要就是医生检查就是背带损伤严重。
4: 你外伤来的还是那个风寒湿来的，知不知道？
5: 没有外伤。
4: 没摔过伤，也没有特殊的体育运动，对不对？
5: 没有，一辈子了就是，就是吃了摔，摔了吃。
4: 我一般得半月板损伤的有经常爬山的。上下楼梯比较频繁的，
5: 没有，我就是一辈子了身体不好。
4: 那你就退行性骨病。
5: 哦。
4: 老年退行性膝关节骨病，然后进一步的细化叫半月板损伤。
5: 嗯。
4: 对不对？
5: 对。
4: 然后下楼费劲，上楼还可以，坐电梯还爬楼梯。
5: 我是农村，没有。
4: 啊，农村还好，住平房。那就好多了，你这个病就怕下楼梯。
5: 嗯，没有，我就没有。
4: 半月板呐，就是两个骨头中间那个垫儿，这个垫儿叫软骨，这归谁管？归肾。
5: 嗯。
4: 哎，归肾，就很多学员也问我，老师，我这关节里边没关节液了，这归谁管？归肾。肾不就水吗？
5: 嗯。
4: 主骨吗？俩都是归肾的，你那是软骨，吃吧，吃骨骼丰胸胶囊管用，在它的治疗范畴之内，但得念念相术啊。我给你组个，回头之后让指导老师教你念啊。
5: 哦。
4: 因为你现在目前情况是啥呢？你这个脾胃机能不好，升降功能差。
5: 嗯。
4: 是不是啊？
5: 是。
4: 我听你中气不足吗？
5: 是。
4: 你看你
5: 的
4: 舌苔应该都是白的。
5: 哦。
4: 是不是啊？
5: 是。
4: 然后大便不成形，破破糟糟的，是不是啊？
5: 嗯。
4: 是这样吗？
5: 是。不能说
4: 就
5: 吃东西。
4: 嗯，好，那老师给你个相术，你好好读一读。
5: 嗯。
4: 读这个相术啊。
5: 嗯。
4: 读640。
5: 640，嗯。
4: 640。
5: 640，嗯。
4: 640380。
5: 640380。
4: 对，完后边还有一组，3770。
5: 3770。
4: 对，640380 3770，就这个速度，一秒钟一个字，你这是三个组方。640是补肝血的。
5: 嗯。
4: 哎，你肝血不足，380养心健脾的，你睡眠不好，然后呢，给你的3770呢，温习你的关节止疼的，那配合骨骼丰胸胶囊。对半月板损伤的作用应该就更明显了啊。
5: 嗯，
4: 这就可以了。
5: 还有那个老师，我这特别的就是怕冷呀，我这个膝盖上
4: 阳气不足。
5: 哦，
4: 阳气不足
5: 出汗很多，吃饭出汗可厉害，滴吧滴吧往下流。
4: 好啊，没事儿，平时的我给你个方，给你个方之后你就泡水喝，这汗就没了。黄芪，
5: 嗯，
4: 8克，
5: 黄芪，嗯，
4: 麦冬，5克，
5: 麦冬，
4: 5味子6克，
5: 5味子，
4: 哎，8、5、6，
5: 嗯，8、5，
4: 就这三味药，
5: 嗯，
4: 你煮30分钟之后用水，然后呢，放在暖壶里，渴了就喝汤，
5: 嗯，
0: 车上10天半个月，汗就几乎就好了。

0: 你这个叫啥呢？你这个叫气虚，气不固阴了。
1: 嗯。
0: 主要就是中焦的升降不好，造的气不足了。能调过来，问题不大啊。关键你这听广播听得不清晰，所以跟课跟得不好，
1: 哦，
0: 所以身心双修这块你肯定做得不行。
1: 嗯嗯，是。还有老师
0: 经常的给你的指导老师打电话，多跟多问问他，啊。
1: 嗯嗯。还有老师，我这个胳膊，我这个胳膊也是从2017年疼到现在，胳膊。
0: 胳膊，
1: 胳膊的上半身，
0: 你胳膊疼，骨骼风痛，这都解决。
1: 胳膊疼，你说
0: 什么肩周炎呐？包括我们那个还有那个肩周炎、颈肩关节痛啊，包括胳膊痛、指关节疼、膝关节疼，就全身骨头疼，他都管。
1: 都管哦。
0: 他就是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用药。
1: 嗯嗯嗯。
0: 不疼了就别吃了。
1: 我这个疼它是慢性的疼，
0: 你的慢性疼你吃完也不疼了，不疼了你就不能给它你一直吃啊，它是治疗风湿骨病的顶子药，
1: 嗯，
0: 只不过它比那个西药好在哪儿，对肝肾没损伤。
1: 嗯
0: 啊，它从那个根儿上把风寒湿收走之后，然后恢复了我们人体的骨关节的一个正常代谢机能。
1: 嗯，
0: 那这时候就不疼了。你要吃布洛芬，你吃两三天也不疼了，但那吃过5天，肝肾就有损伤了。
1: 嗯
0: 嗯，
1: 嗯
0: 啊。
1: 哦，那老师，这阳气不足，吃点什么药？
0: 阳气不足，我跟你这个相似
1: 的
0: 管。
1: 哦。
0: 阳气不足，你看我老师讲课，针对补阳的四逆汤。
1: 嗯。
0: 这是针对补阳最好的一个汤方。
1: 嗯，四逆
0: 啊。补阳最好的，你就听广播吧。
1: 嗯，四逆汤我倒要记得。
0: 啊，四逆汤你就喝吧。
1: 哦，我要记得，就是附子、
0: 桂
1: 枝、
0: 附子、
1: 干
0: 姜、炙甘草。
1: 哦，炙甘草。
0: 那这个方跟你讲是补肾中最牛最牛的，
1: 嗯，
0: 补阳中最牛的药了。
1: 嗯嗯。
0: 最牛的汤方啊，关键还没有副作用。
1: 那个附子，这就是直接就是直接就是广了还。附子
0: 看你咋炮制，炮制的方法不同，作用也不同。
1: 黑的嘛，买的是黑的。
0: 买黑的基本上都是泡附子，那你这量别太大，太大容易药着。你就买50克，完了加50克干姜，30克的炙甘草。
1: 嗯。
0: 啊。
1: 炙甘草哦，怪
0: 对，自己在药房买吧。你黑附子它也是盐巴泡的。
1: 哦，量
0: 大了之后，
1: 家里人都有。哦，我就是怕附子中毒。
0: 哎呦，老师泡的这个附子，用到90克，用到180克都不中毒。我用甘草黑豆蒸的。
1: 嗯。
0: 附子泡着不好，吃完容易中毒。
1: 是呀。
0: 你买自己在药房买那个附子，因为它泡完了之后，附子的能量不仅流掉了，反而它容易中毒，所以你多煎一会儿，煎一个半小时。
1: 嗯。
0: 啊，
1: 嗯嗯
0: 嗯
1: 嗯，
0: 好嘞，
1: 好，谢谢老师，
0: 好，
1: 好，谢谢，
0: 遇到困难再来电话啊，
1: 嗯，好，
0: 嗯，
1: 好
0: 了，
1: 谢谢，
0: 再见，嗯，
1: 再见，
0: 嗯，
2: 好，希望您收获更多的健康，越来越好，我们再见。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老师。节目最后，我再把新上市的骨骼风痛胶囊的活动时间和大家说一下。时间呢是5月23号到5月31号，我们月老特别为大家申请的，希望听众朋友不要错过。活动政策只有一个，只要您能够成功抢订到骨骼风痛胶囊2盒，就再送给大家一盒。请大家记好，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想收听更多养生智慧话题，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相约明天。

0: 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丧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044001014144。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单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然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新闻二人转。
1: 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啊。
0: 嗯，
1: 现在的室外温度是 21.4 摄氏度，相对湿度 85%， 风向是东北风，风力是微风。预计呢，今天白天全地区有中雨，东北风3到4级、夜间呢是转阴，北风3到4级。今天是周一，按照节目的惯例，我们来展望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啊。
0: 好，
1: 本周的天气趋势呢是一个温度逐渐走高的一个过程。目前看最高气温将出现在本周日啊，将达到35度。给大伙儿说一下最高温度的这个递增变化吧。今天21度，明天25度，后天28度，周四28度，周五30度，周六32度，周日35度。
0: 呵，
1: 但是吧，这个天气变化是总在变的，天气变化，天气变化啊，大家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但是呢，提醒各位，周末如果出行的话，应该还是做好这个降温和防晒的准备，
0: 防暑防晒吧。来，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37，处于一级优的水平，空气还是不错的。
1: 朋友们，六一将至啊，您有没有翻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啊？那些这个或者黑白啊，或者微微泛黄的光影当中，也许藏着您最无忧无虑的日子。那么从5月25号到29号，我们新闻广播推出了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啊，我们新闻广播18位主播的这个童年照将会陆续亮相。
0: 哎，
1: 今天已经有几位我们同事的这个童年照在我们新闻广播的这个微信号天津广播上发布了、
0: 是的，
1: 从今天开始到周五、
0: 嗯、
1: 我们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连续5天分批发布我们新闻广播主播的童年照。不知道你能不能认出来他们都是谁啊？不知道这里边你喜欢的主播童年时的样子您看得出来吗？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留言参与互动竞猜。
0: 哎，来，我们听好这方式哈，您一定得编写关键词童年照啊，这3个字再加上答案，加上您的姓名和您的手机号码，发送到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么每天呢，我们的

0: 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将会在我们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的河西院区欢乐开启。
1: 嗯，
0: 这次游园会呢，将会以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大象滑梯为主题，有这个大象滑梯 TPBL 研学成果展，还有六大造梦工厂、童年怀旧游戏区等您来参与。
1: 是，还有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童年赵走廊给童年的情书现场展出。特别提示大家呀，参与童年赵竞猜获奖的听众呢，请到游园会的现场来领取您的奖品。您记好时间，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上午9点钟到12点钟，地点呢是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的四季阳光厅。同时呢，我们也要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发出邀请，共赴本周六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同庆属于你我永远的六一。
2: 哎，打竹板迈大步，我眼前来到新闻部。
3: 这不像话，
2: 这个，
3: 有这么说话的吗？
2: 怎么了，
3: 二哥？听哪个频道啊？新闻部。
2: 那应该是
3: 新闻广播。
2: 行，听你的。这个新闻广播真正好，它这一头大来一个，是男女主持保证好。
3: 哎，这就对了。
2: 嘿，您锁定新闻二人转，这个热点新闻先知晓，有时事有评论，听友互动不能少，语言幽默思维巧。这个据说主持没有稿，
3: 啊，没稿就敢播？
2: 不是，有稿
3: 啊，有稿，
2: 直接也每天这光琢磨稿了
3: 啊，
2: 这个大卫头发都见少。
3: 嘿，那我可得听听。
2: 嘿，这主播准时与您见，欢声笑语来陪伴，了解新闻增见识，你可常听新闻二人转。
0: 好，欢迎大家啊，看我们天津广播的相关帖子，哎，关注我们这个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
1: 哎，
0: 这个18位主播的童年照将会陆续亮相，今天已经有发布了，大家伙可以看一看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呢，天气预报显示这个有雨，
1: 确实，
0: 白天呢，全地区有中雨降下，
1: 嗯，
0: 一到这个下雨啊，老年朋友的出行多多少少就会受影响，
1: 嗯，
0: 第一呢，这个道上有水，很多老年朋友就不爱出去。第二呢，下雨呢，阴冷潮湿的，不如在家待着省心。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什么？很多老年朋友出门啊，
1: 嗯，
0: 这个就怕这个摔，啊，就怕摔。
1: 路面比较滑嘛。
0: 它不是路面滑，而是有一些我们城市建设当中采用的这个石材啊，
1: 嗯，
0: 啊，它可能在采用的时候就没有太多考虑到特殊天气下不同人群的实际使用需求，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广场啊，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路面啊，它采用的是那种比较光滑的，咱说那叫什么，我也不太懂啊，大理石板儿，那个肯定很好看啊，
1: 嗯，
0: 很好看，很漂亮，但是一下雨啊，这个鞋底如果没有防滑功能，大人小孩儿是吧？这基本上是个人，你要这鞋底没有特别防滑的功能，你走到那儿你就容易出溜。
1: 是
0: 啊，老年人，你说我们这年轻的摔一下，肿一下，磕点皮儿，
1: 嗯，
0: 老年人摔一下那就不是闹着玩的了。
1: 对对对，这真是老人就怕摔，
0: 啊，
1: 嗯，
0: 这个其实啊，想跟各位老年朋友说啊，
1: 嗯，
0: 这个人上岁数以后最害怕的就是你没有肌肉，我想跟老年朋友分享啊，
1: 嗯，
0: 我希望所有现在50岁以前的朋友一定要抽时间去锻炼啊，你要什么身材没有用，你听我一句，要什么身材那是美啊，不是没有用啊，我重说啊，不是没有用，而是说对你的晚年生活质量没有什么用。
1: 哎，
0: 那，啊，没有什么用，实际上人到了晚年啊，比的不是谁有钱，比的是谁有钱还有肌肉。你这个老年人有肌肉的几个好处，第一，预防什么呢？预防摔伤。第二，你的生活质量高。第三，有肌肉的人，心脑血管疾病啊，心脏病啊，他的这个发病几率都会比没有肌肉的人要低很多。
1: 那肯定。
0: 所以说，希望广大老年人。

0: 年朋友啊，我们中年人从现在开始，
1: 对，
0: 就多多的锻炼。啊，至于你是用什么锻炼方式，我们这就不一而足了啊，你随便自己
1: 根据自己的情况吧。
0: 还是得专业的人带你，没有专业的人带你，天天自己抖抖胳膊伸伸腿，那长不出来肌肉啊。天天饭后绕小区走100圈，你从6点走到10点也走不出肌肉来，还是要通过专业的锻炼。那为什么说要老年人得有肌肉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啊，这个肌肉在你摔的时候就会防止你的骨头断裂，它是你骨头外头最重要的缓冲层和保护层。
1: 确实，
0: 当然了，谁也不希望摔，尤其在这种天气下，那怎么办？我们今天爱听原产地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就是我们的宽脚防滑健步鞋。
1: 你瞧瞧，这宽脚防滑健步鞋最大的好处就是不挑脚。
0: 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到了晚年以后啊，这脚啊就宽了啊，就胖了啊。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呢，先天的脚背儿高啊，浮面高，然后脚胖，然后呢脚呢也宽。
1: 嗯，
0: 还有的一些朋友呢，也早年间的工作经历吧，脚本身这个骨头的这个形状啊稍微有些特异。如果是大固根啊，还是欢迎您到我们友好医院去治疗。
1: 对，
0: 但如果说你不是大固根，你没达到那个标准，但你脚也是有点这个形状跟正常人有异，那你确实需要一款特殊的宽脚鞋。这个宽脚鞋不好买啊，宽脚鞋不好买。什么鞋？我跟你说，市面上都常见，宽脚鞋不常见。为什么呢？因为宽脚鞋它是适合特定人群和特定场景。你比如说滑板鞋，它一般都是宽脚鞋。
1: 嗯，
0: 它脚那个两个骨头根那个边都宽。为什么？它需要踩在板上保证你平衡。那你不能说50-60岁老年人踩着滑板鞋呀，那也不可
1: 不
0: 合适，
1: 舒服。
0: 我们这款鞋的鞋面是高弹线飞织的啊，就跟袜子似的。
1: 嗯，
0: 你们就理解成它的这个外头啊是一层袜子面，能伸缩，而且脚掌能撑开。脚瘦，有的人说那我脚瘦，脚瘦也不晃，因为它能收缩嘛。
1: 对，
0: 你肥它能够撑开，
1: 是
0: 你瘦它能够包裹。
1: 对，
0: 而且穿上以后不硌脚不挤脚，鞋口一蹬就进去了，
1: 这省事儿。
0: 而且走在路面上就跟什么呢，踩了一种感觉呀，
1: 嘛感觉，
0: 那个叫什么，踩泥感。
1: 踩泥
0: 踩泥感，哎呀，就是特别软，就跟踩上一泡泥似的。
1: 哎呀呵，
0: 啊，下完雨踩泥，
1: 大伙知道知道。
0: 然后呢，膝盖和脚踝都不受罪，
1: 这太好了。
0: 我之前在节目里说过，这个老年朋友啊，尽量穿一点啊软鞋，因为保护你的脚踝和膝盖。
1: 嗯，
0: 但是您们家里的红眼白眼也好，我不建议现在小学呀、初中的孩子，如果你是特殊的需求，比如说我总跑步，
1: 对，
0: 我总打球，我在特定场景下用，不要给孩子们，现在包括很多家长啊，不要给孩子们很早的就穿上那种厚厚的泡沫底的鞋。
1: 嗯，
0: 孩子们的关节是需要通过在地面上经过各种运动去加强和锻炼的，过软的鞋只能让他脚底板的这个我说的运动神经和运动感知以及身体的协调能力会变差，他永远不知道这个地面到底厚度是什么样。所以小朋友们不要给他穿太厚的鞋，太软的鞋，老年人应该穿软鞋，但不要跟高。为什么？跟高你容易崴脚。
1: 对对，崴着了
0: 啊，你容易崴脚。我们这款鞋呢，老年人要是穿，还有一些大哥可能说我脚耐出汗啊，我脚耐出汗，这正常正常，
1: 这不挺好吗？
0: 男男女女，你到了夏天的时候，你都捂不上一天。
1: 对对对，人说耐出汗还好呢。
0: 嗨，
1: 新陈代谢的快嘛。
0: 说是那么说，但是你说真的，你真的要把鞋子脱下来，一股味儿。
1: 嗯，那也是有点尴尬。
0: 啊，天天回到家那袜子都倍儿味儿也不好。
1: 嗯，
0: 我们这款鞋鞋面全是网眼儿，从脚趾头尖儿到你脚后跟都是网眼儿，哪儿也不捂着，热气湿气都跟着你走路那每一下一踩，噗，那气儿就出来了。
1: 哇，
0: 而且我们这个牌子啊，
1: 嗯，
0: 22年的国货老牌子，
1: 嗯
0: 啊，22年的国货老牌子，
1: 老品牌，
0: 上过总台央视，
1: 嗯
0: 啊，全国有2000多家门店，
1: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们要跟大家强调，我们这款鞋啊，

0: 不花哨。如果你喜欢，是，比如说
1: 啊，
0: 国产的一些品牌
1: 你
0: 呀，
1: 喜
0: 或
1: 欢
0: 者
1: 那
0: 外
1: 个
0: 国的一些品牌
1: 颜
0: 呀。
1: 色的那个翘起点儿的，是那意思吗？
0: 对不起，可能我们这鞋满足不了你，但是我觉得中老年朋友买鞋要的是个素净，要的是
1: 那
0: 个
1: 肯
0: 舒
1: 定
0: 服，
1: 是。
0: 要的是个安全。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划算。
1: 哎呀，今儿这价格太好了，149块钱一双。您出去看看好一点的这个健步鞋，基本上都得200-300起步。我们这是20多年老品牌，而且今天只要149块钱，老两口呢一人买一双，咱们加一块才298，不到300块钱。出门呢，咱都体体面面的。我说一下颜色男款呢它有两个颜色，黑色和卡其色。建议叔叔们呢选择黑色，为嘛呢？黑色耐脏啊，耐脏而且好搭衣服，穿什么都利索。女款有两种颜色，米色和紫色，建议阿姨们选紫色，洋气又显年轻，穿上呢精神头都不一样，尺码特别齐全。女款呢35到40码，男款呢38到44码，这个正码正拍，脚宽脚胖，包括腹面高的，建议大家可以拍大一码，穿着呢更舒服。如果说您想看看款式的话，建议大家可以进到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群聊当中啊，会把这个具体的尺码规格给大家来分享。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发送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它弹出一个二维码，然后您扫码入群。
0: 这个有些叔叔阿姨可能担心，现在卖老年人的鞋子这么多哈，国产的运动鞋，他们这品质有保障吗？实际上，我简单现在插播一下啊，我给大伙儿讲明白，为什么现在你会发现身边有这么多我们国货的品牌，包括小红书啊、抖音呐、快手啊，它有这么多直播的品牌，它既不是我们传统认知上的安踏、李宁、361，也不是传统的国际大牌耐克、阿迪，是吧？为什么？是因为经过了近几年，国际这个竞技产业格局的变革和动荡之后，这个全球很多产业的产业链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说白了，现在你们看到的，包括我们今天这款鞋，它有可能以前的生产企业是干什么的？它专门给国际的大品牌做代工。它无论从技术到它的原料，再到它的生产线，完全是符合国际一线大牌的标准。但是现在因为产业链的变化，我举个最简单例子，现在中国工人的这个劳动工资、小时工资是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为什么？我们的社会进步到这个程度了，但是相比我们来说，东南亚、南亚，比如说孟加拉呀、老挝呀、柬埔寨呀，
1: 对，
0: 还有一些国家，包括印尼呀，这些国家的这个工人的这个单位工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的。所以说，很多产业链有的他就外迁了，他迁走以后，人家企业不能坐以待毙啊，所以说人家就可以自己做一个品牌。所以说你们放心，他不是一个说哎呀作坊式的小厂子，在哪儿哪儿普济河道有个胡同，然后这个厂子自己做，不是的。你要到这些厂家去看，你会发现很震惊，他原来居然是给这个牌子那个牌子，你所有你认得出来，你也叫得上名，但你当年未必买得起的企业和品牌去做代工的。所以现在买鞋，买的就是一个舒心，而且价格非常亲民。
1: 您放心吧，
0: 都没有问题啊！400-999-0139，欢迎大家进群，因为买鞋嘛。
1: 这个款式呀，什么的号啊，还是具体还得问问这个。
0: 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啊，发新闻二人转这五个字到天津新闻广播。您就可以进群了。进群以后，您可以找我们的爱听的工作人员，就可以看到我们产品的链接了啊。今天我们节目的第一组新闻关键词啊，我是把几条新闻糅合在了一起。原本他们是以单一的个体和各自的本来面貌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但后来我横看竖看，我突然发现这些关键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叫做向上的力量。所以今天我们把开场的几个新闻用一个新闻关键总词来代表，那么这个词就叫向上的力量。无限苍穹之上啊，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成功逐梦星海，

0: 以无畏探索奔赴浩瀚苍穹，托举起了中国航天不断攀升的奋进姿态。在这当中，有一位来自香港的女性引人关注。在攻防转换之间，一群稚气未脱但斗志昂扬的女孩子们顽强拼搏，勇夺桂冠，彰显了青春昂扬的朝气锋芒。从九天揽月的家国担当到赛场逐梦的少年风采，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向上的力量这样的关键词，一同品读暖心新闻，感悟奋进的力量。
1: 北京时间5月24号23:08，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组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和成员、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
0: 这次呢，神舟23号的航天员乘组啊，是由航天飞行工程师朱杨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和载荷专家黎嘉莹三位航天员组成。朱杨柱呢是任指令长。在三位航天员当中呢，有一个女性啊，也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黎嘉莹尤其引人关注。
1: 黎嘉莹啊，汉族，籍贯广东顺德，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干嘛？
0: 现在啊，央视新闻频道也不像你这样朗诵。
2: 什么了？我高兴。
0: 聊天，
2: 我乐意。
0: 聊天，
2: 我乐意。我就是现在有一种向上的力量，知道吗？
0: 真的，我跟你说，刘妙然也好，池倩也好，现在都不这样朗诵。你这样就是特别让人觉得现在是909早新闻。
2: 哎，你慢一
0: 点。那就大伙听的是新闻二人转，人听早新闻就不听这点了。要跟大家娓娓道来。你身为一位女性，你介绍一个优秀的来自香港
2: 特区的，所以我这心里我心潮澎湃呀。
0: 哎、黎嘉莹，汉族啊，籍贯呢广东顺德，1982年。哎，你算，你直接你说
2: 。
0: 好，
2: 我不说。
0: 黎嘉莹啊，汉族，籍贯呢广东顺德，她呢1982年11月出生于香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的警司。所以你会看新闻关键词啊，一些评论区里头有网友就说，这是我童年看到的这个谁啊，关咏荷他们演的驼枪师姐啊，来了一个航天版。2024年6月，哎，黎嘉莹成功作为载荷专家入选我国第四批航天员。那么经过全面考评，最终他顺利入选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要跟大家说啊，黎嘉莹的身份创造了这个两个第一，确切说的啊，应该是三个。第一个，她是中国第一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啊。第二个，她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这第三个其实大家都知道了，他是第一位来自港澳地区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为师今天只给你讲这一遍。
2: 他跟你说话呢，
0: 以后你要自己去悟和理解啊。
2: 你看看，
0: 不要再有那种这个腐朽的古早的播音腔啊，得接地气。这是新闻二人转节目，也是我们很多广播节目存活和赖以生存的这个生命线和法宝。老想着播新闻，你要真播得好，天新闻你早去播了、
2: 哎、
0: 对吧，你还是播得不行。所以说咱们
2: 要，我播得不行，对，我播得不行，
0: 咱们要接地气啊，咱们要接地气。
2: 大佬播
0: 新闻啊，我们要深一度。截至5月23号，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呢，在轨驻留已经是203天了。

0: 他们很快就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另外呢，两位巴基斯坦的航天员现在也已经进入了中国航天员的科研训练中心，与中国航天员一同参加任务训练。按照计划，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将作为载荷专家执行短期飞行任务。所以说你看，中国的空间站也将迎来首位外籍的这个航天员。那么目前呢，这位来自巴基斯坦的航天员正按照训练方案进行基础训练和航天专业技术训练，确保能够具备完成飞行任务。
1: 好嘛，到底怎么着？
0: 确保具备完成飞行任务的能力。
1: 哎，好，我们再说回这个黎佳莹。黎佳莹呢，今年是43岁，是三个孩子的妈妈。从警司跨界到载荷专家，咋了？
0: 听众夸你朗诵的挺好。那既然人
1: 谢谢
0: 了，那你
1: 谢谢，
0: 那你还是继续朗诵吧。
1: 走走走。120个这个报名者当中，黎佳莹人家是突围了。
0: 不行，他让你朗诵，你得120个报名者里突围，啃下200多项训练科目。听众有要求，你得服。
1: 这还说得下去吗？
0: 说，朗诵朗诵，最后就一句话，这句话一定得朗诵，飞天梦这句话，快，我把音乐拉下来等着你。
1: 怎么着？是谁飞？现在是你飞，是我飞？
0: 快，您来朗诵。他大伙说了，
1: 讨厌。要说这个黎佳莹啊，真的是了不起。他啃下了200多项训练这个科目，最后是终于圆了他的飞天梦。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黎佳莹的采访。
2: 你好，可以为祖国出征了。我是第一个来自香港的载荷专家。一个香港人可以参加国家的航天事业，我之前是想也不敢想。过来这边也跟他们学了一些地道的东北话，就是可不咋地啊，还有就是卡卡的，平常我都有时候会用起来。训练的时候发现这个工具不好用，然后他瞅我一眼，我就知道啊，应该要换一个了。教了他们一个唔使客气，就是不客气，还有就是唔该晒，就是等于谢谢。要做好港澳跟祖国航天的一个桥梁，融入到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当中，就是一家人。
0: 1997年的6月30号午夜时分，只有15岁的黎佳莹跟随着他的家人走上了香港尖沙咀的街头。当香港回归祖国历史性的零点时刻到来，黎佳莹回忆说，我亲眼见到执勤的警察摘下旧警徽，换上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警徽。同时他也发现祖籍广东顺德的他的父母热泪盈眶，而从此命运在这一个细节当中埋下了一笔。
1: 高中毕业，黎佳莹考入了香港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攻读至博士学位。互联网的黄金时代选择有很多，但是他的选择是加入香港警务处技术服务部，肩负起那枚警徽的使命，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0: 2022年的10月，我国的第四批航天员选拔工作正式启动了。黎佳莹决定，他想试一试。但其实呢，平时坐车晕车，坐船晕船的他，
1: 好像这里读晕，
0: 晕，
1: 对，应该是晕。
0: 老百姓读什么？
1: 可老百姓那人家有的读晕，有的晕呀。
0: 老百姓读什么？我们要和人民群众在。
1: 行，少来这块。那你随便吧，你随便吧。
0: 然后呢，他坐上转椅呀、啊。竟然这个读什么？这个也读晕吗？他得读晕呐、啊！他转以后他得读晕呐、啊，是不是？他肯定得晕呐、啊，是吧？哪有说我晕了？晕了是去总医院，晕了是去中心妇产。
1: 走，你走，你快行了吧你啊！
0: 啊！ 然后呢，他坐上这个考核的这个离心机考核的这个转椅啊，
1: 嗯，
0: 竟然都没晕。哎呀，他说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啊，
1: 嗯，
0: 眼前都模糊了。但是，
1: 你说大佬要我再给帮你一把。哦，
0: 怎么的？
1: 好像是模糊。
0: 老百姓读。
1: 我就怕你这段说挺好，回咱先回来白说。
0: 无所谓，啊，老百姓说什么，我听大伙的。啊，他都模糊了，但是他还是凭借着顽强的毅力，
1: 急的你说是吧，
0: 啊，挺了过来。经过初选、
1: 嗯、
0: 复选、定选三个层次的层层选拔，2024年的8月。他作为唯一一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载荷专家，这个读载吗？
1: 这不读。
0: 这读载吗？你确定吗？
1: 我确定读载。
0: 不一定。
1: 我真的。
0: 老百姓读什么？
1: 你行，你随便吧，你爱读嘛读嘛吧，可要命了。
0: 黎嘉莹成功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哎，你说航天员大队这几个字，我哪个字读错了？我读错了吗？
1: 哎，没有没有，倍儿好，倍儿好，倍儿好。黎嘉莹说呀，作为一名普通的香港人，能够加入到航天员队伍，入选本次乘组执行任务，这份机遇可以说是弥足珍贵，是我从前不敢奢望的。他说，我的内心充满着感恩和荣幸，也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首先要衷心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的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的全力支持。
0: 昨天晚上啊，这个神舟23号、
1: 嗯、
0: 这个航天员乘组这个出征，
1: 对，
0: 这个香港在地的不少媒体都纷纷进行了直播，
1: 嗯，
0: 我也看到了一些画面啊，
1: 嗯，
0: 这个香港媒体的同仁们，
1: 嗯，
0: 到香港的一些市民家中去采访，嗯，发现关注这场直播的人群当中，
1: 嗯，
0: 有不少青少年的身影，
1: 孩子们喜欢看，
0: 哎，嗯，孩子们喜欢看。我相信哈，你看黎嘉莹当年为什么要从警，
1: 嗯，
0: 是因为在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那天深夜，他看到的那历史性的一幕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我想昨天晚间北京时间5月24号晚上的这个23点左右，
1: 嗯，
0: 包括发射以后是吧，这历史性的一幕也会影响感染带动许许多多的港澳青少年。
1: 没错，还真是。
0: 可以说我们说的今日是如今，不是说是今天哈，今日黎嘉莹女士的飞天经历，
1: 嗯，
0: 明日必将鼓舞和带动更多的青少年，尤其是港澳青少年，尤其是女性青少年。
1: 嗯，小姑娘们，
0: 那可不，
1: 啊，多好，真是。来吧，我再说一条同样是振奋人心向上的力量。昨天呢，
0: 这绝对向上啊，这个运动的本质它就是向上，
1: 那肯定啊。
0: 你看有的是向下的力量，你比如说台球，你打台球你落袋那个球是往下走，对不对？
1: 还真是。
0: 保龄球也是，高尔夫球也是，
1: 那多了，
0: 羽毛球也是，但是排球它就不是
1: 向上，
0: 排球你得不断的打起来，
1: 那足球一直就没在下上头带过呀，
0: 足球一直是平等的运动。
1: 哦，
0: 足球在地上啊，足球在地上啊，它就永远是在地面上空中，它就是一种，
1: 那它跟弹球属于一种运动。
0: 弹球哪种弹球？
1: 弹球不也是
0: 地上？咱说这是国际性的，
1: 哦，
0: 国际性的，
1: 哦，
0: 你像我们要接下来说的这项运动，
1: 嗯，
0: 绝对向上力量，
1: 嗯，
0: 它必须向上，
1: 可不，
0: 它不向上，它都拿不了分，什么呀？
1: 嗯，
0: 你们猜猜，
1: 好吗？
0: 你们猜猜，
1: 互动一下吧，
0: 猜不着吧？嘿，篮球，你看我说对不对？篮球它得向上，得投篮，得上篮，
1: 对，它那篮筐就在上头，
0: 对呀，
1: 啊，不是在下头带着呢，
0: 哎，
1: 是吧？
0: 昨天啊，有一项比赛。在咱天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太清楚啊，什么比赛呢？李宁小学生篮球联赛天津赛区的这个总冠军的这个争夺在天津圆满收官了。
1: 是 本市南开区华夏小学女子篮球队凭借着精湛的球技，还有默契的团队协作，以及永不言弃的拼搏精神，在全市八支精英。

0: 队伍的激烈角逐当中是一路过关斩将，强势突围，最终是成功了登顶，斩获了天津赛区的冠军。是女篮是吗？哎呀，
1: 说男篮啊，这个咱啊就一般来讲就其实也不是忽视小伙子们，真的
0: 还真是。
1: 我这个感觉到女生打篮球首先她要比男生付出更多的辛苦，
0: 那肯定啊。
1: 其次能够在女篮的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最终捧起贵老百姓读什么
0: 好吗？你就别说了，你说奖杯吧，
1: 捧起冠军奖杯、啊、是不是更显得弥足珍贵。可能有人说了，这不就是个篮球比赛吗？哎呀，外行啊，
0: 外行，
1: 外行啊，
0: 外行。
1: 我也是查了一下，并且请教了一下其他地区的和这个国家体育总局的相关专业人士，我才知道、
0: 嗯嗯、
1: 这个李宁小学生篮球联赛啊、
0: 嗯、
1: 它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比赛，它这个比赛在全国各地覆盖的都是各地区顶尖的篮球代表队
0: 哦。
1: 你像咱们是天津市，十六个区，对吧？
0: 对，
1: 选拔。
0: 嗯，
1: 你要在外地，
0: 嗯，
1: 他不可能一弄好几百场。
0: 对，
1: 都是什么呢？拿我们老家沈阳出一支、
0: 嗯，
1: 大连出一支，
0: 各市的代表队，
1: 还不是每个地儿都有，允许一个城市出两支到三支、
0: 哦。
1: 什么意思？实力说话。这个比赛汇聚的都是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是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顶尖的小学篮球代表队，所以在咱们天津是小学生篮球领域最具含金量的专业赛事。
0: 这很厉害啊！
1: 据说很多这个教练都在场边裹着棉被，
0: 怎么还裹棉被呢？
1: 啊，
0: 藏起来不让他
1: 头上套着那个玻璃丝带，不是玻璃镜。是吧？墨镜，
0: 戴墨镜干嘛呀？
1: 选苗子呀，这是天津市小学篮球界的巅峰对决，选苗子呀。
0: 确实，这里头都是好苗子。
1: 啊、我裹着棉被，
0: 你去那干嘛呀？
1: 我戴着帽子，我戴着口罩，我戴着那个墨镜。
0: 行了，你不用戴，你戴嘛？人家不发现不了你，就你个头往篮球队里那还。
1: 我慧眼啊，慧眼识啊，慧眼识。我一眼就看中了一个叫黑丹的孩子。
0: 走，我上那干嘛去？我都打不了那个。
1: 哎，这个孩子，
0: 嗯，
1: 全场比赛，情绪控制极其稳定。
0: 好，是呀，
1: 动作特别规范。
0: 那当然，
1: 给每一位休息的时候喝水的队友们递水，
0: 不是我
1: 都非常的到位。
0: 那肯定。
1: 哎，递水啊，一滴不洒，
0: 闹挺稳。
1: 这个人啊，你就说多稳当。滴水不漏啊，
0: 滴水不
1: 漏啊！
0: 而且我跟你讲，还不凉不热，正对口。
1: 对，三分之一开的，
0: 三分之二
1: 凉的。哎，同志们喝着特别晕得慌。
0: 好，
1: 就这样的队员选到队里，嘿，
0: 那
1: 你这饮水机就有足了。
0: 对。
1: 啊，我一眼就相中了他。
0: 行了，
1: 我要把他选到我的队。
0: 我甭去您那队了。您那队太厉害了，我好嘛，我伺候觉得我是个水官啊。
1: 其实啊，要跟大伙儿说，就因为这个赛事啊含金量特别高，所以在这次比赛开始前，咱们南开区华夏小学的女篮没有被太看好，但是我们的队员们不惧强敌，沉稳应战，落后时不慌乱，
0: 你看看，
1: 领先时不松懈，
0: 真好，
1: 用顽强的毅力顶住了对手的每一波攻势，以昂扬的斗志掌控着赛场上的节奏，凭借着自身过硬的实力，最终走到了冠军领奖台，真正诠释了团结拼搏、永不言弃的青少年体育精神。
0: 这个荣耀的背后啊，其实是孩子们日复一日的深耕和坚守。六年来，孩子们将汗水挥洒在篮球场上的每一寸土地，清晨有晨训，傍晚有加练，周末还有集训，可以说是寒暑无阻，从不间断，从不间断。
1: 接着你师父那句话吗？老百姓读什么？
0: 通过这个篮球运动，孩子们是磨砺了意志哈，也是塑造健全的人格，培养了团队协作的能力和抗压能力，以及拼搏进取的优良品质。
1: 这个啊，这个就

0: 说白了，这都是这个什么南开咏梅啊，通稿这都。但是啊，我跟你们各位说啊，
1: 你说我就
0: 我通过这个比赛，我看到的是什么？
1: 什么？
0: 我看到的是他这个学校乃至这个地区教育理念的与众不同。咱扪心自问啊，咱们都有孩子，你们儿子要是去打篮球，将来还不走这个专业赛道？你允许你孩子天天早练、午练、晚上加练吗？
1: 哎呦，这有时候差点事儿。
0: 对不对？
1: 影响他。
0: 马上要打这个比赛了，对吧？马上要打这个什么这个杯那个杯了，是吧？打海河杯的比赛。
1: 打海河杯。
0: 海河杯，假如说
1: 是咱一大院吗？
0: 海河牛奶。是吧？要打海河杯比赛了，老师说了，你们每天只能是上午把课上完了，是吧？下午的第一节课、第二节课课不耽误，
1: 课不耽误，
0: 自习习不了，
1: 习不了，
0: 习不了，习不了，你们就得训练去。我就问你，作为家长，你豁得出去吗？
1: 这个有时候还真是，
0: 扪心自问啊。
1: 还要不打专业，你有时候觉得真是没必要。
0: 对，我图嘛呢？我将来
1: 我
0: 也不走这个。
1: 一般就家长觉得不就是玩，然后锻炼个身体嘛。
0: 对，
1: 对吧？
0: 所以说，我觉得这支球队每一个带上冠军奖牌的小朋友们，孩子们的家长，都是开明的家长，
1: 了不起呀，
0: 对不对？
1: 真是的。
0: 再一个，火车跑得快。
1: 全靠的那个头带呀，
0: 头带像话吗？
1: 领头嘛，领头带呀。
0: 你好的教练，不得跟孩子们吃一块儿、打一块儿、训一块儿。
1: 是是，尤其现在这个孩子们都属于小学的孩子。
0: 对呀，
1: 你想
0: 小学的孩子，咱们自己家长管你，有时候都未必管得了。
1: 对，
0: 怎么能把来自不同班、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孩子们拧成一股绳？我访了一下，我偷着问了一下，他们那教练姓董，那姐姐以前也是女篮的运动员。
1: 哦，
0: 人家能够多少年如一日去耕耘。而且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梯队非常明显，就是说白，就像咱说老中青有结合。
1: 那肯定啊，六年级一毕业就带
0: 对啊，你还能带苗子，
1: 对吧？
0: 这多难啊！这付出的是什么？付出的是汗水。但是其实你看，他作为一个教练，这个运动给孩子们培养造就的东西，是咱们家长有时候想做但做不到的。
1: 哎，还真是。
0: 现在孩子这一家都一个，
1: 这协作、团队协作能力，
0: 团队协作
1: 很重要啊。
0: 我跟你歇嘛，啊，这都哎都读了，但是在篮球队里，该进攻就进攻，你该给他挡拆就挡拆，
1: 是，
0: 你该掩护他就掩护他，
1: 对对对，
0: 得分的也许不是你，但是成功的奖牌有你的一份儿，
1: 对，这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嘛。
0: 现在你哎呀，有孩子们有时候容易骄傲，是吧？连着两年我考班级的是吧？第10、第14，
1: 那个。宝贝儿，咱就
0: 我们班400人，我们班400人，怎么了？400人第10还差了，
1: 那也确实，对，
0: 是不是？然后你看，我能做到这些，然后孩子们有时候考得好了，过两天骄傲了，对不对？
1: 有可能小朋友嘛，对吧？
0: 是吧？骄傲了，但是你在场上万一骄傲。对手马上给你个样，
1: 这不行啊！
0: 你从领先人家十几分到人家给你追平了，人家那个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我说心里话，我将来反正啊，我支持你把俩孩子送到中国队去足球队去锻炼。
1: 不是我，哎，不是，
0: 先从金门湖开始练起。先从金门湖开始练起。
1: 那这样吧，把他弟弟一块儿，这哥仨一块儿去。
0: 可以呀、
1: 行吗？你看这哥仨，你也给俺安排，看给分在什么队伍。
0: 体育锻炼，同志们，不仅强迫孩子们的体魄，更淬炼的是孩子们从小内心当中的那份担当。
1: 太对了。
0: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学校这个队儿，它代表的是这个区的教育理念与众不同。
1: 是
0: 有的人家，哎，你这个你拿不拿第一名，你跟我有嘛关系？你升学率高一点是吧？
1: 对，这个不一样，
0: 不一样。但是你看，
1: 其实应该是什么五育并举，每一个都很重要。
0: 对，你看看五育并举这词儿，你看就是孩子们说的多好。
1: 你说贼呢？你这
0: 是
1: 说贼呢？
0: 所以说，我们就期待未来，
1: 不
0: 仅仅是南开区，各个区是吧，都可以把这种体育精神在校园当中传开来。
1: 对，
0: 让孩子们在校园的体育运动当中，甭管是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确实就是这样，得淬炼孩子们，得有担当，
1: 嗯，
0: 得让他们赋能成长。

0: 家长们都说，哎呀，孩子现在锻炼少，我们得主动的支持孩子们走出去锻炼。
1: 其实是一是要还是得转变，
0: 对不对？
1: 从家长、学校、社会，包括小朋友本身，
0: 对，所以我们才能够为我们的国家培养更多，是吧？五育并举，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什么
1: 好少年？
0: 好少年，
1: 没错。但我有一个问题啊，大老师，就是我可能也了解的不多，就是他这个全市的孩子们去比小学篮球代表队，最后女子等于是得了冠军，
0: 对，
1: 他是分男女子的吗？
0: 他是分男女子的。
1: 哦，我以为
0: 是
1: 一块儿呢，我以为一是。哦，
0: 姐姐，男女都在一块儿的，那是澡堂子。男的是这个门，女的是那个门。
1: 不是，男女那个澡堂子得分开。
0: 你什么时候看见过世界杯女足跟男足一块踢？
1: 我以为呀、啊，我想。
0: 哦，巴西女足跟中国男足，巴西女足跟中国男足一块踢，照样踢不过呀。
1: 就我看，对，也确实。不，我看半天，我说怎么最后光踢女子那个，没踢那男孩那堆。
0: 同志们，多可爱的主持人，
1: 是不是？
0: 中小学生篮球赛，女子跟男子在一个场上打。
1: 其实我觉得未必不行啊。
0: 哎呀，
1: 你让这女子代表队跟男子代表队
0: 再
1: 来一场。
0: 我再给您介绍一个国际新闻。
1: 哎，也跟
0: 您就知道
1: 了，这样跟运动有关系。
0: 有关系，也跟这个女性有关系。
1: 哟，那我
0: 其实我跟你们各位说啊，体育运动赛场上昂扬向上的、充满着向上的力量的女性特别多，不仅仅是在中国。你看5月23号，韩国总统李在明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祝贺朝鲜一支女足队，叫什么呢？叫我故乡，就是我的故乡，你把那的字去了，就是我故乡，就叫这个队。然后我故乡队在韩国举行的2025-2026赛季亚冠女足联赛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的日式美人队。
1: 姐，名字听着就没嘛劲儿。
0: 那不是啊，那这日式美人队收视率高啊，对吧？收视率高啊。
1: 看那个亲，你主要看、
0: 朝鲜这个队赢了日本这个队，拿了亚冠女足联赛冠军。我给您确认一下，
1: 韩国总统祝贺的。
0: 哎，所以你看，黑丹老师自从主持了《新闻二人转》，这进步多大？
1: 这
0: 啊！韩国媒体普遍认为李在明的这一祝贺举动不仅罕见，而且意义深远。
1: 深远呢？
0: 哎，李在明就说了，赞赏呢韩国民间团体组成啦啦队为韩朝两国的女足球队加油助威。我还看了视频了，
1: 你听听，
0: 这个没有男足运动员啊。我再说一遍，这个男的和女的在一块呢，那是澡堂子。男的呢从这门进，女的呢从那门进，最后都在一块儿的那是休息大厅。
1: 那个饭馆，那个吃饭的也都在一块儿。
0: 饭馆可不都在一块儿的。
1: 我说是洗澡那个饭馆。
0: 哎呦，真是啊，我爱我家里边有一句话，火箭上天，你这箭是落地。这个为什么要说这个新闻？
1: 对，你为嘛要说这个呢？
0: 这个朝鲜这支我故乡女足队啊，在当地时间5月23号的下午，在2025-2026赛季的亚冠女足联赛当中决赛当中，战胜了日本的日式美人队，获得了冠军。
1: 人家得冠军，那是亚军，
0: 是吧？你看，咱们这个小朋友们，南开华夏小学这同学们得了冠军，朝鲜这女足得了冠军。所以说在体育赛场上充满向上的力量的女性特别多，中国也有很多。谷爱凌，
1: 对，
0: 谷爱凌是不是，对不对？谷爱
1: 凌
0: 是不是？
1: 是，谷爱凌是。
0: 郎平，郎指导是不是？
1: 哎呀，咱天津女排，这姐姐们啊，那个个都是，
0: 对吧？
1: 好，微秋
0: 啊，王谦，
1: 对，
0: 这些是不是？
1: 莹莹们，
0: 对呀、
1: 佟
0: 文是不是？
1: 是呀、是呀，太多了
0: 啊！还有这宁河武术冠军王菊老师，是吧？
1: 要说呀，真是
0: 还有海河传媒中心著名女主持人海英老师
1: 啊，对，海英也非常优秀
0: 啊。海英老师还有谁？海英老师除了海英，说广播的，
1: 说
0: 广播的，
1: 说广播，
0: 说广播的，
1: 地理看
0: 广播，新闻广播
1: 好，
0: 孙杨老师。
1: 是我姐也非常优秀，
0: 是吧？
1: 非常之优秀
0: 啊，对吧？都是向上的力量，充满向上力量的，
1: 可不，向上的力量。
0: 所以你得从下边上。

0: 姐不努力吗？
1: 啊，你别老在下边，你也得在上边。
0: 我这不跟你咱俩一直在下头待着，都等等了。
1: 啊，等等了，等什么呀？这广告还没念呢，
0: 快点吧。哎呦呦，快点快点。
1: 哎呀，
0: 说哪个呢，弟弟？
1: 说哪个？说哪个不都得说吗？
0: 那也得按顺序说呀。
1: 啊，这个我们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
0: 嗯，
1: 朋友们，距离我们燕之屋每日燕窝太益生菌买二十送八终极福利结束，
0: 嗯，
1: 只剩下最后的
0: 几天，
1: 六天时间。他这个我没看明白哦，他这个
0: 哦，明白了。
1: 5月31号就准时截止，
0: 就是五月底嘛。
1: 哎，
0: 嗯，
1: 过期立即恢复原价，
0: 还有六天
1: 啊。所以说还没抢到的朋友，赶紧打电话2777-5777-2777-5777。这个我们这款产品哈，
0: 嗯，
1: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富含燕窝当中培育的燕窝肽。
0: 对，它其实跟其他的普通的那个益生菌最大的区别，它是用燕窝培养出来的这个益生菌。
1: 对
0: 啊，
1: 它呢有小分子燕窝肽，
0: 对，
1: 专门修补啊我们肠道当中那些有点受损了的环境。
0: 哎，
1: 你比个，我打个比方哈，
0: 嗯，
1: 现在就有一些朋友自己在家买那个可视化套耳朵的工具。你有时候会发现，你给别人套耳朵，家里的伴侣啊，
0: 嗯，
1: 老人啊，小孩耳道发红，
0: 嗯，
1: 那就是有炎症。
0: 有炎症，
1: 你可以把那个理解为肠道。
0: 嗯，
1: 你肠道如果有炎症，也会发红。
0: 那肯定啊，
1: 也会有溃疡。
0: 是是是，
1: 对不对？所以说呢，您要是日常服用我们这款有小分子燕窝肽的这个益生菌，
0: 嗯，
1: 你就能够及时的修复我们肠道里的环境。
0: 没错，
1: 而且它是用金丝燕窝养出来的活菌，
0: 对，
1: 活性会比一般的强三倍。
0: 是，
1: 上礼拜呢，我们提到一个词 IFF，
0: 嗯，
1: 这是个什么呢？
0: 是什么呢？
1: 是全球益生菌行业公认的权威机构，
0: 是个哦，
1: 哎，它拥有着超过100年益生菌临床研究的经验，
0: 嗯，
1: 是全球行业标准化制定的标杆，
0: 嗯，
1: 所以说得到它的认证，这个就证明在全球是得到权威机构认证的，
0: 没错。
1: 最后想说的，
0: 说
1: 就是600亿，
0: 600亿，
1: 我们这款这个燕窝肽的益生菌呢？我们每瓶里面有600亿的活益生菌，
0: 没错。
1: 贺益生菌啊，
0: 嗯，
1: 它到的是肠道，现进过的是胃，
0: 从胃走，
1: 胃里边强胃酸啊。
0: 哎呀，可不
1: 啊！你有时候你吃点别的东西，你想骨头渣都能给化了。
0: 嗯，
1: 你这些益生菌怎么能够通过胃部直达肠道？就得靠着我们有特殊技术的这个600亿活菌。
0: 嗯，
1: 这么说吧，早晨起来蹲厕所费劲的，
0: 嗯，
1: 吃我们的这个燕窝肽益生菌
0: 没问题，
1: 帮你软化宿便，
0: 对，
1: 既干净又轻松，
0: 对，
1: 胃肠敏感的，
0: 哎，一吃点什么凉的辣的，马上就得上厕所的，
1: 哎，
0: 容易腹泻的，
1: 我们帮你修护肠道黏膜，
0: 嗯，
1: 吃凉吃辣不闹肚子，
0: 哎，
1: 还有的，我说了，小腹尖尖，就小肚子往外冒肉，
0: 嗯，小肚子怎么也下不去，
1: 哎，还有了，早起捏捏小腿肚子发沉的，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一说话。
0: 口气
1: 太重的，
0: 还有小朋友挑食不爱吃饭的，
1: 哎，喝了我们这款这个
0: 燕窝肽益生菌
1: 啊，
0: 嗯，
1: 燕之屋的这个益生菌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赶紧打电话2777-5777-2777-5777。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近期国家卫健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发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在激光 CT 上显示的就是肺结节，但是肺结节并不一定都是肺癌，肺部的各种异常都可能表现为肺结节。肺结节分为实性结节和磨玻璃结节，还有介入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性结节。所谓的混合性结节也叫混合性磨玻璃结节，就是在磨玻璃结节的基础之上，内部包含有部分的实性成分。对于肺部的混合性结节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早期的肺癌常常表现为混合性结节，混合性结节的恶性率相对比较高，可能提示肿瘤细胞生长更为活跃，混合性结节的实性成分越多，恶性的可能性就越大。肺部的良性病变也会表现为 混合性结节，需要观察结节的发展进一步判断。许多混合性结节是由单纯性的膜玻璃结节发展而来的，最终可能恶变为癌症。在总体上来说，肺的膜玻璃结节恶性率远远高于实性结节，混合性的膜玻璃结节恶性率就更高了。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拥有先进的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快，检查时间短，接受辐射少，更适合于低剂量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接下来啊，我们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个情况啊，就这两天呢，有的朋友反馈说打这个2652-8899，2652-8899到中诺口腔啊，想种牙，然后人家反馈说啊，没有优惠，这个是肯定不可能的。刚刚呢，我们高静老师也第一时间和我们中诺口腔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我们中诺口腔现在仍然有7.7折的优惠，而且只针对我们新闻二人转的粉丝。
1: 你瞧瞧
0: 啊，在这儿呢要给我们的这个静静老师点赞，工作认真负责，办事仔细到位，
1: 这就是身边的向上的力量。
0: 哎，种牙呀，您要有需求的话，您就到天津中诺口腔
1: 打电话，
0: 选择我们的这个各种服务。
1: 对，
0: 哎，
1: 三重福利啊，第一重呢就是每颗立减500到1000，我们今年推出的这个是不限种植棵数，而且呢如果是半口全口我们是折上折，最最重要的打电话2652-8899，您就说是新闻二人转的粉丝，那您能享受到博士专家号口腔 CT 和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咱市内6区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车接车送没有问题，直接打电话报名。
0: 哎，2652-8899，2652-8899，甭管您是小朋友的这个，
1: 正畸、
0: 补牙、正畸，还是青年人、中年人的洗牙，
1: 对，
0: 啊，补牙，还是我们老年人的种植牙，都可以通过我们2652-8899来实现。2652-8899，北京三级口腔天津总院种牙，我们推荐您选择西南角的中诺口腔医院。这两天天好，可能有些朋友呢，嘿，睡得也不错。
1: 对，
0: 但是睡觉这件事儿可不是人人平等。有的朋友啊，家里房子很好，寝具也很高档，
1: 都好，
0: 生活衣食无忧。
1: 是，
0: 唯独就是说什么睡不着觉。
1: 哎呦，这睡不好可不行。
0: 哎，我们今天爱听的二号好物就是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
1: 这是我们的。应该可以说返厂爆款，
0: 对
1: 啊，很多人也试过，效果非常好。直接说规格吧，一盒89块钱，一盒16条，我们今天139块钱抱走3大盒，
0: 啊，
1: 一共48条，再额外送您2条，等于是整整50条，直接送到家。
0: 我们这个酸枣仁晚安膏哈，之前有姐姐买过。也看过成分表，里边没有任何细药的部分，
1: 对，
0: 什么都没有，就是中药是膏方，
1: 对，
0: 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都是好东西，
1: 是，
0: 而且李良记是苏州的百年老字号，
1: 没错，
0: 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品牌，
1: 是，
0: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选择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
1: 对，
0: 电话400-999-0139，好，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拜拜。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召开2026年度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

0: 交流会议，新闻快讯，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暨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成功举办。市媒关注，津南小栈道上墙，农耕文化绘出新风景。雅居园社区举办首届邻里节，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运动前后的这些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主持召开2026年度津南区税源建设工作专班第二次会议暨税务系统座谈交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税收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 杨浩强调，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进一步提升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扎实推动税务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高质量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打造全链条高效能税费收入治理体系，深入纠治违规招商引资涉税问题和开票经济，切实提高税费收入质量。要统筹好管理与服务，做好税收收入组织工作，有效稳存量、拓增量，全面提高税收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办税服务，提升便利服务水平，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切实维护法治公平的经济税收秩序，高质量助力一流营商环境建设。要充分发挥税源专班作用，坚持协同作战与闭环管理，统筹各属地单位及行业部门，支持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通过推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强化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切实涵养税源，增强税源建设增量。会上，区税务局及各管理所围绕一至四月税收完成情况、二季度组织收入预计完成情况及缺口进行汇报交流。与会单位进行了充分讨论交流，与会领导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参加。
2: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记者刘文书、通讯员王芳报道。奋楫扬帆，恰逢其时，戮力同心，共谱新篇。日前，精彩难忘龙聚天开2026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津南站暨身边云杯天开津南园京津冀大学生龙舟邀请赛在海河教育园区水上运动基地激情启幕。来自京津冀三地的八所高校龙舟队雨中奋楫，以桨为刃，以鼓为令，在波光雨雾间展开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尽显新时代青年的昂扬风貌与体育精神。本次赛事由天津市体育局和津南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动紧扣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以龙舟为媒，搭建起三地高校文化体育交流的桥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海运职业学院、河北美术学院八所高校学子齐聚津南，以拼搏诠释竞技初心，以协作凝聚青春力量，共赴这场体魄与意志的较量，以及文化与思想的交流互鉴。本次比赛共设男子组和混合组两个大项，分别进行100米和200米直速竞赛的比拼。在富有文化底蕴的龙头点睛和充满运动激情的水上飞人表演后，比赛正式鸣笛起航。伴随着鼓点，各条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队员们动作整齐划一，桨叶翻飞间浪花飞溅，铿锵号子与助威呐喊响彻河畔。雨水打湿衣衫，却浇不灭拼搏热血，江面泛起涟漪，更映衬团结力量。 队员们以精湛技术、顽强毅力

0: 动的农耕画卷。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画笔讲述小栈道的百年故事，吸引了不少市民专程骑行前来打卡。天津电视台都市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
1: 在津南区小栈道的核心产区，一面面原本单调的工厂外墙最近换了新装。墙画师小林老师带着团队用了一周时间，在400-500平方米的墙面上创作出一幅幅展现小栈道农耕文化的画卷，每一笔都带着泥土的气息。
2: 因为小栈道是咱们天津独有的一个产品，并且来讲是有百年的文化，然后呢，我就想用彩绘的这种形式展示出来。尤其津南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我就想呢带着我的团队，然后把这种用绘画的手段呢把咱的小栈道宣传出去，把津南的那种文化文旅也尽一份力量吧。
1: 无论是绿色秧苗还是金色稻浪，这一幅幅墙绘都展现了生机与希望，让大家体会到农耕的辛苦与美好。
2: 我们那个祖辈的时候跪在田地里，就是用竹竿打这个麦穗，让它就是生长得更好一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现代科技融入现在的种植，让人们吃上这种放心米，原汁原味的小栈道米，所以我把这个主题体现出来。这幅画呢，体现的是秋天我们收割的时候一个丰收的景象。你看前一幅画是绿色的，我们一天呢变成黄色了，就像我们人生一样，到了丰收的季节。最传统的收割方式，我们人工的。为什么大米是上面一个8，下面一个10，还有8？真正的我们吃到大米需要88道工序。
1: 在画师手中，轻描淡写的几笔就将生动的形象跃然墙上，也吸引了不少骑行爱好者前来打卡。
3: 今天我们是从市里天津市河西区，我们大概骑了有将近30公里，今天也是慕名而来。我们大概骑了一个半小时吧。平时我们天津市内六区啊、郊区啊，甚至于我们天津市之外的啊长途呀，只要有美景的地方，我们都会那个骑过去去观赏一下。很好的，也是感受一下这个津南区的这个艺术气息吧。
4: 我73了，这是平常锻炼的结果。有根基了，原来骑行了10年了，哎。
3: 从哪骑过来的？
4: 我从东丽骑过来，30多公里，单程30多公里，我回去30，就是60公里。
5: 所以说到这一打卡或者参观一下，挺好。
1: 一幅幅稻田画不仅美了乡村，更让百年小栈道的文化有了新的讲述方式。这座厂房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人看见小栈的美。
6: 初衷是，因为小栈道稻谷就是我们从老辈上传下来，一直就一辈一辈人就是辛勤恳恳的，就是在种植这个小栈道。其实就壁画上的每一幅画都能勾起我们小时候的美好回忆，从去河里边摸鱼，或是插秧，到收割，到麦场里边去打稻谷。就最后碾成晶莹剔透的那个小栈道，那种过程是很享受的。怎么说呢？希望是更多的人来了解小栈，来我们小栈品尝这个优质的大米。
0: 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咸水沽镇雅居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队举办首届邻里节活动。活动中，居然在院里议事厅揭牌成立，搭建起居民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厅将倾听居民心声，收集居民诉求，化解邻里矛盾，凝聚治理共识。精彩的儿童舞蹈表演为邻里节增添了更多活力与色彩。便民服务区一检一诊两大服务贴心又实用，解决了居民的实际需求。通讯员赵子强、张程程报道。日前，咸水沽镇易华里社区联合金沽棋院开展青少年围棋公益课，带领孩子们走进趣味围棋世界。活动中，专业老师讲解围棋历史、基础知识与实用技巧。随后，小朋友们实战对弈，消化知识，熟悉规则，在方寸棋盘间感受围棋魅力，收获对弈乐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晋商故里忆春秋。
7: 在平遥，城墙会说话。

0: 当夕阳掠过垛口，青砖斑驳的纹路便化作历史深处的耳语。自2000多年前召见，至20多年前荣登世界遗产名录，这座曾汇通天下的晋商故里，以层层叠叠的光阴年轮写下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西平遥古城，自迎勋门步行入城，登上城墙俯瞰古城全貌，在这座活着的古城中触摸历史，寻访传统。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当微风素回，拂过斑驳澄清，平遥古城也在等盘刻度间苏醒。
1: 刚才我复刻了一封清道光26年12月21日从汴城封号回与京都封号500两白银的汇票纸。
0: 1823年，日升昌票号诞生，其名既誉旭日出生，繁荣昌盛。旧时商人远行贸易，需携带现银，仰赖镖局押运，险象环生。日升昌以带防伪标记的纸质汇票破局，革除了长途携银之弊，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业的开山鼻祖。
2: 平遥是晋商的发源地，而咱们这里呢，是日升昌大掌柜雷履泰他的故居。雷履泰以汇通天下开创新局，更立宁失万两银不沾一分赃之风控铁律，为晋商精神融入了开拓与诚信的内核。
0: 明清时期，晋商纵横欧亚9000里，称雄商界500年。日升昌票号创立后的一个世纪里，平遥县诞生了22家票号，占到当时中国票号总数的近一半，铸就了一代贯通古今的商业传奇。2022年1月，在日升昌票号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了解晋商文化和晋商精神的孕育、发展等情况，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晋商文化内涵。
3: 我们向总书记介绍了贵房如何开展汇兑、存款、取款等业务，也向总书记介绍了票号的密码本和防伪技术。拿起总书记嘱托，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啊传承好、发扬好。
4: 平遥二字的含义是濒临遥远的地方，包含着对国家安定的美好祝愿。古城呢，始建于西周先王时期，有20处的国家级文保单位，是国家保存最为完整的古城之一。
5: 这张照片吧，它是拍摄于民国时期。我姥爷，你看最左边这就是我姥爷。像我们家族在这个院子里已经居住了200来年了，我们院子基本上保持原貌，它见证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记录了我们的乡愁。
0: 城郭凝骨，文脉塑魂。1997年，平遥古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先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
6: 曾经也有不少的传统名居啊，年久失修，规划中呢，对城墙也曾经有打开的设想，古城呢，曾经一度陷入了这种被拆毁的危机。
0: 上世纪80年代，以阮夷三教授为首的同济大学师生为平遥制定首个保护规划。90年代，建设部文化部专家郑孝燮、罗哲文倡议率先将平遥古城申遗，时任建设部城市规划司副司长王景惠指导了申遗工作，历经一番刀下流程。

0: 地奔走与守护，平遥终于守住了根脉与乡愁。
1: 这两张地图其实一样的是平遥城的一种旅游地图，不同的是围着城墙的四条道路的名字发生了变化，原来叫环城路，现在呢是以了四位人名命名了这四条道路。就是在2017年平遥圣医成功20年之际啊，我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对四位圣医工程的感谢和致敬。
0: 平遥城岁月之厚重，更在时光中焕新生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平遥古城以科技为翼，搭建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系统平台，让保护触角延伸至每一个细微之处。民生改善措施也在古城扎实推进，涉及电力、通信、集水和道路改造等多个方面，让活着的古城更宜居。
2: 2012年起，平遥县政府对古城内居住性质产权清晰的传统民居给予修缮补助，项目实施以来，补助资金达1200余万元，修缮1000余间民居，获益居民900余人。2015年，这个项目也获得国际认可。
3: 我们家这个院子有200多年的历史了。这老院子的室内呢，我们就根据现代生活需求做了一个改造，这样就住着很舒服了。这个室外是这个200多年这个历史的沧桑感，室内呢是21世纪的现代感。
0: 保护与传承，考验的是历史远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新，强调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等，为城市文脉更续提供了根本遵循。如今依托平遥古城厚重的历史文化，文旅产业在挖潜扩面中进一步升温。2024年游客人数达1012万人次，千年平遥城古起新，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4: Every single sense has been engaged: the color, the noise, the music, and the people are so friendly.
5: 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牵动情感共鸣。这份与历史的精神羁绊，也让我们在古城的保护与传承之路上充满使命感与责任感。
6: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春天万物生长，也是走出户外加强运动的好时机。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运动前后这些事可不能忽略。
1: 运动前需要注意什么？热身运动不仅可以提升肌肉温度，还能提高运动者的专注度，减少运动损伤。在运动前应进行5到10分钟的热身，如摆腿、踝关节画圈、行进间弓步转体、高抬腿踏步、侧向跨步摸地、原地快速踏步。运动后如何快速恢复？在运动过程中，肌肉处于收缩状态，锻炼结束后及时进行牵拉，能够帮助肌肉恢复到自然长度，缓解紧张状态。运动结束后合理进食有助于身体恢复，适量补充碳水化合物如主食类，搭配优质蛋白质如鸡蛋、牛奶、豆制品等，以及新鲜的蔬菜和水果，保持营养的均衡摄入。良好的睡眠可以促进身体恢复，

0: 增强免疫力，对体能储备与整体健康都有积极意义。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动。

0: 听众朋友们，金兰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张静丹，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度，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儿、新鲜人，请拨打金兰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金兰之声下面的节目。
1: 地上滑落下来了。那摔的是遍体鳞伤，浑身是血，都昏迷了。那药王孙思邈呢，拨开人群，大家都让一让，让一让，我看看。哎，到跟前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种药，捣碎了，就给村民敷在伤口上了。哪儿出血往哪儿敷，不一会儿不出血了，止住了。药王孙思邈又请人端来一碗水，他又从口袋里拿出来这种药，哎，放在碗里，哎，搅拌搅拌，把这药水啊就给村民灌下去了。结果呢，奄奄一息的重伤村民醒过来了，啊，这不起死回生了吗？这孙思邈两次抓的药都是当归，第一次抓的当归头止血妙药，第二次抓的当归尾破血化瘀的奇药，能开心窍通脑窍，所以把他心窍打开了，人就苏醒了。从此当归活血补血还止血就出了名了，就有了雪茄圣药的美誉。但是为啥古人留下来的方子说古时候啊好使，现在咱们人吃咋不好使了呢？大部分原因是古代的药都是一家从山上采下来的，都是野生的，天生地养的药材，药劲儿大，效果好。现在的中药呢，是咋回事？人工种植的，药劲儿不够，那好药才能治大病。那石头当归呢，它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救命宝贝，老天爷给的，寿星老给的，在打赢疾病这场战争当中，石头当归是开路先锋啊，敲碎斑块，打散淤堵，把痰湿瘀抓出来，解决三大堵的难治问题。那你看石头当归有一身武艺呀，因为它是野生的呀。那之前你看我们种植过石头当归，但是没成功，因为它只生存在北回归线海拔2800米以上的石头山，你别的环境你种它不长啊。那你看人有人的性格，一个人一个样，药有药性，人性格火爆急脾气，雷厉风行，像张飞似的，也有的呢优柔寡断，合计来合计去，哎，像诸葛亮似的。那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命啊，什么样的性格，你看你急躁啊，那就容易得高血压，你爱发脾气你就脑出血，你忧思过度伤脾你就得糖尿病。那深山老林里的野生药材它劲儿大呀，跟大棚里的天壤之别呀。你别的不说，老哥哥就是说大棚里种那个瓜果梨桃水果蔬菜，和大地种那旱黄瓜是一个味儿吗？不一样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就开村了，上山挖野菜、蕨菜、山芹菜、山菠菜、婆婆丁，吃起来可有味道了，那跟大棚里的就不一样。那中药之所以治病，取决于药材的天然本性。你就说石头当归长在石头山，钻进石头堆，春夏秋冬严寒酷暑 风吹日晒，它能把根儿扎到石头里，吸取日月精华，它有灵性，说白了有药劲儿，吃上好使。还是那句话，人有人的性格，药有药的性格，野生石头当归就应该有石头当归钻破打散淤堵的性格。你看这次送给大家的野生石头当归为君药的寿星补之，破淤堵清五毒，哪五毒？风毒、寒毒、湿毒、火毒、热毒，把这五毒清出来，通气血，养五脏，肝心脾肺肾，高浓缩的国药准字号口服液呀，那是一味单独的石头当归的十倍呀。所以呀，凡是有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老哥哥老姐姐，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用药就3000盒，数量少，先报先得，领完就结束。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治疗疾病要先破瘀，为啥？瘀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只要用过的啊，他都说这个药好使啊。你看，比方说，只要这个人呐50-60岁以后有风湿的，是不胳膊肘发硬？哎呦，这膝盖呀、胯骨啊，就像上锈了，都粘一起了。心脏病、肺气肿、脑梗都粘一起堵了。为啥吃药不好使？淤堵不除，百药不灵。风邪它窜着疼，寒邪是冰凉梆硬，痰湿不光得斑块、得血栓、得心梗，还长东西。长痱子是肺结节，长甲状腺是甲状腺结节，长子宫是子宫肌瘤，长前列腺是前列腺钙化，长哪儿堵哪儿，一般的药钻不进去呀，所以它还容易癌变。你看有不少人有斑块不知道，突然犯病了，脑出血，一句话没说人就没了。老伙伴们呐，就这事儿太多了。所以这次慧心费了这么大劲儿，给大家带来专门破淤堵的国药准字寿星补汁儿。君药石头当归，又黑又瘦又硬，钻的能力强啊！它长在石头山呢，有三大怪，刀砍砍不坏，石头山上长出来，中风偏瘫康复快。最大特点，活血无所不至，有缝就钻，有孔就入。这个风寒湿淤堵吧，他拉帮结队啊，就请来关云长啊，大刀一挥全都给打破了，一切淤堵扫光了。所以石头当归是啥？就是关云长。哎，你堵哪儿了，他都能给你通开。注意啊，吃完石头当归寿星补汁儿，眼睛、嘴里、骨头缝、脑袋里有蚂蚁爬过电，有东西往里钻，这是石头当归钻进去了。大便臭、小便骚、眼屎胶粘发黄，把眼睛都粘上了，这是清淤堵倒垃圾呢，把你的垃圾清干净。哎，喘气儿滋溜一口就进去了，心脏唰就敞亮了，脑袋唰就清亮了。所以大家呀，记住，一定按部就班的服啊。它清除五毒，通气血，养五脏，它高浓缩呀，国药准字号的，效果是单独喝一味石头当归的10倍。可惜呀，就是太少了，咱们只能发3天，5月25号、26号、27号，为大家举办 惠心送药公益活动，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免费得到一盒十支装的五天用量的寿星补汁，价值331块钱，一分钱不收，但是呢只有3000盒，咱们送完就结束。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那同一时间呢，如果老伙伴们想长期服用，说我吃一盒那能见效，好使了，我得把病治好啊，这次啊我们有寿星老的加持，有慧心的加持，凡是能够享受半价用药519一盒的，这个呢是一盒30支了，能用半个月，那这个呢每天只给50盒，太少了。你说这50盒也不够老伙伴们分呢，那咋办呢？还是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只发3天，这半价用药也只有3天。那想长期用药的老伙伴，想拿半价519的，那你也拨打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现在我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2: 感谢慧心老师这份大爱。慧心老师想大家之所

0: 想急大家之所急，把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给大家带来了。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25号到27号，三天时间，一共3000盒。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一盒价值331元的十支装寿星补汁，早一支晚一支，能用5天。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那在此期间，为满足有购买需求的朋友，慧馨老师特别给申请到半价用药福利，即原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519元即可用上，一盒30支足足能用半个月，每天仅有50盒，先到先得，售完即止。抢您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它是石头当归的提纯成药，其药效是普通石头当归的数十倍。它拥有20年的临床应用历史，是货真价实的国药准字。它就是健康长寿的化身——寿星补汁。5月25日至5月27日，重磅新品首次面世，暖心福利盛大开启，整整3000盒寿星补汁免费送给您。每盒10支装，价值331元，足够您5天的用量，让您亲身体验石头当归的神奇效果。寿星补汁用药充足，剂量大，疗效显著，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配方精妙独到，起效迅速且稳妥，受到业内中医同仁的由衷赞誉，获得广大百姓的真心认可，一致好评。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健康福利不限名额，多病缠身尽管前来，调理身体无需顾虑，先行试用亲身感受。咱们老伙伴们同心协力，一起加入百岁大工程，保八奔九争百岁，健健康康活过100岁。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相约健康栏目。好，我们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南开区的李佳李女士。你好，欢迎您。
2: 非常高兴啊，欢迎你老大姐。
3: 那个慧馨老师啊，我听您的这个讲座啊，听了那个大概有大哥快2个星期了，那个我觉得挺好的。您说的那个就是，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我觉得特别好。
2: 哎，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老师，听说您有一个寿星补汁，那个您这个药挺好的，说是有2个规格，一个是呢一盒10支的，还有一个呢是一盒30支的。我想那个请您帮我报名，我申请一下，我要一个一盒10支的，还想要一个一盒30支的10盒，您能帮我吗？谢谢老师。
2: 哦，那你是想同时享受2个待遇？
3: 是的。那行了，下次我想给您，请您给我报个名，谢谢了。
2: 啊，好，这样啊。那么2个待遇啊，第一个就是免费用药，我们不花1分钱就能用到石头当归，是10支的5天的量。还有一个第二个待遇呢，就是我们老伙伴们反映啊，说你看我做疗法做得这么好，那一盒寿星补汁儿吃5天，我见好了，我以后上哪儿买去啊？我们医院的价格呢是正价1038。你看这次啊，我说也是缘分，无形当中啊，你们就有这个福，能吃到半价的寿星补汁儿。我不跟大家说嘛，在给你们定价格之前呐，我一宿没睡觉，天亮了，我刚睡着就做个梦，梦见呐，哎呦，清清楚楚的寿星补汁药盒上那个寿星老坐在那儿跟我说话，我坐在旁边，周围呢就是你们这些老伙伴啊，哎呀。寿星老说，慧馨呐，我带着你一起保佑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健康吧。哎呦，我说那就这样吧， 啊，咱们就。

0: 就定519。这个五呢，就是寿星老。这个一呢，就代表慧心呐，一心一意的给大家看病。这个九呢，就是所有的老伙伴都能保八争九奔百岁。
1: 好了，谢您的吉言，
0: 我
1: 们
0: 那519啊，太好了啊！就定这么个价钱，这样呢，每天呐，只有这么50盒的名额
1: 哦。
0: 因为你要是都敞开了519，那人家厂家不干呐。人家厂家要求正价138。所以我说这次每天呐，咱们这50盒就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谁能拿到519半价的价格啊？谁这福分可不浅呐！
1: 那就
0: 拿到这药，
1: 只能给帮忙报名吧。
0: 哎，慧心呢和咱们这个寿星老啊，同时加持你们，保佑你们长寿啊！
1: 谢谢您，我们纳福，谢谢您。
0: 好，我听明白了，您是同时在想享受一个半价519的，要10盒，对吗？
1: 对。
0: 哦哦哦，好。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别的药钻不进去的地方他都能钻进去。
1: 哦，
0: 清淤堵的同时肝肾同治。
1: 哦，
0: 哎，你吃完呢会有呢浑身麻过电。哎，而且呢沉僵啊，还有包括那个腿呀、右侧那腿它会一蹦一蹦的。
1: 哦，
0: 尤其晚上。
1: 嗯，
0: 这就是石头当归在钻在破的时候有这个感觉啊。
1: 哦哦，
0: 哎，好，这种情况呢，我给你登记报名，把名额
1: 感谢您
0: 回去用，然后半个月给我汇报情况。
1: 好，没问题，一定的。那就
0: 拿到这药，
1: 只能给帮忙报名吧。
0: 哎，慧心呢和咱们这个寿星老啊，同时加持你们，保佑你们长寿啊！
1: 谢谢您，我们纳福。谢谢您。
0: 好，我听明白了，您是同时在想享受一个半价519的，要10盒，对吗？
1: 对。
0: 哦哦哦，好，我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好，有事就来电话。再见。
1: 好嘞，哎，再见。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下面我们有请来自四川宜宾的吴秀英吴女士，你好，欢迎您。
3: 你好。
0: 你好，
3: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啊？我是四川宜宾的，我姓吴，今年63岁了。慧心老师，你好啊，我一直是你的忠实听众，我一直在听你的节目啊。
0: 啊，
3: 你家的白脉疏通华，我一直都在做了有收获。
0: 都有哪些变化呢？
3: 就是我的眼睛不好啊，我的眼睛是做了手术的。做了手术后就是蒙起，现在看都看不清楚了，请慧心老师帮我指点一下。还有我一直都在做你的白脉那个疏通华，做了过后就有眼屎，这个时候就口有点那个，之后呢就没有那么干了。
0: 啊，我问问你啊，你这个眼病是什么眼病做的手术啊？
3: 我的眼睛是因为我们年轻的家里很穷，我们都是农民，我的眼睛就是红肿，没有给我治疗的时候就慢慢的就变成了眼底的粘连，就一直都没有钱治。7年治我才在我们当地的医院里去做了个手术，当时他就说是什么白内障，又要有什么房间变形。做了开始做得好，后面就不行了，今年是更加蒙的都看不清楚啊。
0: 哦，也就是说有白内障或黄斑病变做的手术啊，说是什么眼底血管堵塞，会出现干涩模糊。那么肝经淤堵之后就会影响心脏。老妹妹呀，你会有心慌胸闷失眠呐。
3: 哦，
0: 睡不着觉。
3: 就是不好睡，晚上爱出汗。
0: 这个
3: 慧心老师，你帮我指点一下，
0: 睡着了出还是醒了出啊？
3: 醒了过后喝一点点水，它就出一次汗。
0: 晚上起夜几次？
3: 晚上起夜一次，
0: 就这一次，你要起来喝 5-60号。

0: 生水，喝完又出汗了。
1: 啊
0: 啊，告诉你病在哪儿，心肾气。
1: 哦，
0: 心虚，你有胆小，怕动静，没有劲儿，就是有点声音就害怕，吓一跳。
1: 嗯、啊，
0: 肾虚
1: 就是
0: 排尿无力，有尿憋不住。这个病呢，在心肾两虚，是气虚血。你看别人是寒呐、啊，是湿啊，你不是
1: 啊，
0: 你是气虚血瘀，气少了，血不通了，所以你张嘴看舌头，
1: 哦、
0: 舌淡苔白。
1: 哦，
0: 舌头呢
1: 舌头、啊、
0: 颜色发淡，上边呢有一层薄薄的小白舌苔，这是典型的气虚血瘀、
1: 哦。
0: 再看看你的指甲盖，你的指甲盖上有竖纹。一个棱，
1: 我的指甲就是有竖纹，
0: 这就是心肝血虚，是气虚血不足了、
1: 哦、
0: 啊。所以这种情况，你做完疗法吧，你会感觉哎呦，睡觉都香了
1: 啊。就是我就是做了，我就在跟着你一直走下去。我想老师，我想求你个不情之请，我就是想请慧心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嘛，我石头丹龟还有咒心补师嘛。这个要老师你给我报个名吗？
0: 嗯
1: 啊，老师你可以提前帮我报一个名吗？因为我的老母亲80多岁了，她一直都夹不住尿、
0: 嗯、
1: 我想用你的那个石头丹龟还有咒心补师嘛，给她吃一吃看。她的那里面有石头丹龟，因为我们这个小地方不好买，买不着，晓得吗？
0: 嗯嗯嗯，
1: 我就请老师帮我们报个名嘛。
0: 好啊，您呢是劳累过度得的这个病、
1: 嗯、
0: 劳累操心劳神，就是气血亏虚得的眼睛病啊、包括失眠。你用石头当归呢、
1: 嗯、
0: 早晚各一支啊。
1: 就是我天天都在听你的课，我就说那个石头当归很好，但是我们这个小地方没有卖的，买不着，是不是？
0: 我理解啊，咱们四川地区啊、
1: 嗯，
0: 有好多老伙伴呢住在农村，比较偏远，像这个好一点的药材呀、
1: 啊、
0: 买不到。这次啊能给大家争取来，也感谢多方啊，感谢厂家厂长啊，感谢
1: 感谢厂长
0: 啊。你这样，我们这次啊有两个优惠啊，患者呢可以同时享受两个待遇。一个呢、
1: 啊、
0: 是免费用药，有3000盒的名额，患者呢可以免费领到1盒10支的寿星补汁儿，免费用药。这个寿星补汁儿当中的君药就是石头当归。
1: 嗯，
0: 哎，像你老母亲呐、啊，她今年多大年纪？
1: 今年87了。
0: 她漏尿就是尿憋不住，每天
1: 就是她一动身，她尿就要流出来。热天再热都要加尿不湿，还有冬天一冻就，如果说你不跟他加尿不湿，他就漏到裤子上，或者就漏到床上，就这样子。
0: 啊、
1: 我每天都要跟他弄尿不湿，我就是说。
0: 他除了这个漏尿啊，老年人有没有脑梗和心脏病？
1: 他没有心脏病，也没有脑梗，所以胰腺炎他做了胆囊是切除了，他做了手术，做了胆囊炎的手术。
0: 啊。胆切掉了，也就是说当初是胆结石长满了，胆不工作了才切掉
1: 啊。对的。
0: 那么
1: 但是他取出来的胆结石没有，只有几颗，但是我们这边的医生很切，他过得要老年人做手术，我妈不想做，我们都说不做，但是我妈痛得很厉害，就必须要做，就是
0: 啊，
1: 他的胰腺炎反复进医院都进了5、6次。
0: 嗯，我清楚了，因为他这个胆结石啊疼，胆囊炎也疼，老年人受不了。为什么给他做手术呢？因为一旦疼痛之后，胆结石脱落会卡在那个肝胆管，会引起急性胰腺炎，这是要命的。
1: 对的，就是。
0: 所以他把胆切除了之后呢，就是以防万一。但是他最终老年人也落了一个胰腺炎。胰腺炎的结果会导致血糖出现问题，所以这个老年人出现漏尿、
1: 嗯、
0: 就是憋不住尿，随时随地尿裤子。这个啊，他的淤堵不光在胰腺，包括他的肾脏， 也淤堵了，尿都憋不住了，给老妈妈
1: 憋不住尿，
0: 老妈妈
1: 还有我的老母亲有帕金森，她的手很抽，口罩有时候拿筷子都拿不稳，都用条根跟她喂，跟她吃饭，她87岁了，一直都在吃多巴斯，每天吃一口，每天吃一口那个多巴斯啊。
0: 好，我知道了啊，那个帕金森综合症，它的特点呢就是手脚震颤无力，吃多巴斯颈一天一片儿，它是抑制神经兴奋的，这个也容易引起老年性漏尿，因为多巴斯颈是抑制神经的，它就可以导致膀胱经麻痹，也可以出现尿失禁啊，所以这个淤堵呢就在肾脏。那给老妈妈用寿星补汁呢对症，可以给她用，
1: 我就说跟她用点那个石头当归那个药，
0: 而且效果会很好，给老妈妈服用一天两次，一次一支啊。还有什么要求吗？
1: 还有我就是想请慧心老师你帮我报个名嘛，我就是说免费用药我们就报一份，再用个半价买药我们就买20盒那个寿星补是嘛，好吗老师？
0: 好，
1: 好不好？慧心老师只是想给我的老母亲治一治我们他的漏尿和他那个潘金森那个手头，
0: 那是想享受两个待遇，一个是免费用药10支的，还想用半价用药是20盒的、
1: 啊、可以啊。
0: 好，我知道了，母女俩呢通过寿星补汁啊治疗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效果
1: 啊。我的眼睛又不好，我的眼睛很蒙，每天都看不清楚人，都不敢出门有时候。
0: 好，我现在安排工作人员提前给你报名，你把
1: 啊，谢谢慧心老师哈，谢谢。
0: 你把姓名电话登记好，嗯、然后呢再加注意接听电话啊。
1: 嗯，
0: 哎，好，再见，再见。
1: 一定给我报个名啊，慧心老师，谢谢你啊。
0: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安排好。啊，在家等待，
1: 啊、
0: 再见，再见，
1: 好、啊，再见，再见，谢谢，谢谢，谢谢。
2: 好，感谢慧心老师这份大爱。慧心老师想大家之所想，急大家之所急，把石头当归成药寿星补汁给大家带来了。免费发放时间是5月25号到27号，3天时间，一共3000盒。打进电话报名成功，就免费赠送您一盒价值331元的10支装寿星补汁，早一支晚一支，能用5天。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那在此期间，为满足有购买需求的朋友，慧心老师特别给申请到半价用药福利，即原价一盒1038元的寿星补汁519元即可用上，一盒30支足足能用半个月，每天仅有50盒，先到先得，售完即止。抢您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哎呀，这个天气的变化真的是挺大的哈。这个上周呢有几天还是挺热的，但是您看今天随着中雨天气的出现啊，我们今天最高气温预计是21摄氏度，最低气温呢是18摄氏度。不过从明天开始降雨天气将会结束啊，我们将会又开启新一轮的升温步伐。
2: 没错哈，周二开始呢最高温度哈25度，到周三28度，到周五的时候就攀升到30度，到周日的时候能达到35度。这要是股票曲线就好了。
1: 哎，这就是预期的涨停板了哈。按照比例来看的话，这肯定算是得算了。
2: 此时此刻室外温度呢是19.8摄氏度，体感温度是21.9度，非常非常舒服的这么一个小天儿。
1: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上周五，哎，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呢，去参加了一场活动啊，也是这个弘扬科学家精神的一场活动。在活动现场呢，来了100多位。这个中小学生，所以因为啊，他说的是中小学生，所以我看有些这小朋友，哎，那个身高什么的，我开始也没往心里去。但是我一看，这不能带着三道杠啊，这个就是好几个吧，得有5、6个孩子，有男有女。这个身高呢基本上就是跟我持平了，甚至还得高一丢丢。你想达到我这身高，那已经是这个无限接近1.85米了，是吧？哎呦，我就看，我说你们跟叔叔说实话啊，你们是几年级的呀？哎，有说5年级的，有说6年级的啊。然后一般合影的时候这个这就出现了问题。
2: 是
1: 啊，一般都是让孩子们站在头，
2: 站在前面。
1: 我说 我能不能插个队？不然就看不见叔叔啊。
2: 这叔叔还挺想露脸儿。
1: 哎呀，来了一趟，怎么着也得打个卡吧啊。哎，一看孩子们，哼，一个个脸上都是胶原蛋白啊，突然出现了一个满脸褶子的，夹在了当间啊。你说现在孩子们的这个饮食条件也好了，
2: 对，营养好
1: 啊，身高体重真的是在这摆着了。家长们呢随着现在成熟的这个培养理念教育观念，对吧，也非常重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
2: 对，
1: 那也会报一些班，是吧，你说篮球课呀，哎，游泳课呀等等。按说不错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会发现其实很少关注孩子们的肌肉锻炼。
2: 你的意思是撸铁去？
1: 应该也算，是吧？咱别说这个撸铁的这个事儿，你就看在比如说中考体测当中，有这个排球的项目，是吧？这足球的项目，运球，是吧？那叫什么？仰卧起坐、俯卧撑什么的。但是你看，选择最少的是哪个？就是选择引体向上的。
2: 对，很难做。
1: 基本上绝大多数的孩子，你别说能够达到满分的标准，达标呢，是也有一定的困难。
2: 而且你说的那个个子越高，其实他做起来越难，他身体体重越大嘛。
1: 他高啊，但他不一定胖，矮的难
2: 啊，
1: 矮的够不着。
2: 哎，那引体向上是在考验谁能抓住他吗？那不得谁上去吗？
1: 但是你抓住是第一步啊，是吧？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的肌肉力量，您猜怎么着？正在变弱。
2: 等等等等，说了半天，咱们什么营养也好了，锻炼也跟上去了。

0: 孩子是不是没有以前就是那么的皮实了？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发表您的观点。那天我在堆山公园的时候哈、这个看到一位估计20多岁一个正小伙子，就是在单杠那儿啊，连做了十几个非常标准的引体向上。然后你看这小伙子下来之后，身体的那个线条各方面肌肉力量也都在那儿摆着，是吧、孩子们，我俩孩子从这路过的时候都给
1: 哇、
0: 鼓了鼓掌，
1: 对对对、
0: 真棒，情绪价值给的特别足。
1: 嗯，
0: 可能也是因为这个情绪价值给的足，旁边的几位大爷看不下去了、
1: 也上去坐了。
0: 我跟你说，大爷那个动作啊，虽然频率速度上是不如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但是你会发现在耐力上，在数量上，应该说是跟这个小伙子比，我觉得应该说是略胜一筹。
1: 哎，咱天津大爷就是大爷当中的大爷呀。
0: 对，咱也见过网上那种在单杠上绕圈的，
1: 对对、是的，
0: 鲤鱼打挺的，是吧？这哎，你那阵儿这身体素质怎么练起来的呢？啊，这跟起小我觉得这个生长的环境也是有关系。
1: 没错哈。
0: 那天我们还问我个问题，爸爸，你会爬树吗？
1: 会吗？
0: 不会，反正我就我们80后那阵儿能爬树的就不多。但是你要再往，但是这个事儿本身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这个攀爬的这个训练，有更加安全的一个环境的保障。但是我觉得，真是上肢力量各方面肌肉的力量，包括咱刚才所说的相关的这个调查统计来看，肌肉力量它呈现出一代不如一代的趋势，
1: 下降的趋势哈。来，再来说说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话题。每年的5月25号，也就是今天，是全国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日。同时呢，教育部门也把今年的5月定为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这个主题也挺有意思啊，叫悦己于心啊，就是要取悦自己的那个意思哈，悦己于心，共赴成长。那今天呢，咱们要一起来探讨一下现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有到底怎么应对。
0: 来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吧。在某部贺岁档的电影当中，其中有一个过敏的症状叫什么呢？叫亚过敏。还记得那个、
1: 对对对对对、
0: 倒
1: 就得往俗里倒。
0: 哎，倒怎么样啊？我就喜欢俗的。
1: 对亚过敏。
0: 对，但是您听说过水过敏？
1: 哎呀，你说要就是吃东西什么，这个鸡蛋过敏啊，牛奶过敏呢、你还可以不吃，这水过敏怎么办呢？
0: 全球呢仅报告了100到150例水过敏病例，但症状呢就是接触水之后几分钟，皮肤就会这个剧烈瘙痒啊，起那个风团。这个症状呢通常持续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之间。部分患者呢，甚至会对自身排出的汗水产生过敏反应。不过目前科学界还没有完全查明导致这种病例的确切机制原因是什么。
1: 你说他没生出来之前在羊水里怎么办呢？是这妈妈天天其实都在晃，孩子一直在子宫里的痒痒吗？
0: 那只能挠挠。
1: 那
0: 真的没，也挺痛苦的。
1: 对对对。
0: 事情啊。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五星侠客说：“二位主持人好，吃饭了吗？啊，今天开直播吗？”这又说让我请你主持人吃饭的啊，这个建议您倒是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啊，要倡导下去。先说二位主持人好，今天又下雨了。阿森有没有吃火锅的计划跟打算？二位中午吃饭了吗？准时收听我们爱科学。今天这个天气倒没有吃火锅的打算啊。对于我的这个中午饭呢，非常感谢这个聪慧美丽的纷飞啊，给我提供了一个麻酱鸡蛋
1: 啊。
0: 人美心善，关键呢就是自己的那个，就平时的那个装备啊，备的还倍儿足，然后一闹饿，准能
1: 拿出
0: 点
1: 吃的，就指着别人投喂呀。
0: 哎，
1: 咱不行花点钱呢？
0: 哎，花钱那是万万不能的，我对花钱
1: 过敏。
0: 过敏。
1: 哎呀， 白玉阿姨正在猜咱们的主持人的

0: 红颜咒。
1: 对，问天天，
0: 这是我
1: 吗？
0: 这不是我啊，给您排除一个错误答案啊，这其中这带着小凤冠的，这个穿着小蓝裙的，不是我。嗯，我的那个也特别难猜，在后面几天特别难猜。
1: 各位，一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您说说啊，这个相关的系列活动，哎，咱们如何参与？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当中。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七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 400-101-4144。
1: 哎呀，眼看着就快要到六一了，
0: 是的。
1: 天天给孩子准备，没准备什么礼物啊？
0: 没呢，光准备咱们台里的活动呢。
1: 哎呦，
0: 买各种老玩具，就是不是老玩具，老游戏的道具。
1: 哦，你别光顾着大家，对吧？小家有的时候也得照顾到了。
0: 行吧，
1: 啊，
0: 嗯，
1: 孩子的玩具要不要我替你去选择？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哈，
1: 啊，
0: 我就知道得有点什么事等着我。
1: 没你，我就怕你忙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0: 不用不用，我姑娘给根杆就行了，她就是属孙悟空的，有根杆穿着玩就行。
1: 杆不也是挑费？各位听友啊，六一将至。说，嗨，我都这岁数了，多长时间都不过六一了，对吧？现在六一我是得给别人买礼物的。您有没有翻出过自己儿时的照片？哎，看看那阵儿的自个儿，哎呦，这个感受啊，有的时候就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啊。这个那些黑白或者霓虹的光影里呢，藏着我们每个人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从今天开始到5月29号，天津新闻广播呢推出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18位主播的童年照将会陆续亮相。本周一到本周五，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呢接连5天分批发布新闻广播这个主播的童年照。您想知道您喜欢主播童年时是什么样子的吧？能不能猜出来公布的这些照片谁对谁？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进行留言，参与互动竞猜。
0: 每天反正今天是4个，
1: 嗯，
0: 4位主持人的照片。
1: 哎，怎么参与呢？您就编写关键词啊，您听好了，童年照加上您对应今天发布的这个几张照片里头，您觉得谁对谁啊？加上这几个人的这个姓名啊，就是所谓的答案，再加上您作为参与者的姓名以及联系方式、手机号，哎，然后发送至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呢将会每天这个抽取3位正确率最高的听友，获得老游戏大礼包一套。
0: 这就是我正在这两天给大家置办的东西。
1: 没想到吧，哈，这咱也有过六一的机会。各位注意啊，这个答案跟获奖名单呢，我们将会在转天的相关推文当中进行公布啊，各位一定要持续关注。 这个六一之际呢，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更大的惊喜。5月30号，也就是本周六上午9点到12点，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将会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季阳光厅欢乐开启。哎，这个将会以大家共同的童年回忆大象滑梯为主题，还会有研学成果展、六大造梦工厂、童年怀旧游戏区等您来玩。更有天津新闻广播主持人童年照走廊给童年的情书现场展出。特别提示的是呢，参与童年照竞猜获奖的听友可以到游园会现场领奖。领奖的时间您记好了，是5月30号本周六上午的9点到12点，地点是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季阳光厅。
0: 嗯，建议您去领奖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呀、孙伙计呀的带上去玩玩，很好玩。
1: 互动平台上啊，星空说在哪儿看照片啊？啊，
0: 您在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上上午发的啊，一个帖子，您可以看看今天有四位主持人的照片。
1: 哎，
0: 我们为了这个，就确实是真的不好猜，我们把现在的这18位主持人现在的样子给您放到那个帖子的后面了。
1: 嗯，
0: 您可以对吧着看一看啊，有些真的一眼能看出来，有些人从小到大长得没变化。
1: 这个各位呢可以去点开看一看啊，反正这么跟您说吧，按说我们都是同事之间，应该说是彼此接触了解的更多，
0: 纷纷表示也不太能全猜得出来。
1: 对，
0: 嗯，
1: 这个答错率还是挺高的，就有点张冠李戴。
0: 但是白玉阿姨刚才那个方法特别对，我们至少能告诉您谁不是。
1: 嗯，
0: 您可以挨着问，
1: 排除法，
0: 您可以挨着问啊，我们就悄咪咪的就提示。哎，
1: 各位，但我也给一个提示吧。
0: 嗯、
1: 啊，反正这几天猜的这人里啊，都没有我。
0: 是吗？
1: 对，我没有递交。
0: 嗯，
1: 也不是没
0: 小时候没照片。
1: 反正他们说我发的那个
0: 抠门遗传。
1: 他说我发的那个照片，
0: 嗯，
1: 你互联网不让过。
0: 啊，是吗？哦，对，是说漏点的不让发的。
1: 那是不是漏点，就是太美了，
0: 美
1: 难猜。
0: 嗯
1: 啊，人家今儿同事还问呢，那哎，这里怎么没有你的照片呢？我说我是给你们童年拍照的那个人，
0: 多吓人呢。
1: 对，魏大哥也说，18位里怎么没有童森呢？
0: 10有8九就是露点的小时候的照片。啊，我们那个就是没法发。
1: 我那个就是属于什么呢？当年吃这个那叫什么干脆面里的隐藏款、隐藏版本
0: 啊，是个小浣熊啊。嗯
1: 见妈妈的时候再说一下在哪找，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天津广播您关注了之后啊，您看今天所发的这个帖子里，其中很容易就能找到。
0: 对对对对对，
1: 看看里面到底是谁对谁啊。
0: 您搜索给童年的情书，
1: 就是为了让大家增加一些趣味性以及增加一些难度。我也透露一下，有些这个主持人呢真的是煞费苦心，
0: 嗯，
1: 找到了自个儿当年变装的照片，所以你看那个小裙子
0: 可能是小伙子，
1: 一定是小姑娘，那是小小子儿。你看那个哎非常帅气的小照片，那可能那是个小闺女儿啊。行吧，我这提示只能再说到这儿了啊。耄耋老朽说水是一切生命之源，对水过敏怎么生存呢？
0: 对呀，
1: 啊，从目前情况来，他倒不是说对喝水过敏，就是接触水，
0: 哎，皮肤上不能湿着，看这意思是。
1: 这个可能对于一些不爱洗澡的人来说呢，算是一个这个理由吧。
0: 哎呀，
1: 水过敏没办法啊，世界难题，有辙你想去。嗯，白玉阿姨说上午
0: 就猜了一个童森，
1: 对，
0: 合着还
1: 没
0: 有，
1: 是吧？对，今天我们同事也说，其中有一张照片，问他说这是你吧？我说
0: 是那个小眼睛的吧？
1: 我说这个
0: 台里小眼睛男生不光只有童森一个，哎，
1: 不，我是有些同事只能说起小就随我，
0: 嗯，啊。
1: 哎呀，听我说，我已经提交答案了啊，看看明天怎么样。哎，您也可以持续关注，看看您今天的这个竞猜的结果跟公布的答案 这个出入有多大

0: 吴京侠客说，我是50后，天津市55中学的啊，这个76年毕业，引体向上，立定跳远，仰卧起坐，这都行。我们学校的篮球也特别棒。二郎神说，二位主持人好啊，周一下午好，单杠双杠上学的时候都能够达标，但是现在来看呢，应该是够呛。这个船长说，提到肌肉，为什么我想到的都是大猩猩跟袋鼠呢，是吧？看着都是一身嘎的肉的那种形象。小庆，哎呦，这条我就别念了。你想念吗？
1: 我得看看。
0: 你要不想念，咱就先过去啊。不是您发的没有问题啊，就是我们念的话容易得罪人啊。他说我开头去跟孩子们合影的那个事儿啊。哎，喜羊羊红也来报道啊，吹说主持人童年照片，您在这发这个的话它不会自动跳出啊，您是关注天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啊，这个搜索就可以看到。咱先来说说孩子们的事儿啊，开头咱说了，孩子们呢生活条件是越来越好了，但是数据显示中国青少年的肌肉力量正在变弱。如果以立定跳远为代表这种肌肉健康的一些测试的话，那么如今中国儿童青少年的肌肉健康水平在20年间是处于持续降低的状态，近10年更为严重。
1: 哎，咱们从头说哈，咱们国家呢从1985年开始每五年一次全国学生的体质健康调研，其中呢立定跳远的项目可以评估咱们下肢肌肉的爆发能力，是被公认的最简便有效的来检测咱们这个肌肉健康的方式之一。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啊，咱这立定跳远的成绩比1985年的时候那是明显的提高啊，就是像刚刚说的，营养跟上了，然后咱锻炼也更科学了。但是去年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呢，7到22岁的各年龄段的男生女生的立定跳远的距离都平均降低了，而且在10年到19年期间正在加速的下降，而且呢成绩下滑很严重的年龄段呢正好是18到22岁，这应该是肌肉变强的一个高峰期呀。
0: 大学生阶段
1: 没错，这个时候反而是下滑的最严重的。就说这10年到19年吧，22岁男生的立定跳远的中位数，这不是那个最跳的最远的或者是最近的哈，就中不溜的，之前能跳大概2米34啊，现在下降到2米19，女生也从当时能跳1米72，现在降到只能跳个1米62左右了。
0: 你回头想想也真是，是吧？你看现在是因为中考、高考，它有相关的这个体育成绩的要求，很多家长对于这个呢还是挺重视的啊。经常是在考试前，你会发现在小区里头楼下，哎，
1: 跳绳的小朋友，
0: 对，家长就陪着在那儿这个提高成绩，在那儿锻炼。嗯，但是你说到了大学了，哎，按说，曾几何时，对吧？那阵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那阵的影像，充满了朝气，在大学里头操场上怎么样的运动会上，但是客观的说，你说现在可能大学生呢，更多的是在，屏幕前啊，
1: 而且，反正出门都戴口罩。很多很多这个大学的同学们都一出门就戴口罩，
0: 偶像包袱太重。
1: 嗯，咱们不知道呢。
0: 对，反正这个没化妆戴口罩，没洗头戴帽子，
1: 嗯，
0: 对对，都是这样的啊。其实我在想，你说这是说大学阶段它下降的是最多的，但是咱说的其实其他年龄阶段横向对比的话也是有所下降。
1: 对，是的。
0: 你说在咱们小的时候，尤其是女生，还会有什么跳猴皮筋儿啊？
1: 哦，当时可变态了，就是那个最高的那个是把两个手举起来，
0: 对，
1: 架得那么高，其实是比你看比你的身高是要高的，还能跳进去。
0: 哎，怎么拿那个脚尖给它勾住？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对，那个男生呢，可能还会有像砍子儿啊，还会有说跳房子呀，就是这类对于总体上下肢的锻炼
1: 是，
0: 哎，你说现在孩子们玩这些的确实是少得多了，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那么在其他研究当中呢，以卧力、引体向上或者仰卧起坐的成绩来评估中国。

0: 学生的肌肉健康的时候，也是观察到了近年呈现下降的趋势。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肌肉弱的孩子往往会这个成长的时候肌肉力量会更差，不擅长运动，也不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这个相关的运动，能有好的成绩。在尝试锻炼的时候呢，往往也是一动就累啊，一练就飞，最终成为慢性疾病和跌倒风险更高、生活自主性更低的人群了。
1: 肌肉健康下滑结合体重的增长啊，你琢磨琢磨，是这么个道理。如果不仅仅干预，这将影响到中国儿童青少年的健康跟发育啊，而且预示着几十年后一场中老年的慢病危机啊，正在悄悄的蔓延。学生的肌肉健康为什么您问了在最近10-20年明显的下滑呢？那根据2019年中国青少年身体活动与体能研究，不到2/5的中国学生呢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肌肉锻炼活动的建议，活动量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锻炼不足那当然就是导致肌肉健康水平降低的重要原因了。
0: 对，开头呢天天问了个问题，说孩子们的肌肉力量降低啊，那是让孩子们起小就得举铁吗？这倒未必。根据中国儿童青少年身体活动指南，抗阻训练又称力量训练，是克服外来阻力时进行的主动运动。这里头的外来阻力可以是哑铃、实心球、弹力带或者其他器械，也可以是自身的体重。
1: 嗯，常见的健身房举铁呢确实是阻抗运动，但是阻抗运动不只有举铁，还包括就是刚刚童森说的，你把自己的身体这个重量算上，比方说引体向上，其实您就拿胳膊带动了整个身体嘛，还有俯卧撑啊、徒手深蹲呐、简蹲呐，以及很多摸爬滚打的啊、爬高上低的这些游戏或者是体育动作，其实都是阻抗运动。你说哎呀啥意思嘛，其实很简单，您琢磨琢磨，比方说您做任何一个动作，只要呢做几下到20几下您就做不动了啊，不是因为没力气，肌肉酸，对，它就是因为没力气，肌肉酸，不是因为太喘就做不动了的，这种就属于阻抗运动。阻抗运动呢，有其他运动没有办法提供的一些特殊优势，也兼具着部分有氧运动的那个益处。
0: 这个抗阻运动呢，能够减少受伤，哎，就是你核心力量各方面都更强，可以带来神经适应。啊，增强肌肉肌腱的强度、关节的稳定性、肌肉的平衡等等，这个是也是降低运动风险的一个关键因素。这个研究显示呢，对于运动最少的学生，体育锻炼受伤率可以因为抗阻运动降低53%。参加比赛或者运动队的学生呢，可以通过抗阻运动减少运动损伤。所以您会发现这个事儿啊，不是说你怕孩子受伤你不让他运动，
1: 对，
0: 是你让他多运动他才能够减少受伤。
1: 没错，对于减肥的人来说呢更是这样，饮食跟有氧运动都特别受重视，但实际上真的这个抗阻运动也可以有效的预防超重和减肥，或者说降低超重减肥的这个脂肪量，有益于预防这个心脑血管代谢疾病的问题。那有研究是说呢，抗阻跟有氧运动可以明显的减少肥胖青少年的肚子、肝脏内的脂肪，降低腰围和体脂率。如果两种运动都做，那么减肥的效果就可以叠加了啊！经常减肥，让您比如游泳啊、跑跑步啊，但是每个星期还是要做几次这种抗阻运动的。
0: 对，所以你看马上这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啊，我们在这提前的也是给各位家长们的，咱算是温馨提个醒儿，是吧，给孩子这个礼物呢不一定非得说是那种孩子喜欢的在室内的玩的玩具，不妨给孩子一些室外的一些装备。
1: 室内有些也能玩，大家可以去那个厅感受一下，你不知道孩子爱玩什么就去周六去我们的活动现场啊，就在这个少年宫的河西院区的1楼，里头有什么跳皮筋啊什么的，你小时候玩的他没玩的，你可以让他都试试看他到底喜欢玩什么。
0: 那孩子要是说你我不会玩，爸你给我表演一个，
1: 表演一个呗，
0: 我这一下就得给我叫个车吧。哎呀这腰也不行了啊，上楼也费了劲，就是恰恰越是这样也得锻炼。所以你看锻炼这个事儿呢，现在不仅仅说是中老年，对吧，对于咱之前也说过 青少年的肥胖问题，甚至说是家里宠物的肥胖问题
1: 啊，
0: 都已经成了当务之急了，各位啊。
1: 嗯，
0: 而且啊，
1: 那天不接待小动物去跳皮筋儿，
0: 那、啊、这事儿好，
1: 嗯，
0: 就是那个不建议带宠物去啊。
1: 对，因为全是小朋友，咱们担心有风险嘛。嗯、哎呀，带着猫去跳皮筋儿，咱能跳过它吗？咱能跳过它吗？
0: 跳皮筋儿，它还不一定真的比咱要强哈、啊。它毕竟它太容易，对，容易犯规。你说坐那个，就是最后得比脖子高的那个位置，它做不到它啊。
1: 啊。
0: 而且抗阻运动呢，这个可以带动孩子呢，它是一个群体性的这个运动啊，也可以让他激发这方面的一些兴趣爱好。常常缺乏游戏与锻炼的孩子，他的这个运动能力、信心跟动力，时间长了会产生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不自信。从小接触抗阻运动呢，可以改变这种情况，让孩子更想也更会更爱各种类型的运动，对吧？不仅仅说是激烈的运动，就是包括一些有氧运动，哎，也会让自己孩子呢觉得生活很有乐趣，对吧？我们别光是成人多巴胺的分泌，这个孩子应该感受运动所带来的那种天生的快乐。
1: 哎呀，这个确实没有想到哈，抗阻运动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自我能效啊，或者说自我效能感，身体的整体自我价值感，减轻抑郁跟焦虑，这居然是抗阻运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规律的做抗阻运动的学生的专注性、认知能力跟学业成绩也会更高。还有一组抗阻运动的获益呢，是学生时期难以察觉的，就是在进入中老年之后，你当时存下来的那个健康啊，它就显现出来了。骨骼量啊，咱经常说骨量，通常是在学生时期快速增长的，30到40岁达到并维持巅峰之后的逐渐流失。
0: 哎，
1: 骨质疏松，
0: 人过四十，日过午啊，到了40的时候就开始逐步的走下坡路。
1: 哎，就真的当时这个骨量长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了哈。骨质疏松还有骨折的风险呢，这30、40岁开始也增高了。那把个人的峰值尽量的提高，可以降低咱们刚刚说了各种各样的骨折风险。由于儿童青少年的骨骼对于机械刺激更加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呢，运动量积累的量，尤其是那个效果真的是比你30岁以后再锻炼它是更好一些的，是改善骨骼健康的一个最佳时期。
0: 嗯，再有呢，就是从几岁开始啊，其实这个没有一个最低年龄的要求，但是抗阻运动的最佳时期呢，就是孩子他能够完成或者理解这个动作就可以了啊，一般7、8岁甚至更早都有可能性。是吧，有规律性的打打球，是吧，这个跳跳舞啊，还有很多那个儿童攀岩的，但是那得花钱了啊。那抗阻训练就可以帮助孩子在这个儿童时期更好的完成一些专项的训练。
1: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那么点小孩练什么肌肉力量呢？等到青春期，那肌肉自己个儿不就长出来了吗？确实哈，青春期的内分泌会出现变化，会自然带来肌肉的质量跟力量的提高。有的人确实即使不运动，他也是有的，能看见肌肉。不过在青春期前后的各个阶段，这个抗阻运动都能够进一步的改善肌肉的健康，真的是练了比不练要提高的多很多呀。
0: 嗯。你看现在呢，这个家长总是说得给孩子更好的啊，咱别说是最好的，得给他更好的，是吧，我得努力工作，哎，讲究更科学的教育理念啊，培养孩子怎么从这个兴趣出发，让他有更多的这种体验感幸福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还得想着怎么给孩子，是吧，多攒套房子，怎么给孩子多留点存款。其实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一点，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小关注孩子的健康，这个也是给孩子非常实际的一种储蓄，而且是性价比很高的一种储蓄啊。现在还有一些词儿叫什么脆皮大学生，你看互动平台上进就说啊，这个主持人说的真对，现在每年新生入校军训都有身体扛不住的，
1: 是的，嗯，
0: 是吧，看着身体还行，但是真的稍微一加量这就不行了啊。就是包括职场打工人，哎，咱健康是那个一切都是这个零，就是这种理念得从孩子起小的时候就 就应该灌输。
1: 那天看了一个短视频，九点钟你就开始要外卖啊？你早晨你早饭消化了吗？你哦，要的速效救心丸呀？啊，没事了，没事了。
0: 所以说，儿童期的这个肌肉水平啊，就是逐渐的下降。实际上，这个你要从更大的一个角度，也会为未来整个社会的医疗系统埋下一个定时炸弹。
1: 嗯，
0: 所以咱今天说的这个抗阻运动，真的是应该从娃娃抓起的一个事儿。再有呢，就是这个观点啊，不要觉得，哎呦，那是不是就得练成施瓦辛格那样？咱不是学那样，
1: 对对对，
0: 孩子能做做深蹲、俯卧撑、平板支撑，对吧？就是微型的那种核心的那种训练，哎，要是有能力的话，玩玩单杠，增强一些上肢力量，对吧？这些都是在为未来的骨骼和代谢健康存着一个特别的养老金。
1: 嗯，
0: 所以今年六一跟孩子说啊，爸爸您送我妈呀，走，咱小花园，爸爸好好的练练你。
1: 哎呀，哎，看看小梦给我们发的信息哈。孟凡昭说，其实肌肉力量薄弱这件事儿呢，打我自己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挺深的，感触颇深哈。最明显的就是引体向上啊，这万恶的引体向上。他说，人跟人之间的差距那忒大了。那个时候肌肉力量特别好的，做十几个不打磕巴，还见过那个看起来就是哎。蹲蹲实实的啊，身体微胖的，做一两个还得有人帮忙举着呢，这说来还将近十年前的景象了。如果放到现在，可能情况更差。刚刚说了，这个有数据显示，都不是可能，它就是更差了。
0: 嗯，而且在这儿呢，我也再多说一句，可能，不太好听的话啊，就是，就理念上的一个提升啊。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老人带娃，但是咱也很理解老人的那个心态。孩子在我手里的时候，你说磕着碰着了也不好交代。但是呢，我觉得要跟他的这个父母多去交流，是吧？有的时候总说那个，哎呀，那就在家吧，啊，安全点。这大热天的，马上伏天也来了，就别出去了，对吧？我觉得还是应当有室外的这个户外的锻炼。再有就是觉得孩子啊，小时候骨头软，不能练力量等等，要打破这些不对的一些育儿的误区。再有呢，你看现在其实孩子们啊，真正的去自己这个上学，长时间虽然书包也是挺沉的，但是长时间背书包，我觉得这个时间是很短的。
1: 嗯，
0: 还是应该培养孩子，虽然那书包重点，孩子也小点，你让他自个儿背这么一小段路，
1: 嗯，
0: 别就是
1: 都扛着，
0: 就都自个儿抄过来了，
1: 嗯，
0: 啊，你说对，那算不算一定的抗阻训练？我觉得也应该算，也是培养孩子这个自立的一个能力
1: 啊。背着小书包深蹲，哎呀，这抗得厉害，这个运动，
0: 让人看着跟体罚，
1: 太可怜了，
0: 啊，
1: 嗯。
0: 对，也有听我说。问几个问题，现在孩子们对吧还出去玩吗？为什么呀？对吧，这个每天上学下学都接送吗？对吧，为什么呀？孩子有玩伴吗？在哪玩？为什么？还提出了新时代的三问。还有听友权威啊，他问这个照片在哪找。我觉得您要实在是不好找，您就在微信上啊，您就搜吧，对吧？上面不有那个搜索栏吗？您就搜咱们这个活动的主题“给童年的情书”，这还看看能不能这个搜到啊？最好您是通过关注天津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哎，看他每天的这个更新就能够找到相关的内容，或者您就直接搜“给童年的情书”，能搜到我们天津，
1: 能搜到
0: 哈，这个，
1: 大概是第一个第二个啊，您能看到天津广播发的那个给童年的情书，然后就能找到了啊。
0: 然后有听友跟我们分享了一张这个照片啊，
1: 对，
0: 说这看着四个女孩，
1: 四个女孩，节目还是上午的，您想想啊。
0: 哦，哎，五星侠客是给童年的情书，对，木特一二三说，我来了，天天老师回归了，
1: 嗯，
0: 啊，欢迎这个天天老师，哎，童三下午好，他说这雨下的，我都想背上小书包上学校去了。 嗯，你看有听友说没找着，我跟您说啊，这是两个微信公众号，
1: 嗯，
0: 咱一般互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叫
1: 天津新闻广播，
0: 天津新闻广播，
1: 嗯，
0: 对，您呢要搜的是天津广播，是另外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号，
1: 对，也是咱们频道的号啊，
0: 嗯。
1: 明天我建议建议吧，也在咱们新闻广播不行也发一次。
0: 对，这样的话大家好搜，
1: 好找是吧、
0: 啊？因为平时互动的话，
1: 嗯、
0: 可能用这个号会
1: 对
0: 会更多一些、
1: 嗯、
0: 啊。你看我说话不管事儿，天天一说，他肯定能行。
1: 嗯、哦，金老师，天津广播，您往上午扒了，今天上午发的。我给您看看几点哈，9:01发的。
0: 嗯
1: 嗯。
0: 哎呀，接下来呢，进入到哎，咱们好物推荐，哎，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环节了。
1: 嗯，
0: 天天应当说是自己自费啊，
1: 嗯，
0: 率先是尝试了一瓶，
1: 嗯、
0: 买了一瓶，啊、
1: 是，
0: 怎么样？
1: 咱这益生菌啊，名字当时我觉得挺好玩的，叫皇室畅然酵母后生元特膳片儿，
0: 就没有一个益生菌的字儿，
1: 是还皇室，我这跟皇室有什么关系？哦，是黄色的皇，室内的室，不是那个皇家的那个皇室，
0: 哎、姓氏里头那个皇，
1: 嗯，
0: 哎，黄老板，对。
1: 那个大特别像大个儿的酵母片儿，但吃起来味道又有点不一样。吃完了以后，还真的是尝到比较舒服，真的是比较舒服啊。
0: 对，
1: 嗯、
0: 所以您看这个呢，真的是我们通过半年多啊，与这个相关的研发部门的接触、
1: 嗯、
0: 啊，其实包括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第一批，用自己的那种感受来说的。啊、
1: 他都没买，朋友们，他送的。
0: 不是送的，是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还不是你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种片剂的，
1: 嗯
0: 啊，我最早看的时候是粉末的，对、
1: 哎，
0: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粉末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做了一些尝试，提出了一些这个个人的建议吧。
1: 嗯，
0: 比如说现在你说对于尤其是一些中年人啊，这个上班的过程当中，你说让他必须得沏开，
1: 嗯，
0: 这么一个益生菌的产品，嗯、而且沏的对于水温还有相应的一个要
1: 求，要
0: 求太麻烦。
1: 嗯、
0: 你说这一包直接你搁嘴里，它多多少少难免也会容易呼嗓子跟呛着，
1: 嗯，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所以
0: 我觉得不如改成片剂。
1: 哎，这个朋友们，所以说咱们给大家推荐这好物，真的是源头。
0: 对，我们要不是亲自的给您去尝试、嗯、去对接、去遴选啊，也不会在咱们节目当中推荐给各位。再次跟您介绍一下，它是集合了咱们天津高校两大顶尖的科研力量，一支是天津大学黄金海教授团队的酵母专利技术，专有酵母抗逆性强啊，受相关的影响小，而且最为重要的是，它是各种益生菌产品当中，因为益生菌它也分不同的这种技术路径，它是唯一的一种能够和抗生素同时服用而不影响它效果的这个益生菌的产品。
1: 嗯，
0: 这个是经过临床验证可与抗生素同时服用的益生菌，这是无可比拟的优势。那么第二个这个科研的力量呢，是来自咱们天津科技大学的后生元配方。
1: 对，咱这个叫什么酵母后生元特膳片嘛，啊，这个后生元是很重要的其中的功能之一，
0: 它是这个经过科学处理的一个有益代谢产物，
1: 对，
0: 能够更加直接快速的调节您的肠道环境，特别适合肠道敏感消化弱的人群。
1: 嗯，
0: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天大的科研，科大的配方啊，守护您全家的肠道健康。每天一次两片，哎，这一瓶呢满足您半个月15天的用量啊，15天给自己一次尝试的机会。原价只需原价是139元，现在您在我爱科学下单啊，特享优惠仅需69元，你想想便宜了多少啊！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相关的活动过去之后，价格也会有所调整。您如何订购啊？您现在可以拨打订购热线23753956，23753956，
1: 嗯，
0: 或者是在咱们的互动平台天津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就回复"爱科学"。就这仨字儿，爱科学，就可以有跳转信息，点击跳转信息就可以安心源头购买。再来跟您说这么一个事儿，是吧？每年的5月25号是全国大学生 心理健康日。
1: 嗯，
0: 刚才咱说了，18到22岁啊，他们不仅仅要面临着和自己的前辈们相比肌肉力量这个最低的啊一代，
1: 嗯，
0: 同时呢，就他们的心理上也会面临着一些这个问题的困扰啊。
1: 哎，
0: 同时呢，教育部也把今年的这个5月定为了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主题是悦己于心，共赴成长。
1: 哎，我觉得事情可能得到了一定的程度，咱们才需要整月整月的来重视和宣传这件事儿哈。今天呢，咱们有幸请到了天津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和心理学系的主任、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毛富强教授，跟咱们一起来探讨探讨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还有他的应对之道。
2: 好，首先呢，我们想请毛教授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哈，我们刚才提到的525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它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又有着怎样特殊的寓意呢？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2000年，26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发起的，选这个525呢，一个是考虑啊，五月份呢，还是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的季节，叠加这个季节的因素，也叠加呢这个就业呀、升学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取这个谐音525呢，就是要我爱我，爱自己，了解自己啊，接纳自己。后来呢，北师大搞完这个活动呢，反响很好。北京市呢，十几个高校吧，就共同发起叫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日。再后来到了2004年，全国学联等于升格叫全国大学生心理健康节，每年搞活动。一天的时间呢，就不足以啊承担这么些的活动内容，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呢，就拓展到呢5月份，就开展各种的宣传呐、教育啊，围绕心理健康，就变成呢叫心理健康月了。2024年呢，教育部又正式呢下发文件，把这个5月份呢定名呢叫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今年呢是第3年。
2: 毛教授，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哈，今年呢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主题是悦己于心，共赴成长。那么您是如何理解这个主题的呢？
3: 我们现在好多的大学生啊，这个有一个理想的自我啊，但是呢又有一个实际的自我。这个理想的自我呢，就是比较完美，是吧？认为自己呀、外貌啊、才华呀、学习呀、人际呀，方方面面吧，都呢希望呢，这个达到一个完美的状态。但是我们每个人呢，又都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呢也不可能怎么样，方方面面都俱到。所以呢，这个理想的自我呢，跟这个现实的自我有差距，就会造成什么？这种内心的冲突啊、痛苦啊，那么引发好多心理问题。咱们这个今年这个主题啊，就是抓住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首先呢，还是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接纳自己了，才能心身和谐，才能呢内心呢趋于平和，然后呢才能成长，而且共赴成长呢，也就是我们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呢，多方面共同参与，既有大学生自己，也有呢咱们老师啊、朋辈呀、咱们这个包括媒体呀、咱们大家一起怎么样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那么一起来成长。通过这个心理健康的活动，学到一些知识啊，掌握一些方法呀、能够使自己呢变得呢更好。
2: 那毛教授，您是天津医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的专家，那么大学生啊，他正处在人生的重要阶段，面临着学业、就业还有人际交往等多重的压力。那么就您多年的临床观察来看啊，当代大学生最普遍的心理健康挑战有哪些？
3: 这个学生的心理问题呢，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比如说呢，这个一年级的同学，其实很多呢是一个适应问题。他们在高中期间呢，生活在家庭，是吧？学校是走读，生活呀，自理、自我管理，有的孩子怎么样就没有建立起来，包括时间的管理，家长呢、老师呢都给他控制好了。这个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考试，那么上了大学以后呢，实际上呢，家长也顾不上了，辅导员呢也不会像班主任一样，是吧？这个事无巨细都管。所以很大程度上呢，自我管理从呢未成年人到成年啊，一个呢重大的转变啊。那么有的孩子呢，这个适应就比较好啊，有的呢就慢一点，是吧？有的甚至呢就失败了。还是要理解啊，这个生活当中呢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啊，我们呢要主动迎接这个变化，要呢积极的调试自己来适应呢这个新的大学生活。 那么到了高年级呢，随着这个主体责任感的增强啊，那么每个孩子呢，实际上他呢追求的东西呢，他不太一样，是吧？有的孩子呢，就是学习考这个好成绩呀、拿奖学金呐、这是一种啊，以那学业为主。还有的呢，就积极参加各种的社团活动，因为大学呢也有各种类型的社团，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是吧？文艺的、体育的、文学的等等的，在这个社团活动当中呢，找到自己的什么特长发挥的地方。还有的呢，大学生呢就恋爱交友，到这个年龄了嘛，然后呢，沉浸在爱河呀。当然呢，有欢乐就有痛苦，是吧？这个有的成功了挺幸福，这个没成功失恋了，引发一系列的呢情绪的问题。还有的呢，属于呢愿意啊自己啊在网上开个小网店啊，走这个这个经济的这个路线。也有的呢赚着钱了，当然也有呢赔了，是吧？因为经商就是这样，是吧？有的时候呢你没有经验啊，或者呢这个市场有波动，所以经济上呢陷入到困境，所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而且现在呢也有呢咱们大学生啊，再怎么宣传还是有一些网络诈骗啊，这个受骗上当的啊也是屡见不鲜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部分的孩子呢都呢经过事情以后啊，增长了经验，提升了自己，成长了。但是也有一部分呢，不管是在学业上啊，在爱情上啊，在人际交往上呢遇到困难了，他靠自己的资源呢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就出现心理问题了。那么出问题呢不可怕，可怕的呢是自己啊讳疾忌医啊，掩盖啊，不承认，是吧？有问题呢，自己不仅不解决，而且掩耳盗铃。所以还是呢呼吁啊咱们有问题的大学生呢，咱们积极的寻求帮助，既可以跟家长帮助，是吧？找父母啊，找亲戚啊，也可以呢找老师找同学。而且我们各个大学呢现在都有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团辅室啊、一对一的咨询室啊，也可以免费呢在学校提供呢心理的这种咨询。当然如果比较重呢，到一定程度了，咱们呢天津的各大医院呢，二级医院以上现在都有心理科呀、精神科，到这个专业的诊疗机构寻求医生的帮助。
2: 毛教授，不知道您听没听过一个叫做数字原住民的词儿哈。现在很多大学生啊都是这个数字原住民，深受这个手机的依赖甚至呢就是碎片化的自我诊断的影响。那么您认为在当下这种数字化的生活环境中，大学生应该如何做到自我关爱，调适心理呢？
3: 应该说呢，现在的大学生啊比我们那阵上大学呢得到信息呀、要方便很多，是吧？像我们那阵要看个文献呢，那得上图书馆啊，找杂志。现在呢，咱们呢，互联网也好呢，给这个学生呢提供了更大的方便。带来方便的同时啊，也带来了问题。一个呢，就是信息过载，超过我们呢这个人的这种处理的能力，什么样信息都有。大学生呢，要做这个手机的主人，做这个信息的主人，不要呢被异化。是吧？本来我们是想呢，利用这个手机啊、互联网呢，使我们的学习生活呢更方便。结果呢，被这个网络呀控制了，不能自拔了，甚至上瘾了。该睡觉也不睡了，该吃饭也不吃了，该学习也不学了，这就本末倒置了。回到这个大学呢，每个人呢，这个时间呢，它是一定的。咱们进来的时候呢，都差不多，都是高中生。那么出去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啊，人家有的人呢，人家专业上有成长，方方面面都有进步，是吧？那么你呢，如果呢，光沉迷在虚拟的世界里头，获得了表浅的快乐，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是失去了什么长远的这种成长，是吧？所以要啊，自己啊，知道自己呢，人生的目标是什么，要为这个长远目标呢，对这个眼前的快乐呢，要有所节制，有所失才能有所得，也是自我管理啊。我认为这个也是一个人呢将来能不能成功做大做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品质。希望呢咱们同学们呢珍惜拥有啊，咱们温暖的集体啊其实呢是健康的一个保证。咱们还要珍惜这个相聚，多看呢对方的优点，互相呢包容关爱，共同呢成长。
4: 我是王志。
2: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4: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
2: 大志
4: 啊，
2: 房交会上有个楼盘让我挺好奇。
4: 哪个楼盘啊？
2: 水西公园边上的大盘。
4: 嗯，
2: 开发商是天津城投。
4: 嗯，
2: 人家不光盖房子，连那个2100亩的水西公园都是他们建的。
4: 是啊，城投啊可不是普通的开发商，人家那叫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什么天津站、 金湾广场、国家会展中心可都是城投的手笔。今天啊，我们请到了天津城投置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的副部长徐丽，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城投跟水西的故事。
5: 大家好，城投呢，在水西不只是拿地卖房，而是片区综合开发的实施主体。从2005年启动规划，到土地整理、路网搭建，到打造大家现在看到的2100亩的水西公园，再到推动教育、医养配套落地，20年全程主导了水西的蜕变。这不是口号，是实打实的一个投入。
6: 那徐总，水西现在到底有哪些优势？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4: 是。
5: 好的，水西公园呢，641亩的水体，400余种植被，是天津最大的封闭式综合公园。板块呢，容积率是1.2到1.8，纯改善的低密，搭配亚洲 TOP 级一中心医院、泰康经园、康养社区，3公里内呢，环四天开园、华苑科技园等高新产业带。今年呢，市政府工作报告还把水西列为了全市重点打造的特色宜居片区。未来城投会继续推动配套升级和产品迭代，让水西片区呢更加宜居。
4: 嗯，水西那块我觉得真好。哎，小鹿，你记得咱们粉丝节还在水西公园举办？
6: 可不呗，
4: 是吧？而且我个人我也经常到水西那儿去玩。当时我就想，哎呀，我要住在这儿，这得多幸福啊！
6: 是。
4: 听着徐部长一介绍，咱就知道了。如果真是选择城投水西的房子，等于就是选择了一个确定发展的美好未来。那徐部长，咱在水西那儿都有哪些项目啊？
5: 城投呢，在水西开发了城投水西之城、双岸四子，主导了水西片区的建设开发。东方天辰一期呢，距水西公园仅约50米的一个现房洋房，即买即住。东方天辰二期呢，建面约140到163平米，今年6月呢就能交付了。东方九喜南向看湖是板块内唯一连排的一个墅区。东方启辰水西首个4代宅新品，10米的垂直森径，2600平米的峡谷公园，优质稀缺。2026年一季度，城投权益成交金额位居天津房企的榜首。值得信赖的好房子是每一位业主选择我们的最大理由。天津城投值得信赖，选择城投就是选择美好生活。
4: 房地产新政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是主持人童森，
1: 我是天天，
0: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7: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8: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7: 周末阅读会，
9: 近年来，济南区依托农家书屋、社区书吧等阅读阵地，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全民阅读活动，让广大群众爱上阅读，爱上文学。正值中秋佳节，济南区文学爱好者创作朗读了一组散文诗歌《寄情中秋》，喜庆团圆。请听散文《奇喜人间好时节》，作者崔佳莹，朗读崔佳莹。
10: 秋风起，圆月升，这一轮明镜吸引了多少主事的目光。华夏子孙何以对中秋格外重视？或许是因为中秋不仅仅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文化， 牵系着每个中华儿女的故土与人生。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今夜古今多少游子，或于漫漫归乡路，或于明月寄乡愁。曾几何时，在如水的月光中，浔阳的江州司马西北望故乡，不见故乡影，唯见孤月明。又有密州太守把酒问青天，对影成三客，徘徊在月影中，思念随月光跨越千里。眺望远方，天穹之上的嫦娥，在空寂的琼楼玉宇中，是否也如人间望月一般，眺望着他的来处？虽不能至而魂牵梦萦，远隔万里而如影随形，在月光朗照里，迢迢银汉中，总有故乡的影子隐约可见。中秋月以文化符号的形式，静默地守护着千百年来游子的梦境。对于羁旅漂泊的人而言，无需盛宴，无需庆典，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在转瞬即逝的生命里，明月是亘古不变的静。每一个望月的人，看见的都是自己的人生。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苍穹无边，大地辽阔，在循环往复而无限延伸的时间中，消逝反而成为了永不消逝的概念。命途多舛，壮志难酬，纵使有豪情万丈，此时也难免把酒问横额，披白发，凄然奈何。但月有空缺，也有圆满，人生有诗意，也有奋起。秋风虽萧瑟，也能伴诗人乘风豪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白衣苍狗，沧海桑田，人如朝生暮死般行走在瞬息万变的世事中，却可以捕捉瞬息之中的永恒。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夜幕之上，明月在点点霓虹灯中永恒地静谧着。奔走在繁复交错的轨道上的芸芸众生，在这中秋之夜，在这样的一个美好时节，一起停下脚步，共赏一轮明月，共度一个夜晚，与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同胞共享团圆。阴晴圆缺都休说，且喜人间好时节。
8: 散文中秋满月夜，最是团圆情。作者张世臣，朗读张世臣。
11: 中秋至，月当空。在中国人的心中，月亮虽广寒，但并非无情。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月相变化，见证人世变迁。月相圆满，寓意人间团圆。千百年来，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河中，总有一轮明月朗朗其上，从秦砖汉瓦到唐风宋韵，一轮明月盛满了一代代中国人的思乡情结。无论是宋人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亦或是诗圣杜甫的“何处关山家万里，夜来唱处客愁多”，还是白居易的“西北望乡何处是，东南见月几回圆”，这些跨越时代的音符，每一次吟唱都牵起无数游子的心。正因为明月被一代代的中国人所眷恋、所寄托，那广寒的月亮才有了温度，成为了中华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同样的月圆，别样的情愫，中秋节更多的被赋予合家团聚的含义，但在边疆战士们的心中，团圆却也是最难书写的词汇。古有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深沉相结。今有少持钢

他们的一家不圆万家圆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大好河山。正因为团圆难求，所以中秋节才更弥足珍贵。正因为明月洁白无瑕，如做白玉盘那般洁净美好，人们才将自己高级的志向寄于其中。世俗纷繁，需辟一方净土，养心静心。在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中，有多少人被纸醉金迷蒙住了双眸，在追名逐利中迷失了自我。在这样的三千纷扰中，我们也需保有一方净土。月光无瑕最是静人心性，与家人团聚赏月，更是对自己最好的涵养与慰藉。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息将烟歇。玉宇澄净冰轮转腾，即使相隔千山万水，只要共赏明月，就是天涯共此时的团圆。

0: 散文合欢故影中秋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作者程瑞莹，朗读程瑞莹。
1: 丙辰中秋，花影达旦。公元1076年，与酒哈意兴出落笔的苏轼揭开了中秋的黄金年代。从此但愿长久的人们心中有了寄多情思的同一轮婵娟。中秋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但那时的中秋只是单纯的约定时间。中秋作为官方节日始于唐，而真正兴盛起来却始于宋。在宋代，中秋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唐时只在士大夫阶层流行的饮酒、赋诗、赏月、聊天，风行到了寻常百姓家。先是备酒，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酒，重新结落门面彩头，花头画杆，醉仙锦佩，世人争饮。八月正是各酒物、酒库、新酒上市之日。走在大宋的街头，富人酌酒高歌，穷人也质疑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好一派繁华热闹的景象。再配上美食，宋代宫廷中秋流行吃宫饼，民间称之为小饼或月团。苏轼写道：“小饼如绝月，中有苏与怡。”三五好友，一众亲族，欢聚一堂，觥筹交错之时，这一口酥酥甜甜的小饼，岂止是美食的满足啊？是时熬蟹新出，石榴、奔柏、梨、枣、贝桃，弄色成橘，皆新上市。须有灯柱性，《武林旧事》中记载，灯烛华灿，京西乃止。在湖广一带，人们用瓦片叠塔，与塔上燃灯，以助月色。在江南地区，也有支灯船的习俗。中秋夜，人们将灯笼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挂于家屋高处。燃灯的规模仅次于元宵灯节，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也自取其乐。万家灯火，彻夜烛光，这人间烟火，神仙也不坏啊。在《乐以桂花》，宋代李曾博曾说：“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良辰美景八月天，赏心乐事家家愿。八月桂花随处开，阵阵飘香入梦来。”锦绣繁华的盛世，人们才有这样的闲情雅致，饮酒、观灯、赏桂，更把桂花制作成了各色诱人的美食，桂花糕、桂花酒、桂花蜜。此季金风渐爽，玉露生凉，丹桂香飘，银蝉光满，王孙公子，富家巨士。

莫不登危楼，临轩玩月，或开广榭，待亭罗列，琴瑟铿锵，浊酒高歌，以补尽虚之欢。至如铺席之家，一灯小小月台，安排家宴，团圆子女，以酬佳节。虽陋巷贫聚之人，解衣饰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屡屡儿童也连宵嬉戏，夜市骈田至于通宵。这真是一个鲜花着景、喜乐祥和的时节，这让我到底惦着中秋了。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千年之后，虽然只能遥想曾经的繁华，但只要山水明月在，共赴人间好时节的心意在，我们与古人，与远在千里之外的人，就有了共同的寄托。所有的团圆都不必再跋山涉水，合欢共饮中秋月，吾往今来月长明。

0: 散文我在中秋等你，作者张逸晨，朗读张逸晨。
1: 这天我拨开云雾望向你，你戴着耳机头也不回地走过，我微笑地看着你，我想我会一如既往地收到一封信，却没想等来的只有镜头闪烁。我想同你一起散散步，你却摇摇头说，对不起，我没空。但是我依然愿意在这漫长的时间里陪伴你，等待你。曾几何时，我是无数目光的焦点，是家家户户座上的家客，是踽踽独行游子的陪伴，是千千万万情思的寄托。曾几何时，人们赏我记我，吃着月饼饮着贵酒，点燃花灯在桂香四溢里要我欢饮达旦彻夜狂歌。不知从何时起，人们的行色日渐匆匆，纵使我柔情似水，大家也只肯埋首工作。我看见那儿童喜见争时的月饼包装得越来越精致，成了显贵的门客，也是依旧甜甜，却充满了商业的炒作。尤其是人们的思念与祝福，由那千里共婵娟的缱绻绵长，变成了微信群里频繁的动图闪烁。我亲爱的朋友啊，岁月很长，人生却短，这一天我们一定要奔忙吗？这一天除了前路的梦要追逐，是否还有身边的人要照料？这一天一定要锣鼓喧天吗？还是仅仅可以是家人团坐小酌聊天？这一天一定要挂记对自己利益攸关的人吗？还是可以只是思念那个愿与之长久的思念？物质的丰富不是文明的衰落，精神的匮乏才是家国的悲哀。我们追逐的不仅是富裕强盛的梦，更是幸福充实的梦，是万家灯火构筑起来的国泰民安。你不必抬头看我，但愿你心有所托。你不必陪我散步，但愿你步履坚定。我带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在中秋等你。

0: 散文诗《又是中秋月圆》，作者薛春清，朗读薛春清、王子荣、李德宝、吴元。
1: 古代诗人赞美十五的月亮，曾高吟：“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中秋季节是收获的季节，原野中黄灿灿的小栈道等待着农民去收割，田园里的果树上如珍珠玛瑙般的果实正在向我们招手，池中的鱼虾肥美待哺，荆南大地一片丰收景象。
3: 我喜欢中秋，喜欢它的碧空如洗，
2: 喜欢它的白云悠悠，
1: 喜欢它的丰满红月，
4: 喜欢它的河水静静流，更喜欢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时候。今天的繁荣幸福来之不易，中华儿女用血肉之躯抗战八年，赶走了日本侵略者，又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抗美援朝打败了美帝国主义。
3: 无数先烈和英雄们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才换来今天人民幸福的生活，这些我们怎能忘记？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战，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就没有咱大中国的莺歌燕舞，就没有大荆南的腾飞。
4: 这都是习主席的英明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习主席引领我们踔厉奋发，永远奋斗不息。看咸水沽的大学城多么庞大，莘莘学子勤奋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准备将来报效祖国。
2: 国展中心宏伟壮丽，招来全国乃至全世界朋友进行交流，引资注资大荆南。
3: 八里台被丰富人民的菜篮子，建有农业园区，葛沽的非遗传承、保碾等一系列民间活动声名誉全国。
1: 小站镇的练兵园诉说着一段历史，闻名遐迩的小栈道，它的发源地就在这里。荆南的飞跃发展，我们历历在目，令人振奋。
2: 激逢中秋，又恰迎国庆，在这美好的日子里，我想起了苏轼的诗：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3: 中秋是人们向往团圆相聚的日子，可是我们不能忘记忙碌在医院的白衣天使，不能忘记奋战在工地的兄弟们，不能忘记勤恳工作在科学领域的专家们，
1: 我们更不能忘记驻守在边关的边防战士们，他们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幸福而坚守在偏远的边疆，不能忘记因工作需要而工作在各条战线上的人们。
4: 中秋如诗，又似妙曲，秋波浩渺，天高云淡，群雁南飞，菊花飘香。夜晚我们抬头仰望天上圆圆的月亮，在月光下摆上月饼、水果和酒觞，让我们举杯共同欢度中秋佳节，共同祝愿我们伟大的大荆南，
5: 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美丽富强。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
1: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2: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1: 周末阅读会。

70、80年代的中国，供销社作为农村居民生活的中心，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曾经凭票购物、排长队，盛极一时，承载着几代人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供销社的回忆》，作者郭娟。供销社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心中的超级连锁店，以农民为主体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商品的分发中心，更是社会生活的纽带。在我的记忆中，双岗供销社位于一座高台上，是村子里的中心位置。据老人们说啊，以前这里是一座寺庙，供销社门前的街道也是村里最热闹的一条街。进入供销社大门，屋内围着墙有一圈货架，货架上摆满日用品，如火柴、牙膏、肥皂、脸盆、雪花膏、擦脸油之类。食品架上的酱、醋、油、各色糕点和糖果琳琅满目。生活用品区域，铁锹、马车套具、赶马的鞭子等也是一应俱有。按现在的眼光看，供销社叫日用品商店或者杂货店更贴切。柜台后面

每隔几米有个售货员，售货员一般都是在织毛衣或者聊着天，很傲慢的样子。如果不是想买东西招呼一下，售货员都不会抬头看你一眼。小时候我最爱往供销社跑，觉得买东西是一件特别美的事情，就算不买东西也愿意去溜一圈。供销社里摆满的那些吃的、用的、穿的等各种商品，对于我都有很大的诱惑。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品和油盐酱醋的气味，更会让我心旷神怡。那年我6岁，妈妈给我5分钱，我兴高采烈地跑到供销社买了5块糖，然后蹦蹦跳跳地跑去我老姑家玩。一进门，我先拨1块糖放进老姑嘴里，老姑笑着说：“我大侄女儿给我的糖就是甜呐。”老姑和我说着话，一不小心把糖咽到肚子里了。她嘟囔着说：“我的嗓子眼儿太大了，把糖咽下去了，嘴里不甜了。这下可好，到肚子里甜去了。”于是我又拨了一粒，小心翼翼地放到老姑嘴里。老姑说：“还是我大侄女疼我呀。”那时候水果冰棍4分钱一根，奶油的5分钱一根，1分钱看起来差别不大，但是对于我来说只舍得吃4分钱一根的。有一次买了一根水果冰棍，刚咬了一口就啪嚓掉地上了，也不敢再找家长要钱买，站在那儿心疼了好半天。上世纪70年代，家里大人要是在供销社上班，孩子们都会感觉很自豪，能够成为神气活现的供销社售货员，那种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家里有个村长一级的干部差不多。主要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售货员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地买到各种紧俏物资。当时大米1毛5分钱一斤，猪肉7毛一斤，蔬菜什么的更是便宜几分钱一斤，而且是纯绿色食品。买粮食必须要有粮票，就算是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随着网络的发展，电商如雨后春笋般潮涌，一小包针线都能网购。年轻人已然无法体会那个年代的艰辛与简朴，但那段岁月却成为了珍藏在我们心底的一份珍贵的财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周五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可真的真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带自己？

0: 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年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淑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淑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淑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淑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呀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淑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 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燕。咱们的宋延燕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以场景。配以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

这个渔翁表演呐、啊，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啊、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这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事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呀、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史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

0: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鸿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坐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发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1: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孔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福音。
0: 2018年呢，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清真大老木酱牛肉店呢，那是津南新庄镇白塘口一家的百年老店。技师
1: 穆祥群是清真大老穆酱牛肉制作技艺的第四代传人。清真大老穆酱牛肉的制作技艺啊，那得挑选优质鲜嫩的牛腱肉，经过腌制，以秘制的老汤熬煮，选料、切割、整形、入锅、配料、蒸煮等等制作过程啊，得24小时，全部那是手工完成，不能添加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而且成品的酱牛肉啊，那个牛肉味儿那是特别的纯，肉汁儿相间，每一片呢都烂熟入味儿，入口绵软，那是鲜香适中，口感细腻，嘿，那嚼着就有一个劲儿。瘦肉中啊还带着筋儿，软而不柴，香而不腻，回味悠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吃。清真大老穆酱牛肉制作技艺啊，由穆家祖辈口传心授，保持至今，那是天津的名牌酱牛肉。愿清真大老穆酱牛肉制作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6年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艾灸啊，是一种古老的民间中医治疗方法，是用菊科植物艾叶做原料，制作成了艾绒，在一定经络和穴位上使其燃烧，直接或间接的适当的温热刺激经络，通过经络的传导作用而达到预防治疗、强身保健的治疗作用。古典的医籍啊，《黄帝内经》就记载其起源于北方。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是把艾柱不垫蒜或姜片呢，直接放在皮肤上施灸的一种方法，又称明灸，分为化脓灸和非化脓灸两种。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呀，传承人寇玉斌医生根据天气的季节、患者的体质，针对性的配穴，因人而异，专病专治，在穴位上涂以蒜汁、香油或红花油，起到了预防治病、治疗疾病无副作用，为纯天然的疗法。在经过临床的实践，整理编著了《中和艾灸法小集》一书，对古老的直接灸疗法做了推荐。愿中医艾灸直接灸疗法能够为大家服务更。2018年，核桃工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核桃工艺啊，是以核桃外壳为材料，经过锯、刻、磨、拼图、粘贴、制作，成为书法、文字、图画或立体摆件等精美陈设品的工艺。此项工艺啊，始于清朝的乾隆时期的宫廷巨匠，当时啊仅流传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民国的初年呢，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延续。核桃工艺第三代传人吉汉元父辈啊，就特别的喜爱核桃的雕刻。吉汉元先生啊，受熏陶而演变成核桃的雕刻技艺，并创作出核桃的粘贴造型艺术，以其极大的耐心、旷日持久的磨练，创作了众多的精品。咱们平时看到的平面题材的就有龙子、寿子、福子，造型啊更有花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二龙戏珠等等。他的作品呢，曾在北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愿核桃工艺越来越好。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是由清末民初的萧公卓拳师研究整

里定型的一种太极拳。说起杨氏太极拳呢，这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的源头源于清代咸丰年间，河北省永年人杨露禅在京城王府内教授太极拳，所教为大架太极拳。大架太极拳继承为拳师傅英，傅英的弟子就是萧公卓。萧公卓呀，在杨氏大架太极拳的基础上整理定型的亲拳法，即命名为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哎呦，说起这个府内派拳法，那真是太多太多了，主要包括这个杨氏太极拳、萧氏内家拳、府内派太极拳，系统完整，功法全面，十套拳法包罗万象，有掷锤、太极拳大架、太极拳老架、小架、长拳、小九天、后天法、三十散手、十三总式、点穴法，由低到高是由浅入深，阶段性依次练习，那是更为规范而合理。也是在2012年，萧氏内家拳、府内派杨氏太极拳被列为区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名录中。2016年呢，董派京东大鼓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京东大鼓啊，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曲艺形式。说起它的起源呢，那是起源于清朝的初年，京东八县，流行于京津冀各地。在20世纪30年代呀，以刘文斌演唱的京东大鼓那是最为著名。刘文斌老先生啊，以长篇大书游走各地茶园演唱，吐字发音，有保底方言的口音。新中国成立后啊，董湘坤拜刘文斌为师，成为著名京东大鼓演唱家。董老先生继承了刘文斌的演唱艺术，并在刘文斌的唱腔特色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演唱性，演唱形式以单独唱段为主，进一步加工规范了唱腔，不断地创作出适合时代脍炙人口的新曲目，先后推出了80余段的短篇节目，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董派京东大鼓艺术，并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尤其著名的一段《送女上大学》，唱响全国，几乎人人可以哼唱，影响极其的深远。董湘坤老先生的入室弟子刘炳山，精研吐字发音，字正腔圆，使唱段的字词清晰可闻。他又能自编自演，创新节目，并且致力于京东大鼓曲种的弘扬，连续组织策划举办了董湘坤杯、京东大鼓邀请赛和京东大鼓演唱艺术培训讲座及演出交流活动，对董派京东大鼓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愿董派京东大鼓发扬光大。在2016年，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个木工榫卯工艺啊，那可是中国传统的木作精华工艺，不仅有榫卯连接，而且结构复杂，形态各异，零件尺寸呢各有成法，必须经过师傅的口传心授，烂熟于心，必须得按照比例是精心细算，精确下来方能操作无误。
榫卯结构不仅仅用于是咱们的贵重的木材家具，现在呀，更普遍的用于传统运输工具和农具，就像咱们所见到的马车、棚轿车、独轮太平车、龙骨水车等等等等。榫卯工序呀，比较繁琐，操作呢更需要精细。而随着历史进程的不断的演变，榫卯工艺少有继承者，因此啊，现在看来那是弥足的尊贵。说起咱们的榫卯技艺啊，不得不提的那就是新庄镇白塘口的田家。哎呦，老田家了不得，田家几代人呢都是木工巧匠，榫卯工艺那是代代相传。田氏传统木工榫卯技艺传承人田树豹14岁就学艺，打造木器那是40余年呢，以榫卯结构按1/10的比例打造了微型榫卯结构木器作品，包括农用运输、农用设备、农用工具及农村传统的家具等等。他的作品呢，造型那是精美绝伦，功能齐全，制作出的工艺品不留生缝隙，完美的展现了传统木工榫卯工艺中难度极高的技艺水平。作品那是多次参加各类展览，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愿田氏木工榫卯技艺越来越好，作品得到社会认可。2018年呢，陈派评举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评剧呀，那是中国戏曲的5大剧种之一，发源于滦县唐山一带，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天津发展成熟。评剧流行到了东北地区后啊，吸纳了许多位的女演员，丰富了评剧的表演技艺。说起评剧，不得不提的乃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陈佩华，艺名小花玉兰。她的嗓音清新甜美，柔软细腻，她继承了其母亲花玉兰的艺技，吸取了多种地方戏曲的营养，自创唱腔，形成了华丽委婉的陈派唱腔，在评剧界那是独树一帜。津南区八里台人高玉娟自幼喜爱评剧，2013年拜师学艺，成为了小花玉兰的入室弟子，第3代陈派唱腔传人。高玉娟呢，凭借着嗓音甜润优美、高亢嘹亮的条件，细心钻研，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13年在中央电视台过把瘾栏目荣获10强选手，2014年获京津冀评剧票友大赛1名，2015年获环渤海评剧票友大赛10大名票，2016年成立玉兰评剧社，在天津演出。2017年参加河南电视台《擂响中国》梨园春全国戏迷擂台赛，荣获年度总冠军。他呀，还经常参加戏曲进校园活动，参加全国各类电视台的戏曲节目，得到了业内的各种好评。愿咱们陈派评剧越来越好。2018年，徐氏古柯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徐氏古柯行医自创始人徐德启开始，历经100余年，传承4代，在海河下游一带知名。第4代传人徐增济是徐氏古柯唯一传人，他毕业于河南的青医学院的临床医学，擅长治疗腰椎病、风湿性骨关节病、肩周炎、骨质增生等等。他其治疗的手法呀，有撑、拉、摆、敲、点、压、顶、揉、推、按等等。
而且他总结了徐家前辈的经验，对膏药的熬制方法及火候啊掌

握有独到的见解，改良制作成了徐氏万应膏、金丝万应膏。不同的疑难杂症运用不同的治疗手法，结合凹药、敷药相辅相成，对骨伤疾病都有着明显的效果。愿徐氏骨科越来越好，服务大家。话说在2009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呀，那挖掘继承的是佛教音乐，作为珍贵的金箍梵音，彰显了中华民俗音乐的独特风采，成为世界音乐界瞩目的佛教名曲演奏基地。佛乐，哎，咱们又称叫做梵音。从形式上说呢，大体可以分为颂唱为主和吹打为主两大部分，相关的乐器啊，那就多极了。算下来呢，总共有这么13种乐器，乐器以古尺古谱形式保存和记录，代表的作品不胜枚举。民间也有很多的艺人继承和传播，也是从梵音的形式中逐步扩展，成为个性鲜明的民俗吹奏乐精品，成为我国音乐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金箍梵音是唐宋佛教音乐的遗存，同时又是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活化石，在天津地区传承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人问说，这个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您，基本特点呢，是以吹打相结合，突出的是那13种乐器同时演奏，完全继承了唐宋佛教音乐民间遗存和佛教音乐在明清时期同民间音乐相融的音脉。1986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始忠老人把继承掌握的这些古老的乐器传给了后人，其子潘香普积极组织乐队演奏，把这些艺术带到了世界当中。而在演奏的过程当中，以上五音为主，以下五音为辅，演奏的形式那真是五花八门。也是在2010年，前新庄村民间吹奏乐传承人潘香普被天津市津南区文化广播电视局评为区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愿这份古老的艺术在津南大地再现新篇。2018年，宁氏漆艺镶嵌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漆器同瓷器、丝绸一样，乃是我国古代重大的发明，为众多的国粹之一。尤其漆器镶嵌流传到现在，那是重彩纷呈，金、银、铅块、石片、木片、贝壳等等都是漆器的镶嵌材料。这份艺术啊，那真是源远流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的独到之处在于哪儿呢？尤其在第四代传承人宁宝壮经过多年的探索，用什么呀，朋友们，用蛋壳作为一种独特的镶嵌材料，增加了漆画的表现技法。这个蛋壳啊，镶嵌的漆画产生了一种瓷片裂纹的效果，那是别具风韵啊。
宁是漆艺镶嵌技艺的蛋壳镶嵌的。

屏风、壁挂、调屏等等，为古典漆器绘画，平添了异样的风采，受到了市场的大大欢迎。愿宁氏漆艺镶嵌技艺能够制作更好的作品，为大家欣赏，为大家喜。在2012年，韩氏中医正骨列入津南区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咱们说起这个津南区八里台镇大韩庄村呢，不得不提的就是特别赫赫有名的韩氏中医正骨。按记载呀，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说起韩氏中医正骨，不得不提的就是创始人韩兴任先生。韩老先生啊，曾受业于东北四平地区的一位骨科老中医，尽得其真传。回家乡后开始行医治病40余年，将中医正骨术与中医推拿法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间医术。韩氏中医正骨啊，立有家规。家规是什么呢？这家规是传男不传女，秘不外泄，至今已传承至第四代。韩老先生其子韩世敖继承祖业，得到祖传正骨术与秘方真传，在总结祖传秘方的基础上潜心研究，将90余味中草药熬制而成韩氏接骨膏，其疗效啊，可明显缩短骨折治愈的时间。家传的洗药方是专治各种骨关节疼痛，疗效显著。100余年来，韩氏中医正骨医治范围遍及全国各地，慕名而来者那是络绎不绝。韩氏中医正骨已成为医疗界响当当的名。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交易集团、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采集中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一行座谈，围绕展产融合深化务实合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聚焦2026智博会中科天津智慧工厂的三个一实践。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领事港湾社区对九州创意园小区环境进行微改造。合力烟火集首期便民公益市集暖心启幕。正安里社区角落焕新添色彩，生肖强会聚民心。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壶水墨润文脉。信封上新生活，老年人适当胖一点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交易集团、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采集中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一行座谈，双方围绕推进展产融合、深化务实合作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参会企业负责人出席。
3: 王宝宇、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即将召开的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汇聚了全国医院建设和医疗装备领域的优质资源，津南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变会展流量为招商增量，让更多企业通过大会认识津南、了解津南、投资津南。希望企业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带动研发、生产、流通等上下游环节在津南协同发展。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各企业负责人表示，津南区区位优势明显，科教医疗资源富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借助会展平台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网络，充分发挥自身在平台运营、资源整合和数字化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与津南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魏燕、刘燕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报道。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智博会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将成为一大看点。作为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旗下的成果转移转化专业服务平台，中科智慧工厂正是这种融合的典型代表。2025年4月，中科智慧工厂在天津津南布局了产业运营平台中科天津智慧工厂，系统推动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产业链四链融合，其运营策略紧扣津南区的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产业等高精尖方向，发挥科技服务优势与区域产业基础，打造了三个一工程，建设一个功能性要素服务平台、一家综合性产业医院、一个科技金融聚合平台。功能性要素服务平台整合八类要素，实现科技资源精准匹配，已集聚7700余条资源。综合性产业医院搭建三级诊疗体系，

0: 出具诊断报告50余份，2025年接榜率近60%，解决技术难题10个，促成技术合同300余万元。科技金融聚合平台合作设立1亿元基金，首期3750万元。智博会汇聚的前沿技术与产业需求，恰好与要素服务平台的服务资源、产业医院的诊断能力、金融聚合平台的资本力量形成深度互动，为这类专业服务平台提供了更广阔的合作空间。
1: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通讯员张楠报道。近日，双岗镇领事港湾社区对九州创意园小区进行环境微改造，持续改善人居环境。本次改造主要修缮破损路面与老旧墙体，施工人员清理拆除破损松动地砖，平整基层后规范铺设，保障路面稳固平整，同时全面清理墙面污渍、涂鸦及小广告，修补墙体破损裂缝，并统一进行粉刷，让小区面貌焕然一新。施工期间严格把控工程质量，及时清运施工垃圾，保持场地干净整洁。社区还安排专人巡查督导，及时整改细节问题，确保改造工作保质完成。通讯员、变昌员赵子强报道。
2: 近日，咸水沽镇合力园社区举办首期合力烟火集睦邻文艺会暨便民公益市集活动，活动现场文艺节目轮番上演，老少同台献艺，氛围温馨热闹。现场开设多类便民服务，邀请海河医院口腔机构医护人员坐诊义诊，普及健康养生知识，同时提供免费理发、磨刀、社保卡办理等便民服务。工作人员与民警同步宣讲就业政策、反诈知识，便民市集品类丰富，尽显邻里烟火气息。此外，医护人员还上门为行动不便老人问诊查体，送去暖心关怀。据悉，该市集每季度常态化开展，不断丰富居民生活，助力社区多元共治，拉近邻里情谊。
0: 通讯员杜霄鹏报道。
3: 近日，北闸口镇正安里社区联合玉胜村，联动辖区共建单位开展墙绘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以12生肖民俗文化为主题，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勾勒线条，调配颜料，上色描绘，一幅幅生动俏皮的12生肖卡通形象跃然墙上。一面全新的文化墙既美化了社区环境，又将法治理念、平安建设融入日常生活，提升了居住环境颜值与文化底蕴。
0: 接下来我们来听新华社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壶水墨润文脉。
4: 如果说杭州是一首诗，那么西湖就是这首诗的魂。
5: 杭州素有人间天堂美誉，湖光山色，人文美景，俯拾皆是。西湖十景，或近观，或远眺，引人无限遐思，流连忘返。
4: 千百年来，西湖赢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青睐，苏轼、白居易等名士都曾流连于其风姿倩影之中，留下了诸如“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的无限缱绻。2011年6月24日，在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5次大会上，中国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宣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6: 当时申遗的时候呢，一个芬兰的专家到杭州考察，看了以后呢，他就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他说他们芬兰有1000多个湖，没有一处被评为世界遗产啊。他觉得西湖呢根本不可能。但最后呢，我们西湖申遗呢是全票通过的，仅仅用时15分钟，成为世界遗产大会史上的一个奇迹。
7: 杭州市政府1999年的时候启动了西湖的申遗，直到2011年成功，12年磨一剑。这个其中啊，西湖经历了一场大的整容，那就是中保工程。我认为这也是西湖申遗成功最大的一个促进的因素。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西湖的美，大部分人不知道西湖曾经的脏。
4: 过去300年间，西湖水域面积曾大幅缩小，雷峰塔轰然倒塌，

0: 阳宫的风采尽失，西湖十景残缺，这成了历届杭州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一块心病。
1: 2002年初，西湖综合保护工程的启动，提出了西湖西进，为西湖清残洗肺并恢复水域，这个大工程当时还引发了争议。那时候西湖已经启动了申遗，有人质疑此时再对西湖的风貌进行如此大的改动靠不靠谱。
0: 同年10月，习近平同志履职浙江，11月他就来到西湖综保工程的现场调研。
2: 当时习书记呢就站在阳宫堤新西湖景区建设工地现场，他仔细看着规划图纸，然后对大家说，历史文化名城呢是杭州的灵魂，西湖是杭州的生命线，西湖综合保护工程是德政善举、得民心之举，至此呢给大家坚定了信心。3天之后呢，西湖西进工程呢就正式开工了。
3: 习书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3次考察了西湖，在2003年9月的那一次考察以后啊，他在浙江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
0: 从那时起，习近平就已将西湖的保护与开发提升至世界文化遗产的高度，他还提出建设西湖博物馆，为西湖文化提供展示窗口。
4: 习近平同志呢对西湖的感情非常的深厚，他在浙江任职期间考察的第一站就是在西湖，西湖是杭州的根与魂，他认为要有这么一个场所集中展示他深厚的人文和自然底蕴，所以他在2003年5月写信给当时的杭州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呢要建一个西湖博物馆。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一个宜字道出了西湖的无尽魅力。
5: 您看啊，这个看起来是不是就像一个公园里面的一个草坪一样，其实呢它是我们西湖博物馆的屋顶，其实这样的模式呢就实现了建筑啊和自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其实不光是我们西湖博物馆啊，在西湖景观的建设过程当中啊，总书记所提出的浓抹自然淡妆建筑的理念是一以贯之的。其实大家在西湖边可以看到一些建筑啊，它都是很完美的融合在西湖的山水之中的，实现了人与自然的一个完美的融合。
4: 2005年5月，习近平同志来到西湖博物馆的工地现场，他对博物馆的建设呢提出了很多的指导意见。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提出，建筑是丫鬟，西湖是主人，西湖博物馆的建筑形式要符合西湖的特色。
0: 这座中国第一座湖泊类专题博物馆，不仅收藏了西湖的前世今生，更见证了西湖综合保护的点滴，成为市民游客走进西湖历史的一扇门，让西湖文化活在了人们的生活中。
6: 西湖边的长椅是我们很多杭州人谈恋爱的地方，习书记就关注到长椅的距离太近呢，没有更加私密的空间，所以就建议把长椅距离拉远一点。他对一些细节的关注也对我们西湖的保护管理工作很有启发，一定要以人为本，西湖变得更加精致更加开放，这些对于申遗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0: 从西湖综合保护工程启动，历时10年，西湖共修复重建了180多处自然和人文景观，水域面积恢复到明代规模，重现了一湖映双塔、湖中香三岛、三堤灵碧波的西湖全景。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清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园林设计影响深远。西湖申遗成功后，杭州西湖管委会在优化生态环境、强化景区交通管理、保护文化遗产、改造景中村等多方面持续发力，护湖这篇大文章又掀开新的一页。
6: 我们通过数字化的技术来提升对西湖的保护，比如我们依托数字西湖平台构建大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对西湖的文物安全、交通、治理等9大领域进行监测和预警。我们还和意大利等国家举办了交流的活动，来促进西湖文化走出去。
0: 2016年，中国成为 G20 杭州

0: 会东到过。已是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再次回到西子湖畔。
1: 我曾经在这里工作了6个年头，我熟悉这里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可不要说杭州的水、杭州的山，我都走过，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发展。
0: 习近平对西湖的文化历史如数家珍。
2: 这是一个
1: 梅峰塔，杭州的一个标志。
0: 就像习近平曾向世界介绍的那样，山明水秀，景好雨奇，浸透着江南的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西湖既是杭州的，也是浙江、全国和世界的。
3: 新风尚，新生活。
4: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老年科主任医师魏亚楠为我们讲解老年人关心的养生话题。
5: 其实我们知道哈，老年人呢，随着这种增龄的变化，不管是骨骼还是肌肉，都会出现一个逐年下降的趋势。那么到75岁以后呢，这种情况会更重。往往呢，我们会看到比较瘦的病人会出现肌少症。骨骼肌减少症，那这个病呢会带来一些危害啊，比如说他其他的疾病，因为其他的疾病住院，他的住院时间会延长，花费会高，那同时呢还会增加全因死亡率。就是今年4月份哈，刚刚发布了一篇新的一个研究，会看到在老年人呢，然后体重指数每增加一，就我们体重指数呢是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去评估哈，正常人是在24以下，我们希望老年人是偏胖一点，在24到28之间。就是对于高龄的老人，体重指数每增加一千克每平米呢，那他的全因死亡率是下降接近4%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老年人来说呢，胖一点更好。
6: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0: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9: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11: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3: 吃顿大餐。

0: 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

0: 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0: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0: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 95%。 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0: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 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6: 是。
4: 是。
7: 5、4、3、2、1，点火。
8: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
6: 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7: 中国天空艰巨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3: 25号5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之不断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8: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13: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 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15: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14: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16: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17: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8: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17: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12: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9: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点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12: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夏收工作。
1: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地报道。
12: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20: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
21: 这是后面应该拿铅笔放上去的，
20: 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什么的。
12: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22: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1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
1: 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四月

0: 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1: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0: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1: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中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4: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

0: 标，袭击已造成近百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四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0: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程穗、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2025年最新的皮肤调研数据显示，90%的色斑患者因为忽视早期的症状，导致斑点的扩散成片。色斑啊，不是简单的皮肤瑕疵，而是黑色素在皮下潜伏多年的爆发结果。它的潜伏期最长的可以达到7年。那么，当你发现第一颗斑点的时候，其实你的皮肤深层可能早已是危机四伏。另外啊，就还有我们的脸上啊、脖子上，总会有那些小肉揪，开始啊可能就是一个两个，后来您发现它变得越来越多。那不少人呢，其实面对脸上的斑片、皮肤上的小疙瘩，总会陷入到一些护肤的误区当中，把黄褐斑当成普通的晒斑，随意的美白淡化，将凸起的油当成普通的痘痘，脂肪粒随手就去抠去挤，或者误以为二者都是单纯的皮肤老化、色素沉淀的问题，盲目使用各类的护肤品偏方去进行调理。这些错误的操作不仅不会改善肌肤的问题，还可能会加重色斑，造成油体的扩散，甚至会引发皮肤发炎，留下很多的疤痕等二次问题。那么今天这个日子大家您知道吗？5月25号是第20个全国护肤日。我们今晚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皮肤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科学护肤，重视皮肤健康。好，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樊永乐，欢迎您，樊主任。
1: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今天呢是正日子，护肤日啊。今天的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同事还说还有护肤日，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医学主题日也很诧异啊。那我们的皮肤，我们说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了，对于它的保护，对于它的健康问题，其实很多人往往陷入到各种各样的误区甚至是坑啊。所以呢，今天我们在全国护肤日的这样的一个时刻，特别邀请到了皮肤专家、医学美容专家走进我们的节目，也为大家呢带来健康科普，重要的是啊给大家一些干货。也希望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互动。今天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您有任何的皮肤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那今天我们还有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和网友啊，大家可以现在就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在直播间的公屏上随时的可以给我们留言啊，皮肤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在节目进行中请樊主任呢给您做逐一的答复。现在呢就可以拿出手机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我们节目的公众号，在对话框中也可以留言。还有的朋友说了，我的皮肤问题要专家看一看，那您赶快进入到空中问诊的听友群，可以把一些图片赶快的发送上来。今天呢是护肤日啊，其实跟皮肤有关的问题太多了，对吗，樊主任？我们要讲，可能一期节目没有办法呢都面面俱到啊。但是呢，我们会抓取大家最关注的几个啊，或者说是日常门诊当中就诊量、问诊量比较高的几个问题。其中呢，我们首先呢想说说这个

0: 油啊，因为好像几乎每次您来做节目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朋友来问到这个问题。那最近来问诊和面诊的时候，这样的朋友，他的这个年龄层一般集中在什么年龄段呢？
1: 油基本上可以说是每天都会有一些人群来咨询或者是处理。他其实没有明显的年龄段区分，有年轻的可能十几岁的就有，甚至最小接触我可能接触过，两三岁的儿童也会长
0: 也会
1: 疣，
0: 有
1: 对，然后年长到一些高龄的花甲老人也会有这些情况，
0: 就
1: 所
0: 是
1: 以
0: 全年龄段的感觉
1: 对
0: 是吗？
1: 优势全年龄段都有的，
0: 全覆盖
1: 对对
0: 啊，
1: 对对。
0: 那就给我们赶快科普一下吧。这个，到底什么是疣？我们怎么定义它？
1: 所谓的疣其实是人乳头瘤病毒。我们通常听到一个词叫 HPV。哎，其实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疣是因为人感染了人乳头瘤病毒之后长出的皮肤肿物或者是皮肤赘生物一些小的东西导致的，这是一个疣的一个表现。
0: 是，所以说呢，它这其实是一种病毒，对吗？
1: 对对，
0: 所以呢，大家一听 HPV 就有点害怕了，
1: 对对对对。
0: 但实际上它毒性大吗？
1: HPV 病毒，很多人群可能有一个误区，
0: 对，
1: 其实 HPV 病毒是一个统称。目前已知发现的 HPV 病毒，有将近200多个分支，也就有200多种。目前就说是它分为高危型、低危型。咱今天提到的 U，它属于低危型，
0: 低危
1: 所
0: 型
1: 以
0: 的。
1: 说，但是很多人一说 HPV 是不是可能跟宫颈癌，有关？
0: 对，
1: 好多人在之前有说做科普打宫颈癌疫苗，三价的、六价的、九价的，对吧？它其实是用来预防高危型的 HPV，
0: 对，
1: 宫颈癌疫苗主要就是你比如说二百多个分型中的第16、18，属于高危分型，
0: 是的，
1: 然后各种 U 基本上属于偏低危型的，
0: 偏低危型
1: 对，
0: 的。你看我们这节目一开篇啊，马上有听众来互动了，说主任，我脖子上长了好多小肉球，怎么办？跟米粒儿大小一样，这是典型的 U 吧？
1: 是，
0: 是吧？
1: 对，
0: 怎么办？您接着听啊，我们一会儿告诉您怎么办。那接下来就给我们讲一讲，有的是那种赘生物，就是小揪儿，有就是好像啊，甚至可能还就是随风飘摇的那种
1: 对
0: 感觉，
1: 对
0: 对吗？
1: 对，有
0: 但
1: 有有，
0: 是有的就不是，有的可能就是凸起，是不是因？
1: U 的种类有很
0: 对，
1: 多种，
0: 给我们
1: 对。
0: 说说种类吧。
1: 好的，我给张照片吧。
0: 好，我们来看看分类。哦，这个好。
1: 我们常规把 U 分为四类，可以看一下。第一张照片，这个我们通称为寻常疣。
0: 寻常疣，
1: 对，寻常疣一般好发的位置是手指头、手背，还有指甲周边，就经常磨损的位置，可能甚至有脚上，它会长一些寻常疣。寻常疣你仔细看，它的就是相对边缘比较整齐，然后这个表面没有那么光滑，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0: 比较粗
1: 对，
0: 糙，
1: 这是寻常疣，主要
0: 寻
1: 是
0: 常
1: 跟
0: 疣，
1: 反复摩
0: 就
1: 擦
0: 是
1: 有
0: 我
1: 关系。
0: 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那个，就是猴
1: 猴
0: 子，
1: 子，
0: 对
1: 对，
0: 吗？
1: 有人理解就是
0: 就
1: 刺
0: 是
1: 猴，
0: 刺猴，
1: 猴
0: 对对，
1: 子，
0: 刺猴，
1: 对。
0: 对，
1: 然
0: 好，
1: 后第二个也是疣的一种，这个我们统称为叫丝状疣。
0: 丝状疣，
1: 你仔细看，它是有一个小尖儿，它是成一个。就是一个细长细
0: 细
1: 长的
0: 长
1: 感
0: 的，
1: 觉，它主要好发于什么？眼皮儿、脖子
0: 脖子，
1: 或者是腋下这些皮肤比较软，然后
0: 嗯，
1: 这些地方相对然后容易产生一些丝状疣。第三个，很多人经常遇到这个就是扁平疣。
0: 扁平疣了
1: 对，
0: 哦，
1: 仔细看，它是也是边界比较清晰，但是它跟寻常疣的差别在于它的表面偏光滑，
0: 光滑，
1: 而且是。基本上都是多个吞噬存在，很少是单一存在的。然后右下角那个是指 U，
0: 指 U，
1: 对，也就是说是 HPV 病毒到脚上了。哎，有人当然一会儿我会详细讲解一下，有的人指 U 跟鸡眼，还有一
0: 有
1: 些
0: 人会，
1: 偏指来怎么区分？
0: 对对
1: 这个
0: 对，
1: 就是指 U，基本上在脚掌的位置或者是脚后跟容易摩擦，就是受到重力压迫的位置，在这些地方是容易产生的。
0: 好，正在收听节目和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听众和网友，建议这期节目大家都一定要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今天呢是图文并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专家带来了很多临床啊各种类型的这样的 U 的一个样态的图片。那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位听友，刚才他说了，我脖子上长了好多小肉球，您可以先对。

0: 病毒就是 U 的导致 U 的 HPV 病毒，它是不会进入血液的，
1: 嗯，
0: 基本上都是在皮肤传染。
1: 嗯、
0: 有的人在洗澡或者是洗脸的时候不小心，就是哎擦伤了，用力过猛、
1: 哦，
0: 你自己以为没有受伤，其实是可能会有轻微的抓痕的。
1: 哦，
0: 这个时候病毒就随着你的抓痕进入皮下。
1: 嗯，
0: 这时候你比如说脖子使劲用力过猛，有可能就、
1: 嗯。
0: 就是一串就都出现了这种U、
1: 嗯
0: 嗯、所以是这种传染的，而且还有一部分U是因为它是病毒性，也可能会出现交叉感染。
1: 嗯，
0: 你比如说用平时用的毛巾啦，
1: 嗯，
0: 或者是共同用的一些洗漱用品，
1: 嗯，
0: 经常有枕巾被子之类的。当然如这个交叉传染是有一定前提限制的，就是说U病毒有，然后呢被传染人也有轻微的皮肤损伤，就是皮肤破损伤，这种情况下同时存在会给别人传染上U，这种情况出现。
1: 这让我想到刚才您提到的门诊来的这些咨询U的问题的患者，哪个年龄段都有，甚至还有两三岁的小朋友。
0: 对，
1: 那很有可能就是家里
0: 传染，自身
1: 长辈，
0: 对对对对，
1: 甚至可能是父母啊，抱孩子啊，每天摸呀等等、
0: 嗯、
1: 可能是因为大人身上有U啊，
0: 对，
1: 可能导致，因为孩子的皮肤很娇嫩，对吗？
0: 对的。
1: 所以说它是病毒，虽然它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可怕，是低危型的，
0: 对，
1: 但它传染。
0: 对，但是多了 也外观也影响外观，
1: 也影响外观。而且这个传染是自己传自己，还自己传别人，
0: 对，
1: 是这样吧？
0: 对，
1: 对，好的，这个已经给到了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知识点，就是我们很多人说，哎呀，猴子嘛，谁是身上没长点，就是之前我们说痦子一样啊、
0: 嗯，
1: 大家都会有痦子，猴子可能很多人也会遇到，很多朋友不把它当事儿，觉得它不疼不痒不碍事儿，除了，啊。多数量多起来可能会影响美观之外，
0: 很多人群尤其是就是男士吧，
1: 嗯，
0: 或者年长一些，他觉得自己有无所谓，
1: 对，
0: 哎，然后自己多一点少一点无所谓，
1: 无所谓，
0: 但其实忽略到了自己是有可能会给家人传播上的。
1: 是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刚才想说的它的传染性，它其实对您自身有影响，对他人尤其是家人，尤其有孩子有低龄的这种小朋友的家庭要更加重要啊，更加注意。好，那么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听众朋友在直播间已经开始给我们留言了，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啊，现在呢已经开通。今天呢来自2722医院的医学美容的专家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来科普的呢是我们医学美容门诊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樊永乐樊主任，导播间呢有我们的医护团队，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任何的问题，比如说您那个U啊怎么治啊怎么办，您可以赶快和我们的医护团队可以先聊一下，可以问一下，现在就能打电话，还可以呢直接发微信到我们的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随时的可以给我们来留言。有听众就说了，哎呦，刚才提到 HPV 了，大家知道 HPV 呢可能会有癌变的可能啊，那如果这个 U 在我们的身上，它会癌变吗？
0: 绝大多数的 U 是不会癌变的，
1: 不会癌变的，
0: 但是有一部分人群、
1: 嗯、
0: 因为它有一部分U长完后，它会导致身体瘙痒。
1: 嗯，
0: 痒的情况下，我就想抓。
1: 对，
0: 如果抓破了，
1: 嗯、
0: 反复破溃、
1: 嗯，
0: 会刺激细胞上的，就是那个皮肤上的一个癌变的方向。
1: 嗯、
0: 但是那种情况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
1: 哦、比较少。
0: 对，
1: 嗯，所以它最大的危害就是传染，对吗？
0: 对，
1: 就是传自己和传别人啊。哎，那么我们说，嗯，那既然它这个。它具备一定的传染性，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特别想关注一下它会就是怎么来面对它的情况下，我们有没有一些自己在家里可以处理的办法，有吗？
0: 首先是因为它有传染性，
1: 不建议自己，
0: 不建议自己，对，因为有的很多情况你自己避免不了、
1: 哦、
0: 而且这种创伤不是说像咱人为的外伤似的、
1: 嗯、
0: 发生大面积的创伤、
1: 嗯、
0: 有可能你轻轻的抓痕挠一下，
1: 嗯，
0: 哎，有可能，比如说有时候拔罐似的那种瘀紫，
1: 嗯，
0: 那也是一种创伤，有可能因为那个就会出现传播，
1: 嗯，
0: 对，所以说你说自己在家居家使用，
1: 嗯，
0: 可能不是很建议。
1: 是的，嗯，那么，刚才其实我们已经通过图片看到了一些类型啊，
0: 嗯、
1: 那么是不是在临床当中，嗯，
0: 这个照片也是一个补充的一个
1: 补充，
0: 刚才也是一个，
1: 对，
0: 有时候刚才第一张照片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跟我长得不太一样，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另一种情况，刚才我说了 这个也是第一个，这也是一个寻常疣，这是在手指上发
1: 现的。手指上，嗯，
0: 这有小一点的，
1: 哦，
0: 这有大一点的，其实大的延伸的一直反复就出现了一个类似于菜花状，
1: 嗯，是，
0: 对，这个也是一个

0: 寻常优。
1: 嗯，
0: 然后呢，右边这个就是扁平优。
1: 扁平优确实扁平了。
0: 有的人觉得扁平优是一种肉色的，但这个偏白一点。
1: 偏白了。
0: 对，它的也是成片区存在的，因为是病毒性，很少出现单个。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丝状优，在看这是在眼皮上的一个丝状优，
1: 这太典型了。
0: 这个丝状优跟刚才那个腋下的腋下是单独的丝状优，
1: 对，
0: 这是成束状的，
1: 这开花了，
0: 好多，对对对对，这也是丝状优。但仔细它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尖，
1: 对，
0: 头很尖，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趾优，在脚掌的位置，
1: 脚掌的
0: 出现了这个趾优，
1: 对，给我们说一说它和大家认为的鸡眼呐，
0: 怎么来？
1: 对对对，和脚癣啊，我看它也有点像脚癣。
0: 对，很多人有这个误区。
1: 哎呦，
0: 这个
1: 好的，大家看到了，
0: 第一张照片就是趾优，
1: 嗯，
0: 我现在先可以说，第一张照片是趾优，第二张照片是鸡眼，第三和第四张照片叫偏趾，那怎么来区分呢？第一张照片趾优，它是由病毒性形成的。我们能看到在这个趾优的中间有很多小黑点，
1: 嗯，
0: 这是它一个标志性的东西。
1: 嗯，
0: 有的人因为脚上它有长了一个小的肿物也好，疙瘩也好，它总是去抠，或者有的人甚至拿指甲刀去剪掉，你会发现上面里边有很多小的小黑点，而且走路会疼，
1: 嗯，
0: 这个很明显，走路会有压痛感。
1: 哦，
0: 这个是趾优。那么怎么跟鸡眼来区分呢？
1: 嗯，
0: 有一部分可以看，绝大多数的鸡眼为什么叫鸡眼，是中间有一个
1: 像
0: 眼睛一
1: 样
0: 的，
1: 对，
0: 它中间是有一个芯，很硬
1: 很硬，哦，
0: 所以你摸到的时候中间是有一个小硬疙瘩的，
1: 对对对，
0: 也会有压痛。
1: 嗯，
0: 但是跟趾优相鉴别的就是趾优中间没有那个实芯疙瘩硬芯，
1: 嗯，
0: 这个是鸡眼。
1: 嗯，
0: 然后第三和第四个是偏趾，偏趾其实是就是脚底下因为常年摩擦受重力压迫导致的一个良性的增生，
1: 嗯，
0: 这个不疼不痒，
1: 嗯，
0: 但是就是说可能走路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1: 嗯，
0: 趾优跟鸡眼走路时候会痒会疼，
1: 会疼，
0: 对，偏趾不会疼，这是简单的区分。
1: 区分，
0: 对，
1: 好的，好。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在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2353-0909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了，我们272医院的医学美容门诊的专家团队、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可以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给我们发微信啊，可以呢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的对话框留言。有听众说了，我们怎么看图片？因为您没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先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在微信的首页啊搜索栏当中输入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啊，您就可以呢找到我们的视频号公众号。这样的话呢，您进哪个都行，进公众号您点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大家呢赶快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在对话框当中呢随时随刻的给我们发来留言。说了这么多，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啊，这个优对我们的影响，它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0: 外观
1: 传染。对，那我们说怎么治，怎么办？
0: 现在针对这些优，我们一般选用两种，一个是药物性的，一个是激光类的。
1: 嗯。
0: 药物一般上会选择通过水杨酸，或者是维 A 酸，再加上一些抗病毒类的药物，因为毕竟 HPV 是一种病毒性的，然后逐渐的进行一个治疗，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也类刚才像那种扁平疣，偏小一点的，这种小一点的，通过药物可能能达到一定的效果，但像这种如果大一些的，还是建议激光治疗，因为药物的腐蚀性跟穿透力是有一定限制的，对，在这儿我强调，既然是很多人说我通过药物来治疗，就容易出现一个误区，
1: 哎呦，
0: 自己用药。
1: 哦，天哪！
0: 对，很多人通过
1: 这个太触目惊心了。
0: 很多人通过网上各种渠道，然后自己用药，也有人自己的。这几张照片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自己用药，第一个是一个通过冷冻，自己在家，然后冷冻这个冻伤的水泡。
1: 天哪！
0: 这个整个都水肿了，都水泡。这是肯定是治疗一些扁平疣之类的。一看这是手背上，哎，可能是扁平疣或者是寻常疣之类。然后呢，右边这个是脚掌，也是通过冷冻，能看到它有一个，我就有一个画圈的位置，其实是个有个晕，就跟日晕似的，它其实是冻伤导致的，最后，可能会结痂蜕皮，然后留斑痕很重，然后因为冻伤的深浅我们是人为不好掌控的，所以在物理疗法上我们可能更推崇于激光， 下边这个图就是激光治疗。
1: 嗯，
0: 这个是单个即刻点掉的样子。
1: 嗯，
0: 旁边是一个还没有操作的。
1: 哦，
0: 然后右边那个就是都操作完了，可能会有个小的结痂。
1: 小结痂。
0: 对，
1: 嗯，
0: 激光治疗的话，它的优势就在于我能精准的把控住它的边缘，
1: 对，
0: 深浅。我是自己能，哎，就肉眼可见的能辨识到，
1: 嗯，
0: 所以能把这个创伤降到最低，而且达到治疗的效果。
1: 嗯，太好了。嗯，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强调啊，很多的朋友对于猴子的治疗呢有很多的偏方和土药啊，土办法。我记得我小时候呢，听老人也说过什么拿头发丝儿啊，拿条数苗啊，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可以系呀，啊
0: 嗯，
1: 然后能自己拔呀，啊，等等啊。
0: 我是想说在我来直播间之前半个小时
1: 啊，
0: 就有一个阿姨，自己从网上买的药，
1: 哎呦，
0: 然后脖子，整个全部都是用药去，
1: 哎，
0: 就是湿敷吧，可能是，
1: 嗯，
0: 她说，然后今天过来了，发现第一没有去掉，
1: 嗯，
0: 第二有大面积的那种创伤性色沉，
1: 哎，
0: 一片，问我来怎么治疗，我说已经形成了，但后期需要跟进性的系统性，不是跟进性的系统性的治疗，
1: 嗯，
0: 来改善这些问题，
1: 是，
0: 其实问题很小，但是。不正规的操作，诱发这个问题就相对来说麻烦很多。
1: 就是把小毛病给自己弄成了大问题，
0: 对，
1: 哎，对，然后呢还要付出双倍的代价，甚至是多倍的代价，时间、金钱啊，所以就特别得不偿失。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包括现在很多的年轻朋友，因为呢可能觉得这个信息啊比过去更丰富了，我可以用在网上搜到很多的办法啊。在这里我们说，对于您的皮肤方面的任何问题，一定不要偏听偏信，不要随意自己操作啊，因为我们有专业的皮肤门诊，有专业的医学美容门诊，一定要由专业的医生去进行操作。因为皮肤呢，看似这个，可能有些朋友觉得我年纪大了，我无所谓哈，我这个皮糙肉厚的，我们可以自己用点药。但是每一个人的皮肤其实都是非常娇嫩的，对吗？即使您上了年纪啊，那您的皮肤问题可能就更需要慎重的去处理。刚才听过樊主任讲到了，我们有用药，也可以用激光，这两种方法对应的是不同的阶段。那您如果这个阶段必须要用激光的，不要犹豫，因为反而它会更精准来解决掉这个问题， 对吗？
0: 对的。
1: 啊，而且呢，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些听友啊，就说：“哎呦，这个脖子都满了。”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说到了，如果现在正在关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网友，你发现你现在身上有个把一个两个，甚至零零散散，这其实是最好的治疗期，
0: 对
1: 吗？
0: 短期治疗是最理想的。
1: 因为如果你不对它进行控制，它会迅速的把你周围的这些皮肤全部传染到，对吗？
0: 对的。
1: 哎，对，因为您每天要洗脸，你要洗澡，要摸你的脖子，要摸你的脸，你自己就把它扩散掉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大家千万不要犹豫啊，尽早去治疗，对吗？
0: 对的，对的。
1: 好，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很多听众朋友呢在通过多种方式呢来和我们互动啊。有一位朋友想问您一个问题，他说鼻子上的痣是要用手术去除，他说手术的前一天用肥皂洗一下鼻子上的油脂，可以吗？手术前。
0: 这个跟手术本身没有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因为我如果要是手术需要这个痣需要手术去除的话，
1: 嗯，
0: 我们在手术前会进行消毒的，
1: 嗯，
0: 您不管是用什么来清洁，
1: 啊，
0: 到我们这儿都得统一的进行标准的消毒。
1: 哎，对对对，所以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特意强调这个手术前用肥皂洗脸这件事儿，担心是不是影响什么啊？您要有具体的问题，还可以把问题呢在具体的这个来这个去明确一下给我们。哎，马上有朋友问了，这个咱们治疗优的话，我们从皮肤科来讲，我们是有医保的这个报销比例吗？
0: 有
1: 报销比例，
0: 但是有，也是可以走医保的，但是有个数限制。
1: 哦，对，
0: 有的人就说是，早期的话少是医保是完全可以覆盖的。
1: 嗯，
0: 如果您比如说耽搁了很久，满脖子或者满脸，
1: 是的，
0: 出现大量的油，医保是覆盖不了的。
1: 是，
0: 而且从安全角度，我们也会分批进行治疗。
1: 嗯，
0: 脖子或者是面部，
1: 嗯，
0: 你要是同时操作，从安全角度的话，创伤可能会大，
1: 嗯，
0: 然后您的恢复期也会延长。
1: 嗯，
0: 如果恢复期延长的话，可能会出现相应的并发症。 为了规避这些问题，我们可能建议您分次治疗。
1: 分次治疗，
0: 对
1: 对，所以就是说，您脖子上有两三个、三五个啊，这个肯定能走医保。但是呢，您有三五百个，因为很多人的这个忧真的是几十个，很多啊，所以呢，这。

0: 这不是我们医院来规定，这是整个医保报销体系的这个规定。所以呢，还刚回到刚才说了，发现个把的时候，赶快去
1: 对，
0: 治，
1: 及早
0: 别
1: 治
0: 让
1: 疗。
0: 它蔓延开。蔓延开的话，可就医保就给您担不了了啊。这位朋友还在问在哪里看视频直播。您如果实在找不到我们的视频号，您现在打23530909，23530909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教给您如何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好，还有听众问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啊。他说是湿疹，还是问湿疹的问题？湿疹我们可能今天呢，并不是我们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选题。大家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主任，要不然您可以留一个我们的这个电话，可不可以给
1: 好
0: 他？
1: 的，好的，好的。我们的电话是2720-8115，2720-8115。
0: 好，关于湿疹的问题呢，您可以呢在这个周一到周五的白天啊进行详细的咨询，因为今天呢我们主要呢给大家进行皮肤方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啊，欢迎大家呢随时来给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有的朋友说了，哎呀，主任，我点了这个 U，怎么过些日子又有了？是复发吗？
1: 刚才强调了，它 HPV 病毒因为是病毒性的，我们点掉的 U 只是把这个病毒在身体上的表达，就把这个凸显出来的问题点掉了。但是 HPV 病毒本身可能还有残留，这个时候我就会强调什么？如果人要想彻底的拒绝 HPV 病毒的感染，最首先是我们需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自己免疫力高了以后，它这个病毒相对来说就不容易表达出来。所以有的人会出现波段性，就是哎，最近可能突然长起了一段疣，然后呢又有一段时间相对稳定，没有太大的变化，隔一段时间又长出来了，就有可能你在这段时间就是长疣的过程中，你是不是焦虑啦、睡眠不好啦、免疫力低下了，是这种情况导
0: 对，
1: 致的。
0: 并不是你曾经点下去、激光打下去的那些疣又复发，而是它新生了，对吧？
1: 对
0: 是
1: 对
0: 的，
1: 对。对
0: 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从整体要进行一个调整。我们知道现在272医院呢在治疗疣的这方面也有咱们医院自己的一些特色，是吗？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目前272医院就是我们现在推崇的是通过光电来治疗疣，我们用的是一个以色列飞盾，一个激光，然后进行治疗，也可以用电离子，通过不同的深度、不同的大小来决定用不同的就说是仪器。
0: 仪器，
1: 当然刚才强调了，如果要是表浅的、早期。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药物，有医院有刚才我说的水杨酸之类的、维 A 酸之类的，医院都是涵盖的，以及抗病毒的药物都有的。当然，我过来的时候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如果他在稳定期，可能就说是他的 HPV 不在活跃期，我可能就不给他开一些抗病毒类的药物，也是因人而异，因情况而定。
0: 好的，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发现有 U 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今天图片给的非常全啊，各种情况几乎都包含了，您一定要尽早去评估一下啊，
1: 对的。
0: 在他能够啊这个早期发现的时候，没有天津人讲话叫"灿灿到别处"的时候啊，咱先把它控制住，而且呢，肯定治疗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包括费用，都是最理想的，也是让您最满意的，好吗？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23530909，23530909的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会不会在治疗之后留下色沉？有人问，
1: 这个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0: 有一定，
1: 对，在治疗完之后，尤其是激光治疗之后，需要就是全年防晒，因为皮肤一旦受伤，就会空气中的不是日光中的紫外线会诱发黑色素的聚集，
0: 对，
1: 这时候在创伤的地方就有可能会出现色沉，我们叫创伤性色沉，这个时候它的颜色会有别于正常肤色，只要我们防晒做好了，它是不会出现任何痕迹的。
0: 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我们的专家给您的所有的这些提示啊。那么刚刚我们说到的是身上、脸上的这些疣啊，这些疣确实很烦恼，它确实不疼不痒，但是呢，总是感觉很不舒服，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那么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更多的女性朋友啊，包括当然有些这个比较爱干净的男性朋友也很在意，就是感觉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脸上不如以前那么干净了，怎么洗它也会有点斑斑点点，就是我们说的 色斑。之前我们其实专门讲过一期色斑，当时特别讲到了老年斑啊、雀斑啊，还有晒斑等等。嗯，但是呢，有一种斑，据说是这个斑里

0: 的这个伴侣的顽固分子非常不好治疗，是哪一种？
1: 黄褐斑。
0: 黄褐斑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说一说什么是黄褐斑？
1: 黄褐斑其实也是你可以把它定性为一种皮肤色素问题。
0: 嗯，
1: 但是黄褐斑的成因有很多种。
0: 嗯，
1: 就是在不同的原因下诱发色素的对在局部聚集产生的斑。
0: 嗯，
1: 是一种其中的一个类型，叫黄褐斑。
0: 黄褐斑。
1: 刚才主持人讲到了有雀斑、老年斑，
0: 嗯，
1: 然后黄褐斑，
0: 嗯，
1: 当然还有很多先天性的，
0: 嗯，
1: 比如说胎田痣、咖啡斑，
0: 嗯，
1: 褐青色痣，种类有很多种，但唯独黄褐斑是一个很顽固，
0: 嗯，
1: 很麻烦的一个斑种。
0: 嗯，斑种。
1: 对
0: 对，顽固派。那它怎么形成？就是老化皮肤老化色沉的色素沉着吗？
1: 也不是，
0: 也不是。
1: 对，它的成因刚才我强调了有很多种因素。
0: 嗯，
1: 你比如说是，首先是皮肤屏障受损。
0: 嗯，
1: 很多人过度清洁。
0: 哦，
1: 有可能过度清洁，
0: 嗯，
1: 然后用一些乱用一些祛斑类的药物。或者是面部都用，有的人就是说有一些皮炎或之类的，
0: 嗯，
1: 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导致皮肤屏障的受损。
0: 嗯，
1: 会导致人家皮肤嘛，刚才说了是人最大的一个器官之一，本身就是一个抵御外界侵扰的。如果皮肤屏障受损的话，
0: 嗯，
1: 就有可能会导致黑色素的聚集。第二就是紫外线。
0: 嗯，
1: 紫外线是一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紫外线有一个特点，它可以诱发黑色素的聚集。在只要紫外线一照射，哎，皮下黑色素细胞会异常活跃，然后在这堆积，产生了一种斑。然后呢，还有就是跟激素有关系。
0: 嗯，
1: 尤其是女性朋友在怀孕、妊娠，甚至是在绝经，甚至是长期服用避孕药，
0: 嗯，
1: 导致孕雌激素紊乱，它也会导致这个斑块的形成。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是。情绪上的
0: 哦，
1: 经常熬夜，情绪波动比较大，哎，免疫力低下也会诱发。所以说，黄褐斑的成因是几种原因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一个皮下色素的问题。
0: 对，
1: 可以说是在皮下一个黑色素细胞异常活跃，在这聚集，出现的一个就是皮。色斑性的问题，
0: 越是因为它这个形成的原因复杂啊，
1: 嗯，
0: 所以治疗起来就会
1: 越
0: 困难，
1: 对
0: 吗？对，因为它成因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就说，它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油一样吗？就会不会也有这个所谓的传染性？
1: 黄褐斑没有传染性，
0: 嗯，
1: 但是因为，刚才强调了，其中有一个因素是皮肤屏障受损，
0: 嗯，
1: 一旦皮肤屏障受损，相当于这个破坏的城墙被打开了，
0: 嗯，
1: 那它的斑可能是越来越大，
0: 嗯，
1: 相对来说，如果不及时控制，黄褐斑的面积会逐渐加大，
0: 嗯，
1: 然后颜色会逐渐加深，逐渐加深，
0: 嗯，
1: 对，
0: 我们说的，因为。同样在脸上啊，各种斑斑点点，有大片的，有小片的，有深的，有浅的，有规则的，有不规则的。
1: 嗯嗯，
0: 那我们怎么来知道我这片斑
1: 是不
0: 是
1: 黄褐斑
0: 呢？
1: 对，
0: 对，
1: 好，我给大家简单的先介绍一下。
0: 好，我们看一下，
1: 看照片啊，
0: 看照片。哎呀，
1: 第一张应该因为照片是局部的嘛，它是应该是在颧骨这个位置。
0: 哦，
1: 第一张和第二张是颧骨的位置。
0: 嗯，
1: 这第一张和第二张就是两张比较明显的黄褐斑。
0: 黄褐斑，
1: 黄褐斑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边界不清晰，
0: 对对对，
1: 就像一团云一样，
0: 对
1: 对，有深有浅，
0: 有深有浅，
1: 就是，哎，基本上就是对称性出现，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可能一侧会大一些，一侧会小一些，
0: 哦，
1: 最大的特点就是边界不清晰，
0: 嗯，
1: 然后左下角这个，看一个小点状的，一个点一个点的，
0: 嗯，
1: 边界相对来说跟黄褐斑相比的话，相对来说比较清晰，
0: 嗯，
1: 它是雀斑，
0: 这是雀斑，
1: 对，雀斑是。先天性的，
0: 对，
1: 很多人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没有长斑，但是哎，为什么觉得就是说也可能也是后天成因的？其实不是，绝大多数的雀斑是遗传，跟遗传有关系，有可能就是一出生皮下就有，
0: 嗯，
1: 但是后天紫外线的照射导致你哎凸显出来 了，
0: 加深了，
1: 但是原来就有，
0: 嗯，
1: 相当于有这个基础，就是种子是在那儿埋着的，哎，随着外界紫外线的刺激，
0: 嗯，
1: 种子发芽了，出现了局部的一个斑，
0: 嗯，
1: 然后。右下角这个右下角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强调的一个老年斑。
0: 老年斑
1: 可以能看到，就是黄褐斑、雀斑，基本上是跟皮肤是平的，不是凸起的。
0: 对对对。
1: 老年斑 它是略微高于皮肤的，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有可能逐渐增大，有局部的也是有个菜花状的，
0: 嗯，
1: 跟刚才强调的那个寻常疣需要鉴别一下就可以了。
0: 嗯，为什么就是很多的这个专业的我们的皮肤科的医生，包括我们的医学美容的专家，总是会特别的关注到这个黄褐斑？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很难去去除掉啊，这是大家最想祛斑而又最困难的。但是呢，反而会跟我们说，就是我们的脸上当出现了一小片的时候，大家觉得啊，我就这一点点，但却不知道
1: 深层有可能
0: 它深层，
1: 啊，对对，
0: 只是冰山的一角，脸上只是冰山的一角。
1: 还有就是，
0: 嗯，
1: 黄褐斑之所以被我们理解为叫斑中之王，
0: 斑中之王，
1: 对，它顽固在什么地方呢？
0: 嗯，
1: 就刚才强调了，黄褐斑是因为皮下黑色素异常活跃导致的。
0: 嗯，
1: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干预它的方法，能量太大，干预太猛，
0: 哦，
1: 就刺激了它更活跃，
0: 把它激活了，
1: 对，
0: 是吗？
1: 对，
0: 哦，
1: 可能会加重。
0: 嗯，
1: 能量太小，刺激太特别温和，可能就没有任何作用。
0: 嗯。
1: 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治疗黄褐斑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0: 嗯，
1: 正因为这个治疗周期拉长了，很多在治疗周期拉长的过程中就产生了很多不定的因素。
0: 嗯，
1: 比如我们的生活，各种各样的因素，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又会不会出现再次的情绪焦虑啊，
0: 嗯，
1: 那个皮肤屏障受损等多方面因素导致了它的治疗过程不可控性。
0: 嗯，
1: 治疗周期不可控性，所以说它相对来说其他的斑要复杂一些。
0: 嗯，
1: 而且有一部分黄褐斑还在活跃期，就是它可能正在往大长。
0: 哦，
1: 有时候我们治疗黄褐斑是首先是要判断是否在活跃区，我有时候因为单纯看外观是不明显的，可能会问一些人，问人家你这个斑最近是在突然变大吗？
0: 嗯，
1: 感觉最近这一年两年有没有在增大的迹象。
0: 嗯，
1: 其实就是来判断它是否在活跃期。
0: 嗯，
1: 如果要是在活跃期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先控制。
0: 嗯，
1: 不要让现在就没那么活跃。
0: 嗯，
1: 然后呢，等到稳定期的时候再干预。
0: 嗯，
1: 所以说有时候在治疗的过程中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0: 嗯，所以这里还又派生出我们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有些朋友呢会觉得，就是哎呀，我上了年纪，慢慢的，对吧？我可能脸上出现这些斑都太正常了，谁还没个老吗？但是呢，嗯，他会发现自己本来是一小片，然后呢，就是在周围就开始慢慢的变大，然后后来就发现越来越多。就这个斑，它真的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年龄的增长，甚至可能就是护肤的不当啊，这个防晒的不当，它会越来越多，会吗？
1: 会的。刚才说了，黄褐斑有一个成因是皮肤屏障受损。
0: 嗯，
1: 皮肤屏障受损可以理解为一个大坝决堤，一旦开始，
0: 哦，
1: 它只会越来越宽，面积越来越大。
0: 嗯，
1: 然后整个因为它是相互叠加的，黄褐斑出现了，绝大多数的人会出现皮肤屏障受损。
0: 嗯，
1: 皮肤屏障受损又会诱发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皮肤的敏感，
0: 嗯，
1: 皮下炎症，皮肤有局部的红血丝，就是我有可能冷热一刺激，面部会发烫，这些都是一个皮肤屏障受损的表现。
0: 嗯，
1: 所以它皮肤屏障受损和黄褐斑的成因是相辅相称的。
0: 嗯，
1: 所以说建议在早期干预。
0: 所以说不能不搭理它，对吗？
1: 对。
0: 不搭理他，他就会给你个样儿看看，是这种感觉，
1: 嗯，是
0: 对吗？
1: 对。
0: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因为您在临床见到的这种患者的病例太多了，有没有一些误区，就是处理不当，最后导致非常不好的结果的？
1: 有的，就是我刚才强调的，
0: 嗯，
1: 很多其实治疗黄褐斑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
0: 嗯，
1: 医生会根据他的情况来判断是活跃期还是在休眠期，
0: 嗯，
1: 然后给你一个适量的治疗方案。
0: 嗯，
1: 如果干预，就刚才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预过猛。
0: 嗯，
1: 现在有很多到我那儿的一部分人群，就是说是哎打一些激光类的，
0: 嗯，
1: 是什么皮秒爆破。
0: 嗯，
1: 然后本来把黄褐斑当雀斑来治疗。
0: 嗯，
1: 就会反而说治疗一个疗程下来，斑越来越重了，没有任何效果。
0: 嗯，
1: 反而加重了。
0: 嗯，
1: 其实就是因为治疗的不得当，导致了最后就反而想就是想治斑没治成，结果还加重。
0: 嗯， 加重了，
1: 对，
0: 嗯，加重了。好，哎呀，微信平台上很多听众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今天的视频直播间太热闹了，大家是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啊，别着急，我们一会儿陆续给您回复，还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新闻广播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今天啊是525全国护肤日，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天啊，对我们的皮肤也要好一点，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天津272医院医学美容门诊的主任副主任医师樊永乐樊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跟大家说了说啊，带病毒自己传自己还会传别人的油啊，很多朋友也在打听油要不要

0: 治怎么治？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油，还要说一说我们的斑啊，这个斑就是斑中之王，黄褐斑啊，确实太多的女性朋友，包括我本人在内啊，对这个斑的这个感觉就是又爱又恨，哎，没有爱，只有恨，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很多朋友说，那我涂各种美白用品吧，因为现在广告噱头也很大嘛，什么淡斑呐、什么各种小白瓶、小蓝瓶、小黑瓶、小绿瓶，各种水啊、各种霜啊，甚至各种精华呀等等。但实际上，主任，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有用吗？
1: 其实是怎么说呢？很多的问题在于您会不会用，有合理的去应用。很多市面上一些产品有淡斑的成分，但是。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不理解这个淡斑的成分是什么，然后怎么用，用量是多大，不规律的用药可能会诱发加重。你很多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淡斑类的护肤品，刚才我已经强调了，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其实有一个过度使用护肤品。我可能觉得我有一个斑，我最近多用一些淡斑类的护肤品是不是就能治好？其实不然，因为黄褐斑的疗程很长，短期内可能没有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您长时间没有规律的或者是错误的使用这个产品，后期就出现了相应的反而加重的问题。
0: 是，我们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一直在提问，大家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马上会给大家进行回复啊。其中有几位朋友就问到，因为刚才我们提到老年斑了啊，老年斑可以去掉吗？
1: 老年斑是可以去掉的，老年斑是可以一次性治疗的，
0: 一次性根治的， 对吗？
1: 对，看这张照片吧。
0: 好，我们来看一下。
1: 刚才聊到一半就说是雀斑，咱先看个雀斑，就是上面两张图片是典型的雀斑，
0: 典型的，
1: 明显能看到这些，就是两张照片是一个偏年轻的群体，就是雀斑有时候刚才说跟遗传有一定的因素，所以很多人雀斑的表达，在年轻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而黄褐斑。不受遗传控制，有可能是后天，绝大多数是后天形成的，所以黄褐斑的人群绝大多数在中年或者中老年。当然也有一些就说是对皮肤特别粗心的一些年轻人也会出现黄褐斑。然后左边的跟下边的两个图片就是老年斑，也就是脂溢性角化。左边这个属于早期，看到它的颜色相对于右边那个可能还没有那么重，浅一些，
0: 对，
1: 然后边界相对来说模糊一些，它逐渐加重，然后最后会诱发成就是左下角的图片，右下角的图片，会越来越重，然后边界会越来越清晰，但是这个还不是最重的，还有更重的。
0: 这还不重吗？这都这么多了啊。
1: 这是前几天的一个到我这就诊的一个老人，
0: 我的天，
1: 他这个有个老年斑又叫脂溢性角化，它这个因为已经延伸叫脂溢性角化病，就是过度的脂溢性角化，
0: 这是老年斑演变成的，
1: 对
0: 吗？
1: 这是由这种，你看它其实有很多种，这边有浅一点的老年斑，
0: 对对对，
1: 然后逐渐加重，
0: 加重，
1: 然后再加重，
0: 这可以说是老年斑的前世今生都凑齐了。
1: 对，然后呢，其实很多人觉得这已经到头了，
0: 对，还有吗？
1: 不然这个才是最重的。
0: 哦，为什么？
1: 这有个更小的，你可以看到这有个局部的，中部颜色已经开始发黑了，
0: 这是怎么着？
1: 这就是朝着不好的方向去变了，
0: 有可能会改变吗？
1: 因为大的老年斑，不管它，因为它相当于一个皮肤最生物，有的人总是去碰，总是刺激，
0: 明白了？
1: 不管是外界也好，还是自身也好，因素刺激它，慢慢会出血，破溃出血，破溃出血反复，然后就会朝着癌的方向。去延展，所以说任何一个斑您不能放任它不管，
0: 对呀，
1: 你如果放任不管，到最后像这种情况明显的就是需要手术切除，
0: 做病理，
1: 对，然后如果要是看这个边界清晰嘛，如果边界有一定浅润的话，可能还得扩大切除。
0: 天哪，所有有老年斑的朋友啊，或者是家里有老人的年轻人，一样对自己的老人做这方面的科普和提示啊。大家会说，我脸上长个斑，我这么大年纪了，六七十了，七八十了，我也不太在意这个所谓的形象。但是刚才樊主任给到的您非常清晰，早期、中期和晚期了，这是老年斑的晚期啊。但是当然，晚期并不是说就不好啊，可是它有风险。
1: 对，
0: 它的这个风险其实呢，还是 这个挺典型的。
1: 对，
0: 我有时候会看到身边的一些老人，真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脸的侧面啊，特别的明显。
1: 经常遇到的一部分人群就是觉得我自己年龄大了，
0: 嗯，
1: 然后不想给儿女添麻烦，
0: 是，
1: 然后就是越耽搁越厉害。
0: 对，
1: 什么时候哎自己。

0: 发现他总是反复出血、
1: 哦、
0: 然后有异常的瘙痒、
1: 嗯、
0: 然后有各种的因素，然后到最后没有办法了、
1: 嗯、
0: 我说我来医院看一下吧、
1: 哦、
0: 然后就是因为还可能还是因为怕影响孩子影响子女、
1: 嗯、
0: 然后到医院一看，其实从我们医生这个角度看其实是有一点叹息的，然后想的是为什么不早一点，
1: 对对对，
0: 因为像这种早一点的老年斑，
1: 嗯，
0: 一次性就治疗掉了，
1: 对，
0: 就完全可以把它摒除掉，
1: 对对对，
0: 就不存在后期的隐患了。
1: 是的，
0: 嗯，
1: 好，樊主任，请戴上耳机，我们有听众等候多时，再打进热线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听听有什么问题。你好，一线的朋友，喂，
2: 喂，
0: 哎哎，你好，
2: 是说我吗？
1: 是的，您说，您说，嗯，
2: 我想问问哈，就是我这个脖子上也有好些那个扁平疣哈，
1: 嗯。
2: 后来那回我问社区的医院，他说可以点掉，他们可以点，我没点啊，他说可以点，我说点完那个表面点上去，那个根在里它不还会长吗？他说要是免疫力低下的话就可以长，要是免疫力好的话就不长，他说你可以吃点药提升一下免疫力。我就想问问丹尼主任，我那个是不是得吃药啊，或者是药得吃多长时间能提升免疫力啊才能不长呢？
0: 刚才我强调了这个病毒 HPV 病毒啊，它低危性，其实我个人建议点掉之后不用吃药，您只要心情愉悦休息好了，基本上就是复发的概率不大，但是即便复发了，我们早期干预对您的健康也好对其他也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所以说没必要去吃药去。
2: 哦，那不它还会长吗？还是长出来
0: 吗？是，像刚才说，如果您免疫力低，它确实可能还会长，但是点掉的位置再长基本上很难在同一个部位长，有可能是临近的部位、
1: 嗯、奶奶没有什么根儿的事儿，
0: 嗯，
1: 点了就点下去了、
2: 啊、
1: 再长的是在别的地方长的，不是说还给您留了个根儿在里面。
2: 他不点光点那个肉皮的平面。
0: 对，因为它这个
1: 它就是
0: 在
1: 平面，
0: 它
1: 就是在表皮上，
0: 它没有根儿，
1: 嗯，它跟痦子有的还不太一样、
2: 啊、
1: 对，
2: 哦，
1: 您理解了吗？
2: 原来脑门也长过、
1: 嗯、
2: 这个眼皮也长过，他有时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掉了，但是有时小的就掉不下去了，那大的拿手一捏能捏起来掉，有时就能掉了，这、
1: 嗯、
2: 特别小的不对，不往脖子长，这个就是
1: 嗯
2: 腋下也长好几个。
0: 对，这就我刚才说、
1: 嗯、
0: 您比如说哎您自身有，然后自身传染，
1: 对，
0: 然后洗澡了或者无意中挠了抓了就把这些带上去了，脑门啦、
1: 嗯、
0: 脖子啦腋下啦，这个哎，这是一个经常好发的区域。
1: 嗯，早一点去干预，别让自己身上长很多啊，好吗？
2: 要上社区呢，他拿的药点行吗？上社区呢？
0: 不是特别推荐用药点，因为药物腐蚀这个需要一个特别经验丰富的医生、
1: 嗯，
0: 可能能把控这个药物的深度。我们一般都是推崇用激光。
2: 激光那就得上您那医院了，对吧？社区它肯定没有激光吧？
0: 有一部分社区医院也是有的。
1: 嗯，这个我们就没法评价了，您可以呢再多方的咨询一下好吗？嗯，
2: 好
1: 好的，
2: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嗯，好，我们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留言，后来又到我们直播间里留言，我们赶快给他回复一下。他说他这个鼻子尖上啊，后天长的皮内痔，然后呢需要手术切除，他想问一下缝上的时候这个美容缝合和皮内缝合哪一个更好？
0: 这么说吧，美容缝合其实是一个广义词，
1: 嗯，
0: 皮内缝合是一个单独的操作方式，
1: 嗯，
0: 然后鼻头的皮内痔一般这个我们首先是看这个痣的大小，一般上超过4毫米建议手术切除，
1: 嗯，
0: 如果没有超过4毫米的话可以优先考虑激光，
1: 嗯，
0: 拿激光点3次，如果3次之后仍然没有掉，我们再次选择手术切除。
1: 嗯，
0: 为什么这么选呢？因为鼻子这个部位跟其他的部位有一点差异，鼻子上的受伤之后，不管是手术切除也好，或者激光点掉也好，它相对于其他部位的组织更容易产生增生。
1: 嗯，
0: 所以说，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是鼻子上的皮肤相对于其他地方皮肤很紧，如果切掉的话，考虑它能不能缝住。
1: 嗯，
0: 哎，这样如果要是缝合不好的话，后期可能留的痕迹会更大一些。
1: 嗯，
0: 然后手术切除的话，还有风险，还有一些风险，就是说是，您可以考虑，您可以想，痣本身是圆的，
1: 嗯，
0: 我把它切掉了之后，一个圆是缝不住的。
1: 对，
0: 一个圆缝的话，会有两边会有两个小猫耳，我们叫翘角，
1: 翘起来的。对，
0: 为了避免这个，我们可能会在一些就是延长手术刀口做一个缩形的切除。
1: 对，
0: 这样的话就框外的

0: 去除了一部分正常组织。
1: 嗯，
0: 本身鼻子上的皮肤寸土寸金，然后还过多的去切除，这个时候就可能会明显的就是痕迹会更清晰一些。所以如果要是治小，优先考虑激光。
1: 嗯，
0: 激光打不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再去选择手术切除。
1: 好，有听众说他的下眼皮呢外周有汗管瘤。
0: 汗管瘤也是一种
1: 治疗，
0: 可以是理解为一个良性的皮肤肿物。
1: 嗯，
0: 它就是因为汗液就说是排泄异常导致的。
1: 嗯，
0: 这个一般也是通跟优可以有一定的相似处，我们一般也是通过激光进行治疗。
1: 嗯，
0: 但是汗管瘤因为它跟毛囊有一定的关系，
1: 嗯，
0: 有可能又有一定的复发率。
1: 嗯，
0: 对。
1: 好的，可以继续刚才我们的这个电话给到您2720-8115啊，8115，您可以呢具体的再咨询一下我们的专家。
0: 对，可以的。
1: 还有在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有听众呢说，69岁的男性，他几年之前呢发现大腿根那儿有一串嘎嘎哒哒的东西，平时也痒，这会是什么？他想问，大腿根部。
0: 首先是他这个疙瘩是摸到的，是在高于皮肤的，还是在皮下的？
1: 应该是嘎嘎哒哒，应该是高出来，我觉得。
0: 如果要是就刚才跟您强调有几种可能啊，如果在会阴这个位置，大腿根部嘛，偏向于会阴的位置，有可能是一些经常摩擦的情况，有可能是寻常疣，也有可能是一个皮肤赘生物，也有可能是尖锐湿疣，因为我看不到。但如果要是皮下的，就考虑是不是脂肪瘤、皮脂腺囊肿或者是肿大的淋巴结，都是有可能的。
1: 好的，具体的还是建议到
0: 对，我得看
1: 一下。对对对，
0: 嗯，
1: 好。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还有很多问题啊，我们抓紧时间完成刚才有一位听众发来的微信，因为我们一直在问，就是了解黄褐斑的一个成因呢，包括它的给我们带来的影响。那我们说现在针对黄褐斑，我们主要的治疗的这个应对的手段是什么？
0: 我们现在因为刚才强调了黄褐斑很顽固，相对来说比较折磨人，所以我们现在临床上基本上是通过一个柔和的方式去治疗黄褐斑。刚才说如果黄褐斑是在活跃期的话，早期先通过药物控制住活跃期，让活跃期的黄褐斑趋于稳定，然后再通过柔和的激光，比如说 M22 或者是赛诺秀的 ICON， 然后进行一些光电的治疗，但是前提能量一定要低。再结合一些药物外用的，比如说氨甲环酸、酰胺类、维生素 C 类的药物，然后涂抹来修复这个皮肤屏障。再加上平时回家一定要情绪保持好。对，这是一个综合疗程。
1: 对对对，别熬夜，这个别焦虑啊，注意防晒等各方面的这个工作啊。其实呢，针对黄褐斑的治疗确实是一个非常漫长非常艰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
0: 对，我们有时候就说黄褐斑第一目的不是去，先控制住。
1: 对对对，
0: 别让它再长了。
1: 是的，
0: 先控制住，不要再长，别再变大，然后下一步再考虑治疗方向。
1: 那所谓的控制它，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手段，其实主要是为了控制，对吗？
0: 对的。
1: 哦，只要对它有一定的干预，就能起到控制的作用吗？
0: 绝大多数是可以的。只有个别的，就是说是，它活跃期，明显在活跃期，然后单纯的治疗可能不能完全的压制住，但有可能还得，像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系统性的再上一些手段。比如说该再用一些药物，除了口服类的药物以外，可能在像涂布就是外边涂抹一类的药物也得用一些，有可能还得用点光电。对，
1: 好，其实呢这个治疗呢可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没有办法给大家讲的
0: 那么细，
1: 太细了，因为这个首先每一位朋友出现的黄褐斑，从位置啊，从大小啊，从面积啊，甚至它的深浅啊，
0: 成因
1: 也不一样。 对，所以呢一定是一人一测，因人而异啊。专家一定会做一个综合的皮肤的这样的一个检测之后，给您把您所有的有可能面临的这种治疗的手段会做一个组合，是吧？可能会有一个组合款。 对，所以呢您和另外其他任何一位都可能会治疗的手段完全不一样。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今天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问题，没有想到皮肤日护肤日我们有这么多皮肤问题啊。有听众在咨询您的门诊时间
0: 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 周一到周五白天都在，
1: 都在，上午都在啊。
0: 对，上午和下午都在。
1: 哎、对，大家可以呢直接到我们的二七二医院的医学美容门诊，在一楼。而且呢，刚才我们也留了一个咨询电话，27208115，27208115，您可以直接打电话。有些朋友呢问到了关于老年斑呐、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油啊等等啊，大家可能想问到治疗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医保问题，这些也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毕竟呢，每一位朋友啊，您的这个治疗的内容呢都不太一样。嗯，肯定的，二七二医院呢在这方面呢，因为作为专业的这个正规的公立医院啊，所有的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需要走医保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都是完全是按照政策来执行的，这点大家是完全可以放心的，不用担心啊。二七二医院的具体位置呢，在海光寺。刚才有听众呢已经跟我们问过这个问题了，我们也进行了相应的回复啊。有什么情况呢？您可以继续来拨打27208115，27208115。现在天热了。天气一热，好像呢对于皮肤的关注度就会更高了。年轻的女孩子呢总是担心自己会晒黑会晒伤啊，各种防晒肯定会用到那其实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年朋友甚至中年朋友这个时候对于皮肤的保护，对于皮肤健康问题也同样是要关注的。节目的最后也请樊主任作为专家给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带来一些健康皮肤健康方面的提示好吗？
0: 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爱护皮肤其实是重在日常养护，要合理的看待皮肤问题，这样的话要对症修复，然后能够才让大家能够轻松的获得健康的皮肤，好吧？谢谢。
1: 好的，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皮肤的问题呢，可以呢继续呢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因为今天呢很抱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因为在直播间当中同时出现，我们有点刷屏了啊。哦，对，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抓紧时间，最后一分钟，他说在脸上啊有这个跟粉刺一样的痘痘，但是特别的硬，我觉得那应该不是，
0: 对，
1: 不是粉刺了啊。
0: 我应该在前几期提到过一次，应该是像皮脂腺囊肿，或者是皮样囊肿。
1: 皮样囊肿是肿物，所以它里面像有个硬疙瘩一样的东西，对吗？
0: 你看是不是反复，就是最近免疫力低或者没有休息好，一下子就大了，肿大了。然后最近隔一段时间自己又小了，你那个硬疙瘩可能是因为反复刺激产生的。
1: 对，那这种情况下，您建议他怎么来操作？
0: 现在是最佳时间，在小在硬的时候没有炎症的时候赶快把它切掉，要不然反复。
1: 对，还是像我们上次在节目当中特别提示大家的，千万不要自己去挤啊，任何的操作自己都不要进行。这种皮下的这个肿物啊，皮脂腺囊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去切除，而且您越早切口越小，缝合的效果越好，对吗？
0: 对，
1: 好，上次我们还有一位听众说这个怎么缝会更不留疤痕啊，所以呢需要到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啊，让樊主任给您做一个全面的评估。好，今天的节目呢非常感谢樊主任啊，我们的直播间刷屏了，有问题可以呢打27208115直接呢来进行问诊。每周一到周五可以呢到二七二医院医学美容门诊找樊永乐医生。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谢谢樊主任。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

0: 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我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头些天带听友们去新疆啊，英明是带着听友去旅游。但是呢，我就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反哺咱们话说天津卫的广播节目内容，即便是出去玩去，是吧？也不能放过这个机会。随时在，弯着心眼的去撒嘛，去撒嘛，去挖掘跟天津沾边的老掌故。你看，去江南，我们要把大运河文化作为一条线啊，一条主线。去安徽，我们要去探寻天津方言故里；去福建，我们要串联起南北妈祖文化的传播；去新疆，我们要给当地的天津杨柳青后裔带去祖籍地老乡亲们的问候和挂念。所以说啊，就是虽然我呢带着听友出门了，可是这期间我走，这期间的家里这节目呈现的内容啊，仿佛让您也和我们一同神游啊，神游神奇的大美新疆。我们旅途中遇到了那位乌兹别克族的老天津库特勒老先生，他的故事我们反复讲过多次哈。前天呢，我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干嘛呢？就托我啊帮他联系一下库特勒先生，说这是他41中的高中同学。当时呢他们都称他为伊库特勒，叫或者简称叫伊库。可是啊，我听库特勒先生，我说您同学都怎么称呼您呢？他说一般都叫我特勒，叫我特勒。可能是他说这个叫特勒的都是小学同学或者初中同学，等到了升到高中41中了呢，都叫他伊库啊，伊库特勒。我已经帮他们联系上了啊。库特勒先生跟我说啊，他初中啊是在20中，啊，本来这个毕业考试成绩还挺好的，他是可以继续按那个分数啊，可以继续在20中读高中的，但是因为家庭原因呢，那个环境之下就不让他留校了，就给他分配啊，分到了50中学，他都没去过，在哪儿啊？啊，太远了，结果他又回来找学校校长啊老师啊做工作，最终去了41中啊，41中在马上道上，总算是离家近一点嘛。这段故事听到这儿啊，听友李俊启先生一下子想起来这么一段往事。
7: 前些日子我听咱那个话说天津卫去新疆旅游团的时候，你们在新疆遇到了一位在天津长大的新疆少数民族的同志，他说他的经历当中呢，提到过初中毕业以后把他分到

0: 肯定是五十总决了。哎，我一听这个事儿哈，我就想起了一件往事，因为我是呢，63年考到五十总学初中的，当时呢，那个到学校呢，还看那个榜啊，分到哪个班。我看榜的时候呢，就发现哈，在高中的同学的名字当中啊，有一位同学的名字非常突出，因为嘛呢，咱的名字啊都是两个字或者三个字啊，最多复姓四个字，他那个人的名字呢就六七个字，一看呢就是新疆的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大伙啊就有点轰动。这个因为当时五十中学啊地处当时比较偏僻，在那个长江道和济南路交口那个位置，这附近没有见过外国人或者是少数民族的人，所以大伙儿啊都非常新奇。后来有同学还说嘛呢，说哎，这学生啊是咱高中当中录取到咱五十中学里头英语分数最高的一个人，所以大伙儿啊都非常期待啊见到这个同学。哎，可是开学以后呢，谁也没见到，所以啊，大伙儿呢。就感到，比较失望，就不知道这个同学上哪去了。听到这个，咱这个广播，这个人同学呢，转到其他中学去了。本来我这个事儿已经忘了，听到咱这个，话说天津卫的节目以后呢，看到你们都遇到了这个同学啊，我感到挺神奇的，感到这个世界太神奇了。当初我们没遇到这个同学啊，你们在新疆啊就遇到了，我就说这么多吧。
1: 对对对，他是库特勒啊，库特勒。他跟我说，他说那五十中他去了，就是提前考察一下到底在哪儿嘛，在长江道那头。啊，
0: 对，
1: 说
0: 那
1: 离
0: 个
1: 我，
0: 地方比较偏僻，
1: 对，他
0: 他
1: 离我家
0: 不
1: 太
0: 通
1: 远。
0: 车。
1: 对，他
0: 嗯，对，
1: 离我家太远了。他本来我是可以留在二十中学继续读高中，后来就是因为出身问题嘛，就给他最后他说我是。又做工作吧，给他分到41中了，就在河西区
0: 啊，
1: 这边。
0: 你看多，这世界太神奇了！我们当初没见到的同学，您在新疆见到他了。
1: 对对，哎，都好玩，有意思啊，很神奇。几十年前没见着啊，但是在新疆让我们给碰上了啊。话说天津卫就是这么神奇的节目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走出去啊，行万里路，这个旅途中。你总会有一些啊，意想不到、意料之外的收获，啊，这是无法预计的。这个精彩啊，有意思，就在这个无法预计上了。你比如说，同团队中，我们经常会发生这种事儿啊，就是偶遇自己失联几十年的老同学啊，这样的事儿啊，不只是这趟新疆之行啊，过去我们出去这么多次了，话友文化考察团里啊，经常上演。哎，碰上老同事了，老同学都几十年没见了，啊，失联多少年了？今儿我联系一位老听友，也是老团员哈，王孝民先生，他也是通过几回跟我们出游啊，就又联系上一位老中学同学，大连溯源辽次绅，他去年去过一回，这回呢，我一看，哇，又报名了。
2: 我跟那个老徐，我们打的，你们第一次组织那个运河，我们就跟着去。
1: 大连，我记得您是不是去过？
2: 去过，不，这次主要是啊，一个是跟你再去大连，再一个，主要是看看那个志愿军那个丹东嘛。因为原来我在内蒙下乡的时候，我那老厂长啊，他们家是丹东的。完了，我那科长呢，原来也是志愿军，他们都去世了啊。现在我跟他们家的孩子还有联系，所以说我就想去看看。这都这岁数了，还是去看看。你不去就后悔了，以后你不可能自己去呀，对吧？正好跟着你们一块儿去看一次。平常谁能去呀？没机会去，对吧？那么大岁数了，去孩子们也不让去，所以跟你们去挺好的，嗯，是
1: 您
2: 吧？
1: 去大连是去年9月份还是5月份那次？
2: 去是5月份，5月份呢，咱们还坐船嘛，那回上船上看嘛，
1: 对
2: 对
1: 对
2: 吧？
1: 对，
2: 到那海参那儿坐船看看怎么捞。再一个呢，通过这次活动呢，大家在一块儿呢也增加了感情，特别是老年人，你总在家待着，你越待着越郁闷，经常出去以后心情也好，对吧？对身体也好，精神上好。再一个，通过这海参这事儿呢，哎，在物质上对大伙儿身体也好。
3: 我们这头一次之前，我们有的时候有点宅，
1: 听我们说的这儿好那

0: 不是特别长，也不是有些历史也知道的不多。
1: 您是不是天津人呢？
0: 要说起来吧，也算天津人，也不算天津人，因为什么？我小的时候啊，我父亲他们是那个河北省的机关，在红霞里那八大里，河西区那八大里，在那边住。后来不是河北省委迁走了吗？我们就又跟着走了。后来我父亲又回来了，因为什么？我祖父是老天大学的，天大学的元老。我爷爷那会儿就我父亲一个孩子，结果为了照顾他，就调回来了，调天大去了又。调天大，后来我们呢就又陆陆续续的，我们是退休以后办回来的。
1: 哦，所以就是您对于天津的回忆呢，一个就是小时候这个八大里。
0: 就是八大里到天大、南大那这一块儿，就这个路线。休闲的时候呢，有时候上小白楼、启士林那一带，铜楼那一带，就这样转。所以说，对于天津的历史，还是真是知道的不多。
1: 所以就是小学在天津上的哈，那
0: 对，
1: 个就算是子弟小学吗？
0: 不是，虽然不是，但是他那个，你就在那个那八大里那个金星里小学，还有
1: 哦，
0: 丽水道小学，那差不多全都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子弟。等回来以后再找我过去小时候去的什么莫斯科影院了、大光明影院了、铜楼啊、小白楼，全不是那回事儿了，找不着了，找不着。小的那时候骑车在那边转悠，现在都没有了，都找不着了，这些地方都。
1: 行，那咱就大连见啊。
0: 哎，他没见过您呢啊。
1: 最后这位是韩建坤女士哈，她这个经历，我想啊，在收音机前的听友来说也不在少数。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天津当年哈与河北省这个分分合合啊，而随着父母的工作调动，来回的迁移，啊，有的人可能就迁移回到天津了，大部分可能就留在了石家庄了，是吧？所以河北省的石家庄啊，包括很多地区啊，其实和天津的渊源特别紧密的。啊，现在咱说天津是直辖市了哈，历史上咱这是直隶总督所在地啊，啊，当然早期是在这个保定啊，后来李鸿章迁到了天津，李鸿章那个年月哈，直隶总督就在天津办公了。那么直隶省这个面积可大了去了，比现在的河北省应该还大一点啊。另外就在新中国初期呢，也有很多。现在的河北省的地区，那会儿还是属于天津管辖范围内，对吧？那么就是这一大段历史造成的，我们不少某个领域的老前辈的故事，你还真就得听河北省石家庄那边的听友来讲了。你比方说天津篮球啊，篮球新中国时期的领路人、奠基人张长青老人啊，他的孙女张英女士呢，又会带来一段爷爷与天津篮球的故事。咱们放在后面再听，所以很多人呢，也在建议我，就是别灯下黑啊，能不能咱来河北省来一回旅游啊？短途的，河北省故事很多呀。我说我早就想过，但是这个事儿啊，得策划，得策划啊。总之，只要出去就会有故事，啊，行万里路胜过读万卷书嘛。那么这回咱是东北六天游，六天。整个费用呢不到2000块钱，性价比依然是超级高。六天呢，对吧？全程3星级的住宿啊，还有一顿1000元标准的海鲜席，这都包含在内啊，不用您再掏钱了。出海溯源去溯源这个鳌次山的捕捞，这是最后一回，嘿嘿，最后一回啊，后没了啊，后边没了。这也是今天我刚刚和爱听公司商谈。我说去年麻烦你们2次，今年这最后一次了啊！咱别说今年下半年，就是明年，应该咱也不会再举办这样的活动了。为什么呢？实在是太费精力了。我的本意啊，就是，咱总听人说海碰子啊，一个特殊的一个群体，潜入深海作业，捕捞海参。那么现在依然保留着这样的一个工种啊，他们还是这么传统的去操作，一个一个的捞。那咱就创造机会，让更多的听友除了听，然后咱也能看一看，是吧？多少您几十年您也没这机会啊，因为这种海域啊，就是捕捞作业呀，这种海域捕捞作业，游客不可能近距离的看 没这个条件。

0: 条件，咱是通过关系多方联络促成这种比较特别的沉浸式体验的机会。可是这个对于人家永礼记海参工厂或者是爱听原产地公司来讲，我出这么个点子意味着人家得忙活两个来月，得忙活两个来月呀。我一听，我实在我也是不落忍，所以说我咱啊这么着，也辛苦你们了啊，最后一趟，以后我们咱不能那么麻烦人家啊。所以说您要是有兴趣，一定考虑好了，这回要是不报名，以后没机会了啊。今天25号，27号就出发，30号到大连，一共是6天，去明代古城兴城，还去丹东中朝边境啊，国门，还去千山泡温泉，还去大连溯源啊，6天的时间。报名电话18622050886，18622050886，18622050886。去了厂里不买海参没关系，不是说您去了非得买，没有非得，没有必须的事儿啊，纯粹让大伙儿体验一下出海作业的那种体会，那种感受。海参您不感兴趣不感冒，可以视而不见，没关系啊。不过确实是好多人吃了海参他就不感冒了。我爹那天还说了，哎，你看这一年多了没感过冒。那么这回辽刺参是依然会低价团购的，也是最后一模啊，最后一回了。为什么？因为目前大连辽刺参全国范围内普遍在涨价之中。哎，这是小高经理今天刚跟我透露的内部消息。
1: 其实整个市场它都在面临涨价，因为从我的海参最开始的幼苗播到下面，这个幼苗已经在涨价，就是我们现在整体的海参其实也是涨价的。但是因为永礼记我们做了这么久，然后与这个话说天津卫也合作这么久，所以说无论说我们这边涨价了多少，我们不会让听友来承担这部分就是涨价的费用。所以说无论是在节目当中还是这次啊，这次去溯源肯定还是让听友拿到最低的一个价格。那我们涨价多少没有关系，让听友拿到的绝对是最实惠的。但是这块也跟大家说，海参真的是且买且珍惜了，它的这个价格陆续还会再涨。就是低价的劣质的海参那个我们不说，叔叔阿姨们都明白哈，我们不去比较那个。但是真正的辽宁大连底波海参的话，全国都在面临涨价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次能用这个价格就是拿到了，我觉得叔叔阿姨们尽量的，我是希望大家能多囤，要么后期涨价我们合不住了之后，那肯定价格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0: 听明白了吧？在涨价通道中啊，大概率事件，因为从海参苗人就开始涨了，所以实在去不成又想趁机囤一点辽刺参，开袋即食的啊，优质辽刺参，那么您可以找我啊，我帮您代购。但是截止30号啊，我们31号我要一回来没这事儿了啊。代购找我，我的电话16602675331，16602675331。我建议啊，有条件的话啊，去一趟，您现场自己看自己定，这多好多放心。最近是不少听友找我代购啊，一张嘴都是你给我来6组，来6组，来6组。还有一小部分听友呢是犹豫不决啊，怕吃不了啊什么的，那您就不行，就涨价以后再吃啊，涨价必然啊，这就跟银行利息不断在降是一样的，是必然发生的。不少人代购，顺便呢代购之后啊，就因为跟我接通电话嘛，多聊几句。你看王克王先生
2: 要6组，1组现货，其他的要卡。另外这个事儿说完，最近不说那人民公园吗？想说几句。
3: 行，好，您说吧。
2: 人民公园啊，在人们这个心目当中位置高，我想他的这个原因也挺清楚。他是名人效应啊，这个解放了让那个张学民当那个园长呢，人家这个名人的资源呐，这个人脉啊，所以他才求来向大伙都知道毛主席那个题字，那全国唯一啊，是吧？另外呢，他要申领资金， 改造一下，然后这个维修一下，打浆以后，那很快就这个楼啊、厅啊、廊啊、那个蟹就都恢复的挺好。所以它这个名人的效应，我想肯定会有作用。二一个，我说它这个人工园的位置也相当好，它是人字形啊，北边三义庄，东边下方，西边是前头庄，南边是那个西楼。你像这个人们，他人字形人多啊，他有人气儿啊，所以人气儿旺，孩子们喜欢六一啊，六一人民公园不是平时都是五分钱的门票，六一就免票，平时吧离得近的也老去玩，但是就像那话友讲的在的，还真是就跳墙的多。你像我们小学都半日上学，那半天就是新小组，都喜欢上那个宝和里那个同学学生家里参加那个学习小组去，那个离人馆近呢，出了胡同口，隔着厦门路十几米就上了人馆墙了。学习完背书吧，跳墙上里玩去，也逮到了，有钱你补五分钱一张门票，要没钱呢，把书包扣在那儿，给你个杆儿，头上粘着粘子，让你粘那个树瘤子，那是害虫，去坐下，坐五个来换你书包，坐不来的呢，有时怎么着，他也给你书包说一通，就别要了，就这样。这个里头玩呢，话说那个游乐场最吸引人的就是那个大的滑梯，那大滑梯不是哪个公园都有的，当时有直接下来的梯，还有旋转的那个滑梯，淘气的孩子们抓把沙子就上去，等于是连沙带人一块儿，不就滑得快嘛。他那个人公园呢有一个滑杠，滑杠就是两个铁管啊，很粗的铁管啊，整个40多厘米，胳膊大胳膊夹着，腿吊着，哦就滑下去了。我胆小，我印象当中我就不敢滑，就那挺刺激，有时把腿搭在那铁杠上也这么往下滑。我们同学就有一个还真的没，好像是没夹住摔下来的，但是底下由于它是沙坑，一个屁股墩儿也不是很狠啊，就那个也挺刺激。那你动物就得说那个老虎，生小老虎那挺轰动的，那就是60几年印象当中，不是一只，两只还是四只就记不清了。母老虎跟几个小老虎在一个笼子里，等于到喂的时候啊，做好清洁之后弄一堆肉就堆在那儿。那小老虎好像也不是吃就是玩儿，那叼走了啊。那母老虎啊就趴着也不动，就看着小老虎在那霍霍。动物这块呢，养金鱼的那个区啊，它吸引人的是那个热带鱼馆，20来平米，两头的门是个长条的，年头也挺多的。那热带鱼馆在当时的年代，60年代，应该天津就别的公园是没有的。那个特别是冬天，外头挂着门帘子，那个棉门帘子，屋里暖暖和和，因为是热带鱼嘛。都是一排一排的几个铁架子都搁那杠，孩子们也都挺喜欢的。另外，平常它的活动也挺多，你比如讲那个头20几届的那个菊花展览，年的。那都是在人民公园，另外有的时候就是说聘来的那个马戏团也有，它有两段比较轰动的事儿，就上次一个画友提踩踏事故，那是放露天电影啊，是放的是杜鹃山，还有一个比较这个吸引人的就是展出那个从哪租借来的那个大猩猩，那是哪一年啊？我记不得了。那之后呢，他新建的中国这大猩猩，新建的那个猩猩馆，哎呦，那个猩猩当时在天津市那是头一份，可能是天天人挤人呐、啊。所以这作为附近的人们来讲，对人馆的印象也好，感情也好，我哥我姐在外地现在都80多了，回来探亲每年总要到人馆里转一转，怀怀旧。
0: 王克先生托我带了六足海参啊，顺便聊了人民公园给自己留下的美好回忆。其中提到这么一句，我觉得这个细节挺有意思，就是当时呢，虽然说小孩们大都是爬墙头进园子，可也逮啊，人家管理人员也逮，但是可能就对孩子嘛没那么的严格。 逮着了怎么办？有一种惩罚办法啊，就是罚你干活，拿着竹竿啊粘树牛什么的啊，哎，粘五个抵一张门票，这挺好玩。不过六一儿童节当天，孩子们都免费免票。说到儿童节了，马上就六一是吧？所以说咱不妨呢，我建议啊，倡议就是借着六一这个时间窗口，咱而且又聊到了这个公园什么的哈，就请老人家们回忆回忆您儿时在那个年代里头，除了上学读书之外，还有什么业余生活？您当时最有兴趣的，就您的爱好是什么呀？当时啊，或者说那时候常玩的游戏，现在孩子们别说玩，听都没听过的那种游戏。这个课余生活啊，一定比校园内课堂上的回忆更难忘是吧？而且回忆起来更开心。哎，你看苏勇苏老在南开中学上初中，很便利的一个条件就是业余时间呢，他经常可以逛那个特别的市场。
4: 那个时候我15岁吧，在南开上初中，515253这片地方呢有一个鬼市儿。这3年鬼市儿去了50趟，因为他就隔着一道墙，墙这边南开中学范村楼，墙另一侧就是鬼市儿那条天宝路。因为我很多东西都是从鬼市儿淘的，直到现在还有，比如冰鞋，还有一把军用的那种一摁就弹出来的那个刀子，还有我打垒球垒球手套，都是从鬼市儿那淘来的。这鬼市儿呢，大到自行车比较贵重的照相机，小到一个小改锥一把小刀，甚至一管派克钢笔，都是旧货。体育用品特别多，因为挨着中学嘛。第二就是衣裳，多数啊就是那个美国的大坎肩大夹克，美国军用的大头的皮靴子皮鞋。第三还有一些个食品罐头，印象最深的就是美国兵用的那种压缩饼干，小方块，吃了以后解饱。还有呢，午餐肉罐头，土豆和牛肉的军用的罐头吧，那这些东西大部分都是过期的了吧。第四就还有一些个什么手表啊、闹表啊，那个甚至照相机啊、扳子、钳子、榔头、小刨子这些个工具。再有呢就是家庭用品啊、瓷器啊、玻璃器皿呐、蜡烛烛台啊、餐厨具啊，什么东西都有啊，不一定赶上什么啊。因为他是凌晨在那儿开市，天一亮就散，所以学生要早起，这第一。第二呢容易上当，里边的东西啊并不一定就便宜。第三呢，有些东西很不适合小孩，你比如那种匕首，危险性很大。另外呢，有一些个黄色的小说啊，或者是图片画片呢，所以家长呢就特别反对啊，学校也有规定不许去，但是呢同学们呢年龄都小吧，好奇心强，3个5个同学早晨约好了偷偷的去。鬼市的这些个东西为什么能讨价还价而且能够比较便宜的就买到呢？就因为它的来源，有的是小偷偷来的在这儿销赃，另外一种呢就是收破烂的收上来的。我在鬼市啊淘到了一把非常漂亮的匕首，小折刀啊，但是这折刀啊质量特别好，看来好像是军用的，25-26公分长，很大了啊，5-6公分的宽吧，作为小孩手拿着就是很有分量了，特别的漂亮，一个钮一摁刀子就弹出来了，再一摁就可以自己收回去。当时报价很高，我呢就划价，哎，最后划到了，我现在想吧，有差不多现在10块钱左右吧，也就是说这个钱对小孩来说也不少了。买了这把刀以后啊就特别高兴，同学们看来都特羡慕，你想15-14岁的小男孩都是爱这个 玩刀玩枪啊，手枪什么的，仿真的和甚至自己做的枪，这把刀子在同学之间简直大家羡慕的，简直是好多同学我都给你点钱卖给我吧。但是难题也有了，也挺心虚的。你想小孩玩这种刀，家长学校肯定是不愿意。礼拜六回家了，藏来藏去也不知放哪儿。哎，这个刀被我父亲发现了，就说哎，这把刀哪来的。我当时特紧张特害怕，心挺心虚的，如实说吧，在鬼市买的。然后我父亲呢没有刺我，也没有讲些大道理，只是说爸爸跟你商量一件事儿，这把刀爸爸特别喜欢，而且爸爸在海关要验货呢，要拆纸箱，需要把那麻绳子割断，我工作上还挺需要这样一把刀，有用，非常好。当时我这个紧张的心呢和这种害怕的情绪一下就缓解了，心里特别高兴啊，这把刀可买对了。也就是说家长对孩子有一些教育方法。
0: 哎，这把刀应该是美军用过那种军刀是吧，挺特别，苏老至今可能还留着，就是老物件，但每个老物件里都有故事。若干年以后呢，看着这把刀，想起来自己的老父亲当年教育孩子这个方法，值得借鉴，今天也不过时啊。苏老呢，我们知道这是音乐家，对吧？儿童歌曲就创作了上千首，而且是教育啊，音乐教育家，多种乐器人都能拿得起来，主要还是西洋乐器啊。哎，你看，就说这一辈老人呐，就包括比苏老更年长的啊。老天津人，我发现就很多都是擅长多种乐器，这里面可能又分两部分，就是一种擅长的是民族乐器民乐啊，这可能是受曾几何时啊这个广东音乐广乐在天津这个风靡，他们受这个影响受这个熏陶啊。还有一部分人呢更多的是擅长西洋乐器，哎，你比如说钢琴啊小提琴啊是吧，至少在咱们的这个老话友当中，光我知道的，你比方说高景云高爷啊，现在高爷96岁了啊，依然可以弹奏键盘。呵，高爷从小也练小提琴呢 啊还有98岁高龄的刘慎武刘老也是从小就练小提琴。直到前二年，这刚刚因为患病的影响啊，这手指头不那么灵活了，要不然没事还玩啊，还拉小提琴。滋儿滋儿的，滋儿滋儿的。这几天呢，刘老的曾孙啊来看他，曾孙也学小提琴，哎，这一下让刘老回忆起自己当年练习小提琴的点滴了。
5: 我的曾孙呢，昨天来养老院看我，我突然想起来了这个学琴的问题，就是我曾孙的学琴和我。当年我学琴时候，也就是80多年以前的学琴，有很大的区别。就是初步概括起来，有三点区别。一个是练习这个假琴，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尖托，这个假琴呢，完全是靠左塞和左键，站在床铺前，怕这琴摔了，练习假琴。这是一个学习当中很艰苦的一个过程，得呀把琴夹住了才能拉孔弦。第二步啊是拉孔弦，等拉完孔弦以后才能拉练习曲。这一段是最难坚持的这么一个过程，很多业余学琴的就是这一关都闯不过。这是第一点区别，就是。现在有尖托了，那时候没有尖托，练假琴这过程挺困难。第二个是现在发明了指位贴，也叫换把贴，也就是在这个纸板上贴上一个塑料纸吧，上头有刀，指着你这个手指头往哪放，找紧杆的就容易些。这个指位贴就相当于中国乐器乐琴的皮板上面那个品 当然呢，因为那贫呢，它是突出的，这个它是平的，这便于找地隐干。但是有这个赤微贴呢，找隐干呢也得平，

而且你去挺，放便的地方都是熟知的，知道往哪放了，这比过去就容易一些。这是第二点区别。第三点区别，这教材的方法、教学的方式过去不同。现在呢，启蒙就是用一种综合性的教材。我看我从孙子练琴呢，他是用铃木的一个综合教材。这里呢，既有练习曲，也有啊音阶练习，也有一些小曲子，穿插着学。这个可以提高学琴人的兴趣，能够坚持下去。那个时候教琴呢，是烂谱子一本一本教。启蒙的时候，那本谱子叫霍曼，翻译成中国名字叫霍曼。这个霍曼呢，这个很枯燥啊。我记得可能拉了有几个月吧，这4条弦都拉了，然后呢换第二本谱子，叫沃尔法特。那时候啊，老师是一本一本的教。现在老师啊，启蒙的用那个综合性教材以后的就是有选择性的教。当然，那时候这个私人教学也不排除有课时费的这个因素。这个沃尔法特拉的时候，同时就练音阶了，音阶的练习曲叫《荷里玛丽》，穿插着，这两本同时练。沃尔法特练完了以后呢，就练凯塞尔，中国名字叫凯塞。这个凯塞练习的时候，同时也练荷里玛丽，又加了一本谱子叫塞蒂克。这塞蒂克主要是练习手指打弦的力度啊，练习打弦嘛，练习手指的力度。这个也很枯燥。这个练完了以后，就是练马扎斯。马扎斯有三门，我拉到第一本拉完了，第二本呢，我拉了一半，大约就不练了。马扎斯以后呢，就是小动的、大动的，最后一本呢是业余练习的最后一本，叫 Kreisler，中文名字叫科罗蔡尔。一般业余练习就是练到这儿，啊，那时候呢是一本一本的教，同时老师呢还坚持一个，就是一个规定，就是除了老师教您的曲子以外，你不能在家里随便练习乐器。他说这样子容易，练走板了，啊，形成了肌肉记忆，以后不好改。现在老师的教法呢，几本教材穿插着教，看看你需要学哪个曲子了，做选择性的。那个时候啊，除了拉练习曲以外，有时候穿插老师这样给人拉一些个奏鸣曲之类的，但是像这个小夜曲啊、纪念曲啊这种小曲子都不叫拉，也不教你。这是教学方法跟过去有不同啊。我曾经啊，我有一个朋友叫陈玉明，就是原来天津歌舞团的这个首席小提琴，他教他儿子练琴，也很枯燥，也是这种教法。我说你怎么这引导小孩怎么这一本一本的学？他说是什么呢？拳头加巧克力，就是打。当然了，这自己的孩子可能可以这样做。我的小曾孙呢，昨天来养老院看望我，就是告诉我他已经报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中，录取的可能性问题不太大。由此呢，就引起我对新旧学习小提琴的一些个想法，这差别的想法。现在的随着科技的进步，西洋乐器的普及，现在学小提琴呢，确实比以前进步了一大块。我这个为什么学小提琴呢？因为我迁到耀华里以后，我的二舅啊也住在耀华里，我住一条，他住6条，他开个私人诊所，

0: 他主要是被这个五大道的一些个大宅门啊，服务家庭医生吧，有个小辫儿啊，发烧感冒打个电话去，他给吃药打点针呢，他这医术不是太高明，大病治不了。我去他家，他喜欢古典音乐，经常放这个黑胶唱片，我就喜欢上小提琴的这个曲子了。我一个同学呀，他哥哥学小提琴，在这个潼关道马道云那儿学。我通过他的介绍到马道云那儿学琴，同时呢，那个时候他帮我在小白楼一个琴行里买一把破旧的小提琴，别看挺破旧啊，还是德国琴。当时中国人教琴呢，我印象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潼关道的马道云，还有一个人叫丁继高。这丁继高在哪儿住啊？拉琴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不太清楚。这马道云呢，据说在当时的京武大学，他是教琴呢，还是在乐队里拉琴呢？就不太清楚了。我先跟他学琴，学了一个阶段以后呢，又跟那个小白楼江夏里那儿有一个俄国人，名字因为学的时间短，名字我记不住了，还是高景云高爷给提醒，叫阿巴扎，哎，我就记住了。跟阿巴扎学过几个月，时间很短。后来呢，我就跟这个香港路的顾大帝爷府学琴，跟他学的时间比较长。中国人教小提琴呢，除了马道云、丁继高以外啊，后来在恭喜大楼，也就是原来的八里饭店，有个叫沈和达的教琴，或那个人呢。我接触过，他教琴的水平不是太高的。我为什么中断学琴呢？不是因为课时费，那时候课时费很低，数字我记不清了，不像现在一个课时几百甚至上千。我中断学琴的原因就是我参加贸易行私营贸易行当这个练习生。当练习生啊，有时间得学专业的外贸英语，学这个外贸英语和英文打字，所以就没有时间学琴了，这样就中断了。
1: 这个小提琴呢，怎么练怎么学，反正都得下功夫。功夫到了，不亏人，天赋再高也得下功夫啊。可有一样，反过来说，没天赋，功夫下越多越耽误功夫。哎，这个西洋音乐在天津，这绝对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啊。我近期呢，还真是结识了一位师范大学专门研究西洋音乐在天津这个领域历史的一位老师。我呢也正邀请他呀，我说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已经您研究出来的，就挖掘到的天津西洋音乐的历史，给我们说说。啊，这真是一个空白，就是都知道，咱都听说过啊。老前辈，天津老前辈们都喜好西洋音乐，受这个影响，但是缺少系统的整理研究，静候佳音啊，他已经答应我了。那么刘老刚说，今昔对比，就是练琴和教琴的方法不太一样了啊。刘老那会儿呢，可能还属于传统古法练法哈。反正我大胆揣测，古法一定有古法的好处和优势，是吧？这古法它不一定就是落后啊。你看现在很多方面还非得是回归传统，遵循古法啊。就连这花茶的熏制啊，咱一听哦，古法，那出来味儿肯定对啊。啊，正经得的，咱说咱那个口粮茶天花板了，伏羲正兴得的啊，伏羲茉莉花茶，老字号、老手艺，天津本土非遗制茶的技艺，用的福建明前的一芽一叶的茶叶，加上凌晨带露采的这个鲜茉莉，坚守七熏一提的老手艺，零香精、零添加，这点关键了啊，这点关键了，它的。

0: 这个茶香啊，茉莉花香啊，是自然纯天然的花香。你现在买茶，你外面便宜的茶呀，呵，一下闻的是够香，但是你它刺鼻，你看越香，那香是邪性的香，它是香精的味儿啊。那个茶你越喝吧，你越喝嗓子越干越涩啊。中档的茶呢，泡两回它就淡啊，大茶缸一闷发苦了，发涩了，汤浑，茶汤特别浑。大盘茶一斤五六百七八百，你咱谁喝得起啊，是吧？那么这个咱推荐这款正兴德的伏羲这款茶呀，七熏的啊，七印的，同价位里算是最香的，同香气里呢它还便宜。哎，外面七印一提的五六百一斤，正兴德百年非遗这手艺，一斤只要300块钱啊，一斤就300块钱，所以说喝得起。这两个多月了，很多听友喝完之后都说这个香的很正，这个没有邪味儿，纯天然的茉莉花香，确实不错，不刺鼻。大茶缸的闷着喝，越闷越甜，它不会发苦发涩的，是吧？也很耐泡，早上您泡一杯到下午还有味儿，也不挑水啊，自来水也行。最关键就是价格实惠啊，半斤一袋170半斤，买两袋那不就一斤了吗？就按单包160了算了，买四袋两斤，总价600，一斤合300。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好，咱接着说小孩子的事儿。小学校的足球队，傅红安先生跟大伙儿扫听，河东区大王庄有个小学校的足球队。
1: 我就想了解一下嘛，63年那时候，天津河东区那个惠德里小学，大王庄惠德里小学呀，曾经他，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学校的时候看了一张照片，他跟是跟贺龙元帅呀有个合影，我不知道为嘛这个惠德里小学的这个足球队为嘛跟贺龙合影，当时是拿是什么冠军，咱我记不清，因为那阵也小。哎，我就想着有知道的说的这一块，这个惠德里小学的这足球的情况。
0: 哎，大王庄惠德里小学足球队当年为什么能跟贺龙元帅合影，这张合影的背后看能讲出来什么故事，请教大家啊。参与节目您联系我，我的电话记好喽，16602675331。足球篮球天津都是窝子啊，是足球之乡也是篮球之乡。那么现在别提现在啊，咱就好汉就提当年勇。那么在新中国初期，那一辈的篮球名将，他们的年少时期就很早就接触到这个篮球运动，是吧？所以这得益于天津当时这个开放啊，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城市环境吧。咱下面就听张英女士讲讲她的祖父张长青先生和天津篮球的又一段故事。
2: 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爷爷张长青与天津篮球的故事。上次与话说天津卫节目刘老师联系是在去年9月份，当时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1938年的时候，我爷爷曾代表中国篮球队远征南洋各地比赛，为抗日战争时期的伤兵难民募捐。在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的时候，我想到了这件事儿，就跟节目组的刘老师取得了联系。最近刷视频经常刷到中国女篮的信息，我又想到了1984年中国女篮曾经参加了洛杉矶奥运会，并且在这次奥运会上取得了3名的好成绩。带领女篮参加洛杉矶奥运会的教练，其中有一名教练叫王立发，王立发教练就出自于天津篮球队。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天津篮球发展得非常迅猛。我爷爷张长青就负责天津篮球，他是天津篮协第一任主席兼主教练。 在1951年的时候，天津队参加。

0: 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篮排球比赛，获得了好成绩，为国家队输送了张常禄、白金申、李汉廷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后来他们也参加了赫尔辛基奥运会，成为了第一批国手。1952年，天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第一支男子篮球集训队，我爷爷张长青是教练，其中的队员就有王立发、米宝荣、江桂明、朱翔、张真山这些优秀的运动员。在1954年，我爷爷带领天津队获得了第一届全国篮球联赛冠军。因为天津队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有好几个天津队的队员就到了国家队，其中就有王立发。1956年的时候，国家要参加奥运会，但是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也没有参加这次奥运会。但是当时也已经选出了很多的优秀运动员，其中参加篮球比赛的就有好几个是天津队的队员，像王立发、米宝荣、张春泰，他们都是被选的要参加1956年奥运会的篮球选手。天津人，包括天津的很多篮球的运动员，对天津的这个篮球历史都不是很了解。1956年，中国篮球协会成立了，我爷爷成为了第一批篮协的委员。当时爷爷还是中国篮协篮球技术研究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爷爷从12岁就参加了校队，一直到终生，他对这个篮球是非常的热爱。50年代的时候，爷爷就出了好几本书，像《篮球游戏》《篮球裁判法研究》《排球游戏》《沙袋球》，就是还有好多论文。就是爷爷在天津篮球的这段时间，就是留下了一些照片啊，还有一些书籍。我觉着我爷爷是中国篮球的孺子牛，天津篮球的领路人。在我心里边，通过搜索这个历史的信息，了解到家里边的长辈，感觉到心里边更加的感恩。
1: 张英女士的祖父张长兴前辈啊，可以算是天津篮球，甚至可以说新中国初期篮球运动的开拓者、领军人物。之前咱听过啊，张长兴先生年少时候怎么接触篮球运动，这跟这个青年会有关了啊，也就是后来东马路少年宫那个地儿。那张女士说了，很多天津人都不知道天津篮球历史多么的辉煌，确实。其实又何止篮球啊，近代天津是世界级城市啊，在那时候的中国北方那是独一档的顶级城市，深挖细究故事太多了。咱们就是在聆听众多老前辈老听友分享他们所掌握的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领域的故事，同时我们在收获这个城市的历史知识啊，文化知识，同时呢也包含这一个领域里头的学问啊。我就特别喜欢听这个上周五那位张文干先生啊说这个动物的粪便能入药，这多长见识啊。咱接着听张先生说啊，人体组织入中药的事儿。
2: 另外我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有的人提出来人指甲和头发，人指甲和头发作为药用。我想呢，我把这个现在咱天津药店里面有关这个用人体组织和器官呢作为咱们中药饮片装在刀子里面应用的那一些个品种呢，一共应该有七种。一共有七种呢，我想把这个七种跟大家说一下。人的头发呢就叫血鱼，血鱼，而且呢把它得断成了炭。那这里面呢一个特殊的方法呢，就是必须呢我们行业讲呢就叫扣果断，扣果断又叫闭果断，又叫暗断，明暗的暗，暗断，这是一种特殊的炮制方法。这个需要什么呢？需要用两个锅，底下一个大点的锅，上面一个小点的锅，然后把头发放在里边，这样呢加热，那就等于隔绝空气加热，这样呢使它不容易碳化。如果说你敞着锅底下加热的话，那就没有东西了，

淡化了，成灰了，就不可能起到药效了。又保持药物的存性，这个两个锅的边上呢，应该用毛头纸或者用布把它封严，隔绝空气，不让它有空气。底下微火的加热的情况下，使它的那个边上搁的那个纸发微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断成功了，形成一种似乎又是块状又是粉状的这种物质，我们叫血鱼炭。哎，所以必须得有这么一个炮制过程。这个工艺现在掌握的人微乎其微了。但是呢，这个药血鱼炭这个药，我们中药的崩漏丸里面是用血鱼炭，天津市就一种，就这么一种。另外呢，前两天不提到了，就是健康人的婴儿的胎盘，我们在中药里叫紫河车。紫河车这个药呢是助阳的药，那么它和什么一类呢？和冬虫夏草、鹿茸是一类的药物。那么我们中医讲话，人体虚弱包括四个方面：阴虚、阳虚、气虚、血虚。那么气虚的补气的药物最好的应该说人参、西洋参了，是吧？人参、西洋参、黄芪补气的。补血的药咱一般都知道用阿胶补血，阿胶。那么助阳和养阴的药，助阳的药就是我刚才我说的那个啊，助阳的药，这个胎盘就比较好。另外养阴的药，养阴的药我们用这个桂板和鳖甲，桂板和鳖甲啊，桂的副板和甲的上面，就是说源于的上面那个骨骼。哎，这是第三种。那么第四种呢，还有人种黄和人种白。人种黄呢，就是用甘草粉装入竹筒子，然后放入小便池里面，经过半年时期的这喷淋的这个情况下吧，然后取出来，把竹子劈开以后，用里面的甘草粉，用里面的甘草粉已经成了块状了。那么这个是在清朝时代，连皇宫宫廷里面的房子里经常看到人种黄。还有一种叫人种白，人种白呢就是俗称的尿碱儿，但这个东西呢在清代应用已经很少了，这可以都是我们中药的历史的记载。另外呢，在中药里面呢还有什么呢？人乳和通便，人乳和通便也作为药用的应用过。咱大家在民间当中都知道，如果电器灼伤的眼，哎，用人乳效果特别好。这就是关于这七种人体组织和器官在中药店里面啊，它的应用。但是呢，现在中药店里面呢，只有血鱼炭和这个胎盘，就是紫河车。

0: 严重了啊，在中国中风也是特别的严重，特别严重啊，中风是全球第二大死亡原因，也是导致成年人残疾的一个首要病因。那么预防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如何识别中风前兆，包括要在健康养生方面注意哪些，咱听药王爷王维申先生给咱聊聊。
1: 中风对人的危害极大，属于危重病的一种。中风呢，会发生肢体的活动受阻，重则呢半身不遂，或者呢全身瘫痪，甚至呢造成人体的这个死亡。从这个中风的这个现代的分型来看，它可以大致呢都要分为这个脑血管的病变或者脑神经的病变，如脑溢血、脑栓塞、脑血管痉挛、脑血管狭窄，是吧？或者血管瘤等等啊，这个脑部的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处在脑部的不同部位，它出现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中风症状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必须呢平时要加强的观察和预防。在中风的这个先兆往往呢会出现呢以下几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是单侧的手足啊麻木，无力抬起，一时的头晕，眼前发黑，说话含糊，无法正确的来表达自己想说话的内容。单侧的那个嘴角呢出现流口水，甚至口眼歪斜。有的口眼歪斜呢一会儿又恢复过来了，走路呢跑偏，甚至牙关紧闭，遗尿，大便失禁，甚至人呢处在昏迷状态。以上所说的有的呢是中风的前兆，有的就已经出现了中风的症状了。中风我们如何来这个预防，首先就是有三高人群要注意掌握好自己的正常的指数的变化，也可以每天坚持对于清晨起来空腹以及早餐后两小时的血糖的测量。上午呢8点以及下午4点正是血压上升的时候，应该坚持呢进行这个血压测量。如果一旦有问题，应该立即就医，按照大夫的安排呢进行这个治疗或者是服药。另外我们平时呢特别要注意精神上的波动，精神的喜悦啊、大怒啊，这精神上的刺激，这个往往对于大脑啊都有一定的危害。另外在食物上来讲，饮食呢注意清淡，少吃厚味、甜食跟油炸的，防止呢中医讲的厚味生痰。这种痰来讲是体内有湿所生出的内痰，中医也称为顽痰，来阻滞经络而造成的肝风内动而出现的中风症状。同时呢要保证好呢睡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滋养肝肾和机体的气血的正常运行，适当的活动，一年四季的变化呢要力求做到人体的适应，尤其是暑热季节还有严冬季节，这些呢都是中风的高发期，应该以特别的注意。平时来讲呢也可以用咱们陈皮啊来泡水，清除体内的这些个痰湿。肝火旺盛的呢经常用菊花、草决明子、枸杞子来泡水，来进行体内的对于肝火的调整。同时呢在咱们这个寻味九州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辽丝参。辽丝参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养生的这么一种这个海生植物。同时呢在这个食用这个磷虾油还有这个辅酶扣食，这些东西的选择使用的都是对于预防中风一种不错的选择。
0: 做好预防啊，做好预防，中风就不会轻易的找上咱们。我们跟您节气化养生啊，跟您在一些重要的健康纪念日提示一下养生健康的知识，就是为了让您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然后呢有条件的话再辅以我们介绍的一些产品，它的这个养生保健功能啊，这样不就能更方便的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刚才药王爷提到了好几样可以预防中风的产品，首先就得说海参了。海参可以预防中风， 这是由于海参的粘多糖这个物质，它可以增强免疫力，抗凝血，降低血液粘稠度，就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因为夏天是中风的一个危险窗口，高温环境下多重因素都会提升中风的发病风险，其中第一就是高温会造成相对的脱水，血液的浓缩，血流的缓慢，就会造成中风危险的增加。其次就是夏天呢，我们习惯吹空调，是吧？大家在进出空调环境的过程中呢，这个一冷一热呀，一热一冷啊，气温的变化就造成血压的波动，容易出现中风。第三样就是夏天由于气温高，湿度大，特别容易出现失眠，睡眠质量下降的情况，造成交感神经兴奋，血压的波动就会更加明显，所以说容易出现中风。那么疗刺身自古以来就是皇家御用的贡品，这是有原因的啊，这不是胡编乱造，它对我们

0: 我们人体有非常好的营养滋补效果，除了改善我们的心脑血管的健康，它在提高免疫力、抗癌、消除肿瘤，包括调节血糖、改善骨质疏松等等方面都有极其明显的作用，可以让我们恢复体力，保持一个旺盛的精气神。那么如果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尝试啊，想跟我一块去大连看我下海，看海碰大哥，我们一块儿啊，怎么跑海底下去碰上来，就是捞上来个儿大的、个儿大的活海参，哈哈，个儿大、肉厚、刺儿粗、筋壮，哎，现场感受到它那个分量十足的手感啊，包括参观整个永里记辽刺参的加工生产全过程啊，您就能看到真的是零添加。而且不是用减发的啊，是开袋就吃的，让您吃着安心，吃着放心。那么这趟旅程的报名电话您一定要记好，186-2205-0886，就这两天了啊，上车的时间就这两天了，186-2205-0886。到了海参工厂参观整个加工过程，您现场下单这个海参，那真是心明眼亮。所以很多听友跟我一块到了现场看了之后，就去年两回嘛，马上心就放肚里了，然后就放心了啊，这个海参没问题，定。哎，而且是抄底全年最低价格。去年啊，有一位来自西康路小学的学生还特意请了假，就为了跟刘哲老师去大连，他的母亲现场下单海参。
1: 等于我妈妈和我们孩子啊，都特别喜欢听听这花听味节目。完了，他们俩天天听，听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想去，我就给报名了。就是怎么说呢，天天就在电台里面听见刘哲的声音，就特别想见本人什么样。而且他天天听，他跟我妈妈天天听节目。
2: 当时呢，刘哲在现场啊，还采访他们俩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我妈在节目里头还播了。
1: 我也去了。因为我妈妈毕竟怎么说，他们70多人用手机不是特别熟嘛，比如说买个东西或者什么的，我就为了这样比较方便。
2: 那正好您也全程都参与了，说一说吧这次的感受。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还真挺不错的。就是怎么说，就包括看看大连风景，包括看看那个就是海参的就是基地啊什么的，就这几天，反正我觉得以后要寒假还有就是这样的活动的话，我还是想参加。确实，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挺高的。
2: 以前您那个在400订过这个我们的永里记辽刺参吗？
1: 还真没订过，因为我不爱听电台。
2: 那这次去了，怎么就到那儿？哎，觉得看了之后现场就下单了呢？
1: 就觉得他这个东西，包括品质啊，包括就是他生产的就这个一过程啊，我觉得都非常好的，东西品质挺有保证的，是，而且它的过程很透明。来了就是不是，你说买东西不就是为了一个心明眼亮吗？是不是？我们花了钱，但是他买的东西未必是跟我们花这个钱是对等的。这个东西怎么说，就是比我花多少钱，起码我买到这个，他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他这个东西摆在这儿，我觉得就可以了。
0: 这个小朋友叫张延一呀，您听的这是啊，去年啊，我们去大连溯源辽刺参的，回来的感受。李女士啊，她的母亲姓李啊，李女士。那么这回啊，我们5月27号出发，是吧？这回这个大连溯源之旅是本次6日行程的核心亮点之一，您可听好了，是之一，不是全部啊。还要去兴城这个明代古城走一走，还要去丹东啊，要船游鸭绿江看对岸朝鲜那边的烟火气，还要去纸毛湾观海，还要去著名的千山温泉泡天然温泉。所以这一趟是边走边玩，大概2-3个小时就打一站，旅途不会太累。到了大连呢，我们住在这个金沙滩边上，呵，海景啊，从这儿去溯源，出海溯源是比较近的。可能也有听友会有顾虑，就是我不想买海参，是吧？我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别回来那个报名团费说1000多2000来块钱玩6天，感觉挺划算的。好，到大连不买海参不让走，多虑了，不可能，这一点您把心放肚里，您买不买都没关系，是吧？您吃海参横是没问题吧？咔咔嚼没问题吧？ 刚打上来的活海参加工处理之后，咱就。

0: 场，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问题您找我，对吧？您跟我说，不可能啊，不可能。而且咱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最后一次去溯源聊此身之旅。去年您看是五月份、九月份两回，春补一回，秋补一回，是吧？今年呢，五月份这春补最后一天，春补的最后一天到六月份封海，九月份秋补咱不去了啊，没了。明年大概率咱也不组织了，哎，今后可能这个聊此身溯源活动就不开展了。这也是今儿我和爱听公司的小高经理商量之后做出的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接待大伙儿这一天的活动啊，他们公司要派出多名干将啊，提前一个多月就要策划，还要制作送大家的这个见面礼。你像这回就是一件 T 恤，新疆棉的 T 恤，印着咱们花儿天津卫这个 logo， 光这个 logo 就反复的设计，是吧？哎，就说这个整体活动啊，付出实在太大，付出这个精力，所以我能感觉到人家每次啊都是，哎，说白了吧，就是碍于刘哲的面子，说刘老师总想带着听友们看点稀罕景啊，我们必须全力配合。所以我一看，咱也别总让人家为难，是吧？去年两回，今年这又一回，差不离了，差不离了。所以我跟他们说了，我说咱以后啊，咱不搞了啊，咱这最后一回，感谢你们这个大力支持啊，以后不搞了。所以说，如果您有条件有兴趣的话，听好了，这是咱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去大连海边溯源聊此身了啊，亲眼看海胖子潜入深海捞海参，别错过啊，别错过最后一回。凡是想跟我去大连的，抓紧打电话报名。报名咨询电话：186-2205-0886， 186-2205-0886。今天25号了，27号就出发，也就是最后的两天的时间了啊！哎，那么最后一次的溯源活动，也就意味着今年我到大连海参基地去帮您，您实在去不了啊，那就帮您代购这个新鲜的聊刺身，也是最后一回，哎，也是最后一回。想让我代购永里记聊刺身的听友，抓紧给我打电话啊！我的电话166那个号啊，166-0267-5331。到30号截止啊，30号活动当天就截止，31号晚了，对不起，我们离开大连了。啊，就没这个代购的事儿了啊！这两天还有听友犹豫不决，那就再给您最多两天到三天的考虑时间。凡是在犹豫不决的，都是头一回想尝试的。但凡之前托我代购过、吃过永里记聊刺身的听友，几乎都是一个语气：您就定吧，啊，多少钱都不带问我的。啊，我一听这语气就明白。您看这二位，
1: 我去年你头一次去大连，我定的，你给我定的。一直吃到现在，腿也有劲儿，腰也有劲儿，也不感冒。咱吃呢，但是咱没感过冒，体力才不充分。睡眠，我按我天天听完您这个九点，从八点听到九点，有时候十一点再听一会儿，一觉天亮。
2: 这比以前强是吧？
1: 强多了。口腔溃疡，口腔溃疡也没有了。这个睡眠也好，没感过冒。咱吃完呢，到现在没感过冒。挺好，你看这海参，这个，你看外头买的海参，我从来没买过。原来孩子给买过那干的，不行，吃不了，不能吃。这个吃完了，一开始没感觉不出来，一月以后感觉出来了。哎呵，吃完体力充分，特别好。我觉得挺不错的。
2: 您这回这个订的这个六赠一是吧？
1: 订你这给我订吧。
3: 我是哈九月份买的海参。啊，我吃完了以后哈，我以前我都是哈腰酸腿疼，浑身没劲儿，没有精神儿。可是我就通过哈，就吃您这个海参吃的哈，精气神特别大哈，而且我也就意外的惊喜是嘛呢？跟那个我们闺女、姑爷、孩子哈，就一块儿上花园哈，就是这么随便那么溜哈，我走了20000多步哈，我一点没感觉到累。我那个精气神还特别大，那个我以前哈，我有那个是血压高哈，我是家族遗传史，可是哈，通过吃您这个海参哈，我就感觉到我的血压一直是特别平稳的。
2: 哦，
3: 我以前我没有这个精气神是吗？

0: 看呢，早晨起来哈，就是能哈坚持2个小时的这个游精气神儿，就是这2个小时一过，就是上午吃完早点，那么一过去完以后哈，全身没劲儿，酸懒。我就通过吃海参，我哈精气神儿特别大哈，而且我在家里头也爱干活了，而且我的心情也好了，心情哈总是特别乐观，特别好，心情特别好。所以说，我就还想跟您，我想买点儿。
1: 我告诉您，就是我不30号嘛，30号到了大连以后，然后把这个登记表给人家，然后人家就按顺序一个的发。等一会
0: 那
1: 儿吧。
0: 就6月初，6月4、5号，也就是哈。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太好了，给您添麻烦了啊。
1: 没事儿。
2: 好了，凡是想让我给您代购聊刺身的，给我打电话啊，166-0267-5331，30号之前啊，截止到30号。166-0267-5331，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啊。如果您想跟我们一块儿去，报名这趟旅程，6日游，电话是186-2205-0886，186-2205-0886。好，说完海参了啊，咱再提另外一个心血管全时守护者。VIK 品牌南极磷虾油，为了预防中风，刚才要么也提到了啊，这个南极磷虾呀，跟这个鹩刺身、海参，其实啊都是非常古老的一种生物啊。你想这个南极磷虾是跟恐龙一个时期的，历经亿万年的环境考验啊，它的生命力和繁殖力超级强大，能够在南极极端严寒的这个海域里生生不息。你看，这又是海洋里的东西，是吧？但是海域不一样，哎，这个是南极那边的海。这款 VIK 磷虾油源自南极纯净海域，含高比例海洋磷脂，还有天然的虾青素，吸收起来比普通鱼油更给力。那么，它发挥预防中风核心作用的是磷虾油里边的好成分，就是磷脂型 Omega 三，磷脂型的 Omega 三。就是这种成分，它有助于降低甘油三酯、抗炎、减缓血管老化，啊，从而预防中风。除了磷脂型 Omega 三，磷虾油里面还有多种核心好成分，包括海洋磷脂、EPA、DHA、虾青素、胆碱以及8种身体必需的氨基酸。海洋磷脂就像是给我们的细胞穿了一层保护衣，让我们的细胞啊更结实，啊，还能当营养搬运工。啊，就是把好的东西更快速地送进身体里。EPA 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它专门清理血管里的油垢垃圾，让血液流得顺畅，血管不堵不硬。DHA 这是给大脑充电的，像记性不好、爱忘事儿是吧？多补点这个。虾青素呢，是身体的抗氧化小能手，帮助延缓衰老，让咱们气色好，状态更年轻。另外，这个胆碱呢，就是营养的一个精准投递员了。哎，这些个成分搭配着干活，把我们的心血管啊，哎，保护得妥妥的。而且这个东西它清理油脂的本事超级厉害，乳化油脂能力是普通鱼油的14倍，能够把血管里顽固的油垢垃圾分解掉，让我们的血管重新变得畅通，哎，有弹性。很多听友吃了一阵子啊，都说这个头晕呢减轻了，走路呢也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血管变干净了，血液循环顺畅的一种体现。
3: 我原来呀，在天津时候就有一个仁康人家，他就卖过磷虾油，他就介绍过这磷虾油，我觉得就挺好。当时他那儿特别贵，好像去那个血液里头情况什么的都挺好的，太贵。我一看，再说他那个怕他不靠谱。啊，我看他们，完事以后，他们那也是吃一段时间，拉着去，查去，在一指定医院说那个就是这个脖子上的那个斑块没了，我不想信，因为那个你是，我一看没在那上买，咱这是一说了，我就买了。我们老头儿呢，就是嘛呢，早上起来吃完早点溜一圈回来就困，就得睡半个小时或者得闭上眼儿的歇歇。现在已经到那个嘛呢，哎，还是有点犯困，但是呢，能够坚持下来了。 总觉得他是血脂降啊，也没去体检去什么的。回来我说你吃吧，他一天吃六粒儿，我一天吃四粒儿，我们俩一天天天就那么吃。我觉着磷虾油这个东西，哎，咱买的，咱那又是大品牌的，我查了查也是挪威的，哎，还挺好。
2: 越了解越明白，磷虾油是好东西。我们推荐的这款 VIK 南极磷虾油，一粒儿相当于1000只磷虾的营养，源自南极威德尔海48区，是南极最纯净的海域之一，没有工业污染。而且这款磷虾油啊是100%纯进口，从捕捞到生产每一步都是源头干净。VIK 这品牌呢，全国市面上磷虾油 98% 以上的核心成分都是他们家供货的。所以做磷虾油这块啊，专业度没得说，是吧？品质您放心。低嘌呤无糖配方，需要控糖听友也能放心吃。零糖、零香精、零色素、零防腐剂、零添加剂、零其他油脂，没有重金属污染，全是纯粹的营养精华。那么为什么有人吃保健品没效果？核心就是吸收不好，吃进去的营养全浪费了。但是这款磷虾油不一样了，它含的是磷脂型 Omega-3， 它就能直接钻进我们的细胞里被吸收，所以身体能用得上 98%。 普通鱼油啊也就吸收个 30% 左右，所以说你这么一算，你吃一粒磷虾油顶得上吃三粒鱼油，哎，既省钱效果还快。那么您听好了啊，这个价格也合适，十瓶磷虾油才699啊，一瓶60粒，十瓶699，算来这一瓶69.9块是吧？另外今天下单再额外送您两瓶30粒装的磷虾油水肺剂子油护肝片，就是10瓶再赠两瓶，一共699。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另外再推荐您一个辅酶 Q10， 这个也常吃，挺好啊。这个其实这个磷虾油跟辅酶 Q10 啊，是我每天啊必吃的东西，真是这样啊，这个没有瞎话。辅酶 Q10 确实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那尤其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吃他汀类药物的高胆固醇血症的听友最应该吃的。但是市面上辅酶 Q10 也是鱼龙混杂，是吧？我们推荐您这款康度的辅酶 Q10 软胶囊，它的含量很高，每100克含量高达 10.5 克，含量高，纯度高，营养丰富，好吸收，关键是不含防腐剂，不添加蔗糖啊，多余的东西什么都没有。而且这款辅酶 Q10 啊，它的生产过程是采用微生物酶解技术，把原料发酵来提取辅酶 Q10， 没有污染，活性高，容易吸收。这款辅酶 Q10 软胶囊呢，里头添加了抗氧化的活性物质，长期服用的话呢，还能改善我们的皮肤健康啊。有人可能就说了，我不吃这些东西是吧，我就靠食补。食补当然可以，吃东西确实能够补充辅酶 Q10， 但是你得一天呢吃3-5斤的牛肉，或者30多斤的鸡蛋，哎，要么就10几20条的鱼，这可不是说吃一天就行啊，你得天天那么吃，消化得了吗？吃不了，所以干脆您就直接补这辅酶 Q10 就完了。这个辅酶 Q10 软胶囊呢，每天吃2粒，就把这个营养都给补足了，提高我们身体的自护力。而且这款辅酶 Q10 软胶囊啊，是康度品牌，这个品牌和全国超百家电台都有合作，品牌会员数达到了20多万，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产品质量没得说。那么原价79.9块一盒，这个辅酶 Q10 软胶囊今天是买8赠1，到手9盒只要259块，每盒是30粒，9盒259，一天要吃2粒的话，这个套组9盒啊，能吃4个半月，花259块。订购电话400-999-0139， 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最后的时间咱再说两句这个铁皮石斛。铁皮石斛里有丰富的石斛多糖生物碱，对身体也是有很大的好处。哎，这石斛不说了吗？九大仙草之首啊，能得这个称号肯定不是盖的。咱选的这个石斛是来自于安徽霍山核心产地的。石斛有助于滋养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这三虚都是阴虚啊，肝、肾、胃阴虚，滋养啊。那么之前我们听到这个厂家的总经理罗先生啊介绍，他们这款石斛的多糖含量高达43%，天花板级别的好东西了，是吧？因为官方检测机构从石斛业界所有的检测的产品中，最多能检测出来45%的石斛多糖的含量，是吧？因为石斛的营养物质是很综合的，多糖的含量也不能再高了。如果谁宣称他们家多糖的含量达到50%-60%，那放心，一定是瞎话，是吧？那么43%，这已经是天花板了。多喝石斛水，身体更健康啊！这个石斛一罐50克，两罐到手199，再送4盒40小袋石斛粉，加一块199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4: 好内容始于广播，但不止于声音。来自原产地的好物，值得与每一位听众分享。好风景，好故事，好产品，合理价，用心做。真心意，通过广播，听见美味、美食与美好。话说天津卫，携手爱听原产地倾情奉献。刘哲带您穿越空间，寻味九州。
5: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6: 体育大世界。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倩。在上周末结束的中超第14轮的焦点战中，天津津门虎远赴客场挑战实力强劲的上海海港，最终双方战成1-1。今天呢，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和津门虎的跟队记者方逸新来做客直播间，我们共同来聚焦津门虎队。就在上周末呢，津门虎是在客场逼平了上海海港，所以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请两位评论员呢来整体分析一下这两支球队，特别是津门虎这一场比赛的一个发挥情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这场同海港队的比赛呢，津门虎是派出了9位的5外援啊首发阵容。那么上半场呢，我们看到津门虎打的其实并不保守，相反呢是压出来打的，然后在进攻端的数据上呢甚至是好过了海港队。那么他们这个津门虎队员啊，利用前场的高位逼抢，迫使呢海港队失误，然后呢就地发起进攻，也创造了一些不错的得分机会啊，比如说开场5分钟基莱斯不停球的一脚这种爆射啊，极具威胁。如果不是严俊凌发挥神勇呢，这球可能就进了。那么还有第40分钟，王宪军的传中，基莱斯头球攻门啊，可惜呢角度太正，也是被严俊凌给挡出来了。那么相反呢，海港队呢倒是没有太好的得分机会，这也应该是津门虎近期踢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半场啊，有内容，有拼劲儿。而且呢前场的逼抢呢做的是相当的坚决，也看得出呢球队在 两连败之后，他们的这种心态调整的也是不错。不过到了下半场呢，这个海港队呢肯定是要攻出来，那么随着对手的主动的提速啊，增加了这种拼抢的强度之后呢，金门虎确实显得有点不适应，而且呢场面上很被动，失误呢也开始增多。下半场呢，这个海港队的进球呢也是源于金门虎队中场的一次啊处理球的失误，让对手断球之后呢打了一个反击啊，李新祥在晃倒了杨帆之后横传禁区，莱昂纳多呢是低射破门。那么失球之后呢，金门虎果断地做出了换人调整，石岩、王秋明登场。那么很快呢，在一次角球的过程当中，五米提将送点，那么哈达斯一蹴而就把比分扳平。那么之后呢，金门虎其实也还有机会扩大比分，但是整个场面上海港队已经完全占据了主动。那么补时阶段的这个八分钟之内呢，对手也是对我们的球门实施了这种狂轰乱炸啊，能够顶住也确实很不容易。应该说这场比赛在我看来双方是各踢了半场好球。
7: 马老师怎么看？
9: 我觉得这场比赛比较有意思啊，一方面从现实来看呢，确实上海海港实力比较雄厚，这场比赛当初呢被人看作是比较轻松的一场胜利。但是如果把时间拉回到去年我们是在比较好的局面之下呢，用与上海海港的一场比赛做了一个洗牌，派上了全华班，是1-4让对手拿到了三分。而这场比赛本以为是轻松获胜的比赛，我们金门虎却在客场以非常令人钦佩的顽强拼搏的精神1-1逼平了对手。我觉得这场比赛展现了一个非常顽强的韧性吧，虽然实力摆在那儿，但是让主队仅仅收获了微薄的一个积分。尽管这一个积分呢，我们对于我们天津金门虎来说呢是比较艰难的，因为上半场确实像方逸新说的打得非常的出色，也是近几轮联赛当中少有的那种漂亮的这个进攻足球，但是下半场在对手开始发力的时候，我们多多少少有一些啊体力不支，但是这场比赛呢，金门虎的斗志和韧性，我觉得是值得每一个球迷每一个评论员所尊重的。那么我们看到球队在客场的表现非常的顽强，带有韧性。主场作战的球队呢，表现平平。金门虎的整体实力吧，在这场比赛当中，尽管还是没有能够取得艰难的一胜，但多多少少让人感觉到了一些希望，也是展现出来了不同的这种精神风貌。
7: 刚才方逸新也提到这一场比赛金门虎是首次集齐五外援哈，那也给我们解析一下外援们的这个表现，还有就是是不是从这场比赛开始意味着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基本上都能够有如此的配置呢？
8: 就是也是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球员连续的伤病啊，尤其外援像科尔多瓦呀，像这个谢蒂内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这种伤病缺席的情况存在。在经历过这个漫长的等待之后呢，这个在打海港的这场比赛，也就是中超第14轮啊，金门虎才好不容易凑齐了一个五外援的首发阵容。那么从本场比赛五名外援的发挥来看呢，我觉得基莱斯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可靠啊。这名球员他在中超整个这个外援前锋的这种排序当中，我觉得应该排在这种一流的位置啊。他的这个开场五分钟的那脚打门确实是技惊四座啊，而且不停球直接就一脚横抽，这个球体现了基莱斯在这种射术上的这种高级感。那么哈达斯呢，本赛季他的这个位置变化比较多啊，从这个中场现在呢被于根伟呢前移至了这种边锋的位置上，他的这种组织分球，这种拿球的这个球权的分配权呢稍微的这种缩水了一点，但是单论这场比赛呢，他的发挥还算是中规中矩，还是不错的。那么格劳呢是受到大家诟病比较多的一名外援啊，大家主要的就是感觉他的这个出球能力确实不像是一名外援的水准，可是他的这种场上的跑动跟拼抢扫荡能力，确实也对内也没有人能够替代他。 用人嘛，就用他的特点吧，我觉得啊，你就减少让他去分配球，减少让他去传威胁球的这种次数啊，主要是用他的这种防守方面的能力吧。格劳怎么说呢？表现我觉得比刚到队的时候要好一些啊，当然也并没有满足我们对于一个外援的期待。谢蒂内呢，我觉得就是他因为总受到这种伤病的困扰啊，这个状态始终没有能够达到最佳。这场比赛又是被对手这个严加看防哈，也是在比赛的后半段出现了一点点拉伤的状况。那么具体后面的恢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再等等看啊，希望不要有太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这个五外援的首发阵容盼来，所以如果谢蒂内的伤病再出现伤病的话呢，可能我们进攻端又要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再说到这个科尔多瓦呢，在上场打河南的时候呢，有球迷，我看到网络上有球迷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啊，就是说他的这种防守的这种卡位啊什么的，能力相比之前这个金门虎的外援，像这个安杜哈尔啊、罗斯啊，都有一些差距。所以总的来说，也算是一名中规中矩的这个球员。我觉得河南队那场球他解围失误啊，可能有点对手可能也有点犯规，可能提前踢到了他的那个支撑腿。总体来讲，外援是我们这支金门虎队的主心骨啊，我们当然希望他们这五名外援呢确实能够这个稳定的发挥出这种超常的水准。我们说像这个哈达斯跟基莱斯两名外援确实是这个已经用到了极致了啊，基本上没有缺席金门虎的任何一场比赛，所以对于他们两个这个伤病的控制也是需要后续教练组加以关注的吧。
7: 那么如果能够保持这种五外援的配备哈，就是他们都能够上场比赛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你觉得对于球队未来的这种实力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助力呢？
8: 那肯定是，这个外援在中超当中的作用那是毋庸置疑的啊，基本上现在中超各队都是靠外援来打天下，对于保级任务比较艰巨的金门虎来说呢更是如此。这个外援你像当时我记得伤病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呢，金门虎只有这个三外援出战，那一段时间的这个战绩肯定是不太理想的。这个主教练于根伟呢也是多次强调啊，任何的技战术都是要建立在人员齐整的情况下来去谈论。这个现在呢球队是这个五外援啊已经全部能够具备出场条件了，那么我们看这个金门虎的这种排兵布阵，包括后续的临场指挥的调整也有了很大的空间。在后面呢希望能够保持住这种状况啊，不要再出现啊意外的伤病的情况，这样的话金门虎的这个整体的实力应该相对在一个自身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准上来这个运转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球队的保级也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7: 好，那关于这场比赛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就是围绕着争议判罚，金门虎本赛季呢经常遇到争议判罚，当然咱们不能武断的说每一次争议判罚都是金门虎队受了委屈，但是客观上确实总是围绕着争议判罚。那这场比赛当中的这个争议判罚的现象，两位老师怎么看呢？
9: 我觉得确实像更野指导在比赛结束后的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好像特别提到了这个争议判罚，但并不像上一场比赛说非要进行申诉。上一场比赛申诉过后那场比赛呢，裁判包括最后的这个一些判罚多多少少呢受到了我们的一个申诉的影响。这场比赛的争议判罚出现在上半场那个看似抱人的动作还是应该从 VAR 最后赛后的这个视频回放当中得到了某些真实的体现，并不是特别的明显，这个呢可能专业人士更加能够说得清楚吧。
8: 我纠正一下马老师啊，他那个其实金门虎已经对于这个海港队的两次
9: 申诉了，
8: 犯规队啊，
7: 申诉了，
8: 已经申诉了，对啊，这两次一个呢是发生在上半场啊，谢蒂内突入禁区之后， 这个蒋光泰呢，虽然在拼抢的过程当中有这种收脚的动作，但是他的膝盖还是顶到了谢迪内的小腿，
9: 嗯
8: 啊，造成了这个谢迪内的倒地。那么当时呢 ，VAR 介入之后啊，并没有判罚点球。那么第二

0: 二次争议判罚呢，是发生在下半场，还是谢帝内和蒋光太之间的这种对抗。那么金门虎当时是获得了一个定位球啊，发出来之后呢，前点的阁劳呢是抢点没有碰到皮球，那么在中路这个位置上，蒋光太呢是拉拽了谢帝内啊，导致呢谢帝内也是倒在了禁区之内。那么这个球呢 ，VAR 和主裁判都没有表示啊 ，VAR 也没有介入，那么就这样就算完事儿了啊。那么这两个球啊，现在因为我呢不是专业人士啊，对这两个球的判罚呢也没有认定的资格。不过从我个人的这个媒体记者的角度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次犯规当中呢，至少有一次应该是被判罚点球的。啊，我觉得更应该被判罚点球的应该是第82分钟那个定位球啊，蒋光太啊拉拽谢帝内，可能裁判，我猜想裁判当时想的是，这个77分钟的时候刚给了完你们一个点球了啊，这几分钟之后我再给一个是不是不太好，可能是有这种平衡的心理，哎，在作怪。但是我觉得呢，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如果蒋光太当时不拉拽谢帝内的话，那么谢帝内是完全有机会形成打门的，哎，所以说，这个球我觉得值得商榷啊，有很大的可能，应该最后这个裁议组判定下来可能会是一个点球的犯规。那么当然呢，这场比赛针对主裁判，海港球迷可能也会有不满，
1: 两边都要申诉吗？
0: 对，但我没听说海港要申诉啊，这个科尔多瓦呢，在禁区内是抱住了这个莱昂纳多啊，那个球呢，如果要是说严格一点的话啊，也应该是一个点球啊，但是呢，两边的犯规一码归一码，对吧？
1: 对对，
0: 这个金门虎
1: 咱申诉咱的，
0: 对对对。那么金门虎呢，在本赛季确实是受到裁判因素的干扰比较多啊，这个而且呢，导致丢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那么这种情况呢，有媒体统计过，如果说该判的点球都判了，这个金门虎的积分可能会再增加9分啊，这对于一支保级球队来说，这可能就是致命的了啊，这9分可能就是致命的。如果加上9分，咱们现在11分，那可能就不在保级区内了。
1: 对
0: 啊，然后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话说回来，这个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个前几场比赛呢，我们自身踢得不好也是实际情况，对吧？这个抛开客观因素，队伍呢也应该多从内部去寻找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就说这场比赛呢，同海港队的比赛啊，主教练于根伟表示呢，就是有些遗憾啊，没能带走3分啊。但是呢，从整场比赛的过程来看，从这个进程来看呢，尤其是最后的8分钟补时的这个阶段，金门虎能够不丢球，我觉得确实已经是非常幸运了。那么当时海港队的攻势相当的凶猛啊，能够拿到一分，我认为这场比赛对双方来讲是公平的啊，也是可以接受的。
1: 那在这场平局之前呢，其实金门虎是又遭遇了一波的连败啊，应该说球队又处于一个低谷当中。两位老师怎么看这场平局对于球队整体的这种气势啊、精神状态啊的这个意义呢？
0: 这场比赛之前我们是在主场啊2-1啊输球了，经历了一个2连败。不过这场球呢拿到一分啊，一分也是分啊，每一分都有可能是对最后是救命的一分。所以说球队呢，我觉得现在能够止住连败的这种颓势呢，这一分可以说是相当关键的。当然呢，我们也要看到现在球队已经是6轮不胜了啊。那在战胜国安队之后呢，这个不胜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啊。我记得我们当时在赢完国安的时候，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还兴高采烈的哈，说如果照这种状态打下去，何愁不能保级？
1: 是，
0: 但是没想到这个球队的状态就是这么起伏不定啊。赢完国安之后呢，我们现在已经是6场不胜了，4平2负，只拿到4分，那么这个得分的效率确实是有点低了。而且保级对手我们看现在也都是在拼命的抢分涨分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现在距离倒数第二的这个武汉三镇是差了5分啊，距离安全区这个青岛海牛是差了8分。那么我希望我们球队呢能够像海牛一样，哎，来一波连胜，那么这样的话呢，这个自己的保级身上的压力，包括球员的信心，这些都会有很大的提升。对于保级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和关键的，非常利好的消息。如果说总是这样，哎，非平即负， 这样下。

0: 去的话呢，对于球员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消耗，哎，这种自信心的折损也是很致命的。我觉得你看海牛他拿完这个连胜之后，他的这个一下子摆脱了这个降级的这种区域的话，他的这个自信心提起来确实是不一样了。那么我也希望金门虎呢接下来呢找准时机，哎，能够拿下一波连胜。当然后面可能会因为世界杯啊，这个我们马上要进入一个间歇期，那么这个间歇期里面呢也让教练组呢，哎，好好的解决一下球队的这种心理压力的问题，卸下包袱，好好的整装待发。我们从这个联赛下半程开始，哎，那个争取能够打出一波连胜，解决我们的这种这个保级压力的这种心理问题吧。
1: 嗯，马老师怎么看？
2: 这个压力我觉得是客观存在的。这个压力虽然我们本轮拿到了一分之后，现在来到了正积分的两分，但是一方面中超积分榜倒数第一的位置，这种压力是教练员和这个场上的队员他们心里是极大的一种摧残和考验。而现在基本上已经提前一轮，下一轮对大连，这样的差距也是我们提前锁定了半程的一个副班长的位置。如果按照近几个赛季的一个平均保级分数线，大约是30分来计算的话，也就是在剩余的比赛当中至少要拿到28，如果下一场还能够取得一分或者取得三分的话，上一个阶段，我们场均的得分就是上半程，我们现在是 0.08 分。如果按照这样的计算的话，到了下半程，我们场均就要拿到 1.7 分。这个任务大家可想而知啊，刚才不是 0.8 分啊，而是 0.08 分、
1: 还不到 0.1
2: 对吧、还不到 0.1 到下半程的场均 1.7 分，这个不是教练员指导人员他们一方面的努力能够达到的。我觉得场外的第13人，无论是球迷还是媒体，需要共同的一种坚韧不拔，包括咬牙。这个赛季我们7个主场3平4负，还要追溯到上个赛季才能够取胜。所以呢，当联赛半程到来之际，我们的这种压力可想而知，我们需要整体的配合，包括球迷在自己的主场给予金门虎极大的这种支持和鼓舞吧。
1: 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插播天津新闻广播即将推出的六一儿童节的相关活动。六一将至，您有没有翻出自己小时候的照片呢？嘴角不自觉的上扬，那些黑白或泥黄的光影里藏着你最无忧无虑的日子。从5月25号到29号，天津新闻广播推出给童年的情书特别策划，18位主播的童年照陆续亮相。本周一到周五，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将连续5天分批发布天津新闻广播主播的童年照。想知道您喜欢的主播童年时的样子吗？你能猜出他们是谁吗？欢迎大家通过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对话框留言，参与互动竞猜。一定要编写关键词童年照加答案，加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码，发送到天津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每天我们将抽取3位答案正确率最高的听众，获得老游戏大礼包一套。请注意，答案和获奖名单将在第二天的相关推文中公布，一定要持续关注。当然，在六一之际，我们还为您准备了更大的惊喜。5月30号上午的9点，由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与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共同主办的“小象造梦乐园”六一奇妙游园会，将在天津市少年儿童活动中心河西院区1楼4季阳光厅欢乐开启。我们也向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发出邀请，共赴本周六的游园会。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
3: 说到了压力呢，其实也想聊一聊关于于根伟指导，他也成为了不可避免的成为了这个话题的中心。那么于根伟指导面临怎样的压力，他怎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压力呢？他在不论是赛前赛后训练当中有没有流露过？
0: 这个包括这个压力的问题呢，于指导在这个每次赛后赛前的这种新闻发布会上也是多次提及，他觉得既然我们接受了这个扣10分的这个处罚啊，就要面对这种压力。他也不止一次的说过，这个职业球员、职业教练这个压力是随时都扛在肩上的，是吧？包括外界对于他 这个下课问题的这种争论啊，现在天津球迷也是分化的比较严重。

0: 啊，有一些呢是力挺于根伟，有一些呢就是觉得这个时候了啊，从球队的大局考虑啊，应该果断换帅。对于这个问题呢，于根伟在打河南那场结束之后啊，也是自己亲身的，就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在他看来呢，他当这个金门虎队的主教练，不仅仅是一个主教练的职务啊，从他天津足球人、天津足球旗帜这个角色上来讲，他是希望能够把这支球队能够打造好。从这种管理者，包括这个主教练这个两个双重职位上来对这支球队进行这种打造，同时呢，于根伟的性格也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这么一个人啊，是在这种球队陷入水火之中的这种情况下，他是绝对不会说临阵脱逃当一个逃兵的啊，我觉得这是于根伟他个人的性格。啊，他做球员的时候也好，做主教练的时候也好，啊，面对困难他不会说扭头就走啊，不去挑战这个困难。我觉得这是一名主教练的性格所在。当然，你说现在如果真的换帅的话，也没有合适的人选。金门虎俱乐部这样一个特殊的俱乐部，他在引援的时候都会比其他的俱乐部呢，哎，就是困难一些，因为人家外援会看你这个俱乐部的底色啊。我们是一支政府托管的球队，于根伟自己也讲过，在跟外援签约的时候呢，人家也是说只签2年，不签长的合同，对吧？也是对这个俱乐部的前景的一种担忧跟观望。那么你选主教练的话，又能选到比于根伟强到哪去的主教练呢？对吧？所以说，我认为当下还是选择支持于根伟，让他呢把这支球队呢带上正轨，一场一场的拼吧。这个现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一场一场拼，靠大家的众志成城。因为在转会市场上，在外援的调整空间上，我们留给我们的余地也已经不大了。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说大家埋怨于根伟也好，埋怨谁谁谁，埋怨队员也好，大家也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负十分是因为什么被扣的负十分？前人作祸啊，后人担过，是吧？就是说你前面的管理层犯下的错误，现在需要于根伟他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个显然也不是说很公平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尽量的还是多包容一些。现在这个困难不是说于根伟他造成的，对吧？
1: 是。
0: 哎，所以说呢，还是那样，希望球迷能够坚定的站在球队身后啊，给球队创造一个宽松的一个备战的环境吧。
1: 那接下来呢，下一场比赛，要对阵的是大连英博，这也是半程收官战了。对于这场比赛，最后呢，我们再做个展望和分析吧。
2: 大连方面球迷远道乘船而来，是满心欢喜。这场比赛，希望我们能够一个不一样吧，精神面貌改变。刚才我再多说两句啊，关于于根伟这个是否下课的问题，因为我们俱乐部的这个管理体制与其他与以往有着迥然的不同。两个方面，一个就是主管人员对于主帅他的责权利的要求有没有这方面的意愿，我觉得可能比较小，因为这样的管理体制，换帅呢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儿。第二一个呢，就是球队内部，从目前的球队内部来看，应该不是特别复杂，还算是比较稳定。第三个原因呢，是来自球迷。我们这方面的管理体制跟球迷呢，并没有一个因果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他的这种换帅的，好像是并不特别的容易。在这样的一个持续的由主教练于根伟的这种提升之下吧，我觉得球队至少如果面对大连，可能应该能够踢出像前天像对上海海港上半场比赛当中的那样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0: 这场球是半程收官啊，这个对阵大连英博，那么我想对手呢也肯定不会，就说放弃争胜的机会，而我们呢是更想拿到这3分，因为这是半程的最后一个主场了。那么如果拿到3分的话，我们将结束200多天的主场不胜。那么大连英博呢，这个赛季的发挥呢，非常的出色啊，他们是7胜1平6负，排在积分榜的第三位。上轮呢，他们刚刚是在主场是击败了成都荣城，而且球队士气正旺。不过呢，大连队在对阵保级队的时候，他们的战绩却并不是非常。

0: 理想啊。我翻看了一下大连队的这个过往的这个赛季的战绩啊，对阵保级队啊，他们还没赢过。也就是说2-3输给了青岛西海岸，1-3输给了青岛海牛，1-4还输给了武汉三镇，然后1-1战平了深圳，就没赢过保级球队。所以我们也要看看这周日晚上啊，金门虎是不是也能从大连队身上拿到这个主场首胜。当然大连队这支球队呢，他的外援的水准非常高，也都是中超的老熟人，像阿奇姆彭啊，马来莱、斯坦丘、马马杜，这些队员他们对于中超这种节奏打法非常的熟悉，尤其是这个阿奇姆彭啊，都快成为半个中国人了是吧，而且对于天津队也非常的了解，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盯防这个大连英博的这几名外援，尤其是前锋线上的这个阿奇姆彭，他的这种反击能力相当的强。所以说在对大连英博外援严加看防的情况下，我觉得希望金门虎能够在这种心气儿上要有所提升，因为这已经是半程最后一个主场了，我们谁也不希望能看到金门虎半程主场不胜是吧，能够力拼对手，别怕失误，放下包袱，因为你如果背上压力去踢比赛的话，你往往你发挥出来的就不是正常水准啊。这一点这个主教练于根伟也强调过，说前面几场比赛球队实力本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队员压力太大了，在场上导致的这种发挥失常，所以希望这最后一个这个半程的最后一个主场呢，能够轻装上阵，打出我们的这种拿出这种保级的决心来，至少让球迷们看到，这支球队是要为保级拼命的，拿出这种劲头来，我觉得那赢下大连英博还是比较有希望的吧。
1: 好，我们也期待球队在主场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不负球迷的期盼。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2: 再见
0: 再见。

会服务实体经济的滞效。此次试点覆盖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的多个环节，合规银行可依据了解客户、了解业务、尽职审查原则，为优质企业办理经常项目收付汇。企业在服务贸易等项下单笔等值50000美元以上的对外支付，可事后补充核验税务备案表，不再需要事前提交。5月28号至31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秘书处了解到，联想、曙光、云账户、科大讯飞将携一众智能科技元素亮相本届智博会，带来前沿的智能科技体验。今天上午，随着一声汽笛的鸣响，海河游船水上观光巴士正式首航，从金湾码头至绵山码头双向单程，串联六大码头，覆盖约6公里黄金水道，以站点停靠新模式打造海河文旅新体验。海河游船水上观光巴士的正式开航，让游船运营模式迎来全新升级，不再局限于单一环线游览，航线如同水上公交一样，沿线各个码头均可停靠，游客可按需就近下船出行游玩。全国首创高铁加专列模式，京甘协作号旅游专列昨天在天津西站正式启程，145名天津游客搭乘专列，开启为期6天的河西走廊深度之旅。这是京甘两地依托东西部协作首次推出定制化旅游专列，标志着京甘文旅客源互送进入全新阶段。近日，市公安交管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违法停车治理的公告，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严重影响道路安全畅通的违法停车行为治理。针对以下10类严重违法停车行为，直接依法处罚，同时提醒及时驶离，仍不驶离的依法轻拖车辆。主要包括机动车在已公示的严管路和城市快速路上违法停放，机动车占压人行横道停放，机动车占压网状线停放，机动车占压消防通道停放，机动车占压盲道停放，机动车双排或多排停放，机动车在路口范围内停放，机动车停放造成道路缓行或拥堵，违法停车造成交通事故，同一机动车当日已因违法停车被提醒纠正后再次实施违法停车行为。今天白天，本市大部分地区出现中雨，滨海新区中到大雨，截至16点，全市平均降雨量16.9毫米。天津气象部门预报，今夜预计还有分散性阵雨，东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阴，下午有分散性阵雨。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今天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在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交会对接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从飞船返回舱顺利进入轨道舱。今天5点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5、1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新型电网建设对于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证了全国超过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据商务部消息，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3.2%，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9%，扣除汽车、石油。

0: 增长3.7%，服务零售额增长5.6%。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67艘超大型邮轮订单，占全球市场份额的92%。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目前，我国邮轮建造已掌握甲醇、页氨等最新双燃料动力技术，我国船企正迎来邮轮新接订单集中爆发。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垃圾分类没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今天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的新局面。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当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安徽、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两省份开展工作。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导致辖区茶山竹海街道、中山路街道、双石镇等多地出现散点式灾情。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已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截至今天15点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4批应急物资全都到位，全区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今天迎来恢复开行1周年，一年来，该列车累计运送旅客3.17万人次，服务覆盖法国、俄罗斯、越南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记者从国铁郑州局了解到，今天凌晨5点13分，55432次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商丘站平稳驶出，标志着京港高铁熊商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为线路后续试运行、开通运营等做好准备。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其中关闸口岸累计通关量超过5000万人次，青茂、横琴以及港珠澳大桥澳门口岸延续去年以来的高增长势头，先后突破1000万人次。便利店是最贴近老百姓生活的零售业态之一，也是保障日常消费需求、服务民生的重要载体。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举办的2026中国便利店大会上，业内人士指出，商品力打造将成为行业下一阶段发展的关键。现磨咖啡加特色鲜食逐渐成为便利店新标配。来听央视的报道。
1: 近年来，在线下实体零售承压的情况下，便利店业态展现出较强韧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限额以上零售业单位中，便利店零售额同比增长7.5%，高于超市等其他业态，成为零售业增长的排头兵。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便利店 TOP100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便利店百强企业门店总数达到20.8万家，比上年净增大约1.1万家，增幅为5.6%。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彭建真表示，当前头部便利店企业的护城河已经形成，外资便利店稳健发展， 虽然行业总体保持增长态势，但也面临着三大挑战。
2: 第一个挑战就是来自于即时零售和临时折扣店对于便利店的分流。

0: 店。
1: 在鲜食和咖啡跑通的便利店企业，毛利、客流、复购都会跟着成长。便利店真正区别于电商和其他业态的，就是这些即买即食的品类。我们看到鲜食、自有品牌、本土化选品、商品力是下一个阶段真正的分水岭，也是企业和其他同行拉开差距的关键。
0: 从区域看，大量本土区域龙头正在崛起，例如福建有建福，湖南有新嘉怡，芙蓉兴盛，浙江有十足，山西有唐酒、金虎，陕西有每一天，安徽有林吉等，几乎每一个区域都有优秀的当地便利店品牌。此外，即时零售渠道的接入也成为增长的重要一环。淘宝便利店总经理岳帅介绍，目前平台上的便利店供给数量已经达到17万家，越来越多的便利店把做即时零售作为一个必选项。
2: 便利店这个业态整体的增速在去年淘宝闪过都是超过100%的，而且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会发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增长的空间是低线市场，包括一些县城和乡镇。所以这个业态的话呢，我们觉得无论是在线上也好，在线下也好，还是比较具有生命力的一个业态。在线上这个场景上，熟食和鲜食，包括带温度的这些，无论是冰镇的还是加热的，这个一定是用户选择便利店的最重要的一个品类。
0: 作为距离消费者最近的生活服务站之一，便利店在满足消费需求、释放内需潜力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任峰表示，商务部将接续实施并研究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支持包括便利店在内的各类零售主体加快创新转型，以高质量的供给激发消费潜力。
3: 一是支持零售业创新提升，我们将继续推进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鼓励传统便利店加快数字化转型，发展网定店送的即时零售，拓展网络零售渠道。二是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扩围升级，鼓励连锁品牌便利店企业积极地参与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优化社区网点布局，丰富优质商品供给，积极拓展简易餐食、代扣代缴、打印复印等社区便民服务。三是激发下沉市场的消费活力，将支持各类商贸流通企业因地制宜优化下沉市场的网点布局，打造新消费场景，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 AI 平台因幻觉造谣侵权被起诉。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有问题问 AI 已经是不少人的习惯了。但是 AI 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人发现 AI 提供的内容有严重错误，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就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近日，北京一名律师就被 AI 幻觉搞得非常闹心，他无端被 AI 捏造多项不实罪名，职业名誉受到损坏。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1: 黄桂庚是北京的一名律师，去年五月，他经朋友介绍成为一起刑事案件的代理律师。被告人家属为了了解他的情况，就在百度平台检索相关信息，不料平台 AI 竟自动生成了多条关于黄桂庚律师的虚假负面内容。
2: 说的就是比如黄桂庚律师办的案件，然后呢百度就跳出一大堆，就是说什么黄桂庚涉嫌威胁法官，什么是刻印章、介绍贿赂等等。然后这个当事人家属呢，他收到之后呢，他就感到很震惊吧，这个律师怎么存在这么多污点。
1: 黄桂庚告诉记者，这些不实内容均与他本人无关，起初他还以为是有人在恶意诋毁。
2: 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是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我还怀疑是同行啊，因为当时我这个当事人呢，他还请了另外一个律师。
1: 后来被告人家属告知，相关内容是搜索时百度 AI 自动生成的。黄桂庚核查发现，所谓恐吓法官被罚款3万元一事，实际是人民法院报道的发生在四川成都天

0: 府区法院的新闻中，律师黄某因判决结果与预期不符，对承办法官进行侮辱恐吓，黄某被法院罚款30,000元。百度 AI 则将新闻中的律师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贵庚。而伪造公司印章实际是媒体报道过的另一起案件。法律顾问黄某伪造印章，试图追讨1000余万元债务。百度 AI 把法律顾问黄某直接替换成了黄贵庚。
1: 对这种 AI 会生成这么恶的信息，就是突破一般人的想象，他不会相信这是假的，你知道吗？如果百度 AI 这种不负责任的这个行为啊，就是生成虚假负面信息啊，如果得不到遏制的话，就是说很多人都会成为他的潜在受害对象。
0: 于是黄贵庚律师决定起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案件正在审理中。目前百度搜索已不再显示 AI 生成的关于黄贵庚律师犯罪等虚假信息。
2: 那类似的事件呢还有不少。近日有一位网友就吐槽说，自己的手机不断接到陌生电话，而对方开口就问是不是卖猪。起初呢他以为这是恶作剧，但是后来才发现这些电话竟然来自豆包 AI 的搜索结果。那他的号码呢被 AI 错误的标注为某养殖场的联系方式。那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幻觉呢？这种幻觉能否避免呢？
3: AI 的幻觉现在主要指的是这个大模型的幻觉，那就是大模型在它的生成回答的过程中，看似生成了很多合理的、很流畅、很自然、语义语法也没问题的回答，但是它在事实性、真实性上边是有问题的，可能比较自信，一本正经在说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呢，其实是不对的。
0: 当 AI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时，便是 AI 幻觉的典型表现。由于 AI 给出的回答读着通顺，语气笃定，用户往往很难判断其真伪。那么 AI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幻觉呢？
3: 第一个方面是在数据层面，训练的数据有可能质量差，或者是数据缺失，数据的时效性不够，以及说问的这个问题可能是他就没有学过。第二个层面就是也是最关键的，就是模型本身它的这个实现的机制，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概率模型，它依赖于前面的上文去推理下一个词，那么这个过程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幻觉，是因为他去回答的时候是更加关注于怎么样更加流畅，但是他没有关注到这个事实性。第三个就是这个在推理和上下文的时候，上下文过长会对模型的能力提出挑战，那用户他的这个输入和指令啊，可能也有一些前后矛盾的，那模型可能也不知道应该选哪个，这也有可能识别错。
2: 那 AI 幻觉导致虚假信息频发，有时候甚至会侵犯名誉权。面对这类问题，我国现行法律法规都有哪些明确的规定呢？
4: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要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的一个法律地位，其生成的内容不得实施或者用来侵害他人人格权、名誉权、个人信息权益等相关权益。如果说相关的内容造成他人损害了，就按照我们民法典的一般侵权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进行相关的审查。
0: 专家表示，为规范人工智能发展，我国已初步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为基础，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为核心规范，并辅以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多层次制度框架的 AI 生成内容法律规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规制 AI 幻觉提供基本依据。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生成内容难以做到100%准确，是由于技术发展的不完善造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服务提供者可以免责，作为平台需承担以下法律义务。
5: 对于法律禁止的有毒有害违法信息负有严格审查义务，AI 服务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呀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对于涉及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合法权益保护的违法信息，平台呢不得以系 AI 生成为由免除审查责任。
0: 专家表示，平台要以显著方式向用户提示 AI 生成内容可能不准确，对可能生成的有害信息提供事前预防和事后救济途径。
5: 在事前预防层面啊，平台应尽可能做到功能可靠性的基本的注意义务， 采取同行业通行的技术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确性。事后救济层面，如果平台发现或接到投诉知悉存在一些 AI 生成的不实信息内容后，应当呢及时检验生成内容，并在确认侵权后第一时间采取删除内容、禁止传播等必要措施，防止损害扩大。平台是可以有作为的，也是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专家告诉记者，作为平台方， AI 会产生幻觉，这件事本身是完全可预见的，但是具体何时针对哪个问题会出现幻觉却难以判断。不过呢，在当前技术条件下， AI 幻觉虽然无法完全消除，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预防措施来降低其发生概率。
3: 第一个方面就是在这个数据层面做一些优化第二个呢，就是在训练层面通过一种叫做强化学习的训练方法，让它能够更准确。第三块呢，在后面模型应用的时候加一些工程化的手段，让它尽量去缓解这种幻觉。校验这块可以用多个大模型或者智能体之间去相互校验。然后最后一方面呢，就是其实可以做一些类似于护栏的这种手段，比如说这个输出涉及到一些容易出幻觉的地方，那这些呢可以做一个交叉验证，是不是别的地方也有这种足够详实的来源。这些手段综合起来就可以将幻觉尽量去降低。
2: AI 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会出现幻觉，所以专家也提醒网友，在使用 AI 的时候就不能完全相信 AI 搜索所得出的结论，务必要进行交叉印证。那如果我们遭遇了 AI 幻觉、造谣、误导、侵害，我们又该如何维权呢？
4: 社会公众在遭受 AI 幻觉导致的侵权行为、自身的权利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呢，首先应当及时的固定证据，通过截屏、录屏或者公证的方式留存相应的自身权利受到侵害的一个证据。第二是可以向相关的网络平台及时进行举报要求网络平台撤除相关的侵权信息。其三呢，可以向相关的网信监管部门及其有关的行政主体进行相应的行政举报。其四呢，还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司法诉讼。当然，如果相关的侵权内容严重损害自身的合法权利，涉嫌犯罪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提请报案。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报道说，此次访问是近期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围绕结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所展开外交进程的一部分。美国《华盛顿邮报》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报道援引美政府一匿名高级官员的话称，美国和伊朗已制定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该官员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未来2个月内，美伊双方将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不过，美伊双方24号并未签署任何协议。当地时间24号，埃及、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押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俄罗斯军队当地时间24号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军使用了高超音速导弹。乌克兰官员称，这是俄乌冲突开始以来最猛烈的袭击之一。报道称，乌克兰方面表示，俄罗斯在攻击中发射了约90枚导弹和6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可携带核弹头的针束高超音速导弹。这是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第三次使用这种武器。记者25号从巴基斯坦当地救援组织了解到，该国俾路支省客运列车24号遭袭击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遇难者中包括20名安全人员。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4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事件，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强调巴政府致力于消除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据日本每日新闻25号报道，该报于本月23号至24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领导的内阁支持率为50%，连续3个月出现下滑。最后，我们再来简单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18摄氏度，东北风3到4级。明天白天小雨转阴，最高气温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9摄氏度，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从管理到监督，一整条责任链上的层层失守。很多人都觉得小区安全是小事儿，围墙坏了没人修，隐患摆在那儿没人管，不闹出人命就没人当回事儿。可是城市治理从来就没有小事儿，每一个细节都连着老百姓的身家性命。
1: 现在悲剧已经发生，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彻查整个事件，不仅要追究饲养人的责任，更要查一查到底是谁在管理上失职，是谁把居民的反应当成了耳旁风，把每一个漏洞下的缺口全都补上。
0: 公共安全容不得半点侥幸，也容不得半点懈怠。只有每一方把自己责任扛起来，把每一处看得见的隐患都堵住，才能不让下一个无辜的孩子再遭遇这样的无妄之灾。让我们为小璇哀悼，也希望这桩悲剧真的能够叫醒那些装睡的责任人。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又到了抱着半个西瓜吹空调的季节，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朋友圈？小心，现在的西瓜都是打了甜蜜素才甜的。无籽西瓜是转基因，吃了对身体不好。每年西瓜一上市啊，这些所谓的食品安全提醒就像定了闹钟一样，准时在社交平台刷屏，年年说，年年传，连话术都不带换的。这些传了好几年的说法到底是真是假？今天咱们就把这事儿给说清楚。
0: 新华社记者专门做了调查，结果很明确，现在西瓜越来越甜，真不是打针打出来的，而是品种选育和种植技术进步带来的结果。无籽西瓜更不是什么转基因，背后是成熟的染色体培育技术，和转基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白了，这些年年翻炒的谣言全都是站不住脚的老谣言。
1: 咱们先说说最常见的西瓜打甜蜜素这个说法。不少人觉得现在的西瓜比小时候甜那么多，肯定是果农动手脚了。其实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不对劲。专家说了，西瓜变甜是育种专家一代代选种培优选出来的好品种，再加上现在的种植技术越来越好，浇水施肥都比以前精细，那西瓜自然就越来越甜，根本不需要靠打针。
0: 再说了，给西瓜打针根本就不现实，你往西瓜里扎个针，留下的针眼就是细菌的入口，用不了几天西瓜就从里面烂掉了，连运输都没法运，更别说摆到市场上去卖了。不管是种瓜的农户还是卖瓜的商贩，谁会做这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生意呀？
1: 再说说大家常问的无籽西瓜是不是转基因，这个说法听着挺有科技感，其实啊，就是把概念给说混了。农业专家早就解释过，咱们普通西瓜是二倍体，有两组染色体，无籽西瓜是怎么来的呢？先用秋水仙素啊，把普通西瓜的染色体加倍变成四倍体，再用四倍体和原来的二倍体杂交，培育出。

0: 出来的三倍体西瓜就是无籽的。这种西瓜染色体没法正常配对，自然长不出种子。整个培育过程是常规的杂交育种，根本就没碰转基因技术，完全是两码事儿。
1: 那说到这儿，会有人问了，为什么这些谣言年年辟谣，还年年有人信呢？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些谣言摸准了人们的心态，听起来像是好心提醒，还披着内部揭秘的外衣，最后再加上一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很容易让人心里犯嘀咕。很多人也懒得去求证，看到别人转，自己就跟着转，结果就让这些老掉牙的谣言借着社交网络一次次翻红。
0: 媒体评论指出，可别觉得谣言只是吓吓人，危害其实不小，被误导的是咱们消费者，本来开开心心吃个瓜，结果啊吃的是提心吊胆，受伤害的还有辛辛苦苦种瓜的瓜农们。好好的西瓜被贴上打药转基因的标签，卖不出去，一年的收成可能就打了水漂。
1: 其实现在想查真相太简单了，掏出手机搜一搜，权威部门农业专家早就把话说得明明白白，只不过很多人不愿意花这十秒钟，宁愿相信朋友圈里的道听途说。
0: 夏天吃西瓜呢，本来是整个季节最惬意的事儿，犯不着让不靠谱的谣言扫了兴。话说回来，不只是西瓜，每年到了应季蔬果上市，都会冒出各种各样的食品安全谣言，套路其实都差不多，要么说打着药，要么说转基因，就是抓住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关心，去故意制造焦虑。
1: 对付这些谣言其实也很简单，多一分理性判断，少一点盲目跟风，多信权威机构和专家的解释，少理那些没有来源的内部提醒。这个夏天咱们就放下顾虑，好好吃一口清甜解暑的西瓜，别让谣言扰了好心情。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持人国凌、赵薇代表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1: 天罗地网，天罗地网这个成语出自元代李寿卿的杂剧《五云吹箫》。五云吹箫说的是春秋时吴国大夫五云一段曲折经历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这样的：楚平王身旁有个很会拍马的人，名叫费无极。一次他奉命到秦国去给太子画剑迎接新娘，一见新娘非常美丽，便怂恿平王把她留作自己的妃子。昏庸好色的平王居然照办了。这件事传开后成为一大丑闻。太子画剑的老师伍奢是个刚正不阿的大臣，费无极生怕他今后帮助太子惩罚自己，便怂恿平王又杀了他及其长子。这样做还不够，费无极又怂恿平王把太子画剑送到城门去把守边疆，后来仍不放心，又派人去杀害他。公子画剑得到了风声，连夜逃跑。他知道伍奢的次子伍云在樊城镇守，便赶到那里告诉了他父兄被杀的情况，并说费无极已派他的儿子费德雄即将赶到樊城来骗你回去，然后杀掉。伍云听到这些消息，大骂费无极心狠平王无道，决定采取适当措施对付赶来的费德雄。过了几天，费德雄果然来到了樊城，见了伍云后，他谎称平王因伍云屡立战功要重加赏赐，请伍云立刻启程回朝接受赏赐。伍云故意问道：我已半年未曾回朝，不知我家父兄等是否安康？费德雄装模作样地说：

0: 你们武家好生兴旺，又哪家比得上？武云听了勃然大怒，一把抓住费德雄的衣襟，痛斥道：你们这伙坏蛋，把我全家杀绝，还无耻地说我武家兴旺。费德雄以为武云不可能知道这件事的详情，便要求武云举出证据。武云愤怒地说：如果不是公子化剑来到这里说明内情，道破你这个坏蛋的谎言，我险些被你骗进天罗地网。费德雄这才无话可说，武云痛打了他一顿，弃官而走。后来他来到吴国，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在热闹的街市上吹箫唱曲，终于被吴王请去当了吴国的大夫，促使吴国战胜楚国，为父兄报了仇。天罗地网这个成语意思是天空地面电张罗网，比喻包围得非常严密，无处可逃。
1: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万亿元。
1: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 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
1: 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
0: 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 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 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 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 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

0: 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3: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 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讯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5: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6: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5: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6: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6: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又从信阳调一台。
5: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 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交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7: 这水泵坏了。
5: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8: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5: 交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销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3: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
3: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潘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
2: 先来了解一下天气。今天本是小雨转阴，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安全生产和防汛，市委巡视等工作，陈敏尔主持并讲话。
2: 张工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强调要建平台、强协同、促联动，聚力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
3: 易云林在开展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时指出，强化人大监督刚性实效，推动城市颜值气质提升。

0: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系列报道聚焦天津机器人军团，今天请听第二篇，阿童木机器人产学研深度结合，从跟跑到领跑，产品打破国际垄断。
1: 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号到5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将聚焦航运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
0: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栏目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面临哪些挑战？天津在这方面进行了怎样的探索？近日，五月天主唱阿信在北京一处胡同的公厕门口拍摄了一张照片并发布，没想到引发大批歌迷跟风打卡拍照，导致真正有需求的居民无法使用。追星追到厕所里合适吗？荒唐闹剧暴露出哪些问题？
0: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2: 天津新闻，
0: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合并召开市委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的重要论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审议市委关于中央巡视和专项检查整改进展情况报告，以及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研究部署有关工作。市委书记陈敏尔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中央第七巡视组向本市反馈巡视意见以来，市委坚持以上率下、以身作则，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做，注重统筹协调、统分结合，推动各级党组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真抓实改，渐行见效，巡视整改工作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要深学深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增强政治自觉，坚决防止过关心态、松懈思想，推进常态化、长效化整改，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以实际行动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对标对表，对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对照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持续压紧压实整改责任，与时俱进完善整改举措，逐项改、彻底改、改到位，用好整改成果，统筹好当下改和长久力，把巡视整改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相结合，做到有机融合、相互促进，把巡视整改成果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工作成效上。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清醒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形势，举一反三，汲取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安全生产这根弦绷得紧而又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把安全稳定工作抓得细而又细，点线面网相结合，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加强三战一场、高层建筑、商业综合体、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安全监管，全面排查整治交通线路、油气管道、非化品、高空深海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做好网络安全管理，把防汛应对准备做得实而又实，立足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加强京津冀协同联动，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工作预案，备足防汛物资，配强应急抢险救援力量，严格值班值守，确保平稳度汛，把安全生产责任压得严而又严，坚持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

0: 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持续下功夫。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持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引导党员干部切实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要在侦查上持续下功夫，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政绩观方面存在的问题及表现找准、找全面、找具体。要在实改上持续下功夫，统筹厉行厉改、长效整改，找准问题症结和根源，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精准务实抓整改。要在研督上持续下功夫，强化指导督导，对突出问题盯住不放，一抓到底，督促学习教育各项任务落到实处。会议强调，要真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本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取得新成效，把准政治方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把准主要任务，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两个结合，发挥自身优势，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作出贡献。把准目标要求，增强问题意识、担当精神，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实践，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会议听取12届市委第五轮第二批巡视综合情况、12届市委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工作阶段性情况汇报，强调要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做深做实政治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压实整改责任，强化日常监督，针对巡视发现的问题完善制度，补齐短板，做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本市巡视工作，紧盯权力和责任，强化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推动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深入推进对村巡查，建强巡视干部队伍，切实提升巡视质效。
1: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天津市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座谈会，听取行业企业、专家、协会等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时提出的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善作善成重要要求，把握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机遇，搭建平台协同联动，一体推进基础研究、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推广、服务配套，加快培育壮大智能机器人产业。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天津经开区管委会主要负责同志介绍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促进情况。美卡曼德、深之蓝、阿童木、伽利略、石云科技、望源科技、天星科技等企业代表、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有关专家、京津冀智能制造装备产业联盟、天津海河产业基金负责人发言。张工对大家长期以来为天津机器人产业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逐一回应建议诉求，要求市有关部门认真梳理吸纳，把各方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抓手。张工在讲话中指出，智能机器人是国家“十五五”时期重点支持的引领性崭新产业，天津拥有产业基础、科教人才、应用场景等比较优势，京津同城化效能持续释放，建圈扩围等宝贵机遇叠加，要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进取，推动政企研上下游通力协作，共同做大做强智能机器人产业，更好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

0: 化对接机制，促进制造业、城市治理、交通运输、养老医疗等领域供需匹配，善用智博会等平台，助力企业密切合作，开拓市场。强化金融赋能，支持企业上市融资，设立专项基金，发展科技租赁，落实首台套保险补偿政策，为企业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强化生态培育，加强学科建设，推动产教融合，做好人才服务，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在京就业创业，积聚产业发展新动能。市领导王旭、翟立新和市政府秘书长胡学明参加。
1: 本台消息，日前，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以四部两职方式，多次到青南区、武清区开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执法检查。在城区，郁云林走进社区广场、商超周边、背街里巷、河道沿岸等，仔细查看杂物堆放、路面破损、井盖管护、绿化带保洁等情况。前往高铁站、公交车站及周边停车场检查环境卫生状况。在城乡结合部及乡村，郁云林深入田间地头、灌溉沟渠等农业生产区域，对垃圾污染情况重点排查。到村庄内部及周边实地查看建筑垃圾、生活垃圾乱堆乱放等导致的垃圾围村问题。沿高速路、乡间道路检查绿化带与边沟垃圾积存情况。郁云林指出，提升城市环境卫生和市民文明素养是关系群众生活品质的关键小事，也是城市治理工作的头等大事。要深入落实市委关于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部署要求，以执法检查刚性实效推动市容环境和文明素养双提升，让城市既有颜值又有气质。要聚焦重点区域出真招，紧盯城乡结合部、村庄周边、田间地头等点位，深挖制约环境治理的短板，抓住影响法规实施的症结，提出有针对性的整改意见。要保持监督压力动真格，常态化采取四部两职方式进行抽查暗访，对发现的问题扭住不放，一抓到底，坚决防止整改落空，问题回潮。要压实各方责任，下真功，厘清属地和部门职责边界，推动管理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形成权责明晰、环环相扣的责任链条。要引导群众参与，见真效，把推动法规实施和加强法治宣传结合起来，使爱护环境、崇尚文明成为广大群众日用而不绝的言行准则，营造人人参与、共建共享的良好社会氛围。连日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福宽、马顺清、赵飞、张庆恩、殷向杰和秘书长李青也分别深入各区，对两部条例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2: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0: 在并联机器人行业，阿童木这一品牌可谓标杆。作为天津本土孵化的机器人企业，阿童木在并联机器人这一赛道上实现了从科研到产业化的跨越，产品打破了国际垄断，还出口到30多个国家，核心技术近日荣获2025年度天津市科技进步一等奖。而其背后是高校企业产业的密切合作。系列报道聚焦天津机器人军团，来听记者郭希然的报道。
3: 位于空港经济区的海河乳品智慧工厂是海河乳品公司最大的生产基地，但走进生产线就会发现，原本最需要人工完成的装箱和包装环节却没有一名工人参与。15条生产线、多包装类型的袋装牛奶全都由10台从生产线上方垂下机械手的并联机器人完成。总经理助理孙双玉说，
4: 现在就是一台机器人可以顶6个人，比人工要精准，产能上扩大了30%吧。现场也基本上没有人了，安全方面它也比较可靠了。
3: 并联机器人是工业机器人的一大门类，相比于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它的工作所需空间更小，精度更高，速度更快，在精密制造等领域都有广泛应用，但这一市场一直被外国企业垄断。尽管包括天津大学等国内高校的研究团队也在从事相关的技术研发，但始终没有迈向产业化应用。2013年，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硕士毕业生刘松涛和本科同学宋涛等共同注册成立企业，入局并联机器人市场。阿童木机器人董事长兼 CTO 刘松涛说，
5: 我们在上研究生的阶段，我们就有国家的863的课题，讲究这个产学研融合，用我们的

0: 器人技术解决实际现场的问题。我希望所学所用，带领着一些人，一个小团队，改变一些比如说某个行业的一些现状，这个事情是比较有意义的，对于人生的价值。
1: 2014年，公司推出首款商业化并联机器人产品，并获得市场的初步认可。但刘松涛只把这当成一个起点，他们希望通过更广泛的市场应用积累经验，完成并联机器人软硬件的全国产替代。
0: 刚成立那两年，那时候国产化率你要按成本算20%，零部件可以买，但是你要永远找人家买，安装的人家给你安装，人家给你远程给你授权，不相容的时候去跟他沟通啊，沟通起来非常费劲。
1: 核心技术不国产化，技术迭代就要被别人牵着走，企业发展就要受限。于是刘松涛和团队开始尝试从硬件到软件，一个个打破零部件的技术壁垒。
0: 两个路线，第一个是和零部件厂一起研发，我们会提指标，同步呢我们内部也会成立团队自主研发，两个路会一起走。
1: 这样的激励下，从电机、驱动器到算法和软件，一个个核心模块的国产化难题被突破。也是在这时，天津食品集团旗下海和乳品公司前来对接合作，希望将国产并联机器人用于智慧工厂。海和乳品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双玉说，
2: 现在是人工越来越贵，枯燥的岗位也不好招人，当时也是找比较成熟嘛，公司行业交流配套的供应商，就这么联系上，梳理我们想要的这个需求，提供给这个供应商。因为我们品种比较多，尺寸不同的这个奶箱呢，只要它设置好菜单以后呢，它就可以一键切换其他规格的一个产品。
1: 这样一份需求清单让刘松涛重新审视自己企业的技术能力，
0: 为了满足它生产的节拍或者效率，要去进行一些特定性能算法的一些突破。比如说一般的输送线的速度，我们可能原来做项目的时候只有到400毫米每秒就可以了，在跟我们海和的这个合作当中，400就不够，得到800，可能8个月才把这个算法给迭代上去啊。还有多机联动问题，那我这四台一串下去，我这第一台抓多少，第二台抓多少，第三台抓多少，那这个必须和企业形成需求的确认反哺，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东西完善我们系统里面的算法，我们在开拓其他客户的时候就可以应用在其他客户身上。
1: 2022年，阿童木机器人完成设备交付，并由此打开了新的市场。目前企业的并联机器人已应用在包括蒙牛、双汇、华润等1000多家企业，总数超过10000台，市场占有率反超国际企业，还出口30多个国家。通过产学研的密切配合，企业获得授权专利59件，国家发明专利22件，并参与国家标准制定。今年公司正式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而刘松涛的下一个理想是具身智能机器人。
0: 我们下一步第一个是在零部件方向去定制出更适合于我们这类机器人的伺服电机，我们也积极的布局具身机器人。那第二代我们已经开始进行销售了，发挥我们公司在原有工业机器人方向的这个技术优势，推出更适合于工业场景使用的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
3: 本台消息，5月23号，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召开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有关部署要求，总结去年工作，部署今年任务，推进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走深走实。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组长恒小帆主持并讲话，市领导王英伟、李静、王光辉出席。
4: 记者肖迪报道，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南开区建设全域创新区实施方案新闻发布会，会上南开区相关部门解读相关方案以及介绍科技创新工作举措情况。根据新方案，南开区将着力打造知识技术富集区、创新策源活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孵化区、创新生态样板区，同时优化一核心四片区空间布局，以天开源为核心，统筹布局产业熟化转化片区、文旅加商贸应用场景支撑片区、体育竞技活力应用场景承载片区、宜居宜业生态片区，持续实施区域科技协同创新、一流人才引聚建设、创新策源功能提升、科技载体扩容提质等重点工程，力争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未来产业发展主阵地，产生若干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成果，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集群，宜居宜业生活配套品质与创新创业服务能级跻身全国先进行列，成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支撑力量。
3: 从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

0: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四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将于6月2号到5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博览会聚焦航运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发展，助力本市打造以智能科技引领港航高质量发展平台。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 本届天津国际航运产业博览会以航通天下、运行未来、 AI 引领港航发展新机遇为主题，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设4个展厅，包括国际港口船东、港航与海工装备、港航服务贸易、国际货代与物流供应链展区，参展企业超400家。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波介绍说，
2: 我们将打造港航贸产全产业链成果展示平台，吸引新增中国数联、中国华电、中海油服等央企、深圳港集团等知名港口、上海海事大学等科研院校、华为、华科五洲等数字企业与海工装备民企，集中展示航运新技术、新产品、新解决方案，推动合作意向落地。
1: 博览会期间，聚焦 AI 赋能港航协同和新质生产力培育，将有一批高质量项目集中签约。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3: 展会期间，滨海新区相关的功能区、本市相关的企业将与重点央企、龙头企业围绕船舶修造、港口码头等重大项目进行签约。市投诉局等单位储备了30多个重点项目，包括中船天津建设能力提升3期项目、凤凰航运散货船的租赁项目等等，将为港产城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此外，本届展会还将打造海洋城市的沉浸式场景体验平台，让专业观众及市民领略到天津智慧化港口城市的独特魅力。市政府副秘书长杨波说，
2: 港产城综合展示区增设港航数字化展示空间，重点展示可视化引航智能监控、 AI 货运代理、货车调度指挥等信息化系统。此外，展区还安排有体验环节，备受市民欢迎的进口冷链生鲜展示区今年迎来了更多全球优质食材，全方位解锁港航带来的美好生活。
1: 目前本市注册航运相关企业超6000家，玉湖冷链交易中心、中原海运修造船等一批大项目落地，航运服务集聚区落户企业数量持续增长。今年本市将持续深耕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充分释放天津国际航运展与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的叠加效应，将港口优势转化为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滨海新区副区长刘墨林说，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跨境电商提质升级，在市区打造跨境电商的总部楼宇，建设北方跨境电商口岸集贫中心，制定标准化跨境电商物流服务操作规范，通过增强口岸数字化功能，提升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
5: 本台消息，昨天新海航天津航空 GS7887 天津至成都的航班在天津机场起飞，这也是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主题专机首次向社会公开亮相。作为本届智博会唯一合作的航空企业，天津航空依托城市空中名片资源，通过主题专机为本次智博会开展全域立体化宣传推广。在促进社会传播智行天下能动未来的大会主题同时，也让往来旅客感受科技赋能美好旅途的新体验。相关专机后续还将常态化直飞天津往返重庆、广州、上海、杭州等多条南方热门航线。在大会举办期间，天津航空利用空中载体优势，每天在270多个国内航班上进行广播宣传，同时为来京参会的各地嘉宾提供票务、值机、休息室等高品质航空服务。
0: 本台消息，近日为期10天的2026天津房交会暨新房市集活动在金一 Park 正式闭幕。据统计，活动启动以来共到访12.8万人次，参展项目成交金额21.2亿元，各项数据再创近5年房交会活动新高，带动本市新房销售额同比增长22.7%。
5: 记者田小希报道，昨天天津海河游船全新打造的水上观光巴士正式投入运营。 线路上游起点为金湾码头，下游终点为棉三码头，途经利顺德、金富

0: 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天津、 林兆威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媛，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蒋明媛。
3: 你好，国林，大家早上好。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今天白天我市局部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雨出现，气温呢是和昨天相比小幅上升，最高气温在24度上下。到了夜间，天空以阴天为主，市区的最低气温将回落至18度，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2度。预计明天白天呢天空阴沉，下午到夜间呢将会逐渐转晴，28到29号维持以晴为主的天空状况。未来几天呢，我市的气温会有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在27到29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在19到23度之间。大家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了，国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好，感谢蒋明媛。
0: 扫描天下。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2: 商务部消息，今年1到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据国家应急管理部网站消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滚动会商研判强降雨过程发展态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南、湖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
2: 5月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昨天下午，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目前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0: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近期，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垃圾分类没有必要了”等议论。住房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昨天表示，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性、持续性任务，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新形势、新要求，从专业维度深刻认识垃圾分类工作的阶段性，调整优化政策标准，不断开创垃圾分类工作新局面。
2: 科技部昨天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根据指引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相关科技活动，应当遵循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的基本原则。
0: 摩尔定律正在面临物理极限和经济效益双重挑战，全球芯片行业迫切需要探索新的演进路线。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昨天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主旨演讲中正式发表涛定律，这是我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
2: 继续扫描天下。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够开发或获取核武器。
0: 伊朗媒体25号报道称，伊美双方仍然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冻结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 伊朗外交部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不是讨论核问题。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5号报道，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当天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伊朗代表团将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
0: 据路透社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已经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谭德赛说，由于病例发现存在延迟，防疫人员目前只能加快应对疫情。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经发现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2: 刚果金足球协会25号说，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经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留至少21天之后再赴美参赛。
4: 嘿，中国联通放大招了，联通魔方新品上市，
5: 套餐自己配，
4: 服务自由选，
5: 按需消费，通信自由，省心又放心，
4: 办套餐就选联通魔方，您的套餐您说了算，
5: 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7: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有人说啊，如今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宏大的迁徙史，从故乡到他乡，人们背着行囊，跨越千山万水，只为寻找一个更好的落脚点。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落脚并不意味着扎根，因为那一纸户口就如同一道隐形的墙，让无数在异乡打拼的人，虽然身在城市，心却仿佛总是在飘。这种飘的感觉往往源于最基本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保障。长期以来，地方政府面向户籍人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服务资格与人口户籍挂钩，而以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为主体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则往往被排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之外。为此，国家层面出台了一项新政策，试图回应并解决这一问题。
8: 为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有力支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意见强调，由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提升城镇化质量、释放国内需求潜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7: 国务院的文件明确要求，基本公共服务要与户籍脱钩，推动两类人口共享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在流动人口最关注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医疗保障、就业服务等方面，这次政策都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为贯彻落实提供了指引。对此，我想从三方面来谈谈。首先，这是人口流动治理的理念重塑。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地方政府往往将流动人口视为弹性劳动力，农民工群体吃青春饭现象普遍，城市吸纳其劳动，却对其子女入学、父母赡养、医疗保障等家庭性需求选择性忽视。这种治理逻辑导致大量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人在城市，权益在农村，劳动在城市，家庭在远方。 这次意见所强调的常驻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本质上是将人从生产要素还原为权利主体，承认每一位常驻者都有获得体面发展机会的基本权利。其次，这是资源配置机制的系统重构。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脱钩，最现实的挑战来自于财政。地方政府普遍担忧，非户籍人口搭便车会摊薄户籍人口的公共资源。但是换个角度看，公共服务供给本身就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当外来人口能稳定享受教育、住房和医疗资源的时候，他们的消费潜力也会得以释放，劳动供给会更加稳定，社区认同感和治理参与度显著提升。换句话说，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不是城市负担，而是人力资本的再投资。当然，这一逻辑的实现需要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使人口流入地的财力与其实际服务人口相匹配。最后，这是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技术赋能。过去以户籍为凭证，因为简单固定，便于核查。如今要面向常住人口，就必须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如何准确界定常住身份，既避免重复享受，又确保应享尽享？这恰恰会倒逼政府治理能力实现系统升级。数字技术的介入成为破局关键。跨地区、跨部门的人口流动数据、社保缴纳记录、居住证信息、房屋租赁备案等等，如果能够实现高效打通和动态更新，常住人口的权益识别就有了技术支撑。可以说，意见的落地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深度和跨区域协作的广度。其实，在国务院出台政策之前，各地都已经进行了不少探索。就拿天津来说，允许非户籍人口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依法保障居住证持有人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统筹安排其在公办学校就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打造金彩义就业驿站，面向非户籍人口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按照规定给予培训补贴。另外，为了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北京市、河北省户籍居民以及在京冀地区就业的人员，在天津购买住房，享受本市户籍居民购房政策。说到底，只有常住地能够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才能让非户籍人口稳定下来，为城市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形成人与城市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想把好政策落实好，实现常住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就需要借助数字技术来打通数据。在如今这个数字化、智能化时代，各类数据资源可以化作地方治理、行业发展的宝贵资源。就拿医疗领域来说吧，每家医院都掌握着大量的诊疗数据，这可以说是医院的隐形资产。如今，这些医疗数据正在被交易。
8: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不久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与拜耳集团恒瑞医药签署数据交易协议，完成全球首个眼科全维度随访数据集交易。今年一月，估值达45万多元的福建闽清县总医院多科室数据资源，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达成交易。
7: 医疗数据可以被交易。听到这儿，估计不少听友会提出质疑，那患者的个人隐私岂不是都被泄露了？所以在这儿啊，咱们首先要搞清楚医疗数据和个人隐私的关系。简单来说，医疗数据是一个大的范畴，而个人隐私是其中需要特别被保护的一部分。所有能指向具体个人的医疗信息都属于个人隐私，但是经过妥善匿名化，不再能识别个人的诊疗档案则属于医疗数据，可以更自由的利用。当越来越多医疗数据进入市场，意味着 AI 驱动的医疗新范式正在形成。但我们也必须关注现实操作中的风险，比如匿名技术可能会被破解，比如医院在操作中疏于剔除个人信息。在医疗数据繁荣交易的背后，个人隐私泄露、权属不清、合规缺失等问题同样浮出了水面。激活数据价值与守住安全红线必须同步推进。 医疗数据的价值毋庸置疑，从电子病历到基因序列，这些信息是训练 AI 模型、研发新药、提升诊疗水平的核心燃料。然而，它们同时也是高度敏感的个人隐私，甚至涉及国家生物安全。正因如此，《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医疗健康信息属于敏感信息，处理需取得个人单独同意。遗憾的是，现实中很多医院在出售数据前并没有征求患者的专项知情同意。面对当前医疗数据激活存在的漏洞，必须尽快修补。从技术层面看，可信数据空间提供了一条可行的出路。广州已经建成了全国首个卫生健康行业可信数据空间，有40多家医院入驻，实现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用不可见。企业只能带走计算结果，原始数据始终留在安全空间内。这种模式在开放与保护之间找到了平衡点。但是光靠技术还远远不够，制度短板同样需要补齐。今后的数据采集应该且必须嵌入知情同意机制，让患者真正拥有选择权。同时要明确数据交易的收益归谁所有，如何反哺公众，如何防止垄断。医疗数据交易是大势所趋，最终的目的是提升社会整体健康福祉。但越是前景广阔，越要拉紧安全的红线。只有规则清晰、权责明确、隐私有保障，这些沉睡的资产才能真正造福于人。关注完数据安全，接下来我们再说说食品安全。前段时间，杨梅泡药水事件搞得消费者人心惶惶，甚至对杨梅的销售情况造成了很大影响。杨梅泡药水保鲜暴露出一些无良商贩无视食品安全红线，同时还暴露出当地的监管没能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对此，福建当地对多名责任人员进行了问责。
8: 近日，福建漳州陇海区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根据调查结果，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交边村、后堡村等六个单位履行监管责任，属地责任不力，依规依纪依法按程序对上述六个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其中两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两名干部诫免，六名干部通报批评。
7: 陇海区迅速追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更值得深思的是，为啥食品安全问题总是靠民众发现或者被媒体曝光呢？如果这次问题没有被爆出，是不是杨梅泡药水的无良操作就会持续到明年、后年、年年如此呢？食品安全这道防线不能总靠事后的雷霆来修补。对于此事啊，我想说三点。首先，监管失守源于责任空转。这次被问责的23名干部分布在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福公镇、白水镇乃至村一级，涵盖了从行业监管到属地管理的完整链条。问题恰恰出在这儿，当多个部门同时负有责任，往往意味着责任在实际操作中被层层稀释。农业农村局可能认为添加剂使用属于市场监管的范畴，市场监管局或许觉得生产环节应该由农业部门主抓，乡镇则认为执法权不在自己手里。部门之间的职责交叉，现实中就容易沦为真空带。这次问责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食品安全没有配角，每个环节都必须守土尽责。其次，行业生态需要改善升级。杨梅收购点这一环节的特殊性在于，它处于分散的农户与集中的市场之间，经营者多为小本生意，利润薄，竞争烈，违规使用添加剂往往是为了解决保鲜期短、运输损耗大的生存焦虑。如果只盯着收购点罚款取缔，而不去解决杨梅产业丰年贱卖、冷链缺失、标准缺失的结构性矛盾，那么就算换一批经营者，违规行为可能还会死灰复燃。当地除了查出问题，还应该帮忙寻求解决之策，比如引导建立合作社、统一品控、补贴冷链设施、制定收购环节的操作规范。 只有把行业的生态改善了，不敢为才能变成不必为。最后，举一反三需要制度保障。陇海区在通报里说，将以此为鉴举一反三，这是每次食品安全事件后常见的表态。但举一反三如果仅停留在会议传达、文件学习层面，就很容易变成新的形式主义。真正需要反思的是，当地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是偶发个案呢，还是行业潜规则呢？群众举报渠道是否畅通有效呢？问责23人是为了打掉人的惰性，但要防止问题反弹，必须靠制度的刚性。比如引入吹哨人奖励制度，比如把食品安全纳入基层网格员的日常巡查清单。只有将举一反三转化为可量化、可追溯、可考核的常态化动作，才能避免另一批人重蹈覆辙。如果说杨梅泡药水事件是个别商贩为了逐利导致行为失控，那接下来要说的事儿，则是一群粉丝为了追星导致的行为失控。
8: 近日，五月天主唱阿信发布多张自己演出间隙在北京逛街的照片，其中包括一张在街头公厕门口的打卡照，随即有大批歌迷前往同款厕所排队合影。胡同居民表示，歌迷长时间站厕拍照，导致老人小孩等真正有需求的居民无法使用，狭窄胡同里聚集人流也影响通行。阿信对此发文，给居民造成困扰，郑重致上歉意，请大家理性打卡。
7: 哎呀，追星并非不可，但追到了胡同厕所，荒唐行径真是胡扯，影响居民生活，让人恼火，理性追星必须有所取舍。这场公厕朝圣的闹剧暴露出了多重问题。首先，公共空间不是粉丝的私人影棚，胡同公厕的本质是周边居民的基础生活设施，不是工人猎奇拍照的背景板。当粉丝长时间占用厕位摆拍，在狭窄胡同里边聚集拥堵时，这种行为本质上是对公共资源的侵占。将公厕异化为打卡点，等同于把别人的刚需变成自己的娱乐素材。那些在厕位里边贴名字、拍不雅照片的行为，更是从打扰滑向了低俗和冒犯。追星不能以影响他人生活、侵犯他人权益为代价，这是公民素养的基本底线。其次，粉丝跟风本质上是主体性的丧失。为什么有人会丧失基本判断能力，跑到散发着异味的厕所门口拍队合影呢？这不是简单的狂热可以解释，而是饭圈文化中的极端表现。当偶像去过的地方被异化为必须朝圣的地方，当同款成为不加分辨的指令，粉丝实际上已经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他们不会想这样合不合适，而是机械的执行，偶像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种提线木偶式的追随不仅荒唐，而且危险。对比鲜明的是，之前阿信打卡过一家烧饼店，歌迷们排队购买反而带火了生意。这说明追星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粉丝是否具备价值判断。支持一家小店是正向的流量转化，而围堵公厕则是低质的盲从。最后，偶像道歉难掩流量反噬的尴尬。阿信第一时间发文道歉，呼吁理性打卡。这个道歉看似主动，实则被动，看似负责，实则无奈。这场荒唐闹剧再次印证了粉丝行为偶像买单的老理儿。阿信呢，或许只是想分享一个生活瞬间，无意引导任何打卡行为。但是当粉丝们做出扰民、低俗、破坏公共秩序的举动时，路人并不会逐个分辨这是极端个例，而是会直接把这笔账记在偶像头上。真正的粉丝应该懂得，让偶像为这种爱买单是对偶像最大的伤害。公共空间需要秩序，公共利益需要守护。追星可以火热，但不能疯狂，更不能疯癫。公厕是用来方便的，不是胡闹添乱的。这次偶像替粉丝道歉了，希望下回闹剧别再出现了。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2: 好，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公婆走进直播间》节目。
9: 哎呀，赶紧走。
10: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9: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0: 对，
9: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0: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9: 哦，
10: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9: 上怎么联系？
10: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044，400101044。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领导与天津交易集团、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采集中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一行座谈，围绕展产融合深化务实合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聚焦2026智博会中科天津智慧工厂的三个一实践。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领事港湾社区对九州创意园小区环境进行微改造。合力烟火集首期便民公益市集暖心启幕。正安里社区角落焕新添色彩，生肖强会聚民心。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一壶水墨润文脉。信封上新生活，老年人适当胖一点更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与天津交易集团、天津国际医疗设备与器械采集中心运营服务有限公司等一行座谈，双方围绕推进展产融合、深化务实合作等方面内容进行深入交流。全国医院建设大会参会企业负责人出席。
3: 王宝宇、杨浩表示，当前津南区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市委书记陈敏尔到津南调研时的讲话要求，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及目标愿景，持续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精心建设四区四谷。即将召开的全国医院建设大会汇聚了全国医院建设和医疗装备领域的优质资源，津南将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变会展流量为招商增量，让更多企业通过大会认识津南、了解津南、投资津南。希望企业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充分发挥平台集聚效应，带动研发、生产、流通等上下游环节在津南协同发展。津南区将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完善政策体系，提高服务效能，为企业在津南发展壮大创造良好条件。各企业负责人表示，津南区区位优势明显，科教医疗资源富集，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产业发展前景广阔，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借助会展平台对接行业资源，拓展合作网络，充分发挥自身在平台运营、资源整合和数字化服务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与津南区开展全方位合作，共同推动区域医疗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区领导魏燕、刘燕参加。
4: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
2: 记者马小兵报道，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智博会上，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将成为一大看点。作为中国科学院